0: 护队送来的通牒。
1: 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为天皇尽忠。
1: 要不要给你时间？
0: 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受降开始。
2: 不说开走。

0: 稻香村月饼连续10年全国销量第一。
1: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2: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3: 排毒养颜胶囊，36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5: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宁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宁，脚说了算，洁宁鲁南制药。
6: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7: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8: 拿来这么多费电不？
9: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10: 随时？随时。

0: 花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谈，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呢。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叫弄炮筒了，苏局上枪了。
1: 老汉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里在哪儿？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3: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4: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柔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谍战剧《黎明前的抉择》里，我一人分饰两角，饰演了姐姐杜少英和妹妹苏少卿。而在古装剧《芈月传》中，我是胆小而隐忍的樊少使。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的表姐。前不久热播的民国爱情剧《这一秒过火》中，我饰演了温柔的母亲曾迎秋。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0: 美女探险队深入丛林，
2: 你们是真的不可思议啊。
3: 认识我们之后，你会发现更多不可思议。
4: 我们要去一片很神奇的森林。
5: 我是来看看丛林探险的。
6: 这里的沙石里有很多的矿物质呈现，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片山区里面一定有很珍惜的矿产。
0: 密林深处危机四伏，
7: 小心后面。
8: 他们打老虎用的不是普通的猎枪，他们不是普通的狩猎队。
6: 我觉得这片森林啊，就是我们要找的目标地。
9: They are in the jungle. I saw them all over all enemies' weapons.
0: 注定的，这就是一场亡命之旅。
10: 天就快黑了，森林里到处都是危险。
6: 我把他们带出来，一定要把他们找回来。
0: 殊死的较量在所难免，生死关头，倾国加力，方显英雄本色。于南、安志杰、邹兆龙联袂出演。9月27日周日中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铁血娇娃》。
1: 在众多国外演员里，我特别欣赏好莱坞男星威尔·史密斯的演技。我觉得他的表演细腻真挚，能够将很多复杂的角色精准塑造。而他主演的多部电影也在中国上映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本周《影人一加一》就将播出由他主演的两部类型截然不同的影片，分别是励志感人的剧情片《当幸福来敲门》和精彩的动作片《双子杀手》。喜欢威尔·史密斯的朋友们可千万不要错过。
11: 我第一次见到我父亲时已经28岁了。我小时候就决定，将来我有了孩子，我的孩子一定得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
0: 克里斯是个医疗仪器推销员。
12: 等下，
11: 你是干什么的？
13: 我是股票经纪人。
11: 得上大学才能干这行吧？
13: 只要精通数字。
0: 事业的不顺利让他走到人生低谷。
14: 克里斯还在等房租呢。
11: 我会付给你的，我今晚不能住这儿。
15: 我们去哪儿？
0: 当生活陷入绝境，他决心去碰触那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16: 你们会拿到一份电话名单，不过最终这里只会有一个人真正成为个人物。
15: 妈妈是因为我才走的吗？
11: 妈妈走了是因为她自己的原因。第一天真是激动人心呐。别让别人告诉你你做不成什么事情。你的实习非常出色，克里斯。
17: 明天将是你的第一天。
11: 如果你有理想，就要去努力实现。就这样。
0: 9月26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当幸福来敲门》。
18: 这些人想杀我，肯定不是因为我要退休。
0: 超级特工，
19: 你接连多次失败，差点让我们的努力全部化为泡影。手里没人能除掉你罗根，但我有。
20: 你是谁？
0: 困惑。
21: 我计划好的每一步行动他都能预测到。他是谁？
0: 疑虑。
6: 我知道他为什么像你了，亨利。
20: 全世界有那么多人，他为什么偏偏派你来杀我？
21: 你知道我是什么感受吗？
19: 不要怀疑，他就是得死。
0: 导演
2: 利安，
20: 他一直都在骗你，在动摇我的意志，
3: 我在拯救你。
2: 威尔史密斯，
22: 我们两个杀出去吧。
2: 玛丽伊丽莎白温斯特德，
20: 我们现在就得做个了结。
2: 真相只有一个。
23: 9月26日周六中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双子杀手》。
24: 生命需要充电，
25: 生活需要节电，
26: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27: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26: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8: 光影新博客，光影新主张。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0: half.
1: Good.
0: Good.
1: Good.
0: Good.
1: Day.
0: Day.
1: Day.
0: Day.
1: Have a good day. 祝你有好的一天。
0: Have a good day. 祝你有好的一天。
1: Hurt.
0: Hurt.
1: Heart.
0: Heart.
1: You hurt my heart. 你伤了我的心。
0: You hurt my heart. 你伤了我的心。
1: Should.
0: Shit.
1: 不是 shit. Shit 是脏话。Should.
0: Shit.
1: You should be sorry to me.
0: You should.什么什么什么怎么就吐面了
1: ？You
0: should
1: be sorry
0: sorry
1: to me。
0: 啊，要这么就吐面了。
1: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应该向我道歉。
0: 这句话我一定要学会了。这眼镜碰着坑我的。
1: But only sorry is not enough.
0: But only sorry is not enough.
2: 吃药，吃药，吃药。
0: 你待会儿，待会儿。
2: 我得看着你吃，一会儿你又忘了。我敢保证，他也就三天的热乎劲儿。哎，对你叫什么来着？
0: 王丽 ，Teacher 王。
2: 公司的报表你也不看。兰兰，
3: 哎，
2: 替我看着点叔叔啊。一天只能抽三支烟，他要不听你就给我打电话。
3: 你这人真是的，想起一出是一出。公司那么多事儿压着你不打理，学这些没用的东西。
0: 不是业务需要吗？经常接触外商。Have a good day。兰兰，看看。听说你表哥从乡下来了。
3: 嗯。
0: 那得看看呀。啊，今儿放你半天假，给这100块钱打车去，打车回啊。
3: 嗯。
0: 别跟你阿姨说是我给你的钱。
3: 嗯。
0: 啊，够。
3: 够了。
0: 什么够了？这是英语，来是 come， 去是 go。现在够。
3: 谢谢叔叔。

0: 太喜欢了。
1: 啊，你是不是跟每个女人都这么说？

0: 轻点，你不怕被你老婆发现了你？
1: 他不是谁？没事。
2: Don't worry, take it easy. 咱们谈谈吧。
0: 别怕，他身上没带凶器，就有个摄像机。哎，清楚吗？看看。
2: 哇，你看，特别清楚。刘大总裁，你对我的女朋友这么无礼，你深深的伤害了我。You hurt my heart.
0: 刚叫过你，好好想想。
3: 我真不知道你们俩是两口子，我真跟你们俩道歉。You shit, sorry to me.
2: 你讲什么？我应该向你道歉？
0: 说错了啊！你应该说 I am so sorry.、
3: 啊、I am so sorry,
2: but only sorry.Is not enough.
0: 听懂了吗？听懂了没？
3: 听懂了。仅仅道歉是不够的。
2: 对。
3: 那你让我怎么着啊你？
2: 从艺术片的角度来讲，没错，这个录像真的不值什么钱。但是，从写实的纪录片来讲，无论它的清晰度，还是它反映出来的内容。足够震撼你老婆脆弱的神经哦。嗯，
0: 你应该把它买下来。
3: 你们这是敲诈！
0: 别气别气啊！
2: 敲诈！对，是敲诈。
3: 你们到底想要什么呀？我这儿又没现金。
0: 哎，来嘛，来，来。人家就想要那台车嘛。
2: 本人因欠王博先生跟王丽小姐人民币100万，经双方友好协商，同意用宝马汽车一部，以物抵债，绝不反悔。来来来来，好，
0: 手
2: 来，按个手印来。
0: 摁一下。
2: 来吧，来。哎呦。你给我站住！你打人，不像话！哎呦，哎呦，哇，红到这个程度了，疼吧？

0: 你在这里干什么？汤明心啊你，我们需要的不是敬礼，我们需要的是安全、责任感，懂吗？开好车你就不问，开好车就可以随便进入，开好车就一定是好人吗？你还笑？
1: 有完没完啊你？
0: 形同虚设。

我不行了，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我们把车卖了，就别再干。我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0: 我想进去拜佛。
1: 等我卖了车，然后陪你玩啊。
0: 我不是想玩，我就想认认真真的烧一炷香。

0: 厉害吧？
1: 这种地方你也下得了手，不怕遭报应？
0: 拜佛还不如拜我，我就是佛。
1: 别胡说。
0: 真的当自己是善男信女了？扯淡，你就是一母狼，我就是一公狼，这案是翻不了了。
1: 别说了，
0: 你要重新做人啊，下辈子都别想。
1: 叫你别说，你听见没？
2: 别动我，
1: 讲了多次，别说了，停车！
2: 就是你这种人，
1: 停！
2: 办事
1: 陷入停车，
2: 没用的。
1: 叫你不要说了，行不行啊你？我要下车，停车！
2: 我跟你说，别动！啊！你看前面有车。

0: 这几天就不对劲，你他妈吃错药。
1: 从现在开始，我跟你没有关系了，我们散伙吧。

0: 好啊，滚吧。
1: 滚！我还没分到钱呢，我要我应得的那一份。
2: 你那一份？那些钱是我豁出命去赚回来的。
1: 你赚回来的？长沙那一单，要不是我把警察引开，你走得了吗？云南那一票，要不是我用我自己去换。
2: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没你我跟他们拼了！还说
1: 拼了，两只手都给人家摁在案子上了。我这是为哪个狗娘养的被那些畜生给烫的？你狼心给狗吃了！

0: 我早就猜到有这么一天，不就是为了钱吗？啊，
1: 你说对了，就是为了钱。我们两个之间除了钱还剩下什么呢？我只要我应得的那一份。

0: 嘿，别闹了，对不起了。
1: 喂，
0: 好。
1: 叔，俺今天多大啊？
2: 你问这干啥？俺就想知道。你16岁来的，在塔公干了5年，应该21了吧？你问这干啥？
1: 没说。

0: 你看蹭了多少次啊？
1: 你问这干啥？
0: 我就想知道。
2: 会计，
3: 啥事儿？
2: 该上根存多少钱？
3: 5-6万吧。
2: 五还是六？
3: 六。
0: 干啥去了来不？
2: 干啥？
0: 俺俩回家盖房去这边。
2: 好好好，我叔带你过年回去，给你相亲吧。

0: 干什么呀？
1: 俺没到那儿，村里的人都叫俺双根儿。
0: 你不是本地人吧？
1: 俺是河北人，来这修庙的。
0: 那你可是积了大德啊！
1: 俺是个孤儿，到今日起就跟俺村道人修庙讨生活。修庙是俺村祖上传下来手艺。

0: 谢你，你回吧。给你就拿着，走。
1: 俺送你本儿不要钱。

0: 哎，还都给吃上了。
1: 嗯，快点吃吧。
0: 啊，取回来了。
2: 大哥，大哥，
0: 嗯，
2: 大哥，再给你取回来了。
3: 大哥，你看，6万吧，
1: 那快就给你寄回去吧。
3: 我跟你说，这寄回去，6万块钱就变成59400了，6万块钱邮费。
4: 6万块钱？
3: 啊？
4: 6万块钱交6万块钱邮费？
3: 这国家规定了。
4: 6万块钱，咱老焦都能买头驴。
1: 省600，你丢6万，还是给他寄回去？这罪可躲着了。
3: 行，给你偷喽。
1: 别说偷，给你抢喽。
4: 你有那么多罪啊？
1: 听叔一句话，还是让会计给你寄回去。
4: 你6万块钱还没这一块抓中呀，担不回去摊。
3: 哎，还犟得很。
1: 省600，你丢6万，还是给他寄回去。这罪可躲着了。
3: 行，给你偷喽。
1: 别说偷，给你抢喽。
4: 你有那么多罪啊？
1: 听叔一句话，还是让会计给你寄回去。
4: 你6万块钱还没这一块抓中呀，担不回去摊。
3: 哎，还犟得很。

0: 娶媳妇了。俺在这五年没回过年去，村里的人都回去，都是你们陪俺在这看工地。俺这次回去就看不见你们了，散了吧。
1: 我发的你帽子你咋不戴嘛？啊？
2: 我没有你戴好看吗？
1: 这个顺便跟你几个也说一声，上车以后，没有我的批准，谁也不要去亲李叔，要保证李叔的休息。说一下你啊，没有事不要老去亲李叔，不要老往他屋里跑嘛。李叔是厚道不说你，但你自己要学得懂点规矩。说你咋不听嘛？
2: 你别老找我茬行吗？四眼不也老去吗？咋不说他呢？
3: 我踩你尾巴了。
1: 耶，
4: 说了多少次了，要团结，眼睛要看着别人的长处。这次出来，一是通过实战锻炼队伍，二是考察新人。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出表扬的是小叶和四眼儿两位，虽然刚刚入道，
5: 会做人
4: 不但突破了自己，也超越了在座的前辈。
6: 李叔，以后有什么事我一定尽全力，
4: 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工作中百尺竿头更上一步。
6: 哇，金表啊。
7: 没想到你高原反应那么久啊。 Sorry。
8: 死皮赖脸跟着我干什么？
7: 相信我，从今以后我和你形影不离。来，哎呦，小心。
0: 希望你们地公官反复了，那6万块钱有本掏哎，谁让咱高原上干五年挣出来，光明正道看谁敢掏啊！哎，你们谁是贼啊？扎出来叫俺老乡看看。哎，你们谁是贼啊？没贼不？
9: 你嚷啥嘞？
0: 你们都开玩笑话哎！
8: 哎，
0: 到底你怎么也在这？
8: 我还想问你呢。
0: 俺回老家哎。哎，对呀、啊，到底见过贼没？
7: 我见过，我见过。
0: 贼长啥样啊？
7: 我……
8: 你别听他胡说，他逗你的。你上车跟着我就行了啊。
10: 哎，你认识这姑娘？
0: 到底白富可掐着
10: 了。那又拜托你姑娘了。
11: 坐了啊。
8: 行了。
10: 他上车的时候，麻烦你多照顾他在行李。
8: 行了。
0: 知道你们会不？
7: 你什么时候认了这个傻弟？
8: 你给我离他远点啊！
7: 哼，我得给他上一课。这小孩目中无贼，气死我！
0: 大哥，大弟，真有嘴儿！
7: 真把我们当亲人了啊！待会儿这样，你坐在旁边，我坐在对面啊。哎。哎，来来来，坐。
8: 这桌子真脏。
10: 来来来，远一点。不是你这，
7: 看什么？嗯，你干嘛？那边没有空位吗？你跟我争。
12: 韩老师，这儿有座。

0: 哎，你坐里边。
1: 哎，坐。
2: 我年岁大了，腿脚不好，让我指指。
3: 哎，不好意思啊，已经有人坐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大爷，你坐这儿吧。
3: 来，我带你去找一个好的。
2: 嗯，找了没有？
3: 有有。
2: 腿脚不好。坐着呢。
3: 你演的还挺像的。我告诉你，我们都是一样的，是狼。那只羊我吃定了。
2: 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3: 别骗我了。你演的还挺像的，怎么瘸来着？嗯，这样，
5: 嗯嗯，
3: 这样，
5: 脚再拖点地，

0: 你刚才当了那么多人面，还得身上有钱，说不定正把贼给找回来。说你缺心眼儿，你还不承认？贼会把字刻在脑门上吗？嗯。
1: 你们总跟老相识的，不是思想都那么坏。
0: 人心隔肚皮，汗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就小心点嘛。看着我。你笨是贼，就是有点卡不清啊。
2: 你看他，你看他，看。他像不像贼？
0: 我越看你越像好人，一个大好人。昨天就是好人，昨天你要是贼，我不压桌子抠出来，我算不算数？你看谁都不像贼，你看谁都像菩萨啊！我看你这双眼啊，长着也没用了，趁早把它抠出来吧。 俺家住在刀山里，咱俩村儿又是在沙岛上卡他牛粪，没带粪筐，就架了个石头坪，为了牛粪好了个圈儿。过一天相亲家，那牛粪哈在，别卡俺那圈儿，就知道牛粪有主啊。俺在高原，逢年过节都是俺一个人在那卡工地，没人跟俺说话，俺跟狼说话，俺不跑狼，狼也没伤害过俺。
3: 走出高原，这么多人在一起和俺说话，俺就不信狼都没伤过俺。人他会害俺，人总比狼还坏呀、啊。刀哥，你说不说是个理吧？
4: 李叔，为个寡民工太招摇。
3: 我看，还不如造点大把他钱。剩的兄弟们闻着肉香，心里乱的慌。是你心里乱了吧？闻着是肉味儿，吃到嘴里就是毒药。传我的话下去，六个字：这趟车不打猎。
4: 现在是啊，一个没有心眼的羊，身边爬着两个有贼心眼的狼。李叔。
5: 咱要是不钱，肯定是骗人家的。几个小钱把你给缠的，干不成大事儿。
4: 我跟李叔说话有你啥事情？你该干啥干啥行不行？一点规矩都没有，我跟你说。我入道的时候，你就是个三好学生。
5: 你少跟我这摆谱，不服咱俩过过手，你信不信？挑了你家筋。
4: 哎，你这个孙女子，我。
6: 我说你们俩心里还有点……跟师哥逞强那不算本事，没大没小。老二，跟你说了多少次，想服众，心胸要开阔，容得下弟兄才能当大哥。
3: 知道了，
6: 叶子，过来揉揉肩。

0: 我现在倒是有兴趣验验这对鸳鸯的成色。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1: 对不起啊！
2: 哎呦，哎呦，小三，别动，别动，别动！我算啊，我动，
3: 大哥，走路不看人。

0: 王丽，看小跟烫了没有？哇，
1: 没事儿，
2: 不烫红还是没事啊？
1: 那不小心不是睡得爽啊？
0: 警察，
2: 看一看，
3: 照一下。
0: 好好照顾你兄弟，路还长着。
3: 你兄弟也是啊，他好像眼睛有问题，老是往墙那边撞啊。
0: 知道了，谢谢。
1: 豆哥，豆爹，你们饿吧？包里有俺叔和猪猪鸡蛋。
3: 哎，你6万块钱给水泡了没有？
1: 没有，俺用油纸包了，舍不倒里头。
2: 别显摆，收起来。都烫疼了吧？给你抹点油。
1: 不烫，
2: 都红了还说不疼。来，
1: 不用抹，我自己抹吧。
2: 哟，你还挺封建的，那头抬高一点。

0: 不疼了吧？
1: 因祸得福，爽吗？我光是看也觉得爽啊。
2: 那这就破草新颤。
1: 是吗？我认识他那么久，怎么看不出来呢？我手被拉了都没人管。
0: 在哪儿？
1: 还有这里啊！你看，你看，
0: 你滚呢你！
3: 吃盒饭喽，盒饭十块的、5块的盒饭。
4: 我钱包呢？钱包丢了。
5: 不会吧？上车前你买水的时候，我还看见你的钱夹在呢。
4: 肯定让人偷了。
5: 你再好好找找，是不是掉哪儿了？
4: 不是，这能掉哪儿啊？肯定是掉贼手里了。这贼弄不好就跟这车上坐着。
1: 就认倒霉吧。破财免灾吗？
4: 这贼可别让我逮着，逮着他我绝对不会轻饶了他。
1: 我敢肯定这里不止一个贼，就看你是不是福尔摩斯。
4: 不是这事，这哪儿哪儿哪儿哪儿你都得防着。
2: 当心当心，你们消停，那人有鸡蛋。
6: 这边请。

0: 哎，
1: 请坐。
0: 谢谢。
1: 小姐，怎么回事？还有俩菜呢，到现在还不来。
2: 啊，您别急，我现在就去给您催一下。
1: 快点啊！

0: 认识一下，姓胡名李，胡李，成功道上兄弟错爱都叫一声李叔。敢问兄弟是哪路神仙？
1: 神仙不敢当，我就是一个六亲不认的过路鬼。
0: 献丑。

0: 想交你这个朋友，可否赏光到我的包厢一叙？
1: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是一路上的鬼，还是各走各路吧。傻小子的60万块钱姓王了，喊你一句黎叔，卖我一个面子吧。
0: 兄弟放心，黎叔不是吃火轮的，登车前已经有了交代，这趟车不打脸。那只羊是你的了，
1: 要是没猜错，那两位是你的弟兄吧？
0: 嗯，是跟着在下吃饭，
1: 吃你的饭，没听你的话。
0: 怎么讲？
1: 你前脚探完营，他们后脚就来圈羊了。
0: 有这事儿？瞧这意思，我兄弟没牵着羊，倒让牧羊犬给咬了。
1: 牧羊犬不敢当，只是饿极的狼。谁跟我抢食，我就跟谁玩命。
0: 唉，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啊。有组织无纪律。把头转过来。转过来。不服气是吧？
2: 是。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2: 是。
0: 大点声，我没听见。
2: 是。
0: 老二，
2: 嗯，
0: 告诉他不听我的话，什么后果？
3: 端子头。
0: 那还跟我顶嘴呢？
3: 挖了气门吗？
4: 你要怎么处置我都行，但是我没干对不起你的事情。
0: 哦，那是我对不起你了。
3: 黎叔，这次刚鲁刀子不懂规矩，你放他一马算了。你还不赶紧服个软，求黎叔饶了你！你，
4: 我是得了黎叔的令才去牵羊，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规矩。
0: 谁说我让你去的？
4: 二哥说，你让我去的。你咋胡说呀？你再说，我现在替黎叔废了你！
0: 放肆！跪下。接着说，
4: 二哥说，是你要打探那对鸳鸯的成色，我才去验货，要不然我……
5: 刀哥，赶紧啊！

0: 你上厕所了，豆哥。豆哥，你咋样？豆哥，你为什么是这么伤心的？你说出来，你到底咋样？你就往那儿，你跟俺说。自然，刀哥，
1: 你大姐她是大好人是吧？
0: 嗯，
1: 她一天都高高兴兴的是吧？
0: 嗯，
1: 可是她不知道，她活不了几天了。
0: 到底得什么病？都不根治。
1: 她得了绝症。
0: 绝症是什么病？
1: 就是你眼看着他咽气，没办法呀。
0: 没办法就不管了。
1: 我这一次就是要带他去北京治病，可是我钱不够。
0: 那你需要多少钱？
1: 很多很多。我一辈子也赚不了那么多钱。是你大哥没用，我想把自己给卖了。我告诉你，不可以给他知道。你要答应我，让他开开心心的，能过几天就几天，你懂吗？嗯，男子汉不能哭。
2: 李叔，这没有外人，我跟了你五年，鞍前马后，冲锋陷阵，忠心耿耿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自从你认识女子小爷以后，你现在心眼偏了，对不对？这么长一趟列车，你不让兄弟们打点，你让我女子去验货，你的目的啥我心里清楚。你无非是让她多露脸，树立威信，将来有一天替代我。这兄弟们都有看法。李叔，你的江山不是他小爷打下来，是兄弟们提着脑袋给你拼下来的。所以你今天对小爷这样，俺就不服。反正我该抖了就抖了，道上规矩我也知道。你动手吧。
3: 你们俩上哪去了？
4: 没有，我们在那边聊些他家乡故事。
3: 傻根，大哥跟你说了什么？你看着我。
0: 没说什么。道天，俺跟你说一个那村的笑话吧。
3: 好呀。
0: 我忘了，要不给你唱就像歌不？
5: 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面，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烟，好不容易找份工作，心气把活干，心里面淌着泪，脸上流着汗。月儿月呀，月儿月，月儿月呀，又过了一年。离家的孩子夜里又难眠，想起了远方的爹娘。
3: 怎么不唱了？
0: 我唱不错，都得唱比俺唱好听。
4: 哎呦，嘴真甜啊，还说他是傻根儿。

0: 大哥，这5000块钱，拿去看当天治病。
1: 你干什么？你不娶媳妇了？
0: 俺算了算，盖房子要3万，买2套牲口，套上一轿车要1万，送彩礼1万，生肖1万，把酒席买个电视机，还要床上铺的盖的。
1: 不是都没了？
0: 俺寻思电视机俺先不买了。
1: 你的心大哥领了，你的钱大哥不能要你的。
0: 大哥，你不要说了，山鬼到底有缘。
1: 不要，
0: 这5000块钱你一定弄上，不要嫌少。
2: 你搞什么鬼啊？这孩子刚才还好好的。
3: 可不是我偷的，是你那傻弟弟硬要塞给我，我不要都不行。
2: 他为什么要给你钱？
3: 没说什么，我说你得了绝症。
2: 你太缺德了你。
3: 嘿，你不要以为我骗他5000块钱啊，我实话告诉你，我就是想试试看他是真傻还是假傻，看来他真是傻。
2: 那我也实话告诉你，打从我第一眼见到傻根我就喜欢这弟弟，他可不是一凡人。我再告诉你，这弟弟我是认下了，这是缘分，谁要敢动他就得先过这一关。
3: 嘿，拜那么一次佛走火入魔啊你。

0: 杰，想你认你做弟弟，你愿不愿意？
1: 不是，不是，董哥说，不让俺搞着你。他说你，
0: 他逗你的，大概就喜欢开玩笑。杰什么病也没有。
1: 可是，
0: 你的情，杰心我收起来，收起来。
1: 可是董哥，他哭啊，这怎么能骗啊？
0: 你也实心眼啊，给你跟甄别人你就认了。他知道杰喜欢你。 想看看你心里有没有姐？
1: 哎呦，
0: 嫩着弟，姐认了啊！以后你娶媳妇儿的时候，姐就是你婆家人。

0: 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1: 那也是因为您心慈手软，这可不像您啊。
2: 断了他的指容易，但要失了人心，也就成了孤家寡人。眼下的祸水就是那坏小子，也难怪弟兄们心痒难熬。不把鸭切了，还真对不起祖师爷。我看你就去把他办了吧，也顺便杀杀姓王那小子的锐气。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0: 哎，不用，没着起来，就烧这么一小洞，也没着火，光冒了一阵子烟。
1: 看你的包皮有点跑，我去找你大哥。

注意啊，你这个人。说你呢，对不起就完了，你追我干嘛呀？说你呢，你干嘛呢，你这人？哎。

0: 那么快就怀上了，你属什么呢？
1: 关你屁事儿！
0: 给你做个剖腹产，看你是人还是鬼。

0: 腿挺软的，何必偷鸡摸狗呢？还不如偷人呢。
1: 哎，这不是你们家，注意点影响。
0: 哎，上瘾了吧？
2: 钱归你，不过你这人我偷定了。
0: 就凭你这个？
2: 别不识抬举，真以为本姑娘看上你了？告诉你吧，是黎叔看上你了。

0: 你怎么在这儿？出事了！
1: 出什么事儿？
0: 回头跟你说。你刚我们看到孕妇走过去，
1: 有啊，
0: 他把傻根钱给切了。你这次一定要帮我！
1: 哎呦，亏你还是这一行里的人呢，都那么久了，早就脱手了，还出意。

0: これ。
1: 品出什么来了？
2: 好像有警察的味儿。
1: 你怀疑我是警察？你冤枉好人，你！
2: 你肯定不是好人。以他的身手，何必借你这只鸡下蛋？
1: 你怀疑姓王那小子是警察？
2: 有狼的味儿，还串出点人味儿。
3: 别委屈了，到了下一站我们下车吧。嗯，
4: 这真的是我第一次想做一件善事。
3: 好了，有心就好了，钱让人家偷了也算是一件善事，应该让他知道这个世界。
4: 反正我们没偷。
3: 嗯，那只是说明我们两个变傻了。
5: 哎，李总，围兜远要肥了，
2: 肉呢？
5: 他们吃了。
2: 那对羊呢？
5: 还在圈里呢，
2: 叫人贴着飞。
5: 哦，
3: 走。
4: 我们真的扔下什么不管？要不我叫他下车，更没法走。
3: 不用了，把他的钱带走就行了。嗯，
4: 他的钱在你那儿啊？
3: 在你那儿，
4: 你偷了他的钱？
3: 我哪有偷他的钱？是人家偷了他的钱，我偷了人家的钱。
4: 那还真地傻给你戏。
3: 哎，你敢把钱送回去，不要怪我跟你翻脸。
4: 你偷了他的钱，就等于杀了他这个人呢。
3: 恰好相反啊，我让他重获新生啊。
4: 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我们就唯一碰到傻根这个人，是对人没有设防、没有戒心的了。
3: 那必须要给他上一课。他凭什么不设防？他凭什么不能受到伤害？凭什么？是因为他单纯呢？他傻？你为什么要让他傻到底？生活要求他必须要聪明起来。作为一个人，你不让他知道生活的真相，那就是欺骗。什么叫大恶？欺骗就是大恶。
4: 你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3: 怎么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就算你把钱还回去，他也不可能带回家。
4: 那这样，我们把钱还给他，我从卡里取6万块钱还给你。这样交易很公平吧？
3: 你说什么东西？你敢跟我做交易？你吃错药了？啊？你知不知道我一路上压着火？你真把自己当菩萨了？你是贼，做10000件好事也是贼，这辈子也翻不了案。
4: 说完了没有？
3: 我还没说完。这辈子翻不了案，下辈子也别想。
6: 都给你，咱们俩清了。
3: 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为什么？说。
6: 因为我肚子里怀了你的孩子，我想为孩子积点德。可以吗？
7: 嗨，你们俩人跟这儿呢，
3: 你走开。
7: 闹别扭。那什么，那个你们那小兄弟也下车了，跟那边站台上等你们。
3: 你一直瞒着我，你觉得我不配当父亲？
4: 你不配，我也不配，但是我还是要把孩子生下来，他不能再当贼。
3: 不能走。
0: 不睡了。
8: 黄叔叔，刚刚跟你道歉了，说你在小白，让俺上来接地气。
0: 给姐一个鸡蛋好吗？嗯，看你吃姐也饿。
8: 你这把鸡蛋给扔了？
0: 那是姐给你变了一个戏法，现在鸡蛋就在你兜里。
8: 没有，没有，你舔啊。
0: 那就在我兜里。
8: 那看你皮老远，就会跑你兜里面了。
0: 这不算什么，我再给你变一个。
8: 还变什么？
0: 姐能把你包里的东西变到我包里。
8: 那不信。
0: 不信。你看看你包里少了什么？
8: 这我吃什么了？我吃什么了？
0: 看看你包里是不是多了一包面纸？嗯，那是姐的面纸，你的钱在姐包里，自己看，有没有？
8: 没有。
0: 没有？
8: 有，我骗你，你这总编啊。
0: 这只是一个骗人的戏法，坐火车太闷了。
9: 上车了，上车了，时间到了。来，大家上车了。
10: 走了，上车了。
8: 叔，你来晚一步，没看见？那姐会变戏法。
10: 会变戏法的人很多，有的时候变走了还能变回来，有的时候就再也变不回来。
9: 上车了，上车了，时间到了。上车了。上车了，上车了，时间到了啊。

0: 这小木杵是什么？你有烦恼吗？我有。
1: 听寺里的喇嘛说，烦恼就是有心魔在作怪，小木杵能长上心魔，断除烦恼，心里自在。你信邪吧？我信。
0: 心你又带上了。
2: 你的心啊，人家要的是你的命。别忘了，我是过路的鬼，命早就没了。
1: 死鬼，你也要了我的命吧？我心情不好，不要惹我。
2: 惊了警察，大家都不好过。别拿警察说事儿，不服咱俩比试比试，敢比吗？
1: 赢了怎么说？输了又怎么说？我赢了，今儿晚上你就归我，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要是你输呢？
2: 姑奶奶，我从你眼前消失。
1: 再加一条，
2: 不能再打我那傻兄弟的主意。
1: 行。
2: 待一会儿我会把冰块抛起来，冰块落到杯子的同时，谁先拿到杯子，谁就赢。

0: 你耍赖。
1: 你说的，谁先拿着杯子就算谁赢啊。
2: 小叶输了，给他送回包厢，别让他在这丢人。
3: 好。
1: 你今天晚上归我了。
0: 我输了，我该在你眼前消失了。
1: 嗯，你输了，你今儿晚上归我。我输了，我在你面前消失。嗯，你给我下药。
0: 我没有叫你喝，是你自己要喝。
1: 你也喝了。
0: 不是我能喝你就能喝。
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0: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排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9: 来来来，动起来！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2: 就得正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2: 就得正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2: 就得正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7: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6: 玉林制药。
18: 恒顺，恒顺，
19: 恒顺，
20: 用恒顺万事顺。
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0: 反扒大队的，麻烦你把那个通缉令那图库给打开。

0: 你别怕，这俩人是不是被通缉的？你等会儿，我这文件里上百人呢，我得一个一个给你查。
1: 这趟车上有两拨贼，我得挨个摸清他们的底细。什么时候动手？你告诉我。不急，等他们一个个都现了形再说。
2: 姐也想睡一会儿，想借你的包枕一下头，行吗？

0: 你干嘛啊你？又来了，你不烦啊你？
1: 咱还有一样东西没有毕业。
0: 什么？
1: 担子。你干不干？
0: 干吗？

0: 就是山洞，看谁够胆。你够胆的话，就过来这边跟我拖着手，看谁先动。
1: 快，快把这个铁轨让给你了，你去，少爷属于他了。

0: 采风，就怕手抓空，别乱蹬了，没事儿。
1: 你要么就救我，要么就放手，想那么多，放不放？
0: 死到临头还嘴硬。
1: 就是那些人言而无信，说来耍赖。我要不是成龙，有一百条命我就是摔死，我也不会丢人我。
2: 李叔，杀了他！你看他那么猖狂，他眼里根本没你。
3: 李叔，他还在那一散叶，这样子传出去咱面子。把他干掉，是还有你的那一个都干掉。
1: 不要不要不要！
0: 闭嘴！啊！杀人那是强盗干的事儿，输了手艺杀人，那传出去才折了我的面子了。

0: 谢了，慢着。我救你是爱你这个财，但是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咱俩交个手，以成败论结果。
1: 你说，
0: 按行里的话讲，贼输一眼。说你看着那傻小子，我取他的钱，我取不到，我下车；我取到，钱还归你，但你得归我，这不算欺负你吧？
2: 就这么说了，啊！车厢里见。李总，今天您又跟我上了一课。
0: 不说了，下了车咱们开香堂。穗儿，你过来。 叔对你没有偏见，顶多也就是恨铁不成钢。哎，你又和人
1: 交手了？免得这批恶狼轮着番来欺负我们。 都是我害你惹祸上身的，好人不是那么好当，把你三层皮都算清的。我懒得是我自己带，真要是闹炸了，我就报警。

我揽的是我自己担，真要是闹炸了我就报警，别把你也给拉进去。

0: 车厢献血。现在广播通知，现在广播通知，我们的列车上有一
1: 个
0: 非
1: 常需要
0: 献血。
1: 一杯，
0: 看
1: 看身上有多少血，
2: 一盆，
1: 哪个得想一杯呢？豆哥，你怎么变了？
2: 我重新做人，来来来。
3: 已经有人去了吗？我抽完血要头晕的。
1: 那不跑，那庙里人常跟俺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2: 你可想清楚，这是无偿献血。人家可不给钱的
1: 啊，知道是白给，要不早有无偿下线。东哥你下不下？东哥你也下一辈子吧。
2: 行，就算我毁在你手里，来。
3: 好，你跟大哥去。
1: 嗯，
3: 献完血结蛋到餐车好好吃吃啊。
1: 哦，
2: 请。

一定是拿刀的老头打的托儿。

钱给掉包了，全部是假的。

0: 行啊，跟我玩狸猫换太子，黎叔看得起你才跟你过招，偷奸耍滑呀你是。想什么呢？肯定是你呀。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1: 钱被调包了，会不会是他手下干的？
2: 也许早就被人家换了，一定还有高人，我们被耍了。
3: 来的正好，铁勇，麻烦你一下，叫你的人到六号车厢去一趟，协助我的人控制一下那儿的局面，千万别惊了那俩疑犯啊！是被通缉的吗？这俩？
4: 我觉得就是，通缉令上的也不是照片，是根据事主的描述画像，男的叫王波，女的叫王丽。
5: 我最烦你们俩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6: 大姐，怎么了？打劫知道吗？
7: 你是不是有点害怕呀？没事，你要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啊。
8: 各种卡。快煮煮煮啊！让你不给我，
6: 你这是什么东西？
9: 渣哥
6: 啊，
9: 稍等一会儿，我要截个车。
8: ACIP 我卡，匆匆告诉我密码。
2: 报告打劫的，没有 IQ 卡。
6: 自觉点，交出来。
9: 这怎么没有？
2: 我有 IQ， 你没有。
8: 把你的给我，我不就就有了吗？
2: 给你，你也用不了。
8: 把密码给我，我就能用。
2: 没有密码 ，IQ 是智商，
8: 智商什么东西？拿来。
2: 智商是脑子。
6: 哎呀，真笨！他说你没脑子，
8: 你他妈才没脑子呢！
6: 哎，不是我说你没脑子，是他说你没脑子。
8: 你他妈说我没脑子呢？
2: 我没有说你没脑子，我说你缺心眼。
8: 我让你缺脑子，你信不信？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2: 钱！
8: 哎，
2: 不要
8: 钱！你
2: 这是孝敬我爹的。
8: 我现在就是你爹。
6: 拿出来，把这交出来，给我。
8: 渣哥
6: 啊，
8: 他耍我。
2: 不是说过吗？
8: 你以为我傻了是吧？这是给死人用的纸钱。
6: 严肃点，严肃点，顾一下，你这打劫呢？
8: 哎，就你觉得这个事儿有意思吗？那你认识这个是什么吗？
10: 斧子。
8: 腰长什么？
10: 没什么，不信你摸。
8: 哎，你让我摸着？
10: 摸到了吗？
8: 嗯。
10: 什么呀？
6: 什么呀？摸着什么了？你说话呀！
8: 枪！
11: 不许动！警察！
2: 不动！
12: 老实，别动！我们是警察，把枪放下。
13: 你们想到吧？你们有想到是我吧？啊！
12: 对！
11: 站起来！站起来！
12: 我好人呐！
11: 起来！你？
13: 我没打劫呀。
11: 有别的事儿找你，

0: 还有你，起来。
1: 靠上吧，我被捕了。
2: 哎呦，您觉得咱俩演这出苦肉戏能骗过那些警察吗？
1: 哎呀，我也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等不了下一站停车，胖子和四眼儿就得把咱们给供出去。胖子知道我身上有命案，把我供出去就是将功赎罪。
2: 那您就不怕我把您给卖了？下面咱俩怎么办呀？
1: 等。哎呀，还有十几分钟车就到站了。车一停，下边的警察就得上来押犯人。警察乘警便衣，他们不一定都认识。你趁乱就把我押下去。
3: 打劫的经过呢，我们都了解了，您签个字。你身上为什么带那么多冥币啊？
4: 道上买的。
3: 用途？
4: 行贿。
3: 贿赂谁啊？
4: 路上的小鬼。
5: 哟，你这年龄不大，怎么也姓这个？
4: 这话得两说，如果人死如灯灭的话，那就是一堆废纸，但是如果人死到另外一个世界的话，那里的鬼也喜欢钱啊。哎，那一句话怎么说来着？
2: 有钱难使鬼推磨，
4: 对吧？
3: 心里老揣着鬼可不是件好事啊。
2: 说得对，回头我把这个丢了啊。
5: 献血的小伙子是不是跟你们坐一个车厢的？
2: 对啊。
5: 他晕血。哎，不过现在没事儿，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安定。
2: 他在哪
5: 儿？卧铺。
2: 真希望他能够永远一直这样睡下去，不要醒过来。
4: 那简单啊，叫医生把安定的量加大，他就一辈子都醒不过来了。
2: 这样他就不会对这个世界感到失望，永远都活在天下无贼的梦里。

0: 正式认识一下啊，我是警察。二位的身份就不用介绍了吧，咱们彼此心里都清楚。
1: 是他掉的包，
0: 该物归原主了。
2: 找地儿先坐下。
0: 咱们长话短说，有件事儿我一直没看明白，想请教你们二位。你们是贼，为什么这一路都护着傻根儿？就因为这孩子忠厚老实，你们就良心发现心软了？那不偷他就完了呗，干嘛还为了他和道上的人结怨？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说说说说心里头怎么想的。
1: 没什么好说，吃错药了行吗？
3: 我怀孕了，怕遭报应，想做善事积点德。我们就是这么想的，
0: 入情入理。这回头我写报告的时候，这事儿我就能给说圆了。抓你们两人归案，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点我是绝对不会手软的。不过说心里话啊，我对你们二位干的这件事儿，心里头怀有敬意，真的。其实我早就可以抓你们了，就你们俩人合伙诈骗人宝马车那事儿，就够重判你们的。我就是想看着你们把这出戏给演完了，护着傻根也是想成全你们二位一番美意。
1: 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掉的包。
0: 灭火的时候。
1: 忙活了半天，绕来绕去，就为了6万块冥币，差点把命给搭进去。我们真的傻到家了，请你帮个忙行吗？钱已经回去了，答应我不要让他知道身边有那么多贼。
0: 好吧，我答应你。钱包我自己拿回来了啊，你偷我钱包这事儿回头报告里我就不写了。
3: 你还翻了我们的行李啊？
0: 是搜查。这张照片我得借用一下。
1: 不用花了，留个纪念吧。反正我们见面的机会也不多。
0: 你们俩以后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了，过一会儿车就进站了，两人说说交心话吧，我就不打扰了。

0: 猎火贼，我们正审着，跟下一站已经部署好了，到站就把他们压下去。嗯，你跟那对鸳鸯摊牌了吗？
1: 要不是有前科，我真有心放他们俩一马。
2: 胖了他们要把您给卖了，您恨他们吗？
3: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2: 太不仗义了吧。
3: 哼，仗义那都是说给别人听的戏文。你要记住，想在道上安身立命就五个字，无毒不丈夫。
4: 李叔啊，我知道您是个明白人，您也一定不会怪我的。那我就真把您交给警察了啊。警察，我投案。
5: 站那别动。
6: 靠墙站着去。
4: 我放在包厢里，我已经把他给铐上了，我是从犯。
5: 帽子摘下来。起来起来。你们俩演的这是哪一出啊？
3: 大意了，大意了。没想到让这丫头给玩了。
5: 哎，那成语怎么说来着？怎么就自负？
3: 作茧自缚吧。
5: 对，对对对，你这就是作茧自缚。给他换副铐子。
6: 钥匙呢？
7: 我们的路已经走到头了，趁孩子还没有成人心，我把他给错了。
8: 你敢？
7: 可是我不想孩子一生下来就替我背黑锅。
8: 你给我记住，孩子平安你平安，孩子如果有事，我让你偿命。
7: 姓王的，你也不是没见过，我怕死吗？

你别去，沙根的事我帮你办，你听我说，我不想让我们的孩子在监狱里出生。

别挡道，把包放下，我让你走。很有可能，你过得了我吗？我想试试。

0: 侄儿不让走嗦。嗯，晓得晓得，辛苦了小鬼。
1: 摸出来了吗，老鬼？啊，那自己带上吧。看见我特倒胃口吧？
2: 嗯，

0: 别等了，他走了。
1: 等我吃完你再说。
0: 嗯。

再过一阵子我也要当爹了。我媳妇儿跟你那吃相一样，生怕肚子里孩子营养不够。等孩子养大了别瞒着他，他爸爸是什么人跟他实话实说，不丢人。

0: 脚就痒痒，挠挠挠，脚就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凝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凝，脚说了算，洁凝鲁南制药，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2: 排毒养颜胶囊，三参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3: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河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4: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5: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丛林探险是我很想尝试却还没有机会挑战的一件事。我觉得在神秘的丛林里生存具有非常高的难度，需要同时拥有勇气和智慧。动作片《铁血娇娃》中就有五个来自大都市的女孩走进了原始丛林，她们身手不凡，各有所长。在这次探险的过程中，她们会遇到哪些惊险刺激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0: 美女探险队深入丛林。
2: 你们是真的不可思议啊。
3: 认识我们之后，你会发现更多不可思议。
4: 我们要去一片很神奇的森林。
5: 我是来卡拉丛林探险的。
3: 这里的沙石里有很多的矿物质呈现，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片山区里面一定有很珍惜的矿产。
0: 密林深处危机四伏。
6: 小心后面。
7: 他们打老虎用的不是普通的猎枪，他们不是普通的狩猎队。
3: 我觉得这片森林啊，就是我们要找的目标地。
8: The aura in the jungle. I saw them all over all enemies' weapons.
0: 注定的，这就是一场亡命之旅。
9: 天就快黑了，森林里到处都是危险。
3: 我把他们带出来，一定要把他们召回。
0: 殊死的较量在所难免，生死关头，倾国加力，方显英雄本色。于南、安志杰、邹兆龙联袂出演。9月27日周日中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铁血娇娃》。
1: 大家对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哪个片段的印象最为深刻呢？我能够立刻想起的有两段，一个是四大才子在桥上的搞笑登场，还有就是唐伯虎在众多的新娘中寻找秋香的片段。我觉得好电影之所以能够被观众认可，就是无论时间过去了多久，它依然能够在被提起的时候瞬间变成画面浮现在观众的脑海里。本周佳片有约，就让我们再次重温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回顾那些记忆中的精彩片段吧。
0: 他风流倜傥，诗画双绝，名冠江南四大才子之首。
10: 不错，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
0: 华府侍女，贤良淑德，貌美倾城，佳人无意留三笑，才子有心结姻缘。
10: 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理想，她就是秋香。
0: 为秋香，才子巧施苦肉计。
10: 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
0: 隐姓埋名，卖身为奴。
11: 小子，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华府的第一等下人，9527就是你的终身代号。
0: 英雄难过美人关。
3: 别逼我用绝招！
10: 秋香，你太冲动了。不过也难怪你年纪还小，
11: 但是我喜欢。
0: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唐伯虎点秋香》。
12: 为了这块地，他们会不择手段，什么都干得出来。你说我怎么办？
13: 我会直接帮助你。
14: 这个餐馆到底卖不卖？
15: 哎，你们干什么？
16: 啊 ，Chinese boxing。
17: 功夫
18: Chinese 功夫。
19: 我们打败两鬼子，痛痛快快出了一口气。
20: I think of a wonderful way to handle that 唐龙。
21: 在这个以刀以枪的世界上，唐龙走到任何地方都需要福星高照。
0: 9月2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猛龙过江》。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你怎么样？到！警校刚毕业，能跑能打。来了只小奶猫。城门有专门的队伍，维护各自地盘的防护。藏着宝身。别动！警察！报！敌人明山请归队。
1: 残疾对你来说，或许是你最大的优势。
2: 干嘛？
3: 想跟你们学手艺。
2: 要学手艺呢，就等于上船了。看清楚了，
3: 收我当徒弟了。
4: 想办法，我上英雄会。
2: 车上贼多，把东西收好啊。
3: 同行啊。
0: 一网打尽。

0: 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必证明的证明。
2: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在这儿了？
4: 哎，
2: 哇！
4: 亲亲
2: 我的宝贝，阿尔。

0: 在铁路啊，三横五纵。车上二条柱干线，麦克斯格鲁高速的逼真阵地。
1: 啥高手？
0: 小偷啊！其中啊，追命的勇老大死也就放过话呀，就没有他敲上眼送不走的东西。

0: 哥，你一个人吗？那你跟我们走吧，我妈做饭老好吃了，我让我妈也给你买汽水。
1: 妈，我要尿尿。
2: 怎么又要尿尿了？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别踩到人家了。我那汽水买给你顺中药的，全给我喝光了。
1: 没喝光。
3: 身体不见好，撒谎尿屁学的倒挺快。哎呀。别傻了，都能尿瓶子里，这就不行。同志，不好意思，先坐一下啊。哎呀，憋住啊！
1: 实在憋不住了。
4: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前方铁路沿线检修，临时停车20分钟。
1: 妈，那是干啥？
3: 小偷。
5: 小偷！
6: 小偷！
7: 小偷！
8: 小偷！小偷！小偷！小偷！
1: 我憋不住了！
3: 破烂上哪儿捡的？
1: 妈，我要当警察，我要抓贼。
3: 上坟的时候问一下你爸啊，看他同不同意。就你这小破身板，成天哭唧赖尿的，还当警察？回头枪没掏出来呢，尿先出来了。我抬你三个本喽，不哭就让你当警察。
1: 嗯。我没准备好，再来。
9: 毕子明，到。警校刚毕业的，能跑能打，成绩门门优秀。人家的孩子自己都说了，

0: 非反扒贼不进，这么想不开啊？要进反扒队。
1: 报告周队，反扒可以发挥我的优势，而且抓贼有荣誉感。
2: 你这是只见贼吃肉，没见过贼挨揍吧？
0: 报告周队，我是警察，不是贼。
2: 你要不比贼还贼，怎么抓贼啊？
1: 我身后那高个长什么样？干反扒，也会认人。别看了，看半天了。他个高。哎，
2: 行行行，我不管了，人就交给你了，好好培养。毕正明。
0: 到。
2: 谁给你取的名字？
0: 报告周队，我爸给我取的名字，希望我正大光明做人，有啥说啥。<笑>
2: 是挺正大光明的，秃子头上八十了，也逗了。
3: 周队，我咋就明摆着一眼漏了？看
2: 你走过那样，再看看别人。哎，
1: 来，
2: 转过来，三点钟方向有小柳啊。
3: 周队，你到底怎么判断那个人是不是小柳？
2: 学着点，把你的正义向人山藏一藏。
3: 不好意思啊，同志，不好意思，
4: 谢谢你，
3: 不好意思。
4: 请注意，各位旅客请注意，有害物。

0: 我不等不及的 vibe。
1: 没钱的孩子要跑得快，出身不高，事业得高。

0: 三车来俩小卡拉米，把局解了。
1: 前头那俩也是。
0: 都翻天了，101也敢上，弄他们呀、啊！
1: 急啥？
2: 来瓶酸奶。雷子上车了。
1: 周叔叔要上车，收队。
0: 陶姐说收队了。
1: 看清了吗？
3: 先趟一圈，问问情况。
4: 那我呢？
3: 去跟那个乘警聊聊，了解一下列车情况。一会儿啊，乘务员陈阳见。
4: 对对，怕我漏吧？
3: 你猴急什么呀？还早着呢，多跟几趟车，没悟性啊。就给你换的。
4: 你好，周队让我找您聊聊。
5: 警校刚毕业。
4: 啊？
6: 别绷着。放松点，
4: 我很放松了。
6: 当周是你师傅？
4: 还不算，但是领导让他先带带我。
6: 大周是个好师傅啊，他挺厉害的。
4: 师傅，
6: 前一趟车，怎么也得弄个十好几个了吧？那小柳们跟他熟着呢，都叫他周叔叔。
1: 那俩小卡拉米，都交给周叔叔。
6: 这两年，
7: 谢，
6: 差点意思。
8: 年纪大了。
3: 走，报纸见识上多了呗。
6: 小柳们现在啊，都学会偷腥了。
4: 啥叫偷腥啊？
6: 就是把钱包偷过来之后，把里边的真。

0: 号换成银行的练功券，
1: 啊，
0: 再给人放回去。你不到用钱的时候根本发现不了，等你用钱的时候发现了，小柳早废了。
1: 还能这么偷啊？
0: 啊，那当然了。哎哎，你等会儿，你干嘛一遍遍从这儿过呢？你这是看上我们这个优秀毕业生了？红串
1: 啊，
0: 再给人放回去。你不到用钱的时候根本发现不了，等你用钱的时候发现了，小柳早废了。
1: 还能这么偷啊？
0: 啊，那当然了。哎哎，你等会儿，你干嘛一遍遍从这儿过呢？你这是看上我们这个优秀毕业生了？嘿，有点意思啊。

0: 收个福星啊。
1: 那就赶紧保佑我，把四爷摁了。
2: 四爷是谁啊？
3: 荣门老大。大周，你要能在火车提速前把他给摁了，那你就算是功成名就了。
4: 那不指着你的吗？
3: 别，我能有你那火眼金睛孙悟空的本事啊？
4: 热水。哦，
3: 赶紧的，你跑快点。
5: 我的钱！
2: 什么钱？
5: 我的钱！我的钱！你把钱看到我的钱、啊，把钱还给我吧！
2: 先别着急。
6: 来了只小奶猫。
2: 你丢了多少？刚才有没有可疑的人经过？那个人是什么体貌特征？你能给我描述一下吗？
5: 我知道你是谁，我不知情。
7: 请小刘佩。
5: 小孩，你他妈的不知情
2: 啊！有没有可疑人经过这里？有吗？刚有人经过这边，你看到吗？你有吗？
5: 没有，
4: 没有。
5: 你救救我，孩子他妈的，我干什么活呀？你们把钱，
6: 真是他被骗了。
2: 我这有些钱，在哪里？在哪里？
7: 刚出校门的时候，如果我真善被人欺，马上被人欺。
6: 裤子，知道什么是下流山包吗？

0: 有我们警察在，一定把这帮丧尽天良的贼都抓光。
1: 警察同志，好英雄。

0: 这家伙还真是服刑啊！这上车第一天就立功了。
1: 运气。
2: 我水杯呢？
1: 我先去找。
2: 等一下，裤兜被嘎了。
3: 这第一天才互相搬上码头了。
1: 我钱包掉了，里面有学生证。
0: 那指定是女贼，就喜欢你这种鲜嫩的。
2: 好笑吗？
1: 好笑吗？
2: 警察被偷，有脸笑吗？去找回来。
0: 没事啊，当年那周队被卡在前裤兜。
4: 哥，莫不有地儿了，哥。哥，你喝酒了？
5: 莫伸手，伸手必被抓。
0: 演警察上瘾了，小心哪天自己被抓。
5: 想上火车拿货，你就得上英雄会。对呀，我忘了，四爷不让你上英雄会。为什么不让你上英雄会呢？四爷让你上车抢自己家地盘吗？
0: 四爷的规矩，谁先盯上是谁的。
5: 谁先盯上是谁的？那还办什么英雄会？划什么地盘？金牌拿出来！
6: 拿出来！
0: 东西不能给你，技不如人，别拿规矩说事儿。
5: 不讲规矩是吧？
6: 那就废你的手！
5: 得了四爷真传慧姐手铐是吧？想上火车就得上英雄会，不守规矩在哪儿你也混不了。
0: 别以为你爸是为荣门死的，你就可以横着走。
5: 只要我在荣门一天，你这辈子都别想上火车。

0: 完了，完了，我金牌被偷了。
1: 金牌？你哪个项目啊？
2: 就这么大一块钢疙里面，我醒来没了。
3: 你们俩跟我去战机宾馆接端救护设施。
0: 啥意思？
4: 小柳摘了大祸，他马上就得转乘，最快的一趟车还有俩小时呢。想往回走，那就得住店。
5: 那个是不是你哟？不得是偷的嘛？
2: 那你报警啊？
6: 警察办案，有没有看到一个男的寸头，手里拿一血壶？
5: 朱二零六，
3: 公安局的。有没有一个短头发穿牛仔裤的女的住你们店啊？啊，头发就这么长。
5: 404，
3: 你守在门口。
4: 是。

就说跟我换了。

0: 不丢人啊！
1: 你看我这，没给你看过吗？
2: 纹路，
0: 缝40多针的，
2: 40多针，
0: 啊？你这样干刑警的，哪有不受伤的？
2: 按你说，我这腿肯定烤得更快。周队，等我腿这一好，我就归队。
3: 周队吧，
4: 啊，
3: 坐吧。
4: 啊。
3: 早说过你不适合当警察吧？你看吧，上班第一天就把脚筋给挑断了。吃口饭吧。
4: 我不饿。
3: 以后警察别干了啊！等腿好了，回去给我卖服装去。
5: 四爷，现在花手做饭这手艺可超过您了。
6: 来来来，
0: 解解腻。
5: 行啊，花手，你这弄得真行。我要有你这手艺，我就不琢磨那英雄会了。你就说你这两下子，咱们这儿谁比得了啊？
6: 是呀，
5: 是不是少爷？
7: 这螃蟹炖大鹅呀，好久不吃还真想啊。
6: 花手拿了金牌了啊！来，还给少爷吧，规矩得懂啊。
7: 谢四叔，规矩得懂。
5: 金牌是不是老值钱了？光你一队吃，你说你吃得下吗？
7: 你也别说我们一队吃独食，金牌呢就孝敬四叔。
6: 我不要，这届英雄会呢就以拿到金牌定胜负。
7: 花手，你要是当厨子当腻了，也可以上英雄会。咱俩在车上试吧试吧，看看你能不能从我手里把金牌抢走。你好好学学四爷，让你上。
6: 你挑什么事儿？锋芒外露。平时怎么教你呢？藏则保身，藏不住，手艺就是雷，随时会把你炸死。要是没有花手上下打点维护，你怎么能在火车上安全敛财？哎，你谢谢人家，嗯？谁要是坏了荣门的规矩和团结，别怪我六亲不认。
7: 李振明，以后拿残疾证坐车，慢点哈。

0: 哎，叔，叔，别动，我来扶你。谢谢啊。
1: 老师说，帮助残疾人才能得到小红花。你这腿现在不适合在反扒队，等你养好伤，我给你申请调离。
0: 我这个战友是在抓小偷的时候牺牲的。
2: 凶手抓到没？
0: 想干嘛呀？
2: 我想留在反扒队。
0: 周队，你就让我留下吧。别瞎琢磨了。
2: 我那么努力，我就是为了当反扒警察。你不能让我当一天反扒就不让我干了。我这腿马上就能好了，你得信我呀。你都不给我机会，你怎么知道我不行呢？
0: 你现在还能抓贼吗？能抓得到。
3: 我让你归队。走了，关门出去吃饭。
4: 不去。怎么着？腿瘸了？魂儿也丢了？
0: 你不懂，我在守株待兔。
3: 还守株待兔？你不会在等小偷吧？店里连个人影都没有，小偷怎么会来？
0: 啊，刘姨，啊，早啊！看看卫生了，站着。啊，开工了，刘姨。开工了。啊，继续。刚好被找了。谁把人扣那儿了？我手铐给人戴一半了，结果那人长成这样，我没看清，怎么觉得窝囊？
2: 180度呢，我跑了180度呢，龙门什么意思？我手一抬。

0: 别闹了，行吗？
1: 挺有劲儿啊！以后抓贼的时候多长点心眼儿。
2: 知道了。
1: 你小子加油吧！
3: 欢迎光临。

0: 警察，
1: 都进来！
2: 你这个要装警察，老子把你立刻拆下大半！
0: 你还不走？

0: 你再说，今晚谁推倒的？
1: 无门在了，四爷是谁？你们怎么还是一无所知吗？这一趟火车过去，接警电话都被打爆了呀，都在问你们反扒队是干什么吃的，是不是电视上多了啊？这个你们反扒队都成了眼漏了。周叔叔，什么时候能把龙门给我担了？
2: 报，病人名声请归队。我要抓两个贼。
3: 残疾对你来说或许是你最大的优势，这长时间的病痛让你不再盛气凌人，腿瘸也破除了你身上警察的特征。
4: 你要不要
3: 先学会把自己藏在人群里，再利用优势找到他们？
5: 动作片精彩的，要不要？
6: 要不要？
7: 玩不玩？父亲你给我挺便宜的哟。
8: 看什么看？没有钱又玩不起。
9: 别老在我门口打，影响我生意。
8: 敢偷我？你说
10: 干啥去？
11: 你弄啥子？
10: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偷来的？
8: 我亲眼看到的。
11: 你都看到的？
12: 我还没说你呢，你倒是算命，不怕被抓呀？长得还挺专业。
13: 你干嘛一遍遍从这儿过呢？看上我们这个优秀毕业生了？
3: 抓贼除了认人还要会听声和看事，会听声就要知道他们的暗语。自古以来贼奉石倩为他们的祖师爷，自称为荣门。小柳啊有自己的行话，富人叫横子，钱包叫皮子，钞票叫蒿子，金镯叫靠子，准备叫哈风，下手叫困风。
14: 我常年在外面跑的，梦都是反的，你知道吧？
3: 得手叫困者，被发现叫透风，失风呢就是被抓了现行。北方叫吊脚，这老道一点交流，惯用的是锦囊头，这个得苦练，探、开、抠、夹。这值钱的东西放在外衣口袋里面，用他们的黑话说就是白给。
12: 白给，
3: 这东西藏得再严实那也没有用，他们还会用计。
15: 怎么了小哥？
3: 美人计、苦肉计，甚至是连环计。
15: 飞
3: 脸抓一两个小贼治标不治本。贼里面的最高段位叫挑白，行窃时目标即便是不露财，也可以将其财物都偷走。挑白又分上八洞和下八洞，都聚集在四爷手里，只有找到挑白才有机会把荣门一网打尽。荣门等级森严，每过几年就会举办小偷大赛，比拼手艺，按名次重新划分火车上的地盘。这说明他们针对我们应该有一套有效的反侦查手段。
4: 谢谢了。
12: 谁让你们上的111？
3: 龙门里边都有明确的方向，比如有专门的队伍维护各自地盘的帮队，只要有人侵占他们的地盘，荣门一定会杀一儆百。
16: 过来，
17: 老王们也忙的，这些都给你，都给你，
18: 都给你。
12: 荣门有荣门的规矩，该留下的都得留下。
19: 我们保证再也不上了。
16: 你替荣门接这么多仇，不怕遭报应吗？小左。你离开实验室。
11: 我们很抱歉地通知大家，
7: 我眼瞎心不瞎，见者有份。
12: 饭店没开张了，替我算一卦。
7: 你是父在母先亡，对不对？
12: 我妈活得好好的，别咒她。
7: 没错啊，你的父亲先于你的母亲去世，
12: 这不两头堵吗？纯骗子。
7: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怎么理解取决于你的心境。 你不是盲流，盲流的心都死了，你心没死，在这猫两个月了，找人。
12: 抓贼，
7: 遍地都是贼，你抓得过来吗？
12: 我要抓的是贼中高手条白，他把我家最值钱的东西偷走了。
7: 条白，条白，
12: 条白，
7: 我好像在哪儿听过，一个小地方，漓江。
12: 对，漓江。
18: 这有错，
20: 老板，
12: 师傅，我想上英雄会，学了您的手艺，我总得试试吧。
21: 你呀，跟火车犯冲，
12: 那也想试试。
21: 赢了少爷，得了金牌，就能证明你比他手艺好。再说了，你可是手上有人命的人呢。还好上有我们几个老的，下有三横五纵，怎么查也轮不到你。

0: 姐，你说的，喝醉的傻，恋爱的瞎，送上门的不拿白不拿。
1: 哎，姐，
2: 放开！
3: 说什么？还动手？快给我指挥了！坐下！别跟你说了！
1: 武家，求武家！
3: 住手！让你偷袭你这伙，永远撤身！再发动！车上雷子那么多，万一掉了枪，立刻让兄弟们都开枪！两把自行车，对不起，吓着你了。孙悟空，大英雄。
4: 警察同志，好英雄，好英雄。
3: 你写的，写不错。
0: 饭都吃不上了，你还发善心？
3: 多记点得了。没坏处。
5: 姐，少爷找你做啥？
3: 昨晚往部队去的车，让人给动了。少爷哥让咱们查查是谁登大轮下的货，丢了500件军大衣。
0: 对，警察都查不到，咱们去哪儿找去？
3: 猫有猫路，鼠有鼠道。500件，跑不远。只能就地缴获。
6: 军用物资都敢偷，等我找到非扒了他们的皮，搞得我们 GDP 都受影响。
3: 你给我解释解释啊，啥是 GDP？
0: GDP 嘛，就是 GDP， P GDP P P P P P P。
3: 我他妈打你打的轻是不是？赶紧吃完，找货去。

0: 收军大衣了没？
1: 收了。
0: 多少？
1: 500。
0: 谁的？
1: 别淘金，这规矩你懂。
0: 给带个话，就说大白桃约见。
1: 话可以带到，但见不见就是人家的事儿了啊。
0: 谢了。
2: 这个，
3: 这。臭要饭，再跟我姐另一条腿给你废。
0: 行了。想干嘛？
4: 想跟你们学手艺。
0: 知道我是干啥的。死心吧，你不过格，别再跟了啊。再跟，他们俩揍你，我可就不管了。
3: 谢谢姐。
5: 听说你找我们？
0: 是你们邓大伦下了500件军大衣，花省的意思。
5: 收村民的货挡个手嘛。
0: 军用物资被偷，整条铁路都在严打，要不请你亲自走一趟，跟少爷解释。
5: 事儿就这么个事儿，该说的我也说清。
0: 说不清楚。
3: 谁知道是不是你们背地里耍阴招啊？
2: 你他妈说什么屁话呢？
3: 你们想上车就先上英雄会。
6: 不好意思，
3: 我忘了，你们上不了，小看啦。
6: 狗杂种！老子要不是看到花总红的面子上，早他妈弄死你了。

0: 慢点发电。
1: 哎，来啦！
0: 哎呀，哦，谢谢谢谢啊。

0: 嫌少。
1: 曼姐，
2: 我知道他想要什么。
0: 哎，剪个啥发型？
3: 都行。
2: 嗯。中南海保镖李连杰，
4: 雇个保镖保护你呗。
2: 徒弟保护师傅，天经地义。
4: 哪有把救命恩人往火坑里推的？
2: 我可没推他，他自己进来的，是吧，瘸子？
0: 要学手艺呢，就等于上船了。想下去，没那么容易，就得像我这样。想清楚了？
3: 我不想再吃剩饭了。
0: 你这身板挺硬实啊，以前练过呀？
3: 小时候跟人打架，练了几年。
0: 咋当盲流了？父母呢？
3: 父亲母亲亡，我就跑出来了。
0: 叫啥名？
3: 都喊我瘸子。
2: 没毛病，干咱这行就得啥都忘。
0: 不错。哎呀，对不起啊。
3: 没事。
0: 腿上的疤怎么弄的？
3: 跟人抢饭吃，刀捅了。
0: 小桃，进屋帮我认个真。这个人什么来历你知道吗？说话一个吐沫一个钉，身上带伤，还是个练家子。你怎么什么人都敢找啊？你不怕害了荣门的兄弟啊？
1: 姐，我答应教他手艺，我又没说要带他进荣门。
0: 你糊弄谁呢你？学了手艺能不进荣门吗？
1: 我保证不让他出事。
0: 祖师爷面前说一不二，你自己掂量。先快烧完了。
5: 但愿人家不闭门，黄金进取情沾存，岁岁暴击关不捉，天上追踪东方朔。
3: 还不说，你俩就得让活活打死。
6: 就我一个人的主意。
7: 四爷，要不您给个痛快话，兄弟快撑不住了。
8: 你的人犯了帮规，断了兄弟们财路，还有几个被抓了，你觉得这事儿能混过去吗？
7: 东西是我让收的，要不在座的各位一人给我一刀，要么活要么死。
8: 我还以为你不敢认呢，动军用武资，现在严打了，弟兄们都上不去车，都饿着肚子呢，光收你这条烂命不顶用啊。
9: 我们荣门啊，是重团结讲道义嗨之处，货从你那儿出的，底下人坏了帮规你不处理，你要扛，那就算在你头上。事儿啊，罚还是要罚的。
3: 四叔，这样，一条线罚3万，
6: 24万，你这不恶人吗？
7: 给我3个月的时间，我先把人领走。
3: 3个月交不上，
9: 什么说法？
7: 高手退出荣门，
9: 照顾一万吧。要弄钱，别再被降。
3: 二叔，有个事我还得跟你说一下。警察结不了案呢，大家伙就都上不了车，大家都等着你呢。你得推一个兄弟出去把事儿定了，我给你2天把它漂亮点。
10: 哥，我劝我未成年还断的少。
11: 娇姐。
12: 啊。
11: 娇哥。
12: 嗯。
11: 娇哥。
3: 二宝，开锁。
11: 不偷啊，就跟京剧一样，讲究手眼身法步，有了手艺，剩下的就是眼界。用最快的速度找出模特身上的钱包，先试试身手，看看能不能吃这碗饭。计时开始。
3: 哎，小心这人的头。
11: 对待女人得温柔。
3: 我的 Lisa 呀。
11: 对待女人得温柔。
3: 哎，你看着点。
11: 不管这叫偷，这是抢。
3: 八分钟，速度确实挺快的，但你只剩速度快了。
11: 手上没活，是个鸭爪子。
12: 鸭爪子，
3: 鸭爪子不分瓣，懂吗？
12: 啊，那我得做到什么程度？
11: 这套动作在不拆人的情况下，找出模特身上的钱包，拿出钱，再把钱包放回去，三分钟之内完成。我带你见少爷。
3: 偷心三分钟。这太难了吧，姐，跟四爷一个标准了。
12: 四爷是谁？
11: 不该知道的别问。先练这个，轻松。用两根手指把青子放进去，再夹出来，不许碰到铃铛，每分钟30个来回，就算过关。走。
12: 你可以的。嗯。

0: 你好，帮我呼9527。周队，我在广场电话亭。
1: 缺德的快进来。
2: 说的就是你，我在这里，还没得看到我，光看你，我在这儿呢，还没得看到我，像他原来的我。找线索，看本质。嘿，
3: 干侦查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但不能看花了眼，把心给带跑了。
0: 偷我钱包的人说我当徒弟了，他开始叫我练偷了。
3: 他没认出你？
0: 我试探过，没有认出来。龙门一共分成3横5纵8个支队，管横一队的叫少爷，我现在跟着的这个师傅叫大白桃，也是少爷手底下的人。他跟我说了，只要我能够达到他的要求，近3分钟，他就会带我见少爷。只要少爷点头，我就有机会见四爷，甚至上英雄会。只要我能上英雄会，咱就有机会把龙门一锅端了。
4: 想办法上英雄会。
3: 大白桃，
5: 你这手跟钢筋似的，不练软了，练不成手艺。速度挺快啊，能夹住这2根针，夹其他东西都没问题。这条围脖。学会了。

0: 小姐，这一步之后是什么？
1: 这不能看。
0: 师傅，这不能看。我就记了点你教我的东西。

0: 记这玩意儿干啥？
1: 我也喜欢大英雄，师傅说的话我都记着。
0: 龙门手艺能随便记吗？
2: 离干侦查是打击犯罪，不是默喊口号。你还写日记，你怎么不把这些话贴你脑门上呢？
0: 咱之前见过啊。
1: 怎么，你也觉得我？昨天二宝也是这么说的。
0: 早点睡。1-0-0

0: 吃不起了。
1: 喊二宝跟少爷上幺零幺拿货呗。
0: 拿什么货？
1: 练你的。当然得上去了，再有3个月就开心出会了。现在还是有点天赋。
2: 吃早饭吧。
3: 谢谢姐。
4: 2个月以后，人们有一个小洲大赛，叫英雄会，他们会在围江聚集。少爷、斌子都是他们的绰号，谁负责谁，咱们都选好了。我们已经报备公安部了，全国一盘棋，我们要一次性把人们端掉。

0: 还差16万。
1: 解钢镚算你过了，接下来练解扣子。
2: 都是细活，猴急练不成。
0: 真是个奇才。
3: 这样，
4: 哥你真厉害。
0: 我打尿床那会儿就开始练。
4: 你为啥那么小开始练？
0: 没爹没娘的，不偷东西就让人贩子打死呗。我跟你说，就你们这种身体有点缺陷的才好偷呢，一般人都不拿你们当回事儿。
5: 对不住啊兄弟。嗯，你别让心里去。
3: 够。
5: 我们之前在哪儿见过吧？
3: 师傅说我像他以前见过的一个警察。
5: 是有点小的。
1: 掏心第一步，解扣子，夹钱包。我们叫青龙出海。掏心第二步，转移钱包。掏心第三步，偷梁换柱，真钱换假钱。
6: 偷心第四步，完璧归赵。
1: 想要在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探囊取物，这最好的办法就是转移注意力。所有偷法万变不离其宗，本质都是声东击西。这叫障眼法。
4: 咋了，师傅？
1: 试探法，改变目标身体姿态，找到下手机会。
4: 好。
1: 还有诱惑法，女人越漂亮越好用。我好看吗？
4: 嗯。等我推上抽筋了。啊！
1: 行不行？好点了吗？古山上有个老中医，我给你打个招呼。
4: 谢谢师傅。
7: 多大了？
4: 20出头。
7: 这么年轻腿就折了，日子难过吧？
4: 哼，
7: 你住的地方湿气太重，肌腱粘连，需要用电针把你的腿筋打松打通，得早点治疗。

0: 谁在说话？
1: 我教你一个避痛的办法，想学吗？
0: 学。
1: 深呼吸。
0: 深呼吸，我吸着呢。
1: 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痛点上，观察它到底是怎么疼的，疼的有多深，观察的越仔细越好，每一个细节都要观察到位。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没有痛觉了。
0: 你这办法也不行啊，你这办法还不如转移注意力呢。
2: 我都近四分钟了，你帮我跟师傅说一声，带我上英雄会呗。
3: 你这才入门多久，怎么总惦记上英雄会？
2: 我就想赚点钱，万一能把我腿治好了。
3: 洒洒水了，哥帮你跟桃姐说了，到时候赢了带你上161，咱哥几个赚大钱呢。
0: 谢谢哥呀。
2: 你说咱们上英雄会真能赢吗？
3: 我跟你说啊，三横五纵论手艺就属咱们队最哇塞啊。哇塞啊。哦，还有个发手。
2: 这个发手是哪个队的？我怎么没听过？
3: 发手说是四爷的管门弟子，淡带一支归队给用门打杂，没得出息。
2: 管门弟子
3: 没得，
2: 那肯定是高手。
3: 他那手能翻转，能翻转180度那种。听说是因为小时候出车祸，爹娘都没了，手也没接好，所以才叫发手嘛。手艺嘛确实不错，但四爷不让他参加英雄会，说是四爷早年对他有恩。我才不信嘞，指不定是落了啥把柄，他嫉妒少爷能上161，有事没事找咱们麻烦。
4: 周队，我估计花手就是捅残我的人，你说我是不是离报仇不远了？
5: 这是你该说的话吗？现在是法治社会，一旦让仇恨蒙了眼，那你维护的社会秩序算什么？你当初给我看的日记本上写的啥还记得吗？
4: 抓紧天下贼人，
5: 别忘了。
6: 还差70000，
7: 要是我们也能上火车的话，不要说70000，就是70000，我们三兄弟也绝对没得问题。就算不上161的话，上别的车也可以噻。
8: 你说咱都做贼了，还活得那么憋屈，是不是有点太那啥？
1: 四爷，24万还没凑齐，您能帮帮我吗？
9: 嗯，你看这地方怎么样？
8: 怎么样？我最近身体不太舒服，在南方啊看中一套房子，等这届英雄会结束啊，我就退了，去养个老。
1: 我跟您一起去，我去伺候你。
8: 当初你求我让我教你手艺，我没食言，该教的都教你了。
1: 我不想退出荣门，给荣门干了这么多年脏活，出去也活不了。
8: 你坏了帮规，弄得我也难做啊。现在你遇到难事了，我不帮你也不合适。你先拿回去应个急，你说让人家看见我帮你，人怎么想？然后让人家说闲话。
1: 161胡腾彪，过来打个招呼，过个路。
3: 你这不是从我兜里掏钱吗？手一抄，底下骑不动，上我车，我给你骑好了送家去。不动也行，标费分一半。
1: 过个路，要的有点多吧？
3: 钱凑够了，怕多少？你也别说我以大欺小，叫声少爷，我借给你。
1: 24万凑不齐，161赴汤镖。
8: 话说干脆就借这个机会做个了断，如果你要是赢了，英雄会随便你杀，怎么样？输了你就退出荣门，这也是你说的。
9: 所谓的开眼就是识人，
2: 咱们这行也学识人啊。
9: 你不识人你怎么知道谁有钱？钱在哪儿？有多少钱？你看到那边挑江鱼那个了吗？衬衫口袋里放的是红塔山，手都黄成什么样，一天两包打不住。他还拎着个车钥匙，开车得加油帮，挑的又都是野生的江鱼，这世上是没个牵杆的，一天都过不去。
2: 我要学会认人，能带我上英雄会吗？
9: 还没出师就想上英雄会了？二宝，看着
2: 那人呢？虽然听是新的，墨镜手表看出来很贵，他有钱吗？
3: 假表，他买不起。想知道谁有钱，首先得自己识货。听这声，又脆又长，
2: 纯金的，
3: 必须纯金的，孝敬少爷哥。
10: 小朋友，
2: 那人看着是不是有点钱？
11: 人贩子？什么人贩子？他就是卖我俩的人贩子，二宝子嗓子就是他们俩了。别急，别急，
12: 你老哥瘸子丁仓找个最横的，一会儿我回来。
13: 找着了吗？组织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14: 妈妈去哪儿了？
15: 买菜。
16: 跟谁来的菜场啊？
13: 你钱包让那人顺走了，钱包。
11: 我去，他妈老子钱包，
13: 哪个？戴眼镜那个。哦。
11: 干什么？
13: 干什么？
11: 去人类库！
13: 我去！哎，都来看了，抓住人他！
11: 去人类库了！
13: 打变态了！打变态！不要打死人了！
11: 二宝，行，叫警察！哈哈哈。
9: 为民除害，干得不错。
13: 今天我和二宝的仇算是报了。我跟你们说，我认瘸子这兄弟，我认他，以后就跟着我混。
2: 你说这样算不算是道义有道？
5: 你当你活在武侠小说里呢？是不是打算学成了，还跟他们一起劫富济贫去？
2: 你交给我的任务，超额完成。
16: 我要这黄。哎呀，可以啊，你小子啊，这手艺
9: 真差啊。你能不能用四字的成语来形容我的好看？
16: 老好看
9: 了。没文化。
16: 你来，你
2: 姐比服装店里的模特好看。
16: 那当然了，那陶姐用你说啊。陶姐多好看。
2: 二宝说
16: 咱们要开个服装店，淘金往门口一站，我们就他妈赚大了。哎，到时候我就当模特，我当模特，哎，全得当模特，咱们都腰里别个大哥大，开辆桑塔纳，二宝坐副驾。然后陶姐跟瘸子你们就在后边一坐，我们就
9: 要
2: 我们不要再干这行了，我们去做个生意，我们别偷了，我们别干这行了，不行吗？
16: 我他妈也不当贼了，我发大财，我死马。
2: 陶姐，我喝多了，我喝多了。
9: 我们都喝多了啊。
16: 我
9: 说个玩笑也就算了啊。
16: 我喝多了。
9: 进了龙门，不是你想上就能上，你想下就能下。过两天就开英雄会，你们俩给我收着。
2: 师傅，我再试一回。
17: 青龙出海，二仙传道，偷梁换柱，完璧归赵。
16: 我他妈喝大了，
9: 多少？
16: 3/15。
2: 安宝。我这样算出师了吗？师傅，
9: 我说了近三分， 差一秒都不行。
2: 师傅，你相信我，你让我上英雄会，我不会拖你们后腿。
9: 我再说最后一次，你要是认我这个师傅，就不许上。
16: 涛姐就是诚心不让你出师啊。
17: 今儿差了15秒吧。
16: 二宝，咱俩也回吧，明天还得跟着少爷上车对付花手啊。
2: 二宝，开着点他啊。
10: 我的吹气枪，这看谁？这我的。看一下，姐，你去哪儿？我还得养。

你的票，醒醒，验票了。

0: 这条街路都是我的，跟我跑！啤酒饮料矿泉水，瓜子花生方便面，过道童子让一下啊，来找收一收来。哎，让我先过一下。哎，好，谢谢啊。啤酒饮料矿泉水，瓜子花生方便面。
1: 孝敬少爷哥的，又脆又长，
2: 纯金的。

0: 有个穿黄色外套黑色裤子的晕倒在厕所了，是跟你一起的吧？
1: 别上我车啊！车上贼多，把东西收好啊！
2: 怎么了，小伙子？
1: 同行啊！嘿嘿。
2: 我师父要的东西你拿不走，
1: 你师父谁呀、啊？
2: 我师父大白桃都不知道，你就敢上161了？
1: 大白桃是我队伍的人。
2: 失敬失敬，
1: 还挺上道。你徒弟啊？
2: 是吧？
1: 练得不错。
3: 他还没出事呢。
1: 就算得出了，明天带他上英雄会。
2: 谢少爷哥。师父，我就想见见。
4: 锦心没事吧？
2: 是四爷给他支的招。
4: 四爷偏心啊。
2: 哥，你说咱也太窝囊了吧？金牌保不住，连个破铜镜也保不住，上英雄会就这么难吗？
5: 不参加英雄会，日子也能过挺好。
2: 大家都有手艺，凭什么咱们几个知道个脏活？
6: 小小年纪，人家这么狠，
2: 找死！

0: 走的时候别忘了拿金牌啊，明天开英雄会。
1: 时代变了，南方的银行都上了监控，以后火车上的早晚的事儿。曼姐，跟我一起走吧。
0: 我跟荣门早没关系了。

0: 你给自己找个机会。
1: 思雅，哼，愣着干啥？进去啊！
0: 是我错了，我不该不经过你同意就。
1: 我跟荣门早没关系了，
0: 只能自己给自己找个机会。
1: 思雅。

0: 你出了师就是龙门的人，有帮规和队长，不用听我的。英雄会结束，我们各走各的路，互不相欠。
1: 下吗？
2: 下，就这样。
3: 这就是四爷，藏得挺深的。
2: 周队，我今天应该是见到那个弄断我腿的贼了。
3: 认出你了？
2: 应该没有，他身上的药酒味我还记着。
3: 那你报仇的机会来了呀。
2: 明天英雄会上抓了那伙人，像大白桃他们这样的会被判多久？
3: 怎么了？
2: 没什么，就问问。
3: 这跟小柳学的吧？你说旧社会有个说法，叫再屈不告状，再穷不当贼。那好人没事啊，谁会去拜师学偷？所以这个贼，都是师傅来认徒弟，年纪轻啊，给点好处，稀里糊涂就入行了。
4: 进来吧，
5: 四爷。我今天见着警察在铁道边挖尸体，心里有点不踏实。我那把刀子呢？
4: 过多少年了，少爷不知道扔哪儿了。
5: 少爷把我给赢了，是您支的招吧？四爷，你这事做得不公平。
6: 我从小就猫毛过敏，您逼着我把猫给宰了，说谁要是影响你学手艺，谁就是你的敌人。
4: 在荣门你的手艺是最好的，但没办法呀，少爷是荣门亲选的接班人，他不由你怎么服众。早做打算了。
5: 您铁了心的让我退出荣门，外面的人都等着要命呢。
7: 当初可是你求的我，你才能活到现在。
6: 我知道，荣门从古至今都是师傅选徒弟，
5: 我不一样，因为我杀了人吗？是我求着您。
4: 你这手怎么还能反转啊？
7: 不寻这手艺可惜了，
6: 师傅。我不想去荣门。
4: 就算你上英雄会，你也做不了老大。荣门，你也留不下。
5: 能再给我一次留下来的机会吗？
4: 输了，你就得退，认命吧。

0: 就指挥这两手，想杀我，别忘了你受过教导。
1: 四爷救我！四爷，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2: 放了我是反动！

0: 里就送，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饮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4: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8: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7: 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7: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8: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7: 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3: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4: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3: 玉林制药。
15: 恒顺，恒顺，
16: 恒顺，
15: 用恒顺，万事顺。
0: 好礼就送，
1: 山楂树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饮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17: 少爷让大伙在英雄会之前商量一下战术，我们一组，后面的二组、三组。
18: 出事了，英雄会办不成了。
17: 为啥？
18: 四爷没了。
17: 四爷没了？那荣门
19: 这英雄会呀，变成了追悼会。你们说今天这算啥日子呀？
12: 啥日子？这不以后就是四爷的忌日了吗？
4: 哎，四，要不我们还是报警吧。哎，不是，你脑壳有问题啊？你见过小偷报警让警察抓自己的吗？
5: 我说这英雄会还开不开了？
16: 龙门总不能群龙无首吧？
17: 四爷死了，跟咱们谁都脱不了干系。
20: 先把凶手找出来，英雄会延期。
21: 不开英雄会，三横五纵可都惦记着你幺六幺呢。
20: 长辈们没发话，我看谁敢坏荣门的规矩。
22: 如果像你所说的四爷死了，那英雄会可能就不开了。
23: 但荣门还在。四爷是谁杀的？接下来谁来主持？剩下三横五纵里面长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
22: 花水少爷都认齐了，早晚把他们摁了。
23: 咱们要不等英雄会开了就把少爷给摁了，只会打草惊蛇。我想赌一把，让英雄会必须开。
22: 怎么赌？
23: 听说全国火车要大提速，原来的火车编号都会被更改，那荣门以前划分的地盘自然就不算数了。花手跟少爷本来就不对付，一定会借此时机争夺地盘，重开英雄会。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消息提前带向一家。
24: 旅客朋友们请注意，由哈尔滨开往广州的普客161次列车即将更名为普快261次列车，该车从原来全程的65小时缩短至55小时，我们将迎来崭新高速的中国列车时代。
25: 找外边的兄弟上161进围江，英雄会必须开。
26: 恭请

0: 你们现在在哪？
1: 人民医院。
2: 这帮畜生哪儿来的？怎么明目张胆的上101抢地盘？就冲着要人命来的。
3: 花手的人呢？怎么没管？
4: 是你们是吧？
3: 滚！
4: 没事，文哥。
5: 二宝替涛姐挨了一刀，现在还在里边缝针呢。这帮逼崽子拿着片刀哐哐就往头上招呼。
4: 哎，二宝，
3: 怎么样？
6: 缝了九针，手筋没事。
3: 花真多。
4: 师傅，别生我气了。
3: 现在龙门不太平，我劝你还是单飞吧。
4: 我不，我就跟着你们。
3: 你心眼太多，跟我不一路。
7: 哎，你们谁看到我的包了？谁看到我的包了？啊，谁看到我的包？我的包里面装的是老班治病的线头。你们谁看到了？啊，谁看到我的包？
3: 大爷，
6: 大爷，
3: 大爷，什么时候发现钱没了？
7: 我刚才睡着了，不知道啊。
4: 刚才有没有什么人接近你？还有什么情报特工吗？
7: 我知道，想不起来了。哎，我的包不见了。
3: 在这等我，我把钱给你找回来。
7: 好，好，好，谢谢。
3: 走，
4: 走。

0: 水，你们哪来的？那是人家救命的血，吐了。吃了还能吐？没这规矩。我现在就教你规矩。有本事，跪下！跪下！记住，不吐老子断了。
1: 行了，可以了，先把钱还回去。大白头，先把钱还回去。哥，大白头发现我们了。你们横一队手伸的也太长了吧！101归你们，连围江都归你们管了。
2: 他妈就你们在这捣鬼呢是吧？
3: 磨着你的事情就不要在这儿皮啰嗦。
4: 少爷饶不了你。

0: 当年我收留江米条和二宝，还想着就算做贼也跟其他的贼不一样。没什么不一样的，贼就是贼，是我害了他们。你走吧，趁着手上还干净。
1: 不，我会一直跟着你。你说过，徒弟保护师傅，天经地义。
2: 哎，我小雪，你们干嘛？
3: 他们放开我！
2: 你们谁？
3: 不就是几根手指吗？来呀！我看你们谁敢动大白桃，都歇会儿。
4: 你他妈要造反呢？给你脸了是吧？
5: 师爷，您给个话好，
4: 这英雄会还开不开？
6: 师爷死骨未寒，开什么英雄会？过分！
3: 好歹我也是上一任掌门啊，抓我的人是几个意思啊？好了。
7: 杨万新不打算开英雄会了，火车要改编号，以前分的地盘都不算数了，人人都有权上161，我管不了。今天老伴都在，你们给个话，荣门的规矩还要不要？
6: 开英雄会也轮不到你上啊，
7: 你怕输？
3: 各位，花手对荣门也确实有功，年轻人敢闯敢拼很正常。我建议3天后开英雄会，一并选出荣门老大，金牌就是头筹，一切以大局为重。鬼队也上。
8: 让我兄弟上英雄会，挺好。
7: 杨万新，你的人犯了帮规，怎么算？
3: 你想怎么算？
7: 剁手。
3: 你明知道大白桃是我从小一手养大的。
0: 我要不让呢？
7: 规矩要是成儿戏了，那荣门该散也就散了吧。
6: 剁我的。
3: 死去的那位四爷给我留了件东西，说是10年前在轨道旁捡的，我可以把它交给警察，也可以让他物归原主，不知道花手能否放了我的人。
7: 可以啊。

0: 我也整一口。
1: 活不错。
2: 放他们走吧。
3: 去理发店等我。
2: 大白桃徒弟，英雄会见啊。

拿去吧，东西还你了。来都来了，上柱香吧。

0: 因为这块金牌，你杀了四爷。我想要个公平，他不给。怎么没给？你在荣门干的事儿，可都是最核心的，只要沉得住气，
1: 其实你可以成为四爷。
0: 你被自己的手艺蒙了眼了，四爷是我选的接班人，所以这事儿我得管。
2: 你要报仇？
0: 你完了。明天把你交给荣门的兄弟处置吧。
2: 明天的事儿今天吧。
3: 周队，三天后开英雄会。
4: 我告诉你个消息，江碧条死了。
3: 江碧条死了。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警队给的消息。我是警察。
0: 为什么？
2: 大白头，你要做一辈子贼吗？
0: 为什么让他死？
1: 做贼的下场你看不见吗？你以为江木条死了我不难过吗？他们正在找凶手。大白桃，我知道你本质不坏，你从小跟着曼姐没得选，但你知道吗，只要人们还在一天，就会有像二宝江米条这样的小偷存在，说他们也没得选。你继续这样下去，你救不了他们，你也救不了你自己的。
0: 你想说什么？
1: 弃暗投明吧。英雄会上端了龙门，算你戴罪立功。
0: 戴罪立功？你觉得我在乎这个吗？
1: 你不在乎你自己，你不在乎二宝吗？你想他出来以后干什么？以前你可能没得选，这次你自己做选择。你想过吗？你们常说的道义有道，那是贼道。

0: 荣门分散在全国的这八支队伍，
1: 会在明天在161次列车上参加英雄会。
0: 我们这次行动的唯一目的，就是将荣门一网打尽。
2: 开往广州方向去的161次列车即将发车，请旅客同志们抓紧检票上车。
0: 还有3站到北京，大家都已经看过画像了，都看仔细点，别着急啊，去吧。
3: 走，下车。下车。
4: 乘坐161次列车的旅客，抓紧时间。
3: 英雄会换地儿了，银河商场。
5: 二哥，咋开这儿了？
6: 火车上不安全，那铁盒子上面不好跑。
3: 高高10000块钱，
7: 交一万，上八楼。嗯，
8: 高10000块，上八楼。
3: 上八楼要交10000，我负责5000，剩下你们
9: 了。现在怎么办？
3: 先找到各队的人。我找机会通知周队，
9: 送六队的刚子，
3: 这样严惨。
9: 教你的还没忘，
10: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11: 哎呀，没得包掉了。
9: 谢谢大哥。
11: 哎，晚上有空吗？
9: 让小金和徐美人接。
12: 转战银河商场，注意白色肘部标记。重复，转战银河商场，注意肘部的白色标记。

0: 这把也不错，这个拿下来我看一下。谢谢啊，老板，谢谢你啊。鬼队的人，哎哎，
1: 破坏重心，
2: 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了？试探吧，这个我来。
3: 打飞他！
4: 你他妈！

0: 还有多少人没露面？
1: 恒二对斌子。
2: 哦，
1: 道中有道，斌哥，还差多少？
3: 马上放班了。
1: 这么厉害？

0: か。
1: 你的人呢？
2: 对付你用不到那么多人。
3: 老话说，谁输一眼，金牌在谁的身上，你们去找。谁拿到金牌，谁就是新的四爷。

0: 8层都找过了，这个人藏得很深。
1: 别急，有藏必有漏。

0: 我知道金白在哪儿了，是那个瘸腿的保安。他要真是那么走路的话，他的鞋跟就不应该有磨损。给我吧。
1: 可以呀、啊，哎，给我。
0: 赢了横一队给你，你还想什么？
2: 我想当四爷。

0: was its impending Balbazor!以后你们得听我的！你他妈是警察呀！别人来！
1: 胳膊们注意，开始输往，手臂上有白色标记的都是嫌疑人。

0: 二爷三爷十爷。
1: 配合一下工作，让一下，
0: 让
1: 给让条路了啊。所有被偷的人都检查一下啊，丢什么东西了到警车那块去报告登记，清没清
0: 楚？让一下，让一下。
1: 来靠边，来靠边。这可是嬉皮笑脸了啊，
0: 全带上去。
1: 老实的还不知道咋回事儿。好了大伙儿啊，过一关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啊，大伙儿不看了不干了。
2: 谁的钱包掉了？

0: 魏总，祖哥，到家，把头垫起来，放轻松，深呼吸，让心率变慢。有人吗？
1: 慌什么？把我的功劳都给二宝，他不会说话，他在牢里会被欺负。
0: 我跟我妈说好了，等你们出来了，你们能去服装店找一份工作。我们那天不是说好了吗？你当女模特，我跟江比涛当男模特。
2: 想像我这样，就给我好好练，
3: 听到了吗？别跑，回去吃饭。

好英雄，我们见过吗？

0: 发现我们这边所有的眼线全被断掉了，他的真实身份我们也查到了，他本名叫林月华。这孩子有股狠劲儿，学琴第一年就参加了全市的电子琴比赛，得第一名那个同学啊嘲笑他，结果这小子第二年就拿了冠军回来。
1: 清代重量级文物失而复得，中国藏品文物展览于1998年5月5号将在海城县展出。这面古董金牌价值连城，是一年前警方捣毁容门犯罪嫌疑人。
2: 下面请注意，由郑州开往广州的特邀八次特快列车即将进站，停靠2号站台，停车时间6分钟。

爸现在才来，请你喝饮料。抱歉啊，等你的时候火气有点大。

0: 三队，三队，把手往你们那边跑了啊！派个兄弟过来给兄弟车开门。三队收到，三队收到，慢点，慢点，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慢点，马上到，马上到。
1: 干侦查，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别以为是用眼睛和耳朵去看、去听，是要用你的心神去感知，去捕捉外部的信息。

0: 这药酒真能止疼吗？习惯了。四爷的曼姐，等会你杀了吧。没有方案。你这种时候应该继续弹琴的。
1: 以前还有机会。早就不行了。你叫什么？
0: 李正明。
1: 好名字。每个人都在证明自己还活着。
0: 正大光明的正。正大光明的活着。
1: 正大光明，你还要藏箱子里。
0: 我在等你露吧。金牌是你的心结，心漏了，
1: 漏了，我也想试试。
0: 我把索性害死了。
2: 喜欢喝这个，真的是挺好喝的。
1: 毕正明，
3: 毕正明，
4: 到！
5: 毕正明，你到底在证明什么？
2: 我爸和我说，正道之士必先证明

0: 侬是真的看不见。
1: 宁波朋友，我是眼盲心不盲。哎，你想算什么？
0: 我不姓明哦。
1: 不算，你来找干什么呀？想见我？
0: 我来可是个对，你不说吗？遍地都是贼。带你来人指给我看。

0: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 弯曲灯火，连缀成海，明月天涯，潮头共生，光影之间，舞台，看见。
2: 是谁？
1: 岁月，唱响。赤诚与群像，经典与高光。
3: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尽了我意。
1: 以时光致敬岁月，以歌声礼赞家国。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中国澳门，潮起湾区，日月同辉，山河齐唱。我们一家。
0: 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4: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5: 排毒养颜胶囊，三参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6: 这世界有很多之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7: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凝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凝，脚说了算。洁凝鲁南制药，
8: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9: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0: 痒痒痒，脚气用洛夫止痒，
11: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光明终会降临，正义永不缺席，这是我看完电影《扫黑决战》后最深的感触。有观众把这部作品称之为电影版的《狂飙》，可我觉得两部作品虽然有相似之处，却也有很大的区别。《扫黑决战》作为一部犯罪动作片，节奏很快，将故事浓缩在100多分钟内，让观众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冲突的爆发与破局。就请大家锁定电影频道，和我一起感受正义的力量吧。
2: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你涉嫌暴力致人伤残，
3: 这是你的举报信吧？
4: 涉嫌杀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5: 嘘，有证据吗？
6: 看你能关我多久。
0: 除恶刻不容缓。
7: 你以为在公安局你就可以一手遮天吗？
3: 这是在渭河县，在这儿我说了算。
8: 宋组长一路走好。
0: 你敢横行霸道？
4: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安排好。
9: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政府？
10: 只要老爷子还在，
11: 太阳渭河就翻不了天。
12: 你个蒙山西的，
0: 我必斩草除根。
4: 人死暗消，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13: 背后一定有人在操控，
14: 你们已经接近了事实的真相。
0: 姜武、张颂文、金世佳，
15: 有任何人跟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我见一个我就抓一个。
4: 有多少抓多少，绝不游戏。
0: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扫黑决战》。
1: 丛林探险是我很想尝试却还没有机会挑战的一件事。我觉得在神秘的丛林里生存具有非常高的难度，需要同时拥有勇气和智慧。动作片《铁血娇娃》中就有5个来自大都市的女孩走进了原始丛林，她们身手不凡，各有所长。在这次探险的过程中，她们会遇到哪些惊险刺激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0: 美女探险队深入丛林。
16: 你们是真的不可思议啊。
17: 认识我们之后，你会发现更多不可思议。
18: 我们要去一片很神奇的森林。
19: 我是来看看丛林探险的。
17: 这里的沙石里有很多的矿物质呈现，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片山区里面一定有很珍稀的矿产。
0: 密林深处危机四伏。
10: 小心路面。
5: 他们打老虎用的不是普通的猎枪，他们不是普通的狩猎队。
17: 我觉得这片森林啊，就是我们要找的目标地。
18: The aura in the jungle. I saw them all over all enemies' weapons.
0: 注定的，这就是一场亡命之旅。
14: 天就快黑了，森林里到处都是危险。
17: 我把他们带出来，一定要把他们召回。
0: 殊死的较量在所难免，生死关头，倾国加力，方显英雄本色。于南、安志杰、邹兆龙联袂出演。9月27日周日中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铁血娇娃》。1949年的中国香港，
6: 你想学咏春？你给我打一场，输了我就交学费。
0: 教授咏春，他遭遇挑战。
12: 谁批准你教拳的？
6: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规矩。
12: 那我现在告诉你，你得站出来，接受各门派的挑战。在一炷香之内，你没有倒下，你才有资格交拳。
6: 在下叶问，佛山咏春派，师承陈华顺，请各位师父多多指教。
12: 叶师父，欢迎你成为武术界的一份子，记得每个月月初交会费。
6: 这帮混蛋，不让人上来学拳。
17: 在香港开武馆这么麻烦，不如不要交拳。
6: 拳，我会继续交，钱我是一定不会给。如果不是我跟洋人疏通，全香港那么多武馆能平平安安的交拳吗？ 但是我们作为人家的师傅，是不是应该先好好管教自己的徒弟呢？
0: 9月2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叶问二：宗师传奇》。
9: 这次《蜀道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

0: 送我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
0: 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0: 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1: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界总是有大活呀、啊。
1: 走，抢劫了！
2: 黑三列车抢劫案对中外旅客的安全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1: 站住！
3: 我们得明出敌人的案。
4: 惊天劫案，法外之徒。
5: The law of love，
1: 大罗啊！
6: 老子猴子厉害，谁都可以出。
7: 我女儿救了。
8: 干完这一票，你会知道的。
9: 你真三哥，你真系冇谂过带你出赌市的。
8: 他迟早会连累我。
4: 亡命追凶，人性较量。
10: 今天凌晨两点，要去干一件大事。
1: 先杀个水道吧。
11: 咋啦？
10: 对了吧？
4: 众星云集，张涵予、黄轩、刘德华、文咏珊、古嘉诚、张本煜，动作巨献。
1: 往前方向，
12: 打了他。
4: 邱礼涛指导作品。
13: 人生就是一口账，欠债得还。
4: 九三国际列车大劫案，莫斯科行动。
14: 亲亲的我的宝贝，
15: 越过高山。
14: 哎，你怎么来了？

0: 弯曲灯火，连缀成海，明月天涯，潮头共生，光影之间，舞台看见
1: 是谁，
0: 岁月唱响
2: 浪荡，
0: 赤诚与群像，经典与高光，
3: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尽秒，我已
0: 以时光致敬岁月，以歌声礼赞家国。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中国澳门，潮起湾区，日月同辉，山河齐唱，我们一家。
4: 茅台1935邀您共度佳节。

0: 共享喜悦。
1: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酒，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0: 哎，小妹妹，来，回来坐下，来来来。
1: 就怕你没那本钱。
2: 小妹妹还瞧不起人，
3: 哥保证让你买。
1: 亮给我看看。
4: 这边，梁凡，
0: 亮，
4: 亮。
3: 行不行？
1: 晚会见。
0: 别走啊！哎。

0: 所。
1: 不许动，回去。
2: 干嘛呀？
3: 大姐。
4: 别动！

0: 行不行？别咬断了。
1: 就只有这些？还有吗？
0: 有啊有有有。
1: 这个行，
0: 这个行。
2: 那你开个价，开个价。
1: 开个价。
0: 你。

0: 大学生，这儿有个规矩啊，必须保持整洁干净，队长特别在意这个。
1: 好。
2: 崔队，公安大学的，刚分配的。
0: 我叫孙建东。
2: 听说你画画的不错啊，
0: 本来是想考艺术学校的，但想圆儿时的梦想，还是报考了公安大学。
2: 我们这儿以前没有大学生，你是头一个。
0: 我们这儿宣传科，倒是缺你这么一位。
2: 我学的是刑侦专业。
3: 出什么事了，周局？半夜召集开会。
4: 领导没说，他点名要你来。

0: 这三列车抢劫案破坏了中俄贸易，影响了国家改革开放的形象，对中外旅客的安全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中央领导责令我们尽快的破案。由公安部刑侦局、铁道部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北京铁路公安局组成联合专案组，派抓捕小队去俄罗斯，把罪犯全部抓回国内审问，一个也不能漏。
1: 莫斯科的华人圈子不大。
2: 我们的明处狄仁在暗处，我需要几个得力的帮手。
3: 我会把北京缉毒处的李建处长借调过来，
2: 满洲里的哈子刚也调过来，
4: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张领事会协助你们。
2: 都是你的？偷哪儿抢的呀？啊？山本56，你怎么不叫横路进二？用假护照啊？胆儿够肥的呀！ 说说吧，这东西都哪儿来的？我只顺着一个班，小包。
3: 蹬大轮来的吧？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上那辆火车。
2: 那辆火车？我可没说火车啊，你自个儿说的啊。别走！别回去！我跟你说啊。 你们这可是团伙作案，你是主犯还是从犯，判的可不一样。我现在给你机会啊，赶紧跟这儿撂了，我算你有立功表现，听没有？嗯，说说吧，想好怎么说了吧？K3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4: 我是被叫一个老弟的拉过去的。什么老弟 ？A B C D 的 D，
5: 我去莫斯科送货，被他拉了过去，说有女乘客在车上彩排，找出大倒爷的包厢号。我寻思，反正在莫斯科嘛，就干他一次。
2: 老弟大名叫什么？
5: 这个我真不知道。
2: 有什么特征？脸。
5: 进来。队长。 按照铁头的描述，我画了两张，一张是戴面罩的，一张是按照特征画出来的不戴面罩的。
6: 收起来带着吧，铁头的话也不能全信。
4: 是，
2: 哎，把这几个人护照抓紧给办了。
6: 会说俄语吗？
2: 俄语不会，但是在大学里我是英语课代表。
6: 连你的一块办了吧，然后去财务取钱，到银行换点外汇，咱们坐火车去莫斯科。
4: 莫斯科。
7: 肖一哥，孙建东，中国公安大学93届毕业生。
8: 我是来自满洲里行政处的，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曾祖父那一辈从西伯利亚移居到了中国。
7: 你好，刚哥。

Ah!

0: 这趟车是我的，踩过牌了，你们哪路的？
1: 我哪路的？这是同行，还是同胞呢？
0: 厅长，下趟车归你，明白吗？
1: 这让您拿着了，那就是栽了，行了吧？
0: 冯台子，回来吧。

Кто там?

0: Здорово, брат!
1: Здорово! 我的东西呢?
2: 听说了吗? 5月6号K3的抢劫案
3: 怎么了?
2: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吧?
3: 知道你的人在车上 我一定特殊照顾啊
2: 果然跟你有关系
3: 你真没用我呢
2: 我的人被抢 有摸吗?
4: 来，介绍个新朋友给你认识。这位，哈哈，瓦西里可是莫斯科的大拿，在莫斯科就没有他办不到的事儿。你好，这位呢，南昌来的金先生。是这样的，我老板呢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他梦想当飞行员，虽然梦想没有实现，但他一直想买一架 CV-27的战斗机作为收藏。这事儿要是成了，咱兄弟俩。
2: 可是有10%的提成，
3: 哎，你们把我当做俄罗斯国防部啊？
5: 哎，不好意思。

0: 자, 다 그대로.
1: 전에 있잖아.
2: 자, 그럼 좀 엄매야.
3: 지혜야, 我最近我唔该，我 call 完你之后，我就即刻上翻车，就直接埋咗喺厕所。
1: 我从使馆给你们调了些东西供你们用，电话和传真都已经接好了，这个车也留给你们用，出门要小心，最近这里有点乱啊。
4: 我听说那名女受害者还在莫斯科呢。
1: 是的。
2: 哎，我明知问分手啦，又搵唔到钱，同佢一齐唔盏出事。
0: 开不出啊？
2: 唔俾啊！
0: 系都睇事咯，边个叫你唔要我先？
2: 唉，我要你，你都唔好要我啦！我啲咁嘅人，要咗喊三声啦。
4: 我们那辆车一直跟着他们，前面拐进左边那胡同。
2: 我们被人发现了。

便根据

0: 诶、哎，妈咪病咗，边个照顾佢啊？
1: 我哥睇住佢。
0: 嚟啊！
1: 咁多？
0: 嗯，你唔好唔记得，要掃描指紋，睇下 Lily 喺边度。
1: 嗯。
2: 周局长让我跟你说一下，李健已经到了，那条鱼线准备下了。
3: 吃一点东西吧。
4: 都是你的，我们分头行动啊！每次出门至少两人一组。
5: 我们的身份是商人，
4: 到莫斯科是来找人要账的吧？还有啊，一定要盯紧面包房和面包房。

0: 就是这间面包房。
1: 老崔，
2: 老谢，
1: 哎呀，老崔，
2: 我的朋友，
1: 好久不见了。
2: 你好吗？
1: 挺好的。
2: 母，谢谢啊。
3: 哎，我有点好奇，您二位怎么认识的？
2: 我在民族学院留学时，在火车上把钱包丢了，是老崔帮我找到的，而且一分钱不少。
4: к чему страну привели, блядь?
5: Вы там в этом вообще? Это ваше вообще?
4: Да у нас раньше было, все нормально, все жили нормально.
6: 他们那儿吵什么呢？
2: 当前的形势，两派打得很激烈。哼，这些年这里的经济很糟糕，物价暴涨，卢布跌到了谷底。现在那些不法分子为了少少的外汇，什么都敢做。
7: Сергей,
2: Лео, Паша, привет. Ты как раз вовремя, давайте познакомлю кое с кем. 这是老崔，北京来的朋友，来这做生意。这是巴莎，
8: 你好，
9: 你好，
2: 中俄贸易协会的会长。
7: 您是做哪方面生意的？
9: 我们是个要账公司，到这儿来帮人催债。
7: 你别说，我们这里急缺像你这样的公司，我们以后可以合作。
10: 巴莎在华人圈里很有名望，黑白两道通吃，但是你们也要提防他，只要足够的利益，他谁都可以出卖。
6: 你不是科科博的吗？我们想要科科博的资源。
2: 行，现在改叫了俄联邦安全部。
6: 我要找这三个人。另外，我还需要一些警力的配合。我们大老远来一趟，不能空着手回去。
10: 我会尽全力啊。我们的部门要分家了，现在形势有点混乱，大家都在为自己的前途担忧。祝你们顺利，
6: 谢谢啊。
4: 喂，你这不是
11: 说
4: 的，你这不是
11: 你说
4: 这就这样
6: 这给
12: 你一左毛登大轮的事儿，老大生气了，
13: 觉得自己翅膀硬了想单干呗，钱没挣到还有可能把身份给暴露，这孙子肯定会连累我。
14: 我真的不应该让你上那趟车。
12: 听说老大跟瓦西里以前是搭档，他们一个是北京，一个是广东，怎么认识的？
14: 你不是和他很熟吗？还问我？
12: 我只知道他是个老广，90年我去俄罗斯的签证是他帮我搞的。他是个好人。
13: 他是好人？你知道老大当年跟他入行的吗？
14: 当年。老大在动物园脸摊儿，去广东进货的时候认识的瓦西里，跟着瓦西里学了一堆做生意的道理啊，要赚大钱就铤而走险。3年前，老大来这找瓦西里，俩人又成了搭档，
15: 专门勒索蛇头。
12: 瓦西里是不是有个女儿？她现在在哪？
14: 你提到他，
13: 你这么积极吗？
2: 你以前跟他有一腿是不是？
12: 你说什么呀你？你才跟你老大有一腿。
14: 对不起，我下手重，你打我呀！
16: 我们很爱你，你曾经罚过奶酪，是他最爱的。
6: 两个按钮同时按，这是要去哪一层啊？

0: 왜 이렇게 해야 돼, 마지막에?
1: 힘이 좋아.
2: 그걸 언니가 看看 눈치한거봐요.
0: 왜 이래야 돼 마치바래까?
1: 응응예
3: 老弟 听说有大活啊 带兄弟玩一个呗
4: 谁跟你说的
3: 你说你那天 跑赌场干嘛去了 你又不赌钱
4: 马琳娜想去试试运气 我看你也在啊
3: K3上的现金加上卖的东西 你俩的
1: 这么少啊?
5: 那天你们追的那个人，他裤衩里的钱都不止10000美元呢。提着脑袋跟你干了一票，就这么点说不过去吧？我还得跟人劈账呢，这个真不够。不够你单飞啊！哎，上次单飞干净怎么样？没吃着羊肉，惹一身骚是不是？<笑><笑>你是去打劫别人，还是去被别人打劫？
6: 你知道他们是单大人的还是雷子？你现在是怪我？哎，我那天算了，下过。
7: 单飞白干是你的事儿，别连累我们。轮到你这个傻子说话了吗？啊，这是个老二。
8: 站住！站住！别跑！
9: 这位女士就是李芳
10: K3的受害人。有这个人吗？我在火车上见过他。这个人有印象吗？哎哎，你别动！他们当时都戴着面罩，我不确定。
11: 你还能回忆起什么细节吗？我记得，当时他们有一个腰上挂着一个沃克曼，播放着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这个能确定吗？我以前是跳芭蕾的，这些曲子我都知道。Here,
12: this is all works of Shostakovich. Enjoy.

0: 哎，有这个。
1: 他妈想我了？通知我，我来迎接你啊。
2: 想来就来。哎，这还是我当年送你的生日礼物。
1: 你送的，一定要留着。哼哼。
2: 当年就是听了这首曲子，庆祝我赚到了第一桶金。你原来那十箱手表，不到一天就卖完了。哎，要不是你的下水道突然抢救被发现了，咱们早都是百万富翁了。哼，叔叔，你的酒柜就知道你最近的生意如何，不咋地啊。
1: 哼，客户都怕了，怕抢劫，不敢来了。
2: 看来还得咱们师徒联手。
1: 我不配，我不配邓大伦，你来。
2: 是，邓大伦没什么技术水平，但是呢，来钱快啊。但是我现在决定了，改邪归正，干大的。
1: 对，干大的，我准备卖飞机。真的有人要西湾27战斗机啊？我查过。大概10万刀，转手卖出去，50万刀。
2: 不过我的想法更胜一筹。
1: 现在师傅了，
2: 都是一左冒热的货，我这可待不下去了。水工赌场，干完这一票，咱们塞浦路斯见。
1: 就我们三个人，
3: 还有珍珍。
2: 塞浦路斯的美女可多着呢。但是这事儿，那对他保密。
1: 我意思是，除了我们，还有谁参与？
2: 还有朱半仙，他以前当过钳工，可以给你打下手。马琳娜的弟弟做内应，是生抽一抽。地下水工以前是莫斯科水下道的水泵站，可是你的拿手戏。
1: 干这个很久了
2: 啊。弟弟过生日的时候，我找人给他送了一个索尼的沃克曼。哎，没想到你的女儿跟我喜欢的东西竟然一样，都喜欢音乐。可是喜欢音乐的人呢，都很敏感，受不得半点刺激。

0: 回来了。
1: 哎，队长，
2: 面包房刚关门。
1: 平宇了还是没来？
3: 晚上给家里报个平安吧。

0: 没给家里打过电话？
1: 我回家，在孤儿院长大。
0: 晚上给家里报个平安吧。

0: 几点？
1: 说是一个小时之后，但是有一个要求。
2: 如果你们要是有所行动的话，必定要等他离开了大楼，这是我和巴士的协议。
0: 放心吧。

0: 你这么整，不怕老弟说你吃里扒外？
1: 我做的单都是拍下的单，我这个人搞生意不搞歧视。
0: 哎，不说好了日韩的吗？
1: 日韩现在很难搞，你要不要等一下？等就不是这个价码了。
0: 看我这块表，你看看行不行？帮我弄日韩呢？
1: 很快。

0: 得罪谁了吧？你打成这样，
1: 谁？老弟，
0: 老弟是吧？啊！我知道他要干的大事。
1: 你要干什么大事？
0: 大人，救我了！
1: 下水道，
0: 下水道！
1: 小宋，快点！去！

0: 马上联系谢尔盖，请他帮忙处理一下这儿的事儿。
1: 是，
0: 你们俩跟我走。
2: 是。

0: 伊格尔说，赌场是利用下水道错综复杂的独特性运作陷阱，这样就可以避开陆地上的抢劫。凌晨2点，泄洪的闸门会打开，赌场把美元从下水道运出去，每月15号运送一次，每次的路线都不同，所以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1: 这里后面就是连接上面闸门的下水道，我们等着呢。
0: OK， 那你们接着干，我和子文去熟悉一下离开的路线。

0: 这件事珍珍不知道吧？
1: 怎么了？
2: 我舍不得珍珍。
1: 相信我，她不值得。
3: 能往下去。
4: 老陈，今天是好日子吗？
5: 哎呀，泽怪，上上怪，泽为水，两泽相连，两水交流，上下相合，碰相处，一定能成啊！

0: 赶紧告诉队长，我在这儿盯着。
1: 你真的等我到了再继续工作吧。
2: 没有，不说了。
3: 你今晚打雷啊？
4: Chesco Coffee。
3: 你仲忍啊？由佢啦，揾个第二个好啲噶啦。
4: 揾到啊，留唔住啫。
3: 唉，你知唔知苗子文姓咩噶？
4: 苗子文梗系姓苗啦，
3: 姓张噶。佢改姓苗咧，系希望同苗青山似亲兄弟啲。
4: 佢话佢阿妈姓苗噶喎，
3: 呃你啫。
4: 你个话过啦。
3: 我呃你咩啊？
4: 你冇同我讲过，你同苗青山一齐走私，一齐勒索石头。
5: Was coffee?
3: Спасибо。
4: 我就乜嘢都要同你讲晒。
3: 男人同你讲两句大话咧，系唔想你担心啫。
4: 啊，你死都要同我咬翻两句先
3: 啦。我冇同你咬啊，有一日我唔同你讲嘢，你就惊啦。嚟啊！廖青山佢哋真系冇谂过带女蔡培老师噶。
4: 你点知啊？
3: 你当我呃你啦。
6: 体育女郎跟你打到哪里的？
3: 我抽签了。跟着了。

0: 今天的演出，林国的总理也来了。
1: 戴墨镜的小男孩是他们的儿子吧？
0: 是的，他双目失明，他父母经常带着他，不能伤害到他。

0: 中国人吧？
1: 啊。
0: 你也喜欢老肖的第五交响曲？
1: 喜欢。你好像更喜欢第四乐章。
0: 你怎么知道？
1: 您刚才在里边一直哼的就是这段。
0: 哦，对对对。来这做生意啊？
1: 啊，来这要账的。
0: 要账的？但您很懂音乐。这儿的人不太讲信用，提防着点。
2: 注意注意，老弟，身高1米77左右，
1: 穿黑色西装，戴墨镜。座位号是11排1号，他有可能携带枪支，要加倍小心。

0: 方便进去吗？
1: 啊，当然。
0: 哇哦，这么有情调，怎么能没有音乐呢？
1: 我给你倒杯红酒。来。
0: 谢谢。
1: 此文呢？没事吧？
0: 臭毛病。我一紧张我就想咳嗽。
1: 紧张什么呀？
0: 因为我要说一句不好听的话。
1: 啊？
0: 你和子文的关系，今晚必须了解。
1: 老大，我一直都很尊重你，但我和子文的关系，我们自己来决定。
0: 你自己来决定。那你现在还在外面结婚吗？你好重啊，我怎么以前不知道？啊，让我现在了解你好不好？

0: 居然拿枪指着我。
1: 跟你说了多少次，想要跟我一起做事不需要你亲征。
2: 他迟早会连累我们的，今天我帮你断了你走不通的路，我是在为你好，明白吗？想不想跟我继续赚大钱？还要不要认我这个哥？
3: 你永远是我哥，我永远记得你救过我全家。

0: 我叫李素贞，是 K 三案子的参与者。
1: 你把犯罪经过都交代清楚，我们可以对你从宽处理。老弟真名叫什么？
0: 包青山。他们今天凌晨两点要去干一件大事。
2: 是不是和赌场有关？
0: 我不知道，听他弟弟说，他们知道北京朋友来了，要抓他们。他们办完这事就离开俄罗斯了。

0: 兄弟，账要回来了吗？
1: 哦，坏了。
0: 哎呀，这年头欠账的是大爷呀、
1: 啊！放心吧，账是赖不掉的，
0: 就怕不认账，
2: 专门对付老赖。
0: 替别人要账，不如给自己要账啊！都是中国人，咱俩聊聊。
1: 别记了吧。
0: 哎呀，手气上来了，
1: 挡也挡不住啊。
0: 运气能保你一时，你可不能保你一世啊，自己保重吧。
3: 小姐是这个。
4: 你带薛龙去这边。
5: Sir, you must stop.

0: 钱拿到了吗？
1: 拿住，保定。
0: 有警察在，钱我拿着，子文你和往西里做掩护，引开警察注意力。朱万县，你跟着我，保护钱袋。
1: 好。
2: 小孙跟我，你们俩去那边。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弯曲灯火，连缀成海，明月天涯，潮头共生，光影之间，舞台，看见。
2: 是谁？
1: 岁月，唱响。赤诚与群像，经典与高光。
3: 凉风轻轻吹，到跳远尽了我意。
1: 以时光致敬岁月，以歌声礼赞家国。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中国澳门，潮起湾区，日月同辉，山河齐唱，我们一家。

0: 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1: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8: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2: 玉林制药。
14: 恒顺，恒顺，
15: 恒顺，
14: 永恒顺，万事顺。
16: 还有谁参与了开山火车的抢劫案？
17: 我忘了。
16: 老弟和瓦西里现在什么地方？
17: 我都不认识他们，我怎么会知道他们在哪？
18: 咋才回事？
19: 都是你放的真。

0: Скажите, а баня от их видео?
1: Еще нет.
2: 队长，专案组查到了，瓦西里是一名通缉犯，原名叫刘玉虎。这个刘玉虎是汕头技校工程专业毕业，父母是60年代的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80年代初，他开始做服装生意，成为了当地第一名万元户。1988年，他居然在沙头角挖通了一条连接深港的下水道通道。通过通道，他们走私香烟、电子表等等。 这个下水道走私一案，是因为管道破裂抢修才被发现。刘玉虎被捕之后，有一次让他出去见刚出生的女儿时偷走，之后就一直被通缉。他当年的搭档就是苗青山。
3: 喂，明白。好的，好消息，毛小明脱离了危险。还有，一件处长那条鱼线已经撒河里，就看这条大鱼上不上钩了。
4: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了。我女儿的地址呢？我说过，上了赌场离开这里以后，我肯定告诉你女儿住哪。是成了吗？我们不是还在莫斯科吗？
5: 没变，耍赖。
4: 别这么说我，师傅。要是不赚笔大的。 去了塞浦路斯也是装孙子。汉斯托老战友搞到的，废铁的价格，而且还能飞。
6: 我女儿住哪？
4: 失踪之后，我肯定告诉你。你不信，也得信。现在我有货，你有买家。
7: 我们现在就是难兄难弟啦！<笑>对呀、啊，兄弟，嗯，好兄弟哦。<笑>他俩很要好，瓦西里结婚的时候，苗青山还是伴郎。瓦西里被拘留时，为了出去看刚出生的女儿，供出了苗青山。后来。 瓦西里离开了中国，他的妻子带着女儿离开了广东。那时苗青山使得坏，为了报复瓦西里，他时不时找人去拍些照片、送些礼物，但就是不肯向瓦西里说出他们的住址。苗青山说，他就像有根狗绳拴住了他的灵魂。
8: 要是没有了他，瓦西里就完全没有办法再联系他的女儿。但是，瓦西里绝对没有参与打劫火车，请你们不要抓他。
9: 小孙，哎，跟专案组联系一下，让他们想办法找到刘玉虎的女儿。
0: 是。
8: 你还得再辛苦一下，把你知道的参与抢劫的人和事儿告诉我。
0: 给我纸和笔。
10: Господа хорошие, бывшему защитнику отечества.
0: Деньги.
10: Спасибо. Вы очень добрый человек.
0: Иди. Я должен.
10: Спасибо.
0: 对方要40万，我去谈，30万应该拿下来。
11: 我只能出20万。那跟他说你不要吧。喂。
0: 现金。

0: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ужна ваша помощь в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и. Пригласите.
1: 有个老电影叫《列宁在十月》，里边有个人物叫瓦西里，我特喜欢他，帅气，正派，特有范儿，但你不是瓦西里，你叫刘玉虎，是个逃犯。
2: 你认错人，除非这个人早死了，
1: 抓住你，
2: 也得试试八小时放了。
1: 给你个机会啊。 只要你能协助我们抓住苗青山，法院对你会轻判。
2: 我不会去，也回不去。
1: 行，你就跟这儿死扛着吧。

0: 护照不是我的。
1: 护照不是你的，上面照片是你吧？
0: 那照片确实像我，但不是我。
1: 是我行吗？你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啊？跟你女儿也敢这么说瞎话？你说你怎么跟孩子交代呀？啊，爸爸是个贼，一通缉犯，你愿意让我把这样的话转给你女儿听吗？
0: 我没有女儿。
2: 行，那你就继续跑啊，沿着俄罗斯一直跑得越远越好啊。
0: 我再三告诉你，火车抢劫案跟我没有关系。
2: 是，这我知道，我们有李素贞的证词。李素贞被你的搭档欺负了，现在住在医院里。
3: 队长，他一定会跑的。
1: 再不放他走，苗青山该跑了。

0: 你出卖我，你就是挖心里的一条狗。
1: 你为了老大可以放弃我吗？你也是年轻上的一条狗。
2: 啊！你都说你都在说了。

0: 廖千山回国是不是死刑？
1: 具体怎么判案是法官的事儿，我只负责把他抓捕回国。
0: 我有女儿。
1: 我知道。
2: 马西里神了，居然真的把战斗机给买回来了，把交易搞在了这个废弃的火箭基地里。

0: 要这样的阵容吗？彼此彼此。现在什么局势？我这位朋友带的钱可不少，这儿的人全被你买通了。
1: 哪有人？这种费事的地方多了是。钱呢？
2: 战斗机呢？
3: 马上就到。

0: 钱是你的了，
1: 。
2: 就是他在 K 台火车上抢的我。
0: 兄弟，认错人了吧？
3: 个屁！我这八爷
4: 在这家公园在这里，你死你娘的！

Robert, you need to build scores!

0: 我们一直在等你，真心的等你。不是你的，你拿不走，拿走了也得还回来。这位是我们缉毒处的李健处长。
1: 我真的那么好骗吗？
0: 没有骗你。照片背面写的很清楚，白纸黑字。
1: 为什么选上我？
2: 你不是华人通吗？
0: 跟我回去吧。把珍珍带回家，还能见到女儿。
3: 除苗子文之外，其他人都被抓获，也坦白了罪行，自愿回国接受审判。只有苗青山死活不认罪。
4: 谢尔盖能帮忙把他送回中国吗？
0: 我们跟俄罗斯还没有司法引渡协议。
5: 这混蛋绝对不能让他逃脱。
0: 苗子文，早晚也要抓到他。你先坐飞机回国吧。
5: 我不喜欢坐飞机，而且我害怕孤独。
0: 孤儿院长大的孩子还害怕孤独？
5: 我这伤都好了，让我跟你们一块儿回去吧。路上我还能搭把手。
0: 我考虑考虑吧。来，小孙，我们小酌一杯，庆祝小明儿大难不死。
5: 谢谢崔队。
0: 小点声。

我爸爸是个小提琴手，我小时候最喜欢听他给我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曲子。我爸爸是个特别善良、特别柔软的人，但是命不好，我13岁那年，他就突然得病去世了。然后我妈妈就改嫁了，嫁给了一个整天酗酒的混蛋。我爸要是没死，我要是没遇到那个混蛋，也许我现在是个音乐家，我也会踏上我们这个 K3 列车，到达莫斯科。然后，也许我现在此刻正站在剧场里给大家演奏我最爱的交响乐。这个世界给我的都会是掌声和鲜花。

0: 来，吃个饺子吧。你要是嫌不好吃，回去过春节再吃顿好的。要不你就留在这儿，在西伯利亚服刑。在里边你不是被打死就是冻死。人生就是一本账，欠债得还。
1: 我可以跟你回国，但别让我跑了。
0: 虽然刘玉虎不是火车抢劫案的同案犯，我们也必须把他带回国受审。
2: Все хорошо, мы знаем.
3: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4: Спасибо, мой друг. Не
5: за что.
6: Спасибо вам огромное.
4: 北京等你。
7: 好，记着了。
4: 辣条子、魏公村，配这个，你的最爱。
5: 好酒。
0: 由于火车上包厢全满，加上我们人力不多，而且小明还没有完全康复，不易分散警力，只好将苗青山和刘玉虎放在同一包厢，我们轮流值班。六天车程的每秒钟都要监视着两个人，除了值班的，其他人在七号包厢休息。
8: 很快就会见到女孩了吧？
1: 对呀、啊，
8: 丽丽终究是一个筹码，只是从我这个苗青山换了另一个苗青山。信他吗？
1: 车一进国门就能见到你女儿丽丽，上面已经批了。
8: 那么快？
1: 没做好心理准备。
8: 戴着手铐去见女儿，
5: 竟然做点心理准备。
1: 到时候我把手铐给你打开，我不相信你会跑。
8: 不会跑，但是别让我跑了，我要是跑了，莉莉死定。
1: 坐着聊吧，啊。
9: Мы все продумали. Лучшее место для операции – это здесь.

0: 一定要把我哥救出来。
1: Мы должны спасти его брата。
2: 火车即将到达中国边境，由于轨道宽度不同，在入境中国之前，火车将停靠车库2小时进行底盘更换。

回北京了，就不用吃这个了。

0: 救命啊！
1: 怎么了？
2: 不许动！
3: 现在火车已经不能动，只要没人逞英雄，大家都会没事儿。
4: 不积极，积极啊！守住吉他的手。
5: 别闹！
6: 我在昆明，我怎么？
7: 精神错乱。
8: 有劫匪。
7: 你他妈死定了！
9: 老实点，都坐下。
10: 要搞现在位置。
11: 相信我，你们人手不够。
12: 威斯利，
13: 亚瑟克，威斯利，
14: 威斯利，
15: 别打东西，别打。

Stop!

哎，给我站！站住！

0: 马将放羊，放了我哥，
1: 让我们走，
2: 你放我走，
1: 放了我哥，
3: 放了我哥，让我们走。
0: 马将放羊，
1: 放了我哥，让我们走，
2: 你放我走。

0: 王天，你们要往下放呀！杀了他！放一枪！开枪！天上的女儿，开枪！杀了他！飞机！不能放他！天上的女儿，开枪！不能放！各位天上的女儿，开枪！子文，快给我打开！
1: 刘玉湖，
2: 乃至山不能放，
1: 乃至山不能放啊！
2: 刘景山没放，
1: 没放啊！
2: 放心吧，
1: 没放啊！
3: 小明，
1: 拿起救包裹来给他包一下。
4: 是。
5: 我始终都看不到。

0: 带走。
1: 谢谢。
2: 走。刘玉火，你女儿就在前方。
3: 她现在长什么样子？
2: 穿了一身红衣服，扎了两个马尾辫，她正看着你，冲你笑呢。你也笑一个吧。

想我吗？想我吗？想我吗？

0: 恒顺，恒顺，
1: 恒顺，
2: 用恒顺万事顺。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弯曲灯火，连缀成海，明月天涯，潮头共生，光影之间，舞台，看见。
6: 是谁？
5: 岁月，唱响。
7: 浪吧，
5: 赤诚与群像，经典与高光。
8: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震秒我依靠。
5: 以时光致敬岁月，以歌声礼赞家国。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中国澳门，潮起湾区，日月同辉，山河齐唱，我们一家。
9: 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10: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11: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2: 玉林制药，
14: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如果要说到老牌打星，我首先想到的呢就是李小龙。他是第一位将中国功夫推广至全球的人，至今仍在全世界有着极高的影响力。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由李小龙自编自导的功夫片《猛龙过江》，就让我们走进影片中，再次见证他的魅力和风采吧。
2: 为了这块地，他们会不择手段，什么都干得出来。你说我怎么办？
3: 我会直接帮助你。
4: 这个餐馆到底卖不卖？
5: 哎，你们干什么？
6: 啊 ，Chinese boxing。
3: 功夫 Chinese 功夫。我们打败了洋鬼子，痛痛快快出了一口气。
7: I think of a wonderful way to handle that 唐龙。
3: 在这个以刀以枪的世界上，唐龙走到任何地方都需要福星高照。
0: 9月2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猛龙过江》。
1: 光明终会降临，正义永不缺席。这是我看完电影《扫黑决战》后最深的感触。有观众把这部作品称之为电影版的《狂飙》，可我觉得两部作品虽然有相似之处，却也有很大的区别。《扫黑决战》作为一部犯罪动作片，节奏很快，将故事浓缩在100多分钟内，让观众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冲突的爆发与破局。就请大家锁定电影频道，和我一起感受正义的力量吧。
8: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你涉嫌暴力致人伤残，
9: 这是你的举报信吧？
10: 涉嫌杀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嘘，
11: 有证据吗？
12: 看你能关我多久。
0: 除恶刻不容缓。
13: 你以为在公安局你就可以一手遮天吗？
14: 这是在渭河县，在这儿我说了算。
15: 总组长一路走好。
0: 你敢横行霸道？
13: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安排好。
16: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政府？
17: 只要老爷子还在，
18: 配合为何就分不了天？
19: 你这蒙神心的，
0: 我必斩草除根。
13: 人死暗消，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20: 背后一定有人在操控。
21: 你们已经接近了事实的真相。
0: 姜武、张颂文、金世佳，
22: 有任何人跟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我见一个我就抓一个。
13: 有多少抓多少，绝不容许。
0: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扫黑决战》。
1: 大家对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哪个片段的印象最为深刻呢？我能够立刻想起的有两段，一个是四大才子在桥上的搞笑登场，还有就是唐伯虎在众多的新娘中寻找秋香的片段。我觉得好电影之所以能够被观众认可，就是无论时间过去了多久，它依然能够在被提起的时候瞬间变成画面浮现在观众的脑海里。本周佳片有约，就让我们再次重温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回顾那些记忆中的精彩片段吧。
0: 他风流倜傥，诗画双绝，名冠江南四大才子之首。
23: 不错，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
0: 华府侍女，贤良淑德，貌美倾城，佳人无意留三笑，才子有心结姻缘。
23: 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理想，她就是秋香。
0: 为秋香，才子巧施苦肉计。
23: 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
0: 隐 姓埋名，卖身为奴。
5: 小子，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华府的第一等下人，9527就是你的终身代号。
0: 英雄难过美人关，
9: 别逼我用绝招。
12: 酋长你太冲动了，
16: 不过也难怪你年纪还小，
19: 但是我喜欢。
0: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唐伯虎点秋香》。
24: 生命需要充电，
25: 生活需要节电，
26: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27: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26: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8: 光心博客，光心主张。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0: 白蓝，白色的白，蓝色的蓝。
1: 生命是没有意外的，一切都是有宿命的。
2: 竟然你两个场景
1: 会被你所喜欢的东西吸引，你就会跟着你喜欢的东西走到那里去。
3: 想算个什么东西？
4: 李梦，1992年出生于湖南，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23岁踏上戛纳红毯，成为第一位走上戛纳红毯的中国90后女演员。代表作包括《少年巴比伦》《隐秘的角落》《墨雨云间》《蝴蝶楼惊魂》等。她的职业生涯横跨了艺术电影、类型片、古装剧与惊悚片，但比演员，她还有另一个身份，一个从11岁开始就被电影改变人生的资深影迷。一个文艺片出身的女演员，灵魂里住着一个 B 级片的爱好者。今天她将带着自己20余年的迷影履历走进佳片有约，分享属于她个人的极具反差感的智性片单。
5: 欢迎林梦来到佳片有约栏目。那我知道你阅片量其实非常大，也算是一个资深影迷了。
6: 其实我自己纵观我自己阅片履历来说，我其实从一开始就蛮爱看商业片的。我其实是一个 B 级片爱好者，就是比如说我原来喜欢看 B 级片，我也喜欢看《死神来了》，然后《电锯惊魂》啊，然后《小丑回魂》这些电影。然后到最后我自己也演了这种类型的电影之后，我发现我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我最后又抵达了那里，就这个过程让我觉得很意外。
7: We're out of time.

0: 我其实蛮喜欢心理惊悚片的，因为我觉得那种心理惊悚可能是更接近于我原来就喜欢看的那些类型片。嗯，死神来了我也觉得是一种心理惊悚片，它不光是呈现一个血腥暴力的结果，它其实更多是当你知道你自己其实已经死了，但是你又活下来了，然后在这种无限轮回当中，那个过程是让你觉得很恐惧的。
1: 你一开始就是很喜欢这样的类型，但可能兜兜转转当中真的会进入到这个赛道啊。
0: 对对对，就是我原来我是喜欢这些类型的，包括像那个两杆大烟枪，然后落水狗，这些电影我都很喜欢。但是当我后来作为演员这个属性走进这个行业以后，演了这样类型题材的电影，那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意外。这段时间我又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命运的宿命论，你会被你所喜欢的东西吸引，你就会跟着你喜欢的东西走到那里去。
2: 从大学就开始看 B 级片，看心理惊悚片，李梦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走进这个赛道。2024年，他主演的《鸳鸯楼惊魂》以1.3亿票房成为国产惊悚片黑马。
3: 师兄，结不结婚，不是你说了算。
2: 2年后的《蝴蝶楼惊魂》上映30天，票房突破1亿元，李梦由此成为了内地影史首位手握2部破亿惊悚片的女演员。媒体说他是凭演技救活中式惊悚的人。
3: 这个别墅不对劲，蝴蝶楼的传说可能是真的。你说过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2: 而命运的伏笔往往藏在那些他反复观看的电影里。2026年，2部影史经典首次登陆中国内地大荧幕。今年1月，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的《闪灵》以 4K 修复版正式在内地上映。影片改编自斯蒂芬金的同名小说，诞生了许多影史经典画面。Here's Johnny, I'm coming down. 今年7月，另一部被影迷奉为无限循环题材鼻祖的悬疑经典《恐怖游轮》也来了。时隔17年，影片首次登陆内地院线。影片讲述了单身母亲杰西和朋友们乘帆船出海游玩，途中遭遇风暴帆船，众人绝望之际，一艘名为艾俄洛斯的巨型游轮缓缓驶来。
4: Hello!
2: 登船后，杰西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恐怖循环。
5: It's the only way to get home.
3: What?
5: You have to kill them. Kill them!
2: 两部经典老片在2026年集体补票，让无数影迷终于得以在大荧幕上重新审视那些熟悉的细节。而李梦早已是这个类型的深度爱好者。
1: 在看完这个恐怖游轮之后，写了很多的内容啊，而且我感受到你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恐怖游轮啊。它其实还不能算重映啊，它应该是第一次在中国大陆上映，它是一个17年前的电影啊。
0: 对，
1: 现在在这个大荧幕上你再看，还是有很多新鲜的东西啊。
0: 对，大荧幕的存在的必要性还是它会有更多细节的展现。有一些电影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拿电脑或者手机看一下，但我觉得像包括《闪灵》包括这恐怖游轮都适合在电影院去看更多的细节。就是我原来就是看剧情，但我第二遍看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思考导演的表达。就是在电影院，就是因为不光是我害怕，就我身边所有就是看这个电影的那些其他的观众也在抱在一起，就大家也都全程是高度紧张的一个状态，你就会觉得那种感官的刺激是很有意思的。

0: I'm going to live through this, and when it's all over, I'll never be hungry again. No, nor any of my folk. If I had to lie, steal, cheat, or kill.
1: 1939年《乱世佳人》上映，影片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讲述了塔拉庄园的千金小姐斯嘉丽·奥哈拉跌宕起伏的人生。她爱上了另一庄园主的儿子，却遭拒绝，赌气嫁给了他人后又成为寡妇，经历了战火、饥饿、家园尽毁、丧女之痛，却始终不肯向命运低头。无论遭遇什么，她总会说出那句，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0: Some way to get him back. After all,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1: 1940年第12届奥斯卡金像奖上，《乱世佳人》一举夺得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在内的10项大奖，而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女主角费雯丽的诞生。为了寻找斯嘉丽，制片方在全国发起海选，参选者超过1400人。当年来自英国的年轻演员费雯丽出现在制片人面前时，她用美貌和演技征服了所有人。奥斯卡颁奖词这样评价她：她有如此的美貌，根本不必有如此的演技；她有如此的演技，根本不必有如此的美貌。80年后，一个11岁的中国女孩坐在电视机前，被荧幕上这个不认输不认命的女人深深震撼，从此电影在她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这个女孩就是李梦。
2: 你在很多的采访当中，包括我们之前的采访当中，你都多次提到过《乱世佳人》当中费雯丽啊，她饰演的这个斯嘉丽对你的影响。
3: 因为我是很年轻的时候看了这部电影，大概11岁左右，我的女性意识还没有这么强烈的时候，我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我会觉得哇塞，对我自身性别的启蒙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就是撞击的。它让我觉得哦，女性是可以这样去不认输不认命的。在那个时代里面，在那个电影呈现的环境里面，是一个非常好像与主流和潮流做对抗的一个女性人物。我会觉得说，原来我们可以演成这个样子，原来有这样的丰满的女性角色出现。
1: 如果说《乱世佳人》里的费雯丽为11岁的李梦打开了一扇门，那张曼玉则是她一路追随的精神坐标。1983年，张曼玉以香港小姐亚军身份出道。最初的几年，她在《警察故事》《青蛙王子》等商业片中扮演着各种花瓶角色，漂亮、活泼，但无需太多演技。彼时的她自己也承认，拍戏只需要睁大眼睛或者张大嘴巴。转折发生在1988年，那一年她遇见了王家卫。在《旺角卡门》的片场，王家卫让他明白，表演不仅仅是一种陈述，而是要发自内心，需要整个身心的投入，而不是光靠脸部或眼睛。

0: 此后的张曼玉开启了一段华语影史上前所未有的传奇。1992年，她在关锦鹏执导的《阮玲玉》中演绎1930年代的传奇影星阮玲玉。凭借这个角色，她获得了第4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英雄奖。
1: 刘小姐，侬那个小选在看法？
2: 哎，听讲伊拉么老早了张家做佣人哎，做佣人之前呢，陈女搿部电影就是讲伊拉妈呀，
1: 怪勿着。

0: 1996年的《甜蜜蜜》，他饰演从内地到香港打工的李翘，将一个漂泊者的孤独与坚韧演绎得入木三分。
1: Do you recognize him or not?
2: He's Tony

0: 1997年的宋家皇朝又为她赢得了第1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2000年的花样年华，她身穿旗袍穿梭于香港的窄巷，仅凭一个背影一次回眸便能道尽欲说还休的情感，再度摘得了第2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1: 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0: 2004年，张曼玉迎来了演艺生涯的又一高峰，她凭借在法国电影《清洁》中饰演的摇滚歌手艾米丽，获得了第5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2: Je ne peux plus être seul, je vais que de canner. Pourquoi m'a abandonné?
0: 从费雯丽到张曼玉，李梦的审美脉络清晰可见，她喜欢的从来不是漂亮的花瓶，而是那些在荧幕上真正活过的女人。
3: 曼玉最早她是拍广告，然后被星探挖掘，然后当香港小姐，然后演过很多很多的那些偶像剧，然后突然有一天她就是旺角卡门里面好像开窍了一样，就是她好像一下就是打通了任督二脉似的，就瞬间就你能 get 到他在表演上好像一下就融会贯通了，就是旺角卡门啊，花样年华，然后还有这个清洁 clean 阮玲玉，就是你看他在这么多不同类型电影里面的演出，就是一个人应该是内心很通透以后才能有这样的呈现，就是非常的游刃有余，非常的融会贯通，就很舒服看他演戏。
4: 今天借着我们这个节目，还有没有一些你个人很喜欢，或者是对你的表演有一定影响的全球范围内的女演员？
3: 有一个哈萨克斯坦女演员演过一个电影叫《阿基亚小家伙》
4: 啊，小家伙
3: 啊，我当时就我说这是谁啊？怎么可以演成这样？就是这个女演员演得好好。后来我不是去了伊朗，然后在德黑兰，那个导演他是主光电影节的评委。他跟我讲，他拍这个电影不是一次性拍完的，是这个冬天没拍完，等到下一个冬天再去拍那个俄罗斯的那个大雪。这个女演员反正在这个过程当中，她是全身心的沉浸在里面，她已经跟这个角色融为一体了，你都想象不到换成别的人能演成这个样子。
0: 2018年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闭幕颁奖典礼上，一个让全场陌生的名字被念了出来，萨梅尔·耶斯利亚莫娃。这位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女演员凭借在《小家伙》中的表演拿下了最佳女演员奖。小家伙讲述了在冰天雪地的莫斯科，一名叫阿依卡的吉尔吉斯斯坦年轻女工诞下、抛弃并最终试图找回自己孩子的故事。影片关注的是中亚女性在莫斯科的艰难生存处境。
5: У тебя просроченная регистрация уже год, ты не выезжала.
6: Так я же с этими документами работала.
5: Я не знаю, где ты работала. Сейчас проверки жесткие, сейчас нет работы. Все, сейчас отдаем. Две минуты. Любая проверка тебя депортирует. Мне зачем этот геморрой?
0: 为了这部影片，萨梅尔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影片拍摄历时六年，几乎全部在冬天完成。为了保持角色的状态，他整整六年没有接拍其他任何戏。在冰天雪地的莫斯科街头，他将自己完全交付给角色。
7: Чего вы все едете в Москву, а? Чего ты дома не родила? Вы все едете сюда, вы здесь их рожаете, оставляете. За ними ухаживают чужие женщины. Ты об этом подумала? Ты когда сбегала, ты о чем думала вообще?
0: 在第28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金鸡国际影展上，小家伙女主角塞梅尔·叶斯利亚莫娃获得了最受观众喜爱的外国女演员奖。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女演员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在荧幕上留下了惊人的表演，她们都是李梦在迷影路上发现的宝藏。
8: I need you to do something for
9: me. Why can't you love me?
8: Stop.
9: Why don't you love me?
8: I love you. I love you.
9: Turn it around.
3: Obsession 这个女主角演的也非常好，她自己去面试，然后就自己争取来的这个项目，然后她自己看完这个故事她很喜欢，她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女主角。我觉得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在她身上你可以看到零到一百的情绪转换，她很像一个游戏人，你一会儿特别高亢，
4: 高，
3: 你一会儿又特别平静。但是这个过程你是觉得它是合理的，它的转化也非常的让你就是你会害怕，让你被吓到，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能力。 致命黑蓝的女主角，我也觉得演得非常好。
4: 佐伊·苏尔达纳，
3: 全程每一颗镜头都有她。
4: 嗯，
3: 然后她得完成80%以上的动作，都是她来演。
4: 那你看，你选的女演员其实类型也都很多元，但她们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都会给予你一定的滋养。
3: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优秀的女性真的很多。
4: 嗯。我们第一次在做一个采访的时候，那会儿你还没到30岁，
3: 对，28岁。
4: 你那时候还谈到说你30岁想成为最佳女演员的这个梦想，后来你也说想成为张曼玉那样的演员。我想问问你，现阶段你的目标？
3: 我还是想当

0: 杰罗米·马洛，首席宇航员，即将执行为期一年的载人航天计划。除了一点，我不是杰罗米·马洛。
1: 心脏病患病概率99%，预期寿命30.2岁。
2: 他是宇航员中的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面对诱惑，他却难以把持。
3: 有了他的基因，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
2: 被更改的基因隐藏惊天阴谋。
1: 我验了你的基因，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
2: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殊死征战。
4: 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合理解释的样子。
2: 乌马瑟曼、伊桑霍克、裘德洛，
5: 他们会认出我的，
6: 我都认不出你了。
0: 听我说，艾琳，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
1: 怎么可能？
0: 不管有没有意义，一切皆有可能。
5: 温斯特。
0: 结束！
5: 你现在要告诉我，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吗？
2: 变种异兽。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来这了？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8: 我投。
2: 弯曲灯火，连缀成海，明月天涯，潮头共生。光影之间，舞台，看见。
8: 是谁？
2: 岁月，唱响。赤诚与群像，经典与高光。
9: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震了我耳。
2: 以时光致敬岁月，以歌声礼赞家国。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中国澳门，潮起湾区，日月同辉，山河齐唱，我们一家。
10: 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11: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0: 杰罗米，你打扫工作站很勤快。
1: 神性洗劫，是这么说的吧？
0: 神？我查看了你的飞行计划，100万次模拟操作零错误，很了不起，就该由你这样的人带我们去泰坦星。
1: 委员会批准了吗？听说要推迟。
0: 不要轻信传闻，你一周后出发，去接受基本测试吧。
2: 收到接受基本测试通知的人，请到测试中心报到。

0: 收到接受基本测试通知的人，请到测试中心报到。
1: 杰罗米，别害羞，该尿就尿。你的身体很漂亮，我告诉过你吧。
2: 我每次来你都这么说。
1: 这是职业病，我每天都得看一大堆身体。你的状况恰巧是一个特例。

0: 问一句，我跟你提过我儿子吗？
1: 没有。
0: 有时间提醒我吧。你要升空了，就剩一周。拜托告诉我你很兴奋。
1: 我周末再告诉你。

0: 恭喜你解落谜。
1: 谢谢。
0: 一天会发誓几次？有十二次吗？
1: 有时更多。
0: 只有你每次都来看。如果你想假装不在乎，就别抬头。
1: 这是最平淡无奇的事。解罗密满了，首席宇航员，即将执行为期一年的载人航天计划，奔赴土星第14颗卫星泰坦星，这很令人羡慕。但对杰罗米来说，他一出生就注定能胜任这项任务，他具备这项任务所需要的一切条件，他的基因完美无缺。不，杰罗米马洛上太空这件事太平常了，除了一点，我不是杰罗米马洛。妈妈在里维埃拉怀上了我，不是法国的里维埃拉，而是里维埃拉轿车。人们常说，有爱情孕育的孩子，长大后快乐的几率比较大。现在他们不这么说了。我永远不明白，为什么我的母亲宁愿相信上帝，也不愿意相信当地的遗传学家。十根手指，十根脚趾，从前这样就够了，但现在却不同了。如今在出生后的几秒钟，医生们就宣判了我将来的死因和死亡时间。
0: 患精神疾病的概率非60%，躁郁症患病概率42%，注意力障碍患病概率89%，心脏病患病概率99%，有早衰倾向，预期寿命30.2岁。
2: 只有30岁。
0: 出生证登记姓名
3: 安东。
4: 不，温斯特安东。对，这名字好。
3: 他会成功的，你会的。
5: 温斯特，
1: 从小我便以旁人看待我的眼光看待自己，长期患病，每次碰破膝盖或流鼻涕都会被当作人命关天的大事。
0: 很抱歉，他没有保险，万一他摔倒，
3: 可别人告诉我没
0: 问题，对此我真的无能为力。
1: 和当时其他的父母一样，他们决定把下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时，要选用最自然的方法。
6: 从你体内提取的卵子 Mary 已经和安东尼奥的精子结合，经过筛选，目前有两个健康的男孩和两个非常健康的女孩，当然他们都没有重大遗传疾病的患病倾向。接下来只需要选择一个受精卵。首先我们要选择性别，你们考虑过吗？
3: 哦，我们想给温森特添个弟弟，让他们一起玩。
6: 那当然。你好，温森特。
7: 嗨。
6: 你们预定了淡褐色眼睛、深色头发和白皙的皮肤。我自作主张去除了一些潜在的不利因素，例如过早谢顶、近视、酗酒、不良习惯成瘾、暴力倾向以及肥胖。
3: 我们不要，我们指的是疾病式的。不过
2: 没错，但能不能保留一些让孩子自由发展的东西？
6: 你们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人类已经有太多不完美的基因了，你们的孩子不需要额外的负担。孩子体内是你们的基因，只取最好的基因。你们自然受孕1000次也不可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就这样，我的弟弟安东来到世上。我爸爸认为完美的儿子才配继承他的名字。
3: 我为你骄傲，儿子。
2: 我早说了，你看他长得多快。
3: 你是最棒的。
1: 即使在我们最像同胞兄弟时，我也明白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不一样的血。我如果想出人头地，就必须付出更多代价。

0: 我们最爱玩谁是胆小鬼游戏，趁父母不留神，我们会拼命往远处游，比赛谁先害怕，谁先返回岸上。
1: 来啊，胆小鬼！
0: 当然，输的人总是我。安东是强壮的游泳健将，他根本不可能输。
2: 3亿3亿5千万，4亿4亿5千万。
0: 也许是我太爱行星，也许是因为我越来越讨厌我所在的星球。从我有记忆开始，我便梦想着遨游太空。
2: 7亿5千万，8亿8亿5千万。
1: 世上有多少个宇航员啊？我要是想当，一定能行。
2: 嘿，不能吃，那是冥王星。
0: 往后的几年里，虽然父母百般阻挠，
3: 温森特，
0: 但我的目标从未改变。
3: 温森特，你必须现实一点，要知道你的心脏状况。
0: 妈妈，我的心脏也有可能不出问题。
4: 1%的可能。
0: 哦，那我来想办法。
3: 问题是他们不会要你。
4: 温森特，老天在上，你必须明白一件事。你进入飞船的唯一途径就是去当清洁工。
0: 我父亲说的对，无论我怎么在简历上弄虚作假都没有用，我真正的简历就在我的细胞里。当有众多来历清楚的宇航员候选人时，公司没有必要花大笔钱来培养我。当然，歧视是违法的，这叫做基因歧视。不过法律的事没人太在乎。如果你拒绝表明身份，公司照样有办法得到你的样本，门把手上、握手时，甚至是申请表上的唾液。要是他们还不满意，就会用合法的毒品检验来达到非法窥探的目的，并由此决定你在公司的前途。
5: 你真要这么做，你知道你会输。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游泳，一直游向深海。和以往一样，我们知道每向海天之际游一尺，都意味着返回时要多划一下。

0: 但那天的情况与以往不同了。每一次安东想拉开距离时，都发现我就在他身边。到了最后，不可能的事情出现了。
1: 温森的，温森的。

那是我们这辈子第一次意识到，安东不像他自己想象的那样强壮，我也并非那样孱弱。从那一刻起，一切都变得有可能。

0: 我和身世相似的人一样，在之后的几年东奔西走，混口饭吃。我大概刷过州里一半以上的厕所。我属于心形下等人，如今人的等级不再根据社会地位或肤色来划分。
1: 欢迎来到盖特克公司。
0: 不，我们现在受到的是科学的歧视。
1: 好了，这是你们的清洁工具，从前面开始，一直擦到后面，地板要擦得能照见我的笑脸。你怎么了，大人阁下？幻想上太空吗？过来。你可以从把这里打扫干净开始。
0: 目标近在咫尺，可我却从未像现在这样确定，那只是一个遥远的梦。

0: 擦玻璃的时候别擦得太干净。
1: 什么意思？
0: 省得你胡思乱想。
1: 只有擦干净了你才能看清楚，我在另一边大展宏图。
0: 哼。

0: 我虽然嘴上说的响亮，但心里什么都明白。无论我多么勤学苦练，如果血检不合格，哪怕我有全世界最好的成绩都没有用。于是我决定采取一些非常手段。这个出现在我家的男人，是在黄野中查不到的商人。
1: 站直了，你怎么知道我的？
0: 传闻。
1: 身上有记号吗？纹身、伤疤或者胎记？
0: 没有，应该没有。
1: 我知道我的。
0: 传闻。
1: 身上有记号吗？纹身、伤疤或者胎记？

0: 对于基因优秀的人来说，成功是很容易的，但并不表示万无一失，毕竟不存在决定命运的基因。当某些精英类人才出于某种原因混不下去的时候，他们的基因身份就变成了不法分子手中炙手可热的商品，别人的损失就是我们的收获。
1: 他的背景完美无缺，寿命长得让人不敢相信。那家伙就是长生不老，他的智商高得无法计算，双眼都优于标准视力，心脏撞得像牛，他能撞到一面墙。如果他还能跑的话，事实上他曾经是游泳健将。温森特，有了他的基因，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我早说过了，你们长得很像，你得付双倍价钱。
0: 我们一点也不像。
1: 足够像了，上次别人看你的照片是什么时候？你用我的照片都不会被发现。
0: 车祸我怎么解释？
1: 这正是最妙之处，车祸发生在国外，国内没有他受伤的记录，在大家心目中他是一个还能走路说话，能为社会做贡献的人，只要别让他碰烟酒，然后你就可以用他的身份。
0: 你是外国人？
1: 他们不在乎出生地，只关心基因，血液不分国界，只要符合公司的标准，你就拥有了一张通行证。
2: 福临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3: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4: 弯曲灯火，连缀成海，明月天涯，潮头共生，光影之间，舞台，看见。
5: 是谁？
4: 岁月，唱响。赤诚与群像，经典与高光。以时光致敬岁月，以歌声礼赞家国。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中国澳门，潮起湾区，日月同辉，山河齐唱，我们一家。
3: 茅台1935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6: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7: 这世界有很多之多，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8: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9: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凝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凝，脚说了算。洁凝鲁南制药。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视。

0: 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6: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8: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9: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10: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11: 谁住在楼上？
12: 反正不是我。
11: 就这样，变身解罗密的工程开始了。近视是最不符合优生学的标志，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12: 不能动手术，会留下疤痕。要么戴隐形眼镜，要么装瞎子。再说，眼睛颜色也不对。
13: 他说的对，我的眼睛更美。
12: 你赚的钱，我要抽1/4的提成。万一计划失败了，所有设备必须在7天之内归还，而且定金也不能退。
13: 等等等等等等，我记得你说的是1/5。
14: 你说1/5？
13: 1/5，
12: 这事没商量。

0: 大功告成。
1: 嗯，还差一点。
0: 差什么？
1: 身高方面还有问题。
0: 你多高？
2: 1.37米。
0: 出意外之前多高？
1: 很不幸，档案上说他1.85米。
0: 我穿增高鞋。
1: 就算穿了，你也不够高。
0: 所以呢？不，不，以前可没说要手术。
2: 哦，我以为你很认真呢。
0: 我很认真，但这不行。我绝不敢。从此，杰洛米不再怀疑我的决心。我用思想转移痛苦，时刻提醒自己，等我最终再次站起来的时候，我离星空的距离将缩短2英寸。
2: 你没事吧？
0: 没事。想去跳舞吗？大家都得用右手，对吗？现在没人预定左撇子了。杰洛米·马洛，这名字不错。
2: 是我的名字，
0: 我用了才能变成你。
2: 你认为你能变成我？看看这个，你看呢？
0: 好东西，真棒，是真的吗？
2: 难道你也是色盲吗？这是银牌
0: 哦，
2: 杰洛米·马洛天生注定要登上名讲台。尽管我天赋过人，我还是屈居第二。我呀，你凭什么以为你能行？
0: 说实话，我不知道。
2: 签名还得练。
0: 很快，我们的准备工作就要接受考验了。杰罗米具备进入盖特卡公司所需要的一切条件，除了兴趣这一条。
2: 你真的想进去？
0: 我不是想进去，我是想上去。
2: 上面有什么？
0: 那正是我想知道的，杰洛米。
2: 叫我幽井，是我的小名。想成为杰洛米，就先适应这名字。
3: 我要走了，我的样本呢？
2: 在冰箱里，左边的门。
3: 哪一袋？
2: 啊，都能用。
3: 要不要先测试一下？
2: 随你便。
4: 上帝呀，机器怎么了？
3: 机器好得很，是样本有问题。你又喝酒了？
4: 我没有。
3: 上帝啊，尤姐，现在才早上8点。
4: 我没喝。啊。
3: 这事不能儿戏，我1小时之后就要面试了。这包尿样里的伏特加比尿还要多。
2: 好吧，我道歉，我喝了一杯庆功酒，我很抱歉。
4: 试试周五那包应该没问题。
0: 就剩周三的样本了。
4: 周三？这绝对行。
0: 听着，现在后悔还不算晚。从今往后，你不再是你，我不再是我。

0: 恭喜你。
1: 什么时候面试？
0: 这就是。
1: 录取了。
0: 那是当然。
2: 情况就是这样，每天我必须竭尽全力去除身上的死皮、指甲和毛发，尽可能不在合格的世界里留下不合格的蛛丝马迹。与此同时，尤金也在准备他那高人一等的基因样本，以便我冒充他。特制的尿样袋用来应付不定期的物质检测，指甲的血囊用来通过安检入口，还有装满其他样本的小玻璃瓶。尤金为我提供了一个新的身份，而我则负责房租，让他过上他习惯的奢华生活。尤金并不像世上其他人一样歧视我这种子宫儿、自然生产婴儿或瑕疵人，身为完美人、试管婴儿或人造人，尤金有另一种负担，那就是必须完美。如今我变成一个新生的却又令人厌恶的社会群体中的一份子，我是拒绝认命的那类人。社会上通常称我这种人为借机生蛋或盗用基因者。借用杰罗米·马洛的身份，我在盖特卡公司晋升得非常快，只有一名项目主任差点识破了我的真实身份。奇怪的是，他死后对我的威胁比他活着的时候还要大。
3: 南侧大楼现已开始疏散，请大家按顺序撤离，对此造成的不便我们深感歉意。南侧大楼现已开始疏散，请大家按顺序撤离。
4: 我猜可以排除自杀的可能性。
0: 长官，你说什么？
4: 没什么，谢谢。调查要花点时间，可能要推迟升空。

0: 领，我想请你来协助调查员。
1: 这样会耽误我的工作进度。
0: 我会感谢你的无私奉献。
1: 请保证这不会影响我的前途。
0: 这一点你大可放心。那么请你告知有关当局，我会全力配合，尽管我们无法容忍深空计划遭遇重大的耽搁。
1: 主管，
0: 谢谢你，艾琳。
1: 谢谢主管。
2: 主管，这对任务有多大影响？
0: 哦，一切还按原计划进行，深空窗口到周末才会打开。尽管这场悲剧令人遗憾，但是死了谁，地球都照样转，不是吗？
3: 怎么了？
2: 我要升空了。
3: 哪天？
2: 这周末。
3: 这周末？这么快？向主任同意了。
2: 他死了？
3: 开玩笑吧。
2: 同事发现他被打得血肉模糊，看了胸卡才认出他是谁。
3: 你没开玩笑？
2: 就是这样，点火升空，势在必行。我要升空了。
3: 他是被谋杀的，又不是我干的。我没说是你，但谋杀会招来一大堆调查员四处打探。
4: 调查员算什么？主任死了，我要碰碰运气。他们识破了我又能怎么样？那时我已经飞离他们的管辖区了。
3: 我们现在去喝一杯。
1: 晚上好，先生。
3: 晚上好。桌子准备好了吗？
1: 马洛先生，听说你要升空。
3: 应该是的。
1: 我们会想你的。
3: 葡萄酒开了吗？
1: 那当然。
3: 你给自己也倒一杯。
1: 谢谢先生。

0: 年份？
1: 我吗？
0: 我是说样本。
1: 五分钟前我吻过他，深深的一吻。
0: 我来想想办法。
2: 你要全面分析结果。
1: 是的，谢谢。
0: 祝你好运。
3: 等候时间并不会对样本产生损耗或损害，某些样本会在排序过程中被消耗，请大家耐心等候。
2: 九三，好男人。
1: 对，他是好男人。
3: 等候时间并不会对样本产生损耗或损害，某些样本会在排序过程中被消耗，请大家耐心等候。

0: 天哪，还要我说多少次才行？这酒最多是五分钟之前才打开的，好酒需要呼吸，记着点。
1: 据说处于失重状态时，感觉就像回到了子宫。
0: 你居然成功了，

0: 你要上太空了。那么多人里，他们却选择了你。
1: 很遗憾，你得在那房子里独自住一年。
0: 不用你操心。再说，我的房子比你的飞船大得多了。
1: 别装傻，你打算做什么？
0: 我打算看书，还可以精神旅游。
1: 我希望你有个伴儿。
0: 会有人来看我的。
1: 对，都是付费的。
0: 不收钱的女人我不要。
1: 说真的，你有什么打算？
0: 我打算干了这杯。这月份那儿什么样啊？
1: 泰坦星吗？泰坦就像这样。他一直被云层包围，没有人知道里面的情况。
0: 可能什么都没有。
1: 一定有。其实去的人应该是你。
0: 此话怎讲？
1: 因为漫游太空用不着腿。
0: 我有恐高症。

0: 对不起，这个你要吗？我帮你装起来好吗？哦，对不起，我很抱歉。才不是，我真的很抱歉。别给我找麻烦，乖乖的听话。
1: 起来，起来。
0: 对不起，
2: 拜托，
0: 真对不起啊。当时我没喝醉。
2: 什么叫你没喝醉？
0: 我走到那辆车前面。
2: 什么车？
0: 我故意站在车前面。我这辈子从未那样清醒。
2: 快睡觉吧，
0: 我连自杀都做不好。如果第一次失败了，就该继续尝试。
2: 快睡觉。
0: 我为你骄傲，文森特。
2: 骄傲，文森特，证明你喝醉了。

0: 找到了，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合理解释的样本，真是十年难遇的好运气。
1: 眼睫毛有什么线索？
0: 他是未登记的瑕疵人，曾在这里当过勤杂工，但几年前失踪了。
1: 眼睫毛可能是那时候留下的。
0: 长官，你看看这地板，没有任何东西能长时间留在上面。
1: 动机也很成问题，他为什么要在几年后回来杀死一个素昧平生的人？
0: 资料显示他有暴力倾向。
1: 如果我没弄错，他的资料里还说他是一个病人，有90%的可能性这根睫毛的主人已经自然死亡了。
0: 有10%的可能性他还活着，这是个找失主的案子，找到掉眼睫毛的人就找到了凶手。我会去复查，找出他的家人，如果有的话。
1: 我查过了，他没有活着的亲属。
0: 那真是太可惜了。
1: 你该去查出入登记、不在场证明、宿敌。我观察了，没有人哭。项目主任不是广受爱戴的人，他主张削减计划经费。
0: 长官，恕我直言，我这就去办。

0: 杰罗米他就是节拍器，我能根据他的心跳弹钢琴。
1: 主管先生，很高兴通知您找到嫌疑犯了。
2: 真是松一口气。是什么人？
1: 我们在南侧大楼发现了一个非法样本，这是他的照片。
2: 瑕疵人？
0: 我们也在追查其他线索。
1: 尽管如此，我坚持立即公布照片。
0: 主管，我很好奇。
2: 好奇心会让你在工作中占优势。
0: 这是你们的招聘方法？
2: 应该叫招聘哲学。
0: 能进公司的都是什么人？
2: 首先，他们的整体水准要比普通人高。
0: 就算在员工当中也有高低优劣之分吧？
2: 偶尔我们不得不招收在某方面略有瑕疵的人，但即便如此，那些人干特定的工作还是绰绰有余。例如保安工作，目前符合条件的人选足够多，我们的标准也相应提高了。体能和心智必须平衡，这样才能跟上公司蒸蒸日上的发展。
0: 但公司仍密切关注他们的表现。
2: 我们必须确保员工充分发挥潜能
0: 并超越。
2: 没有一个人能超越潜能。
0: 万一呢？
2: 那只能说明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测出他真正的潜力。

0: 杰罗米，你没事吧？
1: 我很好。

0: 这是最近七天的出入记录。
1: 你的艾琳有不在场证明吗？
0: 我当时一个人。
1: 这我很难相信。
0: 失陪一下。
2: 我帮你去扔，马洛先生。

0: 我并非是唯一一个每次发射都抬头看的人。
1: 你好，吉罗米。
0: 你好。主任的事太可惜了。
1: 可惜他死得不够早。主任不止一次威胁说要取消你的这次任务。
0: 是这样。
1: 有人帮了你的忙。
0: 我该向谁握手致谢呢？
1: 警方在南楼找到一根睫毛。
0: 是谁的？
1: 一个瑕疵人。杰洛米，我验了你的基因，我看过你的资料。对不起，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
0: 你也是，艾琳。你和我们一样，都是基因人。
1: 并不是完全一样。难以接受的心脏衰竭风险，记录里是这样写的。我唯一能承受的太空之旅，就是坐在地球上围绕太阳转。
0: 就算你有身体缺陷，反正我是没看出来。
1: 你不相信我？给，拿着。还有兴趣的话，再来找我。
0: 抱歉，风吹走了。

0: 关于近期安排，请查看 Getcar 航天公司的最新报告。关于近期安排，请查看 Getcar 航天公司的最新报告。
1: 杰罗米，这一条是我们讨论过的航线吗？
2: 当然是的，主管。

0: 你仔细听清楚了，我要我订的商品。这个颜色完全不对。不，我懒得跟你说了，无聊，我待会儿再打。是卖染发剂的公司，他们送来小麦色而不是蜜糖色。傻子都知道颜色浅了，销售说换个样试试，可我不想换，我们不能换。现在我说不定还得为他们送来的五箱货付款呢。
1: 我们得离开。
0: 你想象不到我得应付什么样的白痴。
1: 他们认为是我杀了项目主任。
0: 这又是为什么？
1: 他们找到了我的睫毛。
0: 在哪儿？
1: 在走廊上。
0: 要是在你的眼皮上找到的，那就更麻烦了。
1: 警方在公司到处贴了我的照片，我一转头就能看见自己的脸。他们会认出我的。
0: 没人会认出你。
1: 他们会认出我的。
0: 我都认不出你了。没有人会怀疑那是你的眼睫毛。他们不会相信公司的精英员工一直在耍他们。不不不，维持现状，按原计划进行。你是杰罗米马洛首席宇航员。
1: 我不是杰罗米马洛，我是凶案嫌疑犯。
0: 你在干什么？
1: 你在干什么？那是好几天的量。等等。哦，我们得离开。给我住手。
0: 哦，好吧，想走你就走，但不准碰那些样本，那些都是我的。早知道你要在最后一刻退缩，我就会把我的身份租给更有骨气的人。你现在不能放弃。我付出的太多了，我该怎么办？坐轮椅亲自上太空吗？
1: 尤其他们会发现我的。
0: 你还是不明白对吗？你在别人眼里已经不是你了，他们看到的是我。

0: 骨了，所以我得出去。
1: 你确定这是个好主意吗？
0: 是你说的，一切维持现状。
1: 都谁去？
0: 大家都去。
1: 所有的人。
0: 我不去反而惹人怀疑。
1: 那就别惹人怀疑。
0: 谢谢。

0: 是谁的命令？我们来干嘛？
1: 我在追查线索。抱歉，长官，身为侦探，我不能放过线索。
0: 你凭什么认为眼睫毛的主人在这儿？
1: 他是瑕疵人，而这里碰巧是瑕疵人的老窝。
0: 瑕疵人？他这个瑕疵人很聪明，这些年一直成功躲避筛查。你真的认为他现在会留在这儿等我们？
1: 你有什么好建议吗？
0: 把重点转回犯罪现场，在公司方圆5英里内再次彻查，突击审问。

0: 你是宇航员，别的公司的，
1: 仪器上写着呢。
0: 这儿可没说你残废了。
1: 我没残废，我在训练时伤了腿。你居然敢质问我？
0: 好吧，你的工号。好了，算了。
1: 不行，臭警察，告诉我你的工号。
0: 我说算了，难道你想让我道歉吗？
1: 你不痛快对吗？我能去你做梦才能到的地方，我很快就要离开地球了，你竟敢怀疑我，这是骚扰。
0: 我错了，你的工号，
1: 告诉我工号。
2: 提醒一句，这是凶案现场，他在这儿干嘛呢？
3: 你在干嘛，老头？
0: 干活，长官。
3: 这是证物，
0: 明明是垃圾嘛。

0: 你不知道？
1: 哦，知道知道。
0: 他太出色了，
1: 弹钢琴最好有12根手指。
0: 他那首曲子必须用12根。这是要干什么？
2: 应该没什么事。

极了。

0: 完全吻合，了不起。
1: 杯子在首次调查之后使用过。
0: 两个日期的两个样本，或许嫌疑犯重返现场喝了杯水，但谁会渴成那样？他就在公司里。
1: 勤杂工都筛查过了。
0: 我不认为他还是勤杂工，我怀疑他使用假身份冒名顶替某个人，
1: 盗用基因者混进公司，
0: 有点牵强，但并非完全不可能。
1: 我很难相信他会成为公司的精英，就算他骗过保安系统，他的心智和体能也经不住考验。
0: 也许他被低估了，也许死者发现了这个盗用基因者，这是杀人动机。我要给所有能进入凶案现场的人静脉采血，
1: 也就是公司三分之二的员工，这样得耽误他们好几天。不，止血和尿样就足够了。
0: 我希望坚持静脉采血，必须的。希望这不算越权。
2: 全体员工都必须进行强制性血液检测，请大家配合警方工作。全体员工都必须进行强制性血液检测，请大家配合警方工作。
0: 只是时间问题，长官，迟早会有发现。
3: 为什么用注射器？你要开血库吗？
1: 这个嘛，警察先生们认为我原先的检测方法不符合要求，

0: 该死，
1: 杰罗米，对不起，
0: 你忘了怎么抽血了吗？
1: 来，让我看。
0: 算了，没关系，我没事。
1: 幸好也差不多够了，
0: 不够的话他鞋上有的是。

0: Allez.
1: 看起来你没有杀人。哦，是的，有人捷足先登了吧？可能吧。我两天后升空，我猜你早就知道了。不过，全体员工都必须进行强制性血液检测，请大家配合警方工作。
2: 那是最后一个。有点不对劲儿。
3: 他不在这儿，那是死胡同。
2: 一定有疏漏。我们再测一次。
1: 排测。我不允许你们再干扰深空计划。嫌疑犯假扮员工，你不觉得危险吗？如今让你们在这儿无事生非更加危险。深空窗口将开启7天。
2: 这是每7十年才有的一次机会，因此当务之急是准时升空。
1: 升空对你来说很重要吧？而死者曾极力反对，对吗？
2: 再去看看我的档案吧，侦探。我的基因里没有丝毫暴力倾向。
0: 很抱歉，我们不会再打扰你了。
1: 好吧，我们去巡逻。
0: 好。

0: 我比下有余，但是比上不足。
1: 这些事我懂。
0: 你会懂？你有过什么心脏问题？难道你心碎过吗？我有个奇怪的想法，你对谋杀案比我还感兴趣。
1: 说得对，这想法很奇怪。想跳舞吗？

0: 真有趣。你努力工作，千方百计要离开一个地方，等真有机会走的时候，你却有了留下来的理由。一年不算短，
1: 也不算长，只是绕太阳一周。
2: 大家好，很高兴见面，我是负责今晚行动的警探，请大家留在原地。我说了不许走，难道我说的是奇怪的外国话吗？检查假发、隐形眼镜和假牙，收集纸巾和所有的烟头，还有茶杯上的唾液。那家伙很眼熟，去问问他。
3: 你不是要跳舞吗？
4: 你们要去哪儿？
5: 是的，抱歉，请稍等。
3: 杰罗米，杰罗米，天哪，你疯了吧？
4: 走，跟我走。

0: 他们去哪儿了？往哪儿逃了？
1: 别怕，跟我来。
2: 你不懂吗？我不能跑。
1: 你跑得挺好。
3: 不要摸脸，不要咽唾沫或吐唾沫，给我取下棉签。
0: 文森特，文森特，
2: 是文森特。

0: 怎么弄的？你腿上的疤？
1: 知道99年款的克莱斯勒吗？它的前挡泥板刚好有这么高，我当时看错方向了。
0: 这个借口是刚编出来的吗？
1: 我一直这么说。
0: 我知道你与主任的死有关。
1: 你错了，艾琳。
2: 你在查昨晚那家伙？
1: 不用管他。
3: 他是最优秀的，我十分确定他与凶杀案无关。
1: 杰罗米·马洛，
0: 你脸色不好，回家休息吧。你有事吗？
1: 我找杰罗米·马洛。
0: 抱歉，他说他胃不太舒服，升空前综合症。
1: 是吗？我该去看看他，我猜你能带我去。

0: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吧？
1: 哦，凡人，接电话，接电话，
0: 说话，尤金，你今天要做回你自己。可我当不好我自己，调查员马上就到，他以为我病了。那你不早说，还有多长时间？

0: 请进，请进。嗨，亲爱的，亲我一下。
1: 很高兴你好多了。
0: 那当然，因为你来了。他是谁？找我什么事？
1: 是主任的事。
0: 哈，还要问？希望没有打扰到你。
2: 不不不，不打扰。
0: 抱歉，不能带你四处转转。
1: 不能改天再测吗？
0: 用不了几分钟，也许他能诊断我的病。

0: 你好吗，杰罗米？
1: 还行，杰罗米。
0: 你是怎么上来的？
1: 我一直都能走，我是装瘸的。

0: 艾琳，艾琳，艾琳，
1: 别碰我！
0: 听我说，艾琳，
1: 我不知道你是谁，
0: 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
1: 我不想再听你说谎了，杰洛米。
0: 我的名字叫温森特，温森特·安东·弗里曼，我是自然受孕的瑕疵人，随你怎么叫吧。但我不是杀人凶手。
1: 你是自然受孕的。
0: 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只是我不想你还能再活二三十年。我的心脏已经多跳了10000多次了。
1: 这不可能。
0: 你是分析不可能事件的专家，对吗，艾琳？公司让你尽全力寻找缺陷，以至于最后你只看到了缺陷。不管有没有意义，我只想说，凡事皆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

0: 恭喜你，长官，破案了。死者眼睛里有他的唾液，而他无法解释，在我对眼睫毛执迷不悟时，是你的直觉让案子走出了谜团。
1: 那么，那个瑕疵人与案子无关？
0: 对，他是独自作案，任务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他知道这次若不能升空，他不可能活着看到下一次。由于升空已经势在必行，于是他变得非常愿意合作。我猜今晚你要举行庆祝会吧？
1: 当然。

0: 他喜欢我们，当然再给他一点时间，他会习惯的。他长什么样？
1: 那个警察？
0: 对，
1: 警察呀。
0: 他叫什么？
1: 我们一直在讨论我的名字。
0: 他还会再来？
1: 你听到了，凶手被捕都结束了。
0: 不，还没有结束，我要见他。

0: Vincent.天哪，你变了！你连亲兄弟都认不出来了。
1: 我们是兄弟吗？
0: 爸妈临终都认为你活不长。我不这么想。
1: 你来这里干什么？
0: 这应该我问你。我有权到这儿来，而你没有。
1: 说得像真的一样。我没有杀人。你一定很失望吧？
0: 你犯了欺诈罪，你的处境很不妙，我能救你出去。
1: 你知道我花了多少心血才来到这里吗？
0: 你的路已经走到头了，快跟我走。
1: 我离目标只差几百万英里了。
0: 结束了。
1: 只有看到我失败，你才能够感觉成功吗？
0: 我告诉你，
1: 天哪，你现在要告诉我，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吗？或许你没有注意到，我不需要人搭救，而你却需要过。既然你什么都知道，那天的事你怎么解释？
0: 打败我的不是你，而是我自己。
1: 你到底想骗谁？
0: 你要我证明吗？
1: 那都是陈年旧事，不重要了。
0: 我能证明，你想看看吗？我会证明的。

0: 温子的岸在哪儿？我们游得太远了。
1: 你想放弃？
0: 离岸太远了。
1: 你想放弃吗？
0: 不。

0: Vincent， 你是怎么做到的？ 所有的一切， 我们必须回去。
1: 已经太迟了， 我们离对岸更近。
0: 什么对岸？ 你想害我们都淹死？
1: 你问我的秘诀， 这就是我的秘诀。 我从不为回城保留体力。

你看不清，对吗？那晚过马路的时候，但你还是过去了。

0: 如果你还有兴趣，再来找我。
1: 抱歉，风吹走了。

0: 你今天升空吧，看你的狼狈样。过来，我准备好样本了。
1: 我要去的地方不需要样本，
0: 回来后还得用。这些足够你用两辈子了。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让你有需要时能找到杰洛米。
1: 你要去哪儿？
0: 我也要去远行。
1: 我该怎么感谢你？
0: 不必谢我，这交易我占便宜，我借给你身份，你却给了我梦想。升空后再打开。

0: 给你。怎么回事？
1: 新规定。声控让你紧张了？
2: 这事儿恐怕有点麻烦。
1: 我从没跟你说过我儿子的事吧？他非常崇拜你。
2: 请记住，我不比任何人差，甚至更出色。
1: 我儿子也想来这儿，
2: 我本可以升空再返航，没有人会察觉。
1: 可惜我儿子不像专家预测的那样出色。不过谁能预测他的前途呢？对吗？
2: 嗯，

虽然我从来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我必须承认，此刻我忽然舍不得离开。据说人体内每一粒原子都曾是某颗行星的一部分，也许我不是离开，也许我只是回家。

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弯曲灯火，连缀成海，明月天涯，潮头共生，光影之间，舞台，看见。
4: 是谁？
3: 岁月，唱响。赤诚与群像，经典与高光。
5: 凉风轻轻吹，到跳远尽了我意。
3: 以时光致敬岁月，以歌声礼赞家国。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中国澳门，潮起湾区，日月同辉，山河齐唱，我们一家。
6: 茅台1935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7: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8: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9: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8: 玉林制药。
10: 恒顺，恒顺，
11: 恒顺，
10: 用恒顺，万事顺。
1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还记得每一次在大荧幕上观看《叶问》系列的电影之后，我都会特别期待下一部作品的上映。跟随一部部的影片，我仿佛见证着这位一代宗师的传奇经历。电影频道也曾多次播出《叶问》系列影片，本周《叶问二：宗师传奇》就将再次和观众朋友们见面。和我一样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收看。
0: 1949年的中国香港，
2: 你想学咏春？你给我打一场，输了我就交学费。
0: 教授咏春，他遭遇挑战。
3: 谁批准你教拳的？
2: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规矩。
3: 那我现在告诉你，你得站出来，接受各门派的挑战。在一炷香之内，你没有倒下，你才有资格教拳。
2: 在下叶问，佛山咏春派，师承陈华顺，请各位师父多多指教。
3: 叶师傅，欢迎你成为武术界的一份子，记得每个月月初交会费。
2: 这帮混蛋不让人上来学拳。
4: 在香港开武馆这么麻烦，不如不要交拳。
2: 拳我会继续交，钱我是一定不会给。如果不是我跟洋人疏通，全香港那么多武馆能平平安安的交拳吗？但是我们作为人家的师傅，是不是应该先好好管教自己的徒弟呢？
0: 9月2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叶问二：宗师传奇》。
1: 光明终会降临，正义永不缺席。这是我看完电影《扫黑决战》后最深的感触。有观众把这部作品称之为电影版的《狂飙》，可我觉得两部作品虽然有相似之处，却也有很大的区别。《扫黑决战》作为一部犯罪动作片，节奏很快，将故事浓缩在100多分钟内，让观众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冲突的爆发与破局。就请大家锁定电影频道，和我一起感受正义的力量吧。
5: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你涉嫌暴力致人伤残。
6: 这是你的举报信吧？
7: 涉嫌杀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6: 嘘，有证据吗？
5: 看你能关我多久。
0: 除恶，刻不容缓。
8: 你以为在公安局你就可以一手遮天吗？
5: 这是在渭河县，在这儿我说了算。
9: 宋组长一路走好。
0: 你敢横行霸道？
8: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安排好。
10: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政府？
11: 只要老爷子还在，
12: 配合
11: 渭河就分不了天。
13: 这蒙神欺上，
0: 我必斩草除根。
8: 人死暗消，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14: 内部一定有人在操控。
15: 你们已经接近了事实的真相。
0: 江武、张颂文、金世佳，
16: 有任何人跟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我见一个我就抓一个。
8: 有多少抓多少，绝不姑息。
0: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扫黑决战》。
17: 生命需要充电，
18: 生活需要节电，
19: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3: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9: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8: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2: 弯曲灯火，连缀成海，明月天涯，潮头共生，光影之间，舞台，看见。
3: 是谁？
2: 岁月，唱响。赤诚与群像，经典与高光。
4: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震秒我意。
2: 以时光致敬岁月，以歌声礼赞家国。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中国澳门，潮起湾区，日月同辉，山河齐唱，我们一家。
5: 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6: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治。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10000000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9: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正治。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光明终会降临，正义永不缺席。这是我看完电影《扫黑决战》后最深的感触。有观众把这部作品称之为电影版的《狂飙》，可我觉得两部作品虽然有相似之处，却也有很大的区别。《扫黑决战》作为一部犯罪动作片，节奏很快，将故事浓缩在100多分钟内，让观众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冲突的爆发与破局。就请大家锁定电影频道，和我一起感受正义的力量吧。
2: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你涉嫌暴力致人伤残。
3: 嘘，有证据吗？
4: 看你能关我多久。
5: 除恶，刻不容缓。
6: 你以为在公安局，你就可以一手遮天吗？
2: 这是在渭河县，在这儿我说了算。
7: 总督长一路走好。
5: 你敢横行霸道？
6: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安排好。
8: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政府？
9: 只有老爷子还在。
10: 还有啊，
9: 渭河就分不了天。
11: 你个蒙神先生，
5: 我必斩草除根。
6: 人死暗消，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2: 也不一定有人在操控。
12: 你们已经接近了事实的真相。
13: 有任何人跟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我见一个我就抓一个。
0: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扫黑决战》。
1: 如果要说到老牌打星，我首先想到的呢就是李小龙。他是第一位将中国功夫推广至全球的人，至今仍在全世界有着极高的影响力。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由李小龙自编自导的功夫片《猛龙过江》，就让我们走进影片中，再次见证他的魅力和风采吧。
14: 为了这块地，他们会不择手段，什么都干得出来。你说我怎么办？
15: 我会直接帮助你。
16: 这个餐馆到底卖不卖？哎，你们干什么？啊 ，Chinese boxing 。

0: 红白尾，这才是中国拳。
1: 功夫 ，Chinese 功夫。
2: 我们打败了洋鬼子，痛痛快快出了一口气。
3: I think of a wonderful way to handle that 唐龙。
4: 在这个以刀以枪的世界上，唐龙走到任何地方都需要福星高照。
5: 9月2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猛龙过江》。
6: 这次蜀道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我是罗曼。电影无界，生活有光，来看今天节目有哪些内容。精彩看点，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嘉宾阵容揭晓，深度探班和湾区声明月主创一起直击舞台的彩排现场，明月升起，群星闪耀，参演嘉宾整装待发，共赴团圆之约。今晚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将在澳门再度唱响，今年的主题是我们一家。晚会的七位主持人蓝宇、胡歌、张凌赫、容祖儿、苏有朋、田川和刘乃琪来自内地、香港、澳门、台湾，可以说是跨越了电影、音乐和主持多个领域。那么既然是一家，回家的人自然不少。周深今年就是第四次登上了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的舞台，他还多了一个身份，担任宣传大使。从灯火里的中国到湾，再到故乡的云，周深把家国和乡愁一次次唱进观众的心里。那么今晚他将带来新的舞台，用熟悉的旋律唤起情感共鸣，也是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和观众之间的一份默契。陈丽君、李宇春、林志炫、刘宇宁、王力宏、张杰等一批老朋友都将继续带来传唱金曲的全新演绎，当然新面孔同样很有分量，像是窦靖童、齐豫、齐秦、谭健次、萧敬腾、庾澄庆也将首次登台。那么其中窦靖童将演唱《湾》这首歌曲，2021年由他的妈妈王菲在湾区声明月的舞台首唱，母女先后在同一个舞台上演唱同一首歌，也让家在这一刻有了具体的模样。湾声明月，新安维港，山海盼归，我们一家。今晚就让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旋律带我们回家。
1: 山海在等，
2: 渔火在盼，
1: 明月知我，
2: 知我。
0: 明月照湾区，天涯共此时。备受瞩目的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即将惊艳亮相，这也是盛会第三次落地澳门。在正式开演前的最后冲刺阶段，我们的记者走进彩排一线，探访主创团队，直击台前幕后，带大家提前解锁本场晚会的精彩亮点。
3: 现在距本场晚会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那现场的各个工种呢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最后的彩排工作。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从舞台呈现啊、内容、嘉宾阵容等等方面去提前揭秘一下本次晚会的亮点。老师，那我们知道您从23年到今年为止，一直都是您来做我们湾区声明月的舞台的舞美的。那走到今年，我们湾区声明月的舞台都有什么样的特点特色呢？
4: 今年我们湾区声明月的主题是我们一家，我们希望全世界的华人可以很圆满在一起相聚一起。你看见后面我们有个弧形，很巨大的无形的屏幕，是代表一个夜空中是银河。有月亮啊，在下面也视频出现月亮，然后主舞台是一个圆形的满圆的一个月亮的，好像一个倒影的概念，就做这个主舞台。后面的舞屏是可以升高，还要打开，就是因为我们后面也有交响乐团在里面表演。
5: 今年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的灯光设计独具匠心，灯光团队历时2个多月，克服直播和技术挑战，精心设计了涵盖多种风格的灯光方案，给观众带来震撼人心的视听效果。
6: 今年是这几年节目最多的一次，所以说我们今年整个灯在设计方面，包括你肯定天上我们都是采用了数控的方式，其实每一组灯啊，可能每一个微调我们都可以降下来的。包括今年整体在后面，我们又开合屏后面我们装的一组大灯墙，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又加深了一个舞台的纵深感，又让效果又多了一些。今年我们首推一首歌《潮》，在《潮》之前我们还加了一段20多秒灯光秀，其实这个灯光秀就是我们就想把整个开场让灯光把整个场热起来，就是让在现场这些观众啊能感受到开场跟大家带来一种震撼的效果。

0: 今年晚会以我们一家为主题，这里的我们不仅凝聚着粤港澳大湾区，更紧紧相连着海峡两岸及全球的中华儿女。
1: 晚会有四个小时的时间，四个篇章。第一个篇章我们称之为潮赤子住家，讲的就是当代的青年共筑我们的家园家国的故事。所以在这个篇章里，歌曲会非常的具有青春的活力。第二个篇章就是湾游子爱家。这个篇章呢，通过音乐的方式给每一个在月圆之夜这个漂泊在人生的旅途上的每一个人一种温暖。第三个篇章呢，叫做归浪子盼家。我们在这一个篇章里会有很多关于回家的歌曲，我相信大家会感受到中秋之夜游子期盼归乡的那种大家共同的情感。最后一个篇章呢，其实是我们一家啊，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愿望。
2: 想要舞台常看常新，嘉宾遴选与音乐打磨必不可少。本届晚会坚持传承与新生并重，这番用心正是为了给观众带来不断突破的视听体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听总导演林林和音乐总监常石磊拆解节目设计背后的巧思。
3: 大家都在猜测湾是谁唱，是窦靖童来唱，他也是我们第一年的主题曲嘛，到了今年也会是一个传承的概念。比如大家非常关心的像张凌赫呀，他这次也是第一次来到湾区市民乐，就挑战了两个特别不可思议的任务。第一个是他以主持人的身份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第二个呢是要唱歌，给他定制一首非常代表青春的歌曲，那就邀请了他和我们中国台湾的歌手欧阳娜娜，他们两个人一起合作了一个非常青春气息满满的舞台。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经典的影视剧的回忆杀，比如说有秦深深、雨蒙蒙他们几位演员的再度重聚，苏有朋老师因为他本身有主持的任务，然后这次还跟我们的古巨基和林心如老师一起唱，他自己去 cos 了当年杜飞的造型，他说他想再以这个形象去跟大家见面。今年是《武林外传》的20周年，闫妮姐去联系剧组，她一定要找到20年前的那身衣服，她一定要把那身衣服带到现场，我觉得真的很感动。包括还有像曾沛慈、明道、Tank、吕建中、5566，然后张栋梁，对，就是他们每个人在我们心里都有那样的一部剧、一首歌，只要那个 OST 响起，就是我们就忍不住全场大合唱。正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用心和大家的期待吧，给了我们一年一年去不断的再突破，一年一年去不断再做好的一个动力。这个大湾区更多的是像连接全球、连接世界各地朋友的一个心。
0: 今年晚会的音乐编排也全面升级，音乐总监常石磊坦言，5年见证对这场晚会有回家一样的情感，要努力让每一段旋律都承载情感的重量与温度。
4: 今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们为了大湾区的这个歌会，还专门请了朋友们，还有这些歌星朋友们去唱写了新歌。所以当时我们就想到一个口号，老歌不老，新歌不生。这次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歌手的数量，彩排直接是从第一天的早上的8点到9点一直排到第二天早上7点，大家的热情都很足，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艺人然后都在一起排。深深一上来，他好像是上来第二首歌他就唱《泪海》，然后最近在就是社交媒体上大家都特别喜欢《泪海》这首歌，但是放在我们这个 CCTV6 大湾区舞台上，它可能有更宽泛的含义。中间我们有个崔健老师的现场的摇滚音乐的一个表演，我们这次真的有现场的崔健老师带着他的乐队来这儿跟大家嗨，我都不敢相信我能够现场能见到这件事情发生，我认为非常非常非常的幸福。
2: 听完了主创团队的幕后解读，我们再来把目光投向登台的嘉宾。每到中秋，湾区声名乐总会如约而至。5年间，我们见证了老朋友重聚，也遇见了新面孔登台。眼下群星整装待发，以歌传情，以乐相会，也为大家送上了诚挚的中秋祝福。
5: 这是我第3次来到这个 这个这么好玩的一个节目了。
6: 很珍惜每次在这个舞台的相聚。
7: 那我也非常的荣幸能够连续三年在中秋赴约，湾区声明月。
8: 那种感觉呢，好像开 party 一样，然后每年看到一些好朋友啊，送送月饼，聊聊天，真的非常好的团圆。
9: 印象深刻的可能就是《湾》这首歌吧，因为它是一首比较经典的歌，然后有不同歌手的不同演绎。

0: 湾既是大湾区，它也是心灵的港湾和音乐的港湾。
1: 一首首经典曲目，一幕幕令人感动的瞬间，这方舞台早已深深印刻在众多电影人与音乐人的心中。去年阔别舞台已久的孙悦携经典《祝你平安》登台，带来跨越时光的温暖共鸣。
2: 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
3: 每一个演员从圆桌上站起来，现场歌迷都沸腾了。特别是我前面这首歌是成龙大哥和容祖儿唱，明明白白我的心。我上台之前，那个石头摸我的手，哇，冰凉。当音乐一起，第一句你的心情，现场鸦雀无声，静静地把这首歌听完了，我特别感动。毕竟我十年没出来了，第一次在大湾区出场，收获太多了。
1: 今年又有不少全新面孔奔赴这片舞台，
4: 那这一次终于有机会可以站上这个舞台，希望借着这首歌，然后把大家带回到过去那个时候看过的电视，然后相处过的人，经历过的事情。
5: 我没有来过这个大湾区的晚会，而且最近我也没有上过舞台，所以有点忐忑的。这次可以跟我的以前的老搭档白百合，我们一起合唱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我相信每个人都听过它的旋律，每个人在不同的处境下听这首歌，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和想象。
1: 今年的舞台上，闫妮将携手欧豪、彭昱畅共同演绎《武林外传》的片尾曲《侠客行》，在《武林外传》开播20周年之际，重现曾经的年少豪情。
6: 我也是从小看《武林外传》长大啊，然后也得到了很多的欢乐，也属于在我们的童年是烙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算是时代记忆吧，或者是很好的童年的回忆。我们一块儿加油吧，争取把这首歌都唱好，别忘词儿。
7: 这一听前奏，哎，那个旋律就在脑海里自动嘴巴就跟着唱的。因为跟妮儿姐合作过拍戏，但是一起合作舞台还是第一次，我觉得还是要跟妮儿姐多学习一下。
1: 那英的经典曲目《梦一场》也将唱响大湾区舞台。
8: 哇，因为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而且娜姐这首歌深入人心，第一刻的感受就是我得好好唱，要不娜姐来揍我。
9: 普通话的部分呢就更温柔大气，粤语的部分呢就更细腻吧。一首歌可以两种语言串起来，特别有大湾区的文化特色。
1: 黄子弘凡苦练潮汕方言，将带来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
10: 作为官方授权的首位男声演唱者，首先我自己感受是非常的荣幸。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够有机会去正式的学属于我人生中第一首潮汕语的歌曲，然后并且可以把很多的一些属于它的温暖与感动用我的声音唱给大家听。希望这首歌曲可以给大家带去满满的治愈与感动。
1: 晚会集结一众耳熟能详的怀旧金曲，参演的演员和电影人在编曲、舞台演绎之上大胆突破，锐意创新，让老歌焕发全新活力。
0: 那这一次在湾区声名悦来演唱《壁上观》，我觉得找到了他的更融洽的一种文化的语境。
11: 今年年初的时候呢，爱情鸟再次火爆出圈，能够在澳门，能够在湾区声名悦再次演唱这首歌曲。任嘉伦不光是一个好演员，更重要的是他现在也是一个歌手，他的唱跳很厉害，期待一下吧。
12: 这一次的编曲呢，加进了更多的弦乐，然后呢有比较多的异域风情，
13: 在这次又带给了一个不同的版本，情非得已的乡村版给大家，更欢快哦。
9: 我觉得它是一张大湾区最温柔最有力量的文化名片，向全世界展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交融，同心同源。也提前祝大家中秋月圆人团圆，中秋快乐，
10: 愿我们月圆人圆，事事圆满。
11: 海上声名悦，天涯共此时，
14: 在湾区声名悦见。
15: 湾区声名悦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正式启幕前，电影频道特别推出了竖屏全景融媒体直播，搭建起晚会之外的第二现场。直播镜头深入一线，挖掘独家花絮，艺人嘉宾做客直播间，分享湾区记忆，揭秘晚会看点。
16: 那在晚会开始之后呢，会出现上下分屏，比如说上面是我们可以观众在看我们的这个晚会，沉浸式的看横屏，下面呢有我们的第二现场，非常多非常动人的瞬间，像比如说因为我们文脉同源嘛，我们这些嘉宾其实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都会有非常动人的一些情感共鸣，那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镜头画面，包括说我们这些嘉宾在上场前他们的一些反应，他是一个很紧张的状态，或者他是一个非常期待的一个状态，都会这样非常真实的呈现给观众。听到这个第二现场的实时观看，就第二现场的一个 reaction， 现在大家很喜欢看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在听到这个歌可能非常希望当下有一个人跟你说啊，这首歌我好喜欢，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回忆，这是一个回忆杀什么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陪看嘉宾他们就会起到一个和观众一起同看的同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本次融媒体直播将调度16路竖屏画面，并叠加一路横屏舞台主画面，对导播团队的多机位调度与实时切换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导播团队将全程实时监看各机位收录的精彩画面，通过多视角切播与呈现，力求为观众打造全方位无死角的晚会现场。
17: 从我们的转播技术上来讲，我们全链路采用的都是广电级别的系统设备，那在拍摄上我们不是简单的把这个横屏转为了竖屏，而是说我们为竖屏直播定制了十几个专属的机位，来打造我们这种竖屏构图特有的这种跟移动的手机客户端的这种观众的贴近感，然后同时我们还采用了大量的这个图像跟踪的处理技术，然后还有上下窗口分屏的这种多视角的技术，来增加我们竖屏专属的这种台侧的视角啊，第二现场的视角，来丰富我们的画面，然后来拉近晚会和线上网友的这种距离感。
15: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湾区声明月晚会上闫妮携手哪两位演员共同演绎《侠客行》这首歌？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明天见。
18: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9: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2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0: 共生，光影之间，舞台，看见。
1: 是谁？
0: 岁月，唱响。赤诚与群像，经典与高光。
2: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尽了我意。
0: 以时光致敬岁月，以歌声礼赞家国。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中国澳门，潮起湾区，日月同辉，山河齐唱，我们一家。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3: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4: 雪峰山脉方圆几百里都是原始森林，徐郎的柳应该就在这个位置。
5: 共军剿匪部队里有个叫秦海的，是弹无虚发的高手，
4: 还有一个苏联女的。
6: 什么意思？
7: 赵副总，
8: 徐郎雪峰山匪首，以枪法精准著称。
4: 小林子，纵然雪峰山几百里血海，谁能奈何了咱们？
5: 来者不善。
9: 天兵，如今匪患猖獗，特别是雪峰山巨狼柳子。
10: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8: 各自在自己指定地方隐藏，争取进行合围包抄。咱们要的是
11: 全力消灭土匪，一个不留。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越过高山。
14: 哎，你怎么来了？
15: 哎，哇！

0: 拿回，正着了。
1: 带走。
0: 哥几个，上！
2: 上！
0: 来，来，同学，快点，快点。

0: 撤！撤！撤！撤！你好，我是东北民主联军连长钱凯。
1: 请跟我来。

0: 连长，他算什么女狙击手啊？也太目中无人了，他是不知道你的本事。他要是……
1: 不管怎么说，苏军还是咱们的抗日盟军，咱们得大度啊。
2: 报告，
3: 进来。
2: 连长，那个苏联女狙击手要见你。
3: 好，知道了。
0: 跟来了。
4: 最近的一次，我单兵击杀日军21个人。你觉得土匪会比日军厉害吗？我也有能力干掉这支土匪。所以，连长同志，如果你不肯离开的话，请不要干扰我的工作。

0: 掌柜，请。开灶！
1: 开灶！
0: 大贵，大贵，苏联人把共军请来了，还来了个苏联娘们儿。
2: 要结结黄冈，要睡睡娘娘。老子连老毛子都不怕，还屌他几个共军？
0: 大贵说的对，
3: 对
0: 对，金山雪峰山几百里血海，谁能奈何了咱们？对不对？
1: 对。
0: 大贵，咱们挣来的东西怎么办？
2: 老规矩，回枪。
1: 好。

0: 大贵，饶了我！大贵，不要杀我！大贵，兄弟，对不住了。大贵，跟着我徐郎干的，就他娘的得胆大。枪法，刚才六国的这几个，可是他们挑骗子。
1: 好，大贵，咱们虽然抢了苏军的物资，可也造不了几天呀。 雪河镇那边有粮有吃的，但是有几十个苏军在那儿守着。
0: 嗯。
1: 哎，对了，大贵，共军那边怎么办？
0: 你巡山留一点就行了。

0: Сволочь! Почему нет никаких следов?
1: 徐郎，雪峰山匪首，绰号徐郎，豺狼，猎户出身，以枪法精准著称。曾色许一个人能抵一个连，
2: 这口气也太大了，也不怕闪着舌头？
1: 口气虽大，可也不能小瞧，否则苏军也不会派来个狙击手。
3: 什么狙击手？要论枪法，谁能比得过连长你啊？
1: 这雪峰山的柳子，又不止徐郎一个，咱们要的是全部歼灭土匪。
4: 只是他们行动迅速，神出鬼没，在这几百里雪海之中，难以查找踪迹。哦，
2: 所以苏群找到了咱们。
4: 如今徐郎却物资过冬，我有一个想法，咱们可以引蛇出洞。走。
0: 你找我？是这样，为了我们合作愉快，我搬到你隔壁来。
4: 你说什么？
0: 我说，我搬到这里来了。
2: 不是你说我们互不干扰的吗？你这……
0: 我改主意了。

0: 连长同志，晚上能洗澡吗？好吧，那先这样吧。
1: 连长，这苏连人怎么这样啊？

0: 连长，你说她一个女的非得住咱男兵营，这苏联女人都这样吗？我觉得呀，她就是进山受挫，所以才找咱们。几百里雪海那么大，就凭她一个人想抓到土匪，那门都没有啊。哎，连长，听他意思，明天的行动不会他也要参加吧？
1: 是的，
2: 我要参加。难道这还要向你们的上级请示吗？
3: 当然不用，咱们有共同的敌人，理应一起合作。

0: 编长同志，看来你早知道我找不到他们的踪迹，是吗？
1: 不光是你，谁都一样。这雪峰山脉几百里，想找到他们很难。
0: 好吧，那我就等着你招出他们。

0: 你为什么拦住我？
1: 他们都是小土匪，没有徐狼。
0: 薛狼知道有对手来了，自然会来找我。
1: 他们都是土匪，不是正国军。徐狼也不是狙击手，他不会来的。相信我。
0: 好，那你手怎么办？
1: 抓俘虏。

吧？这还可不知道啊！就是一个没啥本事的小偷。

0: 美啊，连大贵都没见过呢，是不知道啊。
1: 你撒谎，当土匪怎么能不知道山寨在哪
0: 儿？哎呦，长官，俺是真没说瞎话呀，就俺们大当家疑心重，只有他身边那几个土匪知道他在哪儿，俺是真不知道啊。
2: 那我问你，平时你怎么和山寨联系的？
1: 这，说，不说毙了你啊！
0: 说，他们平时会到前哨给俺们下任务，
2: 带我们去前哨。

0: 就这么等待一个街头的土匪，真没意思。
1: 只有抓住了他，才能找到徐朗的山寨。
0: 天哪，这简直太棒了！这是我的习惯，染正和赶金并不冲突，是不是？我们训练有素，从不会因为洗澡耽误作战。
1: 你要洗澡在这儿？
0: 当然，今晚又不会有对手来。

0: 队长，怎么了？
1: 看来咱们被土匪发现了。
2: 连长，要不是他大冷天洗这么澡，咱们肯定不能暴露，说不定还抓一个街头土匪呢。
1: 算了，也不全怪他。
2: 要我说，他就是个定时炸弹，指不定还会弄出点什么幺蛾子呢。
1: 这样吧，你先去审一下那个土匪，一会儿我找他谈谈。
3: 是。
4: 你说什么？共军开始行动了？
5: 对，就是那个共军连长，他带人把咱们的前哨端了，三个被点，一个被抓走了。
6: 他娘的，
7: 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伤我的崽子！
6: 我倒要看看他到底长几个脑袋。
8: 大鬼，您别生气，用不着您亲自出手，我带几个管着的下山给他们点厉害瞧瞧。
5: 打冷枪是咱们的强项，不过
8: 少他娘的废话，不就几个共产党吗？敢生我们的人，看我怎么收拾他们！你们几个跟我走。
9: 好。

0: 什么人？是你。
1: 见不到对手，正好自己练练。不过你怎么发现我的？这一般人做不到。

0: 算了，穷寇莫追。
1: 恋战同志，真没想到你的想法也不错嘛。
0: 加琳娜，咱们这敌人神出鬼没，难以捉摸。我希望在下次行动前，咱们能达成一致。
1: 一致？什么意思？让我服从你的指挥？
0: 也不能这么说。
2: 这是？
0: 这是给你的。
1: 好吧，看在他的份上，我先答应你了。

0: 你说什么？
1: 大官，用金枪法，咱柳的在江湖上也数一数二的。这，谁想到这苏联娘们枪法贼他娘的准，一看就是专业玩枪的。
0: 专业的？
1: 是啊，被打死的几个前哨崽子全是一枪爆头啊。那共军的连长也不是白给的，我一看那枪法也是一流的。
0: 娘的，看来老子的对手来了。

0: 张宽，这该说的俺都说了，其他的俺是真不知道了呀。
1: 你要不说实话的话，俺们就毙了你。连长，
2: 怎么样？
1: 我审问了他，他叫孙德子，据他自己说，他是被迫当上土匪的。他说他爹就在二道河子，不信啊，可以问他爹。
2: 你问了他徐拉山寨在哪吗？
1: 问了，他一口咬定说，像他这种土匪根本不知道在哪。
2: 土匪内部分三六九等，这也是他们的惯例。只不过，我觉得他在说谎。
1: 要不，我再去审审他。
2: 你刚才说，他爹在二道河子。
1: 对。
2: 咱们的工作队正在二道河子。这样，你去一趟。
1: 是。王队长，工作开展怎么样？
3: 二道河子的工作基本开展顺利。
1: 孙德子的老爹刚好在二道河子，你带我去找他，争取让他去做孙德子的工作。
3: 孙德子的情况呢，我比较了解。看来徐郎这个人还真难对付。
1: 那可不。
4: 八路军同志，
5: 哎，八路军同志，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呀？是不是要上山打土匪啊？
3: 我们在走访村民，你有事儿吗？
5: 啊、哦，没事儿，没事儿，哥你们忙，我先走了啊。
1: 这个人是
3: 本地的小地主，当过伪村长，
5: 我不是啥好人。
1: 现在的情况十分复杂，你们初来乍到，一定要多加小心。这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土匪的人。
3: 对，
1: 走，我们去找孙德子老爹。
3: 走。
6: 赵志鹏，
7: 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们首长。
2: 这土匪老巢的具体位置，咱们还是得从孙德子下手。进来。
8: 连长，进。
2: 什么情况？
8: 是一个叫花子送来的。
9: 叫花子。
2: 行，下去吧。
8: 去。
2: 山边树林相后，教人讨命。徐郎，
9: 这个徐郎也太猖狂了吧！明知道咱们在找他，竟然还敢出山。
2: 是这样，咱们杀了他的人，又抓了孙德子，以徐郎的性格，自然不会善罢甘休的。
10: 徐郎肯出山，太好了，我正好想和他较量一下。你们怎么这么看着我？
2: 贾琳娜，我知道你很想和徐郎一决高下，但这不是一对一的战斗。徐郎的手下还有很多很多土匪，我们都得要全部剿灭。所以你看能不能配合我们？
10: 好吧，我答应你。

0: 这次徐浪出山，为的就是将我和嘉琳娜置于死地。一会儿你们不要管，各自在自己指定地方隐藏，争取进行合围包抄。
1: 是，连长。

0: 子这么多年都没遇到过敌手，一下子来了俩。
1: 好啊，大怪，孤军有埋伏，看样子想包抄咱们。
0: 他娘的！
1: 大怪，这不是山里，咱们占不到便宜，要不先撤吧。
2: 对啊，撤吧。

0: 连长，难道他们飞天遁地了不成？一溜烟就没了。
1: 收队吧。
0: 收队。

0: 娘的，想我徐郎百步穿杨，想不到今天遇到了敌手。过来，
1: 大贵。
0: 共军剿匪部队里有个叫秦海的，是弹无虚发的高手，今天遇到的是不是他？
1: 大贵，还有一个苏联女人，估计也是特意派来对付咱们的。
0: 哼，看来他们是知道我枪法好，专门派高手来对付我了。
2: 大贵，虽说这一男一女枪法好，可咱没有必要非要跟他们斗枪啊。只要把他俩除了，其他的共产党根本不是事儿。
0: 你想说啥？
2: 老大，杀他俩有很多种方法，不一定非要用枪。
0: 好，去办吧，不过要快，别忘了咱们还有崽子在他们手里，万一反水了那就坏了。
2: 放心吧，咱寨子还没人敢他娘的反水。
0: 去吧。
2: 是。

0: 行了，连长，看见徐郎了吗？本来想把他拖住，将他进行围剿，可这徐郎太警觉了，一溜烟就跑了。看来这徐郎还不好对付啊。
1: 早就听闻他枪法好，这次算是见识了。这回正面交锋，他对咱们的实力也有所了解，之后肯定更加警觉了。
0: 算了，不说这个了。你劝二大盒子怎么样？顺利吗？
2: 我把孙头子老爹请来了，老人非常开通，答应劝他儿子。
0: 好，
2: 连长，
0: 大叔。

0: 你个臭小子，你说你干啥不好啊？当哪门子胡子呀你？祖宗八辈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这么的吧，人家大军马上就要打胡子了，你心里头有啥知道啥，你赶紧的一股脑的都告诉人家，听见没有？你看我干啥？你听见没有啊？你个臭小子，你不知道死活呀你啊！人家万一把你给毙了怎么办啊？家里头还指望你传宗接代呢，儿子，你就配合他们吧啊！好，既然你不想活了，是不是？那我就先把你给打死了。我，臭小子，我先打死你，打死你！你说不说？你说不说？你，我打死你，打死你！臭小子，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1: 爹呀，
2: 爹，你消消气儿。俺知道他们就是想让俺带着他们去找徐浪的山寨，可还不能啊！
0: 为啥呀？
2: 那徐浪最恨的就是樊水，俺要是敢反，他不光会让俺挂甲、点天灯，还会杀了爹你呀！灭了咱们老孙家全家呀，爹！

0: 点。
1: 俺实在是不能
2: 了。走。
3: 亚琳娜要敢写连长同志。不，这也不是敢写。可今天要不是他的话，我就中了枪。

0: 等等，
1: 加丽娜同志，有什么事吗？
0: 我有事儿找你们连长，他在哪儿？
1: 啊，连长在办公室呢。
0: 你告诉他，我在房间里等他。
1: 啊，行。

0: 哎，大叔，你喝水。哎，坐坐。大叔，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现在改名了，叫东北民主联军。
1: 啊，
0: 是专门帮老百姓打土匪、建立民主政权的。我们工作队现在就在你们村，在调查老百姓的生活情况。之后啊，还会推出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让咱们老百姓啊都有地可种，不会让人再欺负了。
1: 太好了。
0: 只不过现在还有几股势力在阻挠我们，比如地主恶霸、山里的土匪。哎，对了，大叔，
1: 啊，
0: 您知不知道咱们村还有没有通匪的人？
1: 啊，
0: 我去随口问问。您喝水。
1: 啊，
0: 您喝水。
1: 哎，
2: 报告。
0: 进来。
3: 连长，天晚了，大爷的住处安排好了。
0: 好。
3: 加丽娜同志要见你。
0: 行。他人呢？
3: 他说他在房间等你。
0: 嗯。

跑得挺快啊你！走着，来，走，爬起来。

0: 共军的神枪手，苏联的狙击手，都他娘的被老子铁笼给抓住了。带回去，交给大贵处置。
1: 等等，龙哥，这二位都非等闲之辈啊，为防不测，咱们先把他们的手筋给挑了，你以后活着他也打不了枪了。
0: 还是你他娘的劲儿多，交给你了
1: 啊。可惜了，长得这么漂亮，你干点啥不行，非得学打枪。
2: 住手！我才是来剿匪的，有什么事儿冲我来。
1: 好，够爷们儿，我先成全你。

0: 等等，
1: 怎么了？
0: 差点忘了，温来今晚要请你喝一杯的。
1: 今天太晚了吧？
0: 太晚了，你很困吗？亲，我在种锅的时间不多了，说不准哪一天就要回锅。我觉得
1: 贾琳娜，我想对你说句话。
0: 你说。
1: 我想说，今晚这种情况太危险了，如果有下一次，我会通知你们司令部。
0: 就这些？好吧，连长同志。
1: 那好，早点休息。

0: 你
1: 不是不让我单独行动吗？怎么，连长同志，你昨晚说的话这么快就忘了？

0: 少王，到。
1: 孙德子那边有说话吗？孙德子目前还没有开口，不过孙大爷倒是提供了一条消息。什么消息？孙大爷说他们村长冯武是徐郎手下铁笼的亲戚，一直和徐郎柳子有来往。连长，这村长冯武我见过，就在二道河子。既然如此，咱们可以来一个敲山震虎。
2: 让这个冯武带咱们进山。好礼就送山楂树下，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山楂树下多吃不怕。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 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轻轻的我的宝贝，越过高山。哎，你怎么能在这？

0: 弯曲灯火，连缀成海，明月天涯，潮头共生，光影之间，舞台看见
1: 是谁，
0: 岁月唱响，赤诚与群像，经典与高光，以时光致敬岁月，以歌声礼赞家国。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中国澳门，潮起湾区，日月同辉，山河齐唱，我们一家。
2: 茅台1935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3: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4: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5: 好礼就送
6: 三八四下，
5: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6: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走来这娘们，枪法真的娘的
8: 是啊。
7: 大帅，过来说。大怪，昨天失手了，请大怪惩罚我。
9: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看来老子得好好陪他们玩玩了。雪溜子，你腿快，去给老子看看姓秦的在干什么。
10: 是大怪。
7: 大怪，
11: 乡亲们，如今匪患猖獗，特别是雪峰山巨狼柳子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不过咱们党派来了剿匪部队，我们会将徐狼柳子彻底剿灭。
12: 好。
11: 据我所知，咱们村还有人通匪。
13: 谁家通匪啊？
14: 谁家通匪啊？
7: 不知道。
11: 希望乡亲们站出来，勇于指认。
15: 对，应该。乡亲们不要怕，通匪者与土匪同罪，一经发现，我们会立即逮捕，执行枪决。
7: 我先走了。

0: 掌柜，不好了。
1: 怎么了？
0: 这姓秦的知道冯武跟咱们有联系，利用这小子进山了。
1: 你说什么？
0: 他娘的，老子一枪点了他。哎，
1: 人到哪儿了？
0: 他们刚进山，离咱们还远着呢。大鬼，我们要阻止他们，不能让姓秦的再往前走了。
1: 好，老子就去会会他。
0: 大鬼，我是想，万一这次咱们灭不了姓秦的，他势必返回来找咱们。如果没有人给他带路的话，就凭咱这八百里雪海，他怎么着也找不着咱们呀。
2: 你是说孙德子？
0: 对，孙德子必须得死，只要他死了，咱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1: 行，我去截击秦海，你们俩出山给老子斩草除根。
0: 是。

0: 我们被徐浪发现了，
1: 徐浪枪法精湛，现在情况不明，让兄弟们藏好。
0: 是。

0: 贾丽娜，
1: 这徐浪猎户出身，熟悉山林，诡计多端，咱们要小心。

0: 不是我说了这么多，你怎么不进眼镜啊？人家民主联军可说了，只要没有血债，就可以从宽处理。不是你，儿子，人家大军可说了，只要你带领大军去找那个徐郎，就算是你戴罪立功了。儿子，俺知道你孝顺，怕爹受牵连。可是你知道吗，儿子？爹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俺不怕那个徐郎，俺只是啊，只是盼望你早点回头啊，儿子。
1: 爹，
0: 儿子，爹说的这些话你听明白没有？
2: 是祸害，不能留了。
0: 哎呀，你倒是给句话呀。
3: 爹，
4: 连长，冯武死，这次进山怕是难了。不过还好，咱们手里有孙德子，这次可一定得让他开口。
5: 连长，
6: 出了什么事儿？
4: 刚才咱们驻地来土匪了。
6: 什么？
5: 快回去！
7: 是。

0: 是儿子害了你，儿子，对不起你，儿子不孝。不孝啊！
1: 废物！连这点事都办不好，老子还能指望你们干点啥？
2: 大哥，大哥，我知道错了，大哥，我知道错了。

0: 大贵，大贵，
1: 大贵，我知道错了，
0: 大贵。
2: 大贵，咱们和姓秦的，迟早有场大仗要打。通知下去，让弟兄们吃饱喝足了，养足精神，等着和共军一决高下。一决高下。
3: 雪峰山脉方圆几百里都是原始森林，连长，可通过这几次交手，我发现徐郎的柳子应该就在这个位置。我觉得我们可以和苏联部队联手，守住这几个出山口，我就不信徐郎一辈子不出来。
4: 报告，
5: 进来。孙德子，
6: 秦连长，俺带你们进山剿匪。

0: 雅琳娜，咱们准备出发了。
1: 亲，我们要撤军了。司令部让我马上回去，现在就走。
0: 雅琳娜同志，再见。
1: 再见。

我记得一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冬夜，那时我们刚刚认识，也是这样肩并肩走着。我们是一个狙击队的，他身材高大挺拔英俊，就像你。

0: товарищ Дэвид тоже хочет подружиться с ними. Но кто приказал нам отступить?
1: Татьяна, ти.
2: Татьяна, Чонго!
3: 俺们九局去海老林，出入都有隐踪的本事。隐踪？就是走过之后，留人断后，把雪上脚印扫掉，也或者找一些冻得比较瓷实的雪草，这样就不会留下脚印。再有啊，要是遇到紧急情况，俺们就是钻到这雪洞里的通道里面，或者上树，找不到俺们的。
4: 难怪徐郎来徐无踪，原来是因为这个。田长，就在前面不远了，马上快到了。
5: 同志们，加快速度，加快速度！
4: 哎，大官，不好了，共军摸上来了！
5: 看清楚了吗？确定是共军？
4: 哎，千真万确，确实是共军啊！
5: 走到哪儿了？
4: 马上摸上山寨。
5: 大辉，一定是孙德的这小子反了水，我去看看。

0: 刘子，
1: 娘，
0: 怎么样？他娘的，果然稀罕！李克同志大贵，
1: 好。

0: 存到的你敢反水？
1: 叶斌！

0: 怪，共军的火力太人家猛了，还有那个神枪手，再这样下去，咱这寨子保不住了呀。
1: 那个苏联女人呢？来了吗？
0: 没看见。
1: 今天势必有场硬仗，铁龙
0: 在，
1: 你带着弟兄们对付共军主力，老子去对付姓秦的。
0: 是。

0: 山王，走，带着兄弟们往那边追，我去追徐郎。
1: 是，
0: 记住，全力消灭土匪，一个不留。
1: 是，快，所有人跟我来。

0: 吧。怎么样？
1: 没事。
0: 文静，咱们是一场耐力战。这个口琴对你很重要吗？
1: 一个瘾君的苏联狙击手，我们是恋人，我准备送给他的。
0: 他人呢？
1: 两个月前他们部队遭遇土匪，他牺牲了。其实这次剿匪行动是我主动报名的。
0: 放心吧，土匪一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0: 要想他不死，就给老子出来！
1: 剑不要！
0: 再啰嗦一枪打死你！好，快点！我答应你。把枪扔掉，快点儿！

0: 祝贺你，连长同志，获得了这次剿匪战斗的胜利。这批坠毁的物资就转交给你们了。谢谢。Jenny。 再见了，英勇的东北抗联战士们。
1: Поверните на праву

0: 亲，跟我去苏联好吗？
1: 贾琳娜，你的任务完成了，可我的还没有。
2: 贾琳娜，快点，出发了。

0: 再见。
1: 再见。
2: 向左转。
3: Излагать.

0: 里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弯曲灯火，连缀成海，明月天涯，潮头共生，光影之间，舞台看见。
4: 是谁
3: 岁月唱响，赤诚与群像，经典与高光。
5: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震了我耳。
3: 以时光致敬岁月，以歌声礼赞家国。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中国澳门，潮起湾区，日月同辉，山河齐唱，我们一家。
6: 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7: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8: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好礼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大家对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哪个片段的印象最为深刻呢？我能够立刻想起的有两段，一个是四大才子在桥上的搞笑登场，还有就是唐伯虎在众多的新娘中寻找秋香的片段。我觉得好电影之所以能够被观众认可，就是无论时间过去了多久，它依然能够在被提起的时候瞬间变成画面浮现在观众的脑海里。本周佳片有约，就让我们再次重温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回顾那些记忆中的精彩片段吧。
0: 他风流倜傥，诗画双绝，名冠江南四大才子之首。
2: 不错，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
0: 华府侍女，贤良淑德，貌美倾城，佳人无意留三笑，才子有心结姻缘。
2: 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理想，她就是秋香。
0: 为秋香，才子巧施苦肉计。
2: 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
0: 隐姓埋名，卖身为奴。
3: 小子，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华府的第一等下人，9527就是你的终身代号。
0: 英雄难过美人关。
4: 别逼我用绝招！
5: 秋香，你太冲动了。不过也难怪你年纪还小，但是我喜欢。
0: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唐伯虎点秋香》。
6: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7: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8: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9: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3: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大家对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哪个片段的印象最为深刻呢？我能够立刻想起的有两段，一个是四大才子在桥上的搞笑登场，还有就是唐伯虎在众多的新娘中寻找秋香的片段。我觉得好电影之所以能够被观众认可，就是无论时间过去了多久，它依然能够在被提起的时候瞬间变成画面浮现在观众的脑海里。本周佳片有约，就让我们再次重温《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回顾那些记忆中的精彩片段吧。
0: 他风流倜傥，诗画双绝，名冠江南四大才子之首。
2: 不错，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
0: 华府侍女，贤良淑德，貌美倾城，佳人无意留三笑，才子有心结姻缘。
2: 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理想，她就是秋香。
0: 为秋香，才子巧施苦肉计。
2: 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
0: 隐姓埋名，卖身为奴。
3: 小子，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华府的第一等下人，9527就是你的终身代号。
0: 英雄难过美人关，
4: 别逼我用绝招。
2: 秋香，你太冲动了，不过也难怪你年纪还小，但是我喜欢。
0: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唐伯虎点秋香》。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1: 亲亲的，我的宝
2: 贝，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3: 哟，哥，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4: 开始。
5: 假期搭子
6: 选一，
7: 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8: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
9: 探险搭子，
10: 假期搭子
11: 选一。

0: 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1: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Just listen close to Lilo C. 拔起傲

歌是生命的潮，湾是世界的潮，灿烂指引，日月同辉，天地相拥，我们一家。您正在收看的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 You are now watching the Greater Bay Area Film Concert 2026。 有请主持人蓝宇、胡歌、张凌赫、容祖儿、苏有朋、田川、刘乃琪。

0: 山居声明月，天涯共此时。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全球的华人华侨同胞们，大家
1: 晚上好。
0: 大家好，我是电影频道主持人蓝宇，我们正在中国澳门向您问好，大家晚上好。
2: 大家好，我是演员胡歌。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凌赫。
4: 大家好，我是歌手容祖儿。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苏有朋。
6: 大家好，我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田川。
7: 大家好，我是澳门莲花卫视主持人音乐人刘乃琪。
0: 以歌传情树家国，一弯明月照心中，这是我们阴湾区生明月而相聚共度的第五个团圆之夜。
2: 我们一家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首歌，老歌留住时光，新生遥寄远方。
3: 今夜星辰闪烁，清新相聚，幸福在歌唱。
4: 月下清风相伴，悠悠时光，繁华落万家。
5: 忘掉孤旅漂流，迢迢乡愁，天涯盼归鸿。
6: 欢言笑语相依，漫漫长途，心灵有归宿。
7: 翻过五千里浪，浩浩潮生，山海共我名。
0: 朋友们，现在就让我们拨动记忆的秒针，回到昨夜星辰，一起唱响
1: 我们的歌。

0: 谢谢齐豫、齐秦太动人的演唱，我不得不感慨，血缘之亲、归期之盼，就在这一个拥抱之中啊！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人间银河在银河，此刻我们正在中国澳门银河度假向您问好。
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晚上呢可谓是新朋故友齐相聚。首先呢，我觉得要欢迎一下坐在我们圆桌上的我们主持团当中的新朋友，欢迎胡歌。
2: Hello 大家好。
1: 那胡歌，你看来大湾区了，得用粤语打个招呼吧。
2: 好，试一下啊。大家好，我是胡歌，今日喺呢度啊同各位相聚，我好开心。
0: 好开心，好标准喎、
1: 哦！太可以了。谢谢。那第一次来湾区声明月，真的坐在现场，刚才听到我们第一篇章的歌曲，感觉怎么样？
2: 我后悔我来晚了，我应该第一届就来的。真的，刚才在台下我听着熟悉的旋律，我觉得动人的音乐是可以穿越时空的，而且20岁的时候和40岁的时候听同一首歌，看同一首歌的歌词，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1: 说到经典的旋律，还要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位新朋友，也是第一次来到湾区声明月，就是昨夜星辰的原唱林淑荣老师。欢迎林老师。
3: 大家好，很荣幸。
1: 欢迎林老师。我要特别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呢刚才我们听到了刘惜君演唱的歌曲，本来是和林老师一同演唱的，而且林老师非常的敬业，昨天就来到现场进行了彩排，但是呢非常非常的遗憾，今天呢突然间身体不适，所以不能够登台演唱了。但是没关系，您的声音、您的旋律早就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脑海当中。让我们再次现场让林老师感受一下我们的热情好吗？
3: 希望下次能够站在舞台上唱《昨夜星辰》这首经典歌给大家听。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期待着明年邀请您再来我们的湾区声明月。
3: 谢谢。
1: 所以这个小小的遗憾也为我们明年埋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伏笔。其实呢在我们的湾区声明月，不仅会听到经典的音乐的时代回响，也在不断地激发着我们华语音乐的创新创造的活力。今天晚上啊，我们将解锁多首湾区声明月的原创新歌，他们呢是最鲜活的时代新生，也是真正属于我们的歌。
4: 刚刚的开场主题曲潮热血澎湃，让我们感受到粤港澳大湾区迎接 APEC 盛会到来的热情与活力。
1: 今天晚上还有多位歌手将为我们带来新歌，请听好他们的名字，他们是周深，哇，单依纯，哇，容祖儿，哇，陈楚生，哇，张凌赫，哇，欧阳娜娜，哇，还有很多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的音乐人都将带来他们的全新的作品。
0: 我们要感谢晚会独家音乐创作合作伙伴米谷音乐，上米谷音乐听湾区声明月，我们一家同名专辑。
5: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陈楚生的十分拥抱，听张凌赫、欧阳娜娜和你说嗨，与容祖儿一起相逢人间银河。

人间银河，情正浓，爱相逢，潮水连接山海，故事绽放芳华，灯火照见童心，人间绽放繁华。这里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 You are now watching the Greater Bay Area Film Concert 2026。我们的晚会正在 CCTV 6电影频道、广东卫视、深圳卫视、凤凰卫视、欧洲台、美洲台、澳门有线电视第三高清频道、澳广视、澳视澳门频道、澳门 Macau 卫星频道播出。濠江映皓月，我们在中国澳门与您四海相逢。

0: 里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好礼就送，
1: 山楂树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
0: 长得这么高？哎，哇！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哟，哥，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3: 开始。
4: 假期搭子选一
5: 对，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6: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
7: 假期搭子选一对。

0: 茅台1935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1: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你收回几针，情不能分，不能恨，不能太清醒。

0: 我的爱情鸟，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来到，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来到。
1: 多谢大家精彩的演出了。其实今年不仅要唱歌还要当主持人，我压力其实挺大的，大家也知道我的普通话真的有点非常普通嘛，所以今天我找了一个特别的帮手，他的就是我的助理元仔，你能帮我主持一段吗？
2: 没问题。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大家都听到自己想听的歌了吗？接下来还有50多首金曲等着大家，让你一次听个够。另外祖儿，我觉得你的普通话说得非常好，雷震海豪塞雷。
1: 多谢雷爷，
3: 说得真的很好，而且祖儿不仅普通话说得好，今天晚上的歌唱得也好听，对不对？那祖儿找来了帮手，对吧？那我身边呢迎来了我们湾区声明月的老朋友王祖蓝。
4: 耶、yeah, ，大家好，大家好。你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哎。
1: OK 了。
4: 你控制得了你自己的。
1: 我自己在加油了。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欢迎祖蓝。那同时呢，还要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来自我们中国台湾的资深音乐人黄仲坤，欢迎你。Yeah.
5: 大家好，我是黄仲坤，很高兴来到湾区的这个舞台跟大家见面。
3: 欢迎您的到来。同时呢，我们也要欢迎前不久呢刚刚凭借着电影破地狱摘得了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来自中国香港的演员魏诗雅，欢迎。
6: 大家好，我是演员魏诗雅，今天很高兴能跟大家聚在一起。
3: 欢迎各位的到来，那也要给你们分享一下小礼物，就是我们六公主的新的文创，可以带一个六公主回家。
4: 六公主啊，哦，就六台啊，是吧？哎呦，
3: 怎么样？可以回去和孩子一起分享一下。
4: 哦，我给我的大公主、二公主分享一下六公主啊。
3: 没问题。那其实每一年的湾区声明月呢都是一场音乐巡演之旅，很多经典歌曲的原唱者都会来到我们的现场。那么刚才为大家介绍的坐在我身边的黄仲坤先生呢，就是1994年的金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的原唱者。那黄仲坤先生能不能再度为我们重现一下这首歌呢？大家想听吗？
4: 掌声！
5: 那当然了。

0: 天哪，太好听了。
1: 我想90年代诞生了非常多来自台湾的流行金曲，除了刚刚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之外，我还想到刚刚在台上齐青大哥刚刚唱过的《外面的世界》，还有姜育恒姜哥在去年的湾区舞台上也曾经唱过《再回首》。
2: 哇，不止不止，还有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3: 你会唱吗？能模仿一下吗？
2: 有请童安格。

还有费玉清大师的一剪梅，相信全场的朋友都会的啊。

0: 爱，一起来。是我唱的太难听了吗？没有人跟上的，为什么？哎呀，维西亚都没演下去，影后都没演。
1: 可以的，可以的。刚才真的是唤醒了很多朋友的音乐记忆哈、啊。你看这些歌真的是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共同的回忆。而且呢，其实有很多经典的歌曲都有普通话和粤语两个版本。
2: 没错，我记得《搂豆娃娃》歌有一首歌叫《来生缘》，就有两个版本。
1: 哦，《来生缘》哎。胡歌的歌应该是唱歌的歌吧，所以说到哪首歌应该都可以唱吧？
3: 当然可以，
1: 当然可以吧。
3: 胡歌，
1: 胡歌，
3: 我的歌。
0: 哇，必须！
1: 现场的朋友们想不想听胡歌唱歌呢？哇，
4: 我试一下。
1: 来生缘，找一下刘德华先生的感觉。
4: 一生一世的过去，你一点一滴的一起。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哇
0: 哦、oh, 我从来没有见过胡歌那么浮夸。
2: 哎，你起了一个好头。哎，
0: 我起了个好头啊。哎呀，太好了。
1: 你看、哎、胡歌不仅唱得好，模仿得好。
0: 我可以再给来生缘起个头啊。
1: 哎，刚才呢，胡歌唱的是普通话的版本
3: 《来生缘》。
1: 对啊，诗雅有没有听过粤语的版本？
5: 我知道这首歌就是粤语版本的，名字叫《
6: 一起走过的日子》。
1: 哎，那祖儿你会唱粤语版吗？
7: 当天一起不自知，分开方知根本心极痴。
1: 刚才我们听到两个版本哈、啊，但是都非常的好听。我想这就是音乐的魅力，一曲双词，跨越山海，直抵人心。正如这个夏天，我们电影频道和浙江卫视联手打造的音乐节目《国乐无双》，也超过18000字的填词改编，让84首金曲唱响了心声。今天晚上的很多《国乐无双》的朋友都来到了我们湾区生命乐的舞台。而我们的 IP 战略发起者张杰也将为大家带来全新演绎的舞台，让我们共同期待。
8: 时代金曲为岁月落笔，青歌唱尽款款深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打开金曲唱片，聆听爱的万千声音。

万物星辰，月下相依，我们都是月光的孩子。这里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 You are now watching the Greater Bay Area Film Concert 2026。 我们在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与您同唱。我们的晚会正在 CCTV 6电影频道、广东卫视、深圳卫视、凤凰卫视欧洲台、美洲台、澳门有线电视第三高清频道、澳广视、澳视澳门频道、澳门 Macau 卫星频道播出。一帧光影，一段旋律，是记忆，是约定，是难得有情人。

0: 感谢各位的精彩演绎。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湾区生命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此刻我们正在大湾区文娱地标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向您问好。
1: 今年呢，湾区生命月联合咪咕音乐推出了竖屏的新媒体直播，携手独家影院第二现场合作伙伴如意电影，并联合中影首次推出了院线超现场，在全国范围内的多家影院呢直播我们的晚会，无论您身处在何地，都可以通过大小屏幕和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一同欢唱。那么林赫，我刚才看到你也上了热搜，我们的主持人歌手林赫来和正在第二现场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2: Hello Hello， 第二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这次以一个特别的身份跟大家在荧幕前相会，感觉非常的不一样，然后呢也希望和大家可以一起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音乐电影之夜。
3: 湾区声名月，月圆喜相逢，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首席合作伙伴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湾区声名月是一场共创共享的盛会，刚才的风之谷正是本届活动澳门原创歌曲征集的优秀作品。征集活动收集了近80组音乐人、95首原创歌曲的投稿，他们以中华文化为根，奏响融通世界的旋律。
4: 是的，澳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交汇处，是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窗口，真的可以在小小的桌子上唱出精彩的大戏。澳门不仅是美食之地、时尚之都，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赛车之城。世界闻名的东望洋赛道，72年来见证了无数世界顶尖的车手由此起程。
1: 没错，我们熟悉的塞纳、舒马赫、维斯塔潘都曾经在此竞速，而此时此刻呢，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更是书写了我们中国的极速传奇，他就是首位驾驶着中国赛车赢得了澳门东望洋大赛冠军、首位进入到 F1 的中国车手马清华。欢迎小马哥。
5: 欢迎小马哥。
6: 大家好，我是车手马清华。其实我刚开始比赛的时候呢，中国啊还没有自己的车队和车手，当然了，那个时候我从小的愿望就是来澳门参加这个澳门大赛车。当然了，每年澳门东洋大赛都汇集了全世界最顶级的车队和车手。那么后来呢，我又梦想成真，并且开着中国赛车赢得了世界冠军，然后呢也让世界见证了中国速度，而这份骄傲、自豪，啊，还有赛车的极速，以及幕后鲜为人知的故事，都延续到了即将上映的电影《澳门大赛车》里。啊，电影里呢，当然除了速度与激情，还有花前慕序的我们，赛车的一些台前幕后，当然还有关于东方的辩证。关于时间变与不变、互鉴共生的生意，所以最后呢，也欢迎大家到影院啊，来共同的感受澳门大赛车的魅力。
7: 好的，我想请问小马哥，在你心目中有哪一首歌是能够代表速度与梦想的呢？
6: 那我觉得一定是 Beyond 的《海阔天空》。
7: 先唱两句吧。

0: 谢谢小马哥，
1: 谢谢
0: 小马哥，讲述了小马哥和世界顶级赛车手竞速东望洋的电影《澳门大赛车》也即将登陆院线，期待观众在大荧幕感受东方摩纳哥的魅力，感受真实的速度与激情，
2: 在影院等着大家。那么小马哥呢，今年的11月中旬也将再次的参与澳门站的赛事，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前预祝小马哥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1: 谢谢。
2: 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听歌，跟随着歌声来敬所有飞驰向前的逐梦人，来吧，干杯。
3: 干杯。

翻过千年，山海在等我，蓝眼泪淌落，写下归家的歌。这里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 You are now watching the Greater Bay Area Film Concert 2026。 今夜亿万和声作伴，爱的流星雨正把天地相连。

千灯不眠，少年登场，胡德夫、潘美辰、胡夏、程琳、欧阳弟弟、陈一妙、叶童、马思纯、张家鲁、任达华、单依纯、周深、曾黎、娜扎、李一桐、文永山、海莱阿木、白举纲、姚小棠、闫妮、崔健、张琪、赵牧阳、魏杰、郑智化、朱哲琴、吉克俊逸。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1097，有请傅哲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首先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六个红色号码球。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30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33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9号。第四个红色号码球是12号。第五个红色号码球是15号。第六个红色号码球是26号。好的，本期的六个红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再请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蓝色球的摇奖机上，有请傅哲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接下来先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是6号。好的，本期的六个红色号码球和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

0: 重新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皮，活出你的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4: 哟，哥，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5: 开始。
6: 假期搭子选一对，
7: 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8: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
9: 假期搭子选一对。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1: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0: 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
1: 情深深雨蒙蒙。大家好，我叫杜飞，杜是共度佳节的杜，单名一个飞字，飞来歌声的飞。
2: 欢迎杜飞回到我们的身边，今天登台的那一瞬间真的是太梦幻了，现在我一定要给你拍一张照片，能不能还原一下杜飞的表情？
1: 别闹了我。
0: 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湾区声明月，月圆喜相逢，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首席合作伙伴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独家宣发合作伙伴新浪娱乐、微博音乐、微博演出。
2: 50多年前，余光中先生用一纸诗文写尽了隔海的牵挂。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正是在那个年代，海峡对岸的一群年轻人也发出了灵魂叩问：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什么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
1: 一把木吉他，一架钢琴，他们用最纯粹的歌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唱自己的歌，是50年前宝岛台湾民歌运动最热血澎湃的宣言。
3: 这场华语音乐历史的浪潮留下了许多名字，李双泽、胡德夫、齐豫、齐秦、蔡琴、李健富、罗大佑、李宗盛，他们的音乐熠熠生辉，谱写了我们共同的青春。
4: 说到青春呢，我真的很好奇，想在这里问问两位年轻人，林赫还有我们台湾的年轻歌手颜仁中，在那个年代有哪一些歌是让你们特别打动、印象深刻？
5: 我印象最深的是罗大佑老师的《童年》。我清唱两句啊。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还有齐豫老师，刚刚齐豫老师的《橄榄树》。不要管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可以说前辈歌手们的创作深深的影响了我。哇
4: 哦，一首是时间的远方长大，一首是空间的远方故乡，而且这些歌也道尽了很多人的乡愁。那林赫呢？
6: 我其实也听过很多很多非常非常记忆深刻的歌曲，除了刚刚颜仁中说的那些，其实还有比如说李健夫先生的《龙的传人》、外婆的《澎湖湾》、乡间小路等，其实都是非常好听的。而且这些歌曲都带着非常非常质朴的愿望，他们写土地、写麦田、写清风、写思念、写乡愁。
2: 说到乡愁，在这股创作的浪潮当中呢，还有一首名为《少年中国》的歌曲，它写出了乡愁的另一种模样。遗憾的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李双泽先生在创作完这首歌曲不久之后便匆匆离世。但是在而后的很多年，来自中国台湾的著名音乐人胡德夫先生一遍遍地把这份游子的吟唱唱给世间听。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胡德夫先生登台，为我们再度唱响《少年中国》。

0: 古老的中国不要乡愁，乡愁是给没有家的人。
1: 少年的中国也不要乡愁，乡愁是给不回家的人。
0: 鼓浪屿海波在日夜唱，唱不尽骨肉情长。舀不干海峡的思乡水，思乡水鼓动波浪。
1: 一年过了一年，一生只为这一天。
0: 山海在等，
1: 渔火在盼，
0: 明月知我，
1: 知我。

0: 我是台湾刘德伟兵长，已经送了23年的老兵回家了。
1: 回家是一种喜事，我们也是要用这种开心的方式把他带着、抱着、背着回家。
0: 旅长帮你带回家了哈，来回家了。
2: 谢谢你，谢谢你，
3: 你也来归了，谢谢你啊！
4: 爷爷，
3: 请问上
4: 爷爷到家了？
5: 爷爷，
4: 住
5: 了两天街，你来了。
6: 走。
7: 今日，你已经回到你的故土。
4: 爷爷。
6: 爷爷，
4: 请问
6: 上
4: 爷爷到家了？
7: 爷爷，
4: 住了两天街，你来了。
6: 走。
7: 今日，你已经回到你的故土。

0: 你的悲伤，幸福着我的幸福。
1: 回家，是每个人最平凡质朴的心愿，也是5000年文明的呼唤。此刻坐在圆桌的是电影《回家之路》的各位主创。
2: 大家好，我是电影《回家之路》的监制张家鲁。
3: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达华。在《回家之路》里面，我演的是洪七公。
4: 大家好，我是演员马思纯，我在电影《回家之路》当中饰演的是唐思妍。
0: 欢迎各位的到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电影《回家之路》，讲述的就是台湾高雄里长刘德文先生23年往返两岸，护送400多位老兵骨灰回家的故事。现在呢，坐在我身边的就是刘德文先生。刘里长您好。
5: 大家好，我是台湾高雄里长。
0: 欢迎您，刘里长。我知道您日程排得非常的满，您从哪里来呀？
5: 我从浙江宁波送完一位老兵骨灰回家，那明天接着我就去福建送另外一位老兵回家。嗯，再过几天就中秋节了。嗯，老兵回家，送他们回家，是我这辈子的职业。
0: 这一路上，我知道您都背着这个红色的背包，它陪伴您有多少年了？
5: 这个背包已经陪伴我23年了。
0: 你为什么会选择一个红色的背包呢？
5: 我红色是一种喜庆的颜色，我用这个背包送老兵回家，是他们的乡愁。每送一位老兵回家，我就是以喜事带他们回家。
0: 是喜事，所以选择了红色。
1: 好感动啊。能请问您一下，就这20多年来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您一直行走在这个送老兵回家的路上？
5: 说到我社区的老兵，83岁了，有一天握着我的手，德文啊，我走了以后要带我回家，葬在我父母亲的坟旁。后来社区又40几位了老兵，德文啊，也带我们回家。后来越多人来找我，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我会坚持的把它做下去。落叶总要归根，人总要回家。
1: 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大屏幕，此刻大屏上出现的是许多老兵生前留下的珍贵影像，也是他们漂泊半生留给故土唯一的印记。在这里也想请问一下监制张家鲁老师，为什么要创作《回家的路》这部电影呢？
2: 因为我的爸爸就是老兵啊，我从小到大我身边就是这些叔叔伯伯们，他们有湖南的、山西的、广东的、四川的，那我爸爸是山东的，所以他给我取名叫张家鲁，意思就是家在山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我爸爸的乡愁。那我长大以后，那个我的父辈老去了、凋零了，我本来以为他们这一代的故事就消失了，但是刘里长呢，以他一己之力把这份沉甸甸的乡愁啊给背回去，我特别感动，所以就和许兆任导演还有我们的主创团队一起把这份沉甸甸的乡愁啊给拍出来。
0: 谢谢张家乐先生，谢谢您的这份初心。那我知道这一次任达华先生和马思纯参与了这部电影的

0: 表演，两位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参演这部电影最大的感受？
1: 我在演洪七公的时候啊，常常在思考一些老兵前辈啊，他们真实的想法。我发现，就是简简单单四个字，落叶归根。他们想法就是希望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跟家人见面、碰面、团团圆圆。
0: 那思纯呢？
2: 我饰演的唐思燕其实是守在故土上的后辈了。你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几个小时买个火车票就能回家，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于老兵来说，那种两岸相望、有家难回的那种无力感，好像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有点难理解了。但是你要知道，这可能是对于他们来说一辈子就惦记着一件事情。所以听到刘旅长的故事之后，在演完这个角色之后，你会了解很多，也知道了更大的情怀。
0: 回家其实是很多老兵一生的心愿，他们死也要回家，所以刘德文先生才成为了这位灵魂摆渡人。我特别想给大家讲，就是刘德文先生，他每每在送一位老兵的骨灰回到故土的时候，他总是会郑重的下跪，轻轻的道一声到家了。一句到家了，包含了这一路的跋涉和艰辛，也是老人一生的牵挂。但是刘旅长，我们坚信回家的路并不遥远，回家的路并不漫长，回家的路必将抵达。这是您的心愿，也是我们所有中国人共同的心愿。希望我们的心愿早日实现，也向您表达我们深深的敬意。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来听歌。首先呢，我们要有请的是周深、单依纯为我们带来新歌。
3: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109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90503，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9。体彩排列三第26253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93，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9351。
4: 经本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李春雷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工程处工作人员李伟伟，2026年9月20日。
5: 稻香村月饼连续10年全国销量第一。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5: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8: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9: 哟，哥，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10: 开始。
11: 假期搭子选一
12: 对，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13: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
14: 假期搭子选一对。

0: 茅台1935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1: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0: 谢谢，谢谢各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唱。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湾区声名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在这里呢，我们要感谢晚会独家音乐创作合作伙伴咪咕音乐，上咪咕音乐听湾区声名月我们一家同名专辑。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独家宣发合作伙伴新浪娱乐微博音乐微博演出。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圆桌呀迎来了一位大家特别喜爱的我们湾区声名月的老朋友闫妮，欢迎闫妮。
1: 我今年又来了。
0: 今年又来了，大家都还记得去年呢闫妮老师为我们带来一首 Mojito， 特别特别的出圈。今天晚上又带来了一首侠客行，怎么样，刚才唱的开心吗？
1: 还是很紧张的，
0: 很紧张的。那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1: 去年我觉得有点今年还挺好的，
0: 就去年有一点微醺是吧？
1: 去年虽然出圈也有点出丑，
0: 胡歌老师你觉得呢？有没有看去年的？
2: 我看了，印象深刻，终身难忘。
0: 言简意赅的评价啊。那我发现啊，其实闫妮老师、胡歌、林鹤三位正好是70、80、90，其实每个年代的人都有自己的歌单。那闫妮，你的歌单里都是什么样的歌？

0: 我发现那个妮儿姐唱歌的时候不是微醺，是微大醺。哎，今儿魏大勋没来吧？
1: 沉醉在其中了。
2: 我刚唱的挺有劲儿的，
0: 挺好的，挺好的。啊，
2: 谢谢。
3: 崔健老师的歌啊，
2: 这个是我青春的记忆。
3: 哦，青春的记忆。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崔健老师的歌的？
2: 那是我听他的歌，差不多是16、17岁。那真的是青春的呐喊。那这就是敢想敢冲，所以我还当了演员，那对我的影响很大。
3: 听歌的时候就很喜欢，后来也去看了他的演唱会，对吗？当时16、17吗？
2: 对，是的。嗯，
0: 16岁第一次看崔健老师的演唱会，我们很好奇啊。
3: 对。
0: 跟谁一起？
3: 跟谁一起
4: 看？
0: 对呀、啊。
2: 跟谁不重要，台上的人重要。
3: 哦，旁边的人重要吗？
2: 那老胡还是挺重要的。哎，老胡，你在这坐了半天了，你是在酝酿吗？你想唱什么给我们听啊？
0: 我只想唱给你听。
2: 你唱什么？
5: 想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
0: 年少如花。
2: 哇，年少如花。
3: 闫妮老师又进入状态了，你看一首歌就把闫妮老师带回到了自己的舒适区当中。那刚才唱了这首歌，是不是代表着胡歌的歌单里都是民谣比较多？哎，
0: 那个上学的时候还听了挺多民谣的。还有一首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沈庆的《青春》。
3: 青春。
5: 轻轻的风，轻轻的梦，轻轻的沉沉昏昏。嗯，
0: 有点忘了，年代有点久远。
3: 但是唱得好好听啊！今天我们真的是听到了虎哥给我们清唱很多的歌曲，期待未来湾区盛名越野有你的舞台，好不好？
0: 哎呦，太感谢了，太感谢了！那我得好好准备准备，
3: 好好准备，
0: 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练练歌。
3: 哦，如果说胡歌登台的话，闫妮你觉得最想听他唱什么？
2: 六月的雨。
4: 早就想好了。
3: 那既然歌都点了，要不来两句。
2: 你往这边唱。
0: 往这边。真不好意思，我暖暖场吧。一场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这可是我当年的单曲循环啊！我觉得胡歌完全可以来银河开演唱会了。林鹤呢？作为90后，你也来分享一下你的歌单。
2: 哎呦，我的歌单就比较多了，平时爱看电视剧嘛，所以有很多电视剧的 OST， 其实我都非常非常爱听。今天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胡歌老师跟他一起同台主持了，但是没听到他唱我记忆里面最深刻的仙三的歌《忘记时间》。
3: 渐渐的忘记，忘记了时间，
0: 是吧？
2: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回忆杀，都是回忆杀，跟刚刚咱们那组看到的荧幕里的青春是一模一样，唤起了我很多看电视剧时候的回忆。
1: 那刚才听了这么多的歌，也回忆起了自己的歌单。那闫妮说最喜欢的还是崔健，对吧？刚才也讲到，现场想不想听崔健唱歌呢？
4: 我好像看见了，
1: 他已经准备好了，对不对？那现在呢，我们就来为你也为你们共同圆梦，让我们有请崔健。
5: 朋友们，你们好。快40年前，我们跟中央电视台合作过。我们下边要唱这首歌，想跟大家互动一下，证明了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变迁之中，我们是那个不变的一方，好吧？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一下。

0: 谢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我们的晚会正在 CCTV 6电影频道、广东卫视、深圳卫视、凤凰卫视、欧洲台、美洲台、澳门有线电视第三高清频道、澳广视、澳视澳门频道、澳门 Macau 卫星频道播出。

湾以潮汐丈量时间，我们以光亮回答未来。山海有界，心海无垠。这里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You are now watching the Greater Bay Area Film Concert 2026。我们在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为文明的荣耀歌唱。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You are now watching the Greater Bay Area Film Concert 2026.

谢谢谢谢张杰的演唱。亲爱的朋友们，今晚我们以歌为情，以歌跨山海，以歌表家国。今天晚上舞台上的每一束光，每一帧画面，每一个音符，每一个你，每一个我，热血激荡。这份热血褪去了硝烟烽火里的浴血冲锋，却一脉相承着不变的信仰与担当。这份热血是敢为人先、破局前行的时代锐气。这份热血是跳出小我、奔赴大我的开拓格局。真正的热血从来不是年少轻狂的张扬，而是历经千帆依旧向阳，步履不停，始终坚定，永远热忱，永远奔赴的生命常态。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充满热血的时代。弯曲生命月，热血耀中华，明月照征程，我辈赴家国。

大家好，我是湾区声明月和平大使张子怡。电影和音乐是光影与音符构筑的技术，它更是一座桥，跨越语言与山海，让相隔万里的灵魂彼此照见，照见彼此。歌如心，爱如影，无论我们来自哪里，身处何方，唯有那些深藏在心底的爱与愿永恒不变。此刻我们正迎来世界和平日，我们祈祷世界和平。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人类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家园。大道至行，天下为公。五千年风雨淬炼的华夏民族，深知和平是人类亘古不变的夙愿，它是阳光雨露，滋养万物，茁壮成长，生生不息。不是所有的灯光都为归路人亮着，只怕天地太辽阔，所以手与手紧握。愿天涯尽处无征战，愿从今四海永为家，愿团圆，愿世界和平。

0: 世界和平，在人间银河，壁上观古今，齐颂热血颂，
1: 天下同心，少年中国满载荣耀。
2: 月亮桥跨越泪海，望春风吹来梦醒时分，满目皆欢颜，
3: 岁岁不见不散，朝朝和你说嗨，珍惜人间真爱，
4: 不如见一面，静待好久不见，紧紧牵手共归家，
5: 水手同舟，挚友同心，共守万里心安最难得。
6: 外面的世界四海同源，我想有个家，你我本一家，
0: 让我们说出心中共同的心声，
7: 愿世界和平。
0: 亲爱的朋友们，到这里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就迎来尾声了，让我们相约明年再见。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光明终会降临，正义永不缺席，这是我看完电影《扫黑决战》后最深的感触。有观众把这部作品称之为电影版的《狂飙》，可我觉得两部作品虽然有相似之处，却也有很大的区别。《扫黑决战》作为一部犯罪动作片，节奏很快，将故事浓缩在100多分钟内，让观众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冲突的爆发与破局。就请大家锁定电影频道，和我一起感受正义的力量吧。
2: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你涉嫌暴力致人伤残，
3: 这是你的举报信吧？
4: 涉嫌杀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2: 嘘，有证据吗？
3: 看你能关我多久。
0: 除恶，刻不容缓。
5: 你以为在公安局，你就可以一手遮天吗？
2: 这是在渭河县，在这儿我说了算。
6: 宋组长一路走好。
0: 你敢横行霸道？
4: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安排好。
7: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政府？
8: 只要老爷子还在，
9: 配合，渭河就分不了天。
10: 这蒙神信的，
0: 我必斩草除根。
4: 人死暗消，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2: 内部一定有人在操控。
11: 你们已经接近了事实的真相。
0: 姜武、张颂文、金世佳，
12: 有任何人跟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我进一个我就抓一个。
4: 有多少抓多少，绝不姑息。
0: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扫黑决战》。
1: 丛林探险是我很想尝试却还没有机会挑战的一件事。我觉得在神秘的丛林里生存具有非常高的难度，需要同时拥有勇气和智慧。动作片《铁血娇娃》中就有5个来自大都市的女孩走进了原始丛林，她们身手不凡，各有所长，

0: 在这次探险的过程中，他们会遇到哪些惊险刺激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1: 美女探险队深入丛林，
2: 你们是真的不可思议啊！
3: 认识我们之后，你会发现更多不可思议。我们要去一片很神奇的森林。
4: 我是来看来丛林探险的。
3: 这里的沙石里有很多的矿物质呈现，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片山区里面一定有很珍惜的矿产。
1: 密林深处，危机四伏。
5: 小心路边！
6: 他们打老虎用的不是普通的猎枪，他们不是普通的狩猎队。
3: 我觉得这片森林啊，就是我们要找的目标地。
7: The aura in the jungle. I saw them all over all enemies' weapons.
1: 注定的，这就是一场亡命之旅。
8: 天就快黑了，森林里到处都是危险。
3: 我把他们带出来，一定要把他们召回。
1: 殊死的较量在所难免，生死关头，倾国加力，方显英雄本色。于南、安志杰、邹兆龙联袂出演。9月27日周日中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铁血娇娃》。
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9: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0: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0: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1: 关心博客，共心主张。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0: 导演乔斯维登，
1: 战争已经开始了。
0: 主演小罗伯特唐尼、克里斯埃文斯、克里斯海姆斯沃斯、马克鲁法洛、斯嘉丽约翰逊。
1: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
2: 如果我拒绝，
3: 我会说服你的。
4: 你打算把人类的存亡交到一帮怪胎的手上？
1: 我没打算把什么交给谁，我们称作复仇者方案。
5: 因为我这个人反复无常，极度自我，
6: 我是个神。
7: 魔方
8: 已经无法阻止他了，现在只有战争。
3: 我们该怎么做？
5: 团队合作，狂欢就要开始了。

宙魔方已经觉醒了，他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人类的世界里，人类试图控制他，运用他，可惜只有我们的盟友才知道如何掌握魔方的秘密。让盟友去做开路先锋吧，我们其他瑞人将紧随其后。这个星球可以归他所有，但是整个宇宙将是我们的。人类可以做什么呢？他们只能等死。

重复一遍，这不是演戏。

0: 情况有多糟？
1: 最糟的是长官不知道情况。
0: 4小时前，谢瑞格博士检测到魔方发出的一股能量。
2: 航天局没授权博士进行测试。
0: 他没进行测试，他根本就不在房间，是自动出发的。
3: 他就这么自己激活了？
2: 能量现在什么水平？
0: 上升中。确定博士无法关闭之后，我们下令撤离了。
2: 全部撤出要多长时间？
0: 半个小时就可以清场了，
2: 抓紧点。
4: 好，来了。
3: 长官，撤离也许是没用的。
2: 难道让他们回去睡大觉？
3: 如果我们不能控制宇宙魔方的能量，我认为躲到任何地方都是没用的。
2: 我要你确保第二阶段原型机能安全转移。
3: 长官，现在不是优先考虑这些的时候吗？
2: 除非世界末日到了，否则我们的日子还得继续过。马上清点物品，把所有相关设备都装车运走。
3: 是，长官，跟我来。
2: 怎么回事，博士？
5: 长官，
2: 告诉我现在是什么情况？
5: 宇宙魔方不太正经。
2: 是开玩笑的时候吗？
5: 不是开玩笑，宇宙魔方不仅活跃，而且我行我素。
2: 你没拔了插头试试？
5: 它本身就是个能量源，我们关闭电源，它自己又打开了。如果让它达到峰值，
2: 那不正是我们的目的吗？从宇宙中汲取能量。
5: 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我的计算还需要一段时间。它在不停地发射干扰和放射物，倒没什么害处，是非常低的伽马射线。
2: 还是会有害处的。巴顿特工呢？
5: 鹰小子在鸟窝里猫着呢。
6: 巴顿特工，你在哪儿？
2: 我给你的任务是仔细观察瞭望。巴顿，
7: 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2: 看到是什么东西激活了他吗？
8: 博士，又一次脉冲。
7: 没有人进出过。希尔维格博士是清白的，没任何接触，也没信息。有问题的话也不会出在我们这边。
2: 我们这边？
7: 是，魔方是通向宇宙另一边的一扇门，对吧？这门应该两边都能开。
5: 没到时候。

0: 把箱子放下，我真的需要它。没必要弄得这么紧张吧？当然有必要，我大老远来就是为了这个。我是罗辑，来自神域，我肩负着你们无法理解的伟大使命。罗辑，
1: 你是索尔的兄弟，
0: 我们和你们无冤无仇，
2: 蚂蚁和你的血也无冤无仇。
0: 这么说，你想踩死我们？
2: 我其实带来的是一个好消息，一个没有牵挂的世界。
0: 牵挂什么？
2: 自由。自由是生命中最大的谎言。如果接受了这一点，你的内心就能得到和平。
0: 你所谓的和平，倒是让我想到了它的反义词。
3: 头，佛瑞指挥官在拖延时间。这地方马上就要爆炸了，我们会被埋在石堆下面，几百米的石堆，
0: 就像埃及金字塔一样。
4: 他说的对，输送门开始崩溃了，距离完全颠覆还有2分钟时间。
2: 好吧，

0: 我需要用这些车。
1: 那个人是谁？
0: 他没让我告诉你。

0: 弗瑞长官，听到了吗？魔方被不明敌人拿走了，我的人员有伤亡。希尔，
1: 很多人还被压在下面，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生还。
0: 发出紧急命令，集合所有没有参与
2: 救援的人，马上去给我找回箱子。
1: 知道了。
0: 科尔森，你回基地。
3: 发出七级警报。
0: 从目前情况看，战争已经开始了。
3: 我们怎么办？

0: 顿现在在哪儿？
1: 我们也不知道。
0: 他还活着吗？
2: 应该活着，等你回来了再跟你细说。现在我们需要你找那家伙谈谈。
3: 卡尔斯，
0: 你明明知道斯塔克他根本就不相信我。
1: 不，
2: 我来搞定斯塔克，你去找大块头。
0: 哦，我的天哪！
4: 안되네야상경
5: 동건호야세자야야야세자호야보지마리에
6: 你是医生吗？
7: 咋这才慢慢黑？那你爸爸混的黑嘞？我告诉你，爸爸爸天天黑，我可我可安给滚的黑
8: 嘞。你包了？
7: 没得爸爸。
8: 你给打
7: 了？求求你。

0: 我应该先收他的钱。对于一个需要躲避压力的人来说，你倒是挑了一个好地方。
1: 一味的逃避也不是万能的。那什么才行？瑜伽。你把我引到偏僻的郊区来，很聪明。我估计这个地方已经被包围了吧？只有你和我。那个小女孩呢？也是特工吗？ 入行够早的，我也是。你是谁？
0: 娜塔莎·罗曼诺夫。你是来杀我的吗？老实说，恐怕能杀我的人还没生呢。不，当然不是，我是代表神盾局来找你的。
1: 神盾局？怎么发现我的？
0: 我们一直在关注你博士，但是保持着距离，甚至暗地里把一些对你感兴趣的人挡了下来。
1: 为什么？
0: Nick Fury
1: 好像很信任你。不过你得和我走一趟。如果我拒绝呢？我会说服你的。如果我身体里的另一个我拒绝呢？你一年多都没出现变化了，这会儿我希望你能保持下去。不见得我每次都能 hold
0: 住。博士，我们现在面临一场全球性的灾难。
1: 我倒是一直都想远离灾难呢。这个叫做宇宙魔方，这东西有着摧毁地球的能量。傅瑞想让我干什么？吃了它？他希望你能找到的。魔方被抢了，目前它散发的伽马射线太微弱，我们追踪不到。没人比你更了解伽马射线，所以，Fury派我来找你谈谈。这么说你们不是来找怪物的？
0: 至少他没这么说。他什么都跟你说吗？你直接问他，他现在需要你。
1: 需要把我关在笼子里？没人会把你。别再骗我了！很抱歉，我失态了。我只是想看看你的反应。我们最好还是都冷静点儿，你把那个东西收起来，然后另一个我也不会出来捣乱，好吗？
2: 娜塔莎，别过来，一切正常。只有你和我。
3: 你这是在玩火，指挥官。这不是你所能控制的力量。
2: 打过仗吗，议员阁下？真正的战争，在战斗的时候，你喜欢被人控制吗？你是说？
3: 神谕向我们地球宣战了。我不是说神谕，是洛基。他不会是一个人。那家伙呢？他的兄弟。我们的情报显示，索尔没有恶意，但他远在天边，指望不上他来帮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
2: 你更应该把精力放在第二阶段的工作上。第二阶段就是为了……
3: 第二阶段还不成熟，敌人却不同。我们需要一个应对小组。
2: 复仇者方案已经。
3: 被终止了。我们一强调是复仇者。
4: 我们看过名单，你掌控着全球最精锐的秘密特工组织。你打算把人类的存亡交到一帮怪胎的手上？
3: 我没打算把什么交给谁。我说需要一个应对小组，他们可能会各自为政，甚至可能失控。但我相信，只要使用德大，他们现在正是我们需要的人。
2: 你凭什么相信？打仗不能靠意气用事，指挥官。
3: 不错，打仗靠的是士兵。

0: 时间不够用，看来在台上过降了。
1: 你不会孤单的。
0: 哦，天哪，这个人还活着。

0: 睡不着了？一觉睡了70年，长官，我觉得睡够了。
1: 那你应该出去转一转，看看风景。
0: 我昏过去的时候，这个师姐在打仗。醒来以后听说我们赢了，不知道赢的代价是什么。
1: 这些年我们犯了不少错误，甚至包括现在。
0: 有任务找我，长官。
1: 是的。
0: 让我融入新世界吗？
1: 让你拯救他。
0: 九头蛇的秘密武器，
1: 这是火花的斯塔克在搜救你的时候从大海里找到的，和我的想法一样，这个魔方可能会成为发现永恒能源的关键，而这正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
0: 谁把他抢走了？
1: 那个人叫罗比，应该不是本地人。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得给你补补课。这世界变化之快，已经超出了你的想象。
0: 我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
1: 我赌10美元你错了。在你家里给你准备了一份有关任务的详细资料。对于找回魔方，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0: 你们应该把它留在海里，

0: 极了，漂亮，应该一切就绪了。
1: 你切断了电路线，也没接入电网。
0: 斯塔克大厦将成为可再生清洁能源的标杆。
1: 哦，前提是你的方舟反应堆能运转并且管用。
0: 没问题，核闸吧。
1: 漂亮吗？
0: 就像圣诞节，不过它属于我的。
1: 我们开始向市场推广，你负责新闻发布会。我明天去华盛顿物色接下来三个大厦的位置。
0: Paper， 别急，欣赏一下夜景，享受一下浪漫。
1: 你不进来怎么享受？
2: 先生，神盾局的科尔森特工来电话找您。
3: 是我不在。
0: 真会找事吗？
2: 先生，恐怕他不会相信的。
0: 有点自信，加维斯，我在约会。
1: 目前的状况还稳定，我认为
0: 当然稳定。这是我亲自参与的项目。问你个问题，当天才的感觉怎么样？说实话。
1: 哦，我想我永远不会知道。
0: 什么意思？要知道这都是源自于你。
1: 不应该是源于这里。
0: 你就别谦虚了，老实说，斯塔克大厦就像你的孩子，你起码有12%的功劳。
1: 12%？
0: 最多加到15%。
1: 孩子只有我12%。
0: 至少我干的可都是力气活，确切的说，我出的汗比你多。哦，还有，安保的那些漏洞怎么说？得算你的吧。
1: 哦，
0: 我的私人电梯。
1: 应该是我们的电梯。
0: 对，里面挤满了一身臭汗的工人。我会补偿，刚才关于百分比的言论，温柔的补偿怎么样？
1: 恐怕不会太温柔。
0: 我现在宣布，我把你的名字写在下个大厦上，
1: 还是写房本上吧。
0: 跟家里说一声，晚上不回去了。
2: 先生，您的电话，我的程序已经被人修改了。
3: 斯塔克，我们得谈谈。
0: 你现在看到的是斯塔克的全息影像，有事请留言。
3: 事情很急，
0: 那就快点留言。安保系统也完了，都怪
4: 斯塔克先生。
1: 菲尔，请进。
0: 菲尔，
4: 我马上就走。
0: 我还以为他就叫特工呢。
1: 进来吧，我们正在庆祝呢。
0: 那他就更得走了。
4: 请尽快看一下这个，非常紧急。
0: 我不喜欢别人交给我东西。
1: 哦，没关系，我喜欢别人交给我东西。来，这个给你，谢谢。哦，
0: 我只在每周四早8点到晚5点之间接受咨询。
4: 这可不是咨询。
1: 和复仇者有关，我可什么都不知道。
0: 我以为复仇者方案已经作废了呢。而且我也不够入会的标准。
1: 这我也不知道。
0: 因为我这个人反复无常，极度自我，而且还很不合群。
1: 这我倒知道。
4: 现在和个性已经没有关系了。
0: 无所谓，波子小姐，过来一下。
1: 等一会儿。
0: 你看，我以为能过二人世界呢。我以为复仇者方案已经作废了呢。而且我也不够入会的标准。
1: 这我也不知道。
0: 因为我这个人反复无常，极度自我，而且还很不合群。
1: 这我倒知道。
4: 现在和个性已经没有关系了。
0: 无所谓，波子小姐，过来一下。
1: 等一会儿。

0: 我今晚就搭飞机去华盛顿。
1: 明天？
0: 你有功课要做，够你忙的了。
1: 我要是不做呢？
0: 你要是不做？
1: 是。
0: 你是说等你忙完了？好吧，再说。
1: 到时候见，一路顺风。
0: 加油！去机场你顺路吗？
2: 我可以捎你。
0: 那太好了。说说那个拉大提琴的，你们还有戏吗？
2: 搬回波特兰去了。
0: 真的？
3: 我们大概40分钟后抵达总部。
4: 这么说，班纳博士打算复制他们在我身上用过的血清吗？
2: 很多人这么想。你是历史上第一个超级英雄。班纳认为伽马射线会是解开 S 凯恩博士原始配方的关键。
4: 但是他并没有如愿。
2: 可以这么说，他不变身的时候和斯蒂芬·霍金差不多。他是个绝顶的天才。说实话，见到你是我的荣幸，是真的。其实我见过你是在你昏睡的时候，当时你从冰里被弄出来的时候我正好在场。没想到这次你能加入我们，我真是太荣幸了。
4: 但愿我不会让你们失望。
2: 你行，你肯定行。我们改良了一下你的制服，在不影响活动的基础上加了一点新的元素。
4: 我的制服？那些星星和条纹是不是显得老套？
2: 在目前的局势下，考虑到即将发生的事，我觉得大家可能需要一些老办法。

0: 在是不安稳呢。
1: 让他们做好准备吧，我会带他们打一场光荣的战争。
0: 战争？对那些弱小的地球人？
1: 光荣，但不会漫长。只要你的军队真的有你说的那么强大。
0: 你在质疑我们吗？质疑这个？把权杖交到你手上的人，他赋予你远古的知识以及新的理想，当时你可是被打败了。
1: 我才是一国之君，是神域的绝对君主，我遭到背叛。
0: 你的那点志向微不足道，充满孩子气。我们的目光不只是地球，而是宇宙魔方将要展现的更广阔的世界。
1: 你还没得到宇宙魔方。我不是威胁你，在我打开那些门之前，在我统领你的军队之前，你的承诺都是空话。
0: 去打你的仗吧，神域人。等你失败了，宇宙魔方没有到我们的手里，那你就别指望你的王国了，也没有供你栖身的角落。无论你躲到哪儿，他都能找到你。他会让你哀嚎，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痛不欲生。

0: 他看到你会晕过去，他是不是让你在他的珍藏品上签名了？珍藏品？那可是他引以为豪的宝贝。
1: 班纳博士，哦，天哪，您好。他们说了你会来，听说你能找到魔方，你就只听说这么多吗？我只关心这么多。你会觉得这一切都很新奇。
0: 哦，其实倒是觉得似曾相识。
2: 先生们，你们最好还是赶快进去，外面一会儿就无法呼吸了。飞行组清理甲板。
0: 这是艘潜艇啊！
3: 好了好了，
0: 看来他们想把我关在一个深藏在水底不透气的铁罐子里。

0: 我们要把队长的装备收好。罗曼诺夫特工，罗杰斯上校，
1: 你好。
0: 你好，你得去剑桥，他们开始定位追踪了。
1: 一会儿见。
0: 你在这儿可算是个风云人物了。我以为科尔森。

0: 动力检查完毕，位置稳定，将全驱动力上升到8%。准备全力起航，一切稳定，将动力输出升到最高。动力输出最大值，准备上升。
1: 注意，动力已经全部开启，一切就绪，
2: 所有引擎运转正常，神盾局紧急程序193.6已启动，
1: 到达预定标度，长官。
3: 很好，人间蒸发吧。
2: 启动背景反射面板。

0: 反射面把仪器弄。先生们，感谢你能来，博士。
1: 谢谢你的盛情邀请。那么，打算让我待多久？
0: 等我们找到了宇宙魔方，你就可以随便了。
1: 目前有什么进展吗？
0: 我们监视着地球上每一个无线接入的摄像头，手机、笔记本，只要是连着网的，都会是我们的目标。还不能及时找到他们。应该缩小寻找范围。你能找到多少光谱仪？你想要多少？
1: 给所有实验室打电话，把光谱仪都架到屋顶上去，然后都校准到伽马射线上。我会设定一个追踪算法，然后对源头进行辨认，这样我们至少能滤掉一些目标。给我找个干活的地方。罗曼诺夫。
2: 带班纳博士去他的实验室好吗？你会喜欢的，博士，那儿一定有禁药。把它放那儿。你从哪儿找来这些人？
3: 神盾局树敌不少啊，博士。这是你要的东西？
2: 没错，是一，他随着陨石而来，可以形成反质子。这东西现在很抢手。
3: 神盾局知道就更抢手了。
2: 啊，我不知道。嘿，宇宙魔方让我大开眼界。
1: 这可不仅仅是知识，而是真理。我知道。他让你看到了什么，巴顿？
0: 我的下一个目标。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我需要一个诱饵和眼镜。再和他一下。没问题。
1: 我是说，如果不太麻烦。
0: 不，没问题。
1: 这是典藏版，我花了好几年才凑齐它们，很新的，边角稍有些磨损，不过
0: 发现线索，吻合度67%，等等，79%。
1: 什么地点？
0: 德国的斯图加特，库宁大街28号，他没打算藏起来。
1: 队长，看你了。

人类在两河流域时期快速发展的文明，也是我们近代。

0: 你给我跪下！我说了，跪下！ 这样不就简单了？你们不是天生就该如此吗？这是人类没有道破的真理。自由的诱惑剥夺了你们生活中的快乐，你们渴望被奴役，你们疯狂地追求权势，追求地位。其实你们骨子里充满了奴性，
1: 早晚会屈从于你们的统治者，但不会是对你这种人。我可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样不要脸的人多了。你们看看这个老家伙，他就是你们的榜样。
2: 记得上次我来德国的时候，也有一个人把自己凌驾于众人之上，结果被干掉了。
0: 是个大兵，一个过时的人。
2: 过时的人可不是我。

0: 跪下！你做梦！
1: 这家伙太狡猾了。
2: 罗曼诺夫特工，想我了吗？

0: 飞达。
1: 他说什么了吗？
2: 没有。
1: 把他带过来，我们的时间很紧。
3: 有点不对劲儿。
4: 怎么，摇滚歌手投降的太容易了？
3: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家伙的实力很强，
4: 对你这么一个老年人来说，观察力还行。你的秘诀是什么？
3: 什么？
4: 你刚才的格斗有点像健美操，这么多年真错过了不少发明。
3: 弗瑞没说他把你也叫来了？
4: 当然，弗瑞还有好多事没告诉你。
2: 这闪电从哪儿来的？
3: 怎么了？难道你害怕闪电？
5: 我不喜欢一会儿打雷的那家伙。

0: 这家伙说来就来了，
1: 又一个神域人吗？
2: 那家伙是自己人，
0: 这不重要。不管他是放了洛基还是杀了他，宇宙魔方都没了。
2: 斯塔克，得先制定作战计划。
0: 计划就是作战。
2: 我管不了他，队长。
1: 我也不想管。
2: 这些都是传说中的人，他们基本上就是神。
1: 世界上只有一个神，但不会是那副打扮。

0: 宇宙魔方在哪儿？好久不见，兄弟，我像是来跟你叙旧的吗？彩虹桥被摧毁后，你知道奥丁得调动多少暗能量才能把你传送到你心爱的地球？你应该感谢我，罗根，我还以为你死了。你挨到我了，
1: 我们都挨到了。我们的父亲
0: 是你的父亲。
1: 他和你说了我的身世了，对吗？我们都是他养大的，我们一起玩耍，一起战斗。难道你都忘了吗？我心
0: 里只有阴影，我一直活在你的阴影里。我永远忘不了是你把我扔到深渊里。我是谁？我可是国王。
1: 所以你想霸占这个世界，补偿你那莫名其妙的自卑感？不。 我一定会保护我钟爱的地球。<笑>
0: 你保护的还真是很周到啊！人类在成群结队的彼此厮杀，你在一旁袖手旁观。我要去统治他们，你觉得我不能？
1: 你觉得你比人类强大？
0: 当然了，你根本不懂什么叫统治，兄弟。王位让你如坐针毡。<笑>我见过你不知道的新世界。
1: 我被流放的时候，苍天有眼，我因祸得福。我见识了魔方的真正力量。等我掌握它的时候，是谁让你见识的？你的幕后黑手是谁？
0: 我就是国王。
1: 别做梦了，交出宇宙魔方，放弃这些荒唐的梦想，跟我回家吧。
2: 你需要魔方才能把我带回去，但他不见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你听好了，兄弟，你敢再碰我一下，
3: 那你别抢我东西。你知不知道你在和谁说话？你是话剧演员？你妈妈知道？
1: 你偷了他的皮尖吗？管你该管的事情吧，铁皮人。罗给一定会受到神谕的审判。
2: 只要他交出魔方，随便你。在此之前，最好别碍事儿。外乡人，来吧。

0: 都给我住手！你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我来这儿是为了阻止罗比的阴谋的，证明给我们看。把你的锤子放下！
1: 不是好主意。
2: 他超爱他的锤子。
0: 你想让我放下我的锤子？

0: 说说你目前的处境。如果你想逃跑，哪怕只是轻轻挠一下玻璃，你就会带着这个铁笼子从9000米的高空自由落下去。你都清楚了，蚂蚁，你的鞋。
1: 这东西设计的不错，应该不是给我用的，对吧？
0: 本来要关的东西比你凶得多。
1: 我听说了，是一个狂暴的野兽，还假装自己是普通人。你得多绝望，才需要找这种怪物来保护你。
0: 我得多绝望？你用战争威胁我们，你偷走了根本控制不了的东西，其实在你心里杀戮就是你最大的乐趣。告诉你，你的确让我很绝望，但是我会让你后悔的。哦，
2: 功亏一篑的感觉让你很懊恼吧？你差一点就获得了魔方的能量，无止境的能量。你的目的呢？让全人类分享温暖。现在你算是见识到它真正的力量了。
0: 你所谓的真正的力量，无非是想上杂志封面。
3: 这家伙可真够啰嗦的，
4: 我看他是故意的。索尔，你说他想干什么？
5: 他手下有支军队叫奇塔瑞，他们不是神域人，不属于任何星球，

0: 帝打算带领他们进攻地球，他们一定会帮他的。我想条件是那个宇宙魔方，
1: 一支军队，来自外层空间。这么说，他想打开传送门，所以带走了希尔维克博士。
0: 希尔维克，
1: 他是个天文学家，
0: 他是我朋友。
2: 罗格用法术控制了他，还有我们的一个同事。
1: 我不懂为什么罗格会投降，他在这儿怎么指挥军队？
3: 我觉得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罗格身上，这家伙的想法难以捉摸。要我说，他就是个疯子。
0: 你说话最好小心点。罗格的确蛮不讲理，但他是神域人，而且我们是兄弟。
2: 他在两天里杀了80个人。
0: 我们是表亲。
3: 我觉得他的计划跟机械有关。金属一，他们要一做什么？
4: 可以用作稳定剂。我说你挑个周末，我可以带你去波特兰。感情要多沟通，这样新传送门就不会像神盾局的那样崩塌了。不打不相识，大明星，你的锤子很给力。另外，根据 Loki 的需要，那个传送门可以变得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升起主帆，准备出发。那个人在玩游戏，他以为没人注意，被我发现了。福瑞怎么看这边？
2: 转过身。
4: 不觉得累吗？他们需要的其他材料，巴顿应该很容易就弄到手。目前他还需要一样具有高密度能量的动力源，是用来启动魔方的，应该差不多了。
2: 你什么时候变成热核天体物理学家了？
4: 昨天晚上，科尔森的报告，希尔维克的笔记，关于萃取理论的文章，只有我一个人做功课嘛。
1: 罗基是否需要某种特别的动力源？
3: 他至少要把魔方加热到1亿度，才能达到理论上的要求。
4: 除非希尔维格能找到某种方法来稳定量子隧道效应。
3: 如果他能做到的话，他可以让地球上任何一个反应堆实现离子聚变。
4: 看看，还是有懂行的。
1: 刚才发生了什么？
4: 很高兴见到你，班德博士。你在正电子碰撞领域的成就真的是无与伦比。我是你的超级粉丝，很欣赏你一发脾气就变成一个绿色大怪兽。
3: 多谢。
5: 班德博士是来帮我们追踪魔方的。希望你能助他一臂之力。
1: 我会从罗格的权杖入手，那东西很像九头蛇的武器，可能真有魔力。
5: 这我可说不准，但他通过魔方获得能量。我需要知道罗格是怎么用他把我认识的两个最靠谱的人变成供他指使的猴子。
0: 变成猴子？什么意思？
1: 我知道。
6: 这回我可听明白了。
4: 我们开工，博士。
1: 这边请，先生。
3: 伽马毒素和希尔维格对魔方的报告是一致的，但处理起来需要花几周的时间。
4: 绕过神盾局的主系统，进入到分系统群，就能把它加速到每秒600万亿次浮点运算。
3: 哼，可惜我只带了一个牙刷。
4: 你有空到斯塔克大厦来坐坐，顶上10层都是用来研发的，你会开心的。
3: 谢谢，但是我上次去纽约几乎把整个哈莱姆区毁了。
4: 我保证不会让你感受到什么压力，不会让你神经紧张或者出什么意外。
3: 嗷！
1: 哎，
4: 没反应。
1: 你疯了？
4: 目前没有。看来你的自控能力不错。有什么秘诀？听音乐还是吃什么药？
1: 你总这样没正形吗？
4: 那得分谁。
1: 你刚才的做法可能会威胁到大家的安全。对不起，博士。
3: 没关系，如果我连这点刺激都接受不了，我就不会上船了。
4: 你太谨慎了，大块头，得张扬一点。
1: 你该集中精力解决问题，斯塔克先生。
4: 我没有吗？弗瑞为什么找我们来？为什么现在？他有什么内幕？一直瞒着我们，不了解真相就得不到正确的结论。
1: 你认为弗瑞有所隐瞒？
4: 他是个特工，特工之王，队长，他背后有更多的秘密。班纳也有同感。
3: 我只是想完成我的工作，而且
1: 博士，
3: 让全人类分享温暖，这是刚才罗格对夫人说的话。
1: 我听到了，
3: 我觉得他是说给你听的。即使巴顿没跟罗格说起过斯塔克大厦，新闻上也都说了。
1: 斯塔克大厦，那个又大又丑的，在纽约的那栋，
3: 有方舟反应炉功能，能源可自我再生。那大厦能自给自足一年吗？
4: 只是个原型机，目前我可是清洁能源领域的第一人，他们也要这个。
3: 那么，为什么神盾局不招你加入魔方工程呢？我是说，他们涉足能源产业又是为了什么呢？
4: 我确实应该调查一下。一旦我的破解程序入侵神盾局的机密档案，
1: 等等，你是想
4: 我上船后，加贝斯一直在破解程序，几小时后我就会知道神盾局所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了，是吗？
6: 不招你加入魔方工厂，你想不通是吧？
4: 情报机构居然会怕聪明人，这未免太丢人了。不可能，
6: 洛基就是想让我们相互质疑，他图谋发动战争，如果我们不能专心致志，他就会得手。我们都有令在身，应该服从命令。
4: 服从命令可不是我的作风。
6: 你只想自己出风头是吧？
4: 这屋里的人当中是谁穿着华丽的戏服走来走去，而且又很没用？
1: 说的是啊，你真没觉得你的穿戴有些不自在吗？
6: 尽快找到魔方。
7: 情报小组，让你们待命。
4: 这就是我老爸推崇备至的家伙，我觉得应该考虑把他再冷冻回去。
1: 哼，他对洛基的判断是对的，比我们的思维更缜密，
4: 简直就像马戏团的小丑。早晚有演砸的时候，我就等着看好戏吧。
1: 那我看看报纸吧。
4: 嗯哼，要不你也和我们一起变装上阵？
1: 算了吧，我可没有你的护甲，凭我这肉身就去玩命，别开玩笑了。
4: 你知道每分每秒都有一堆细小的弹片试图钻入我的心脏，是这个保护了我。这个小光环已经是我的一部分了，它不仅是护甲，是一种可怕的恩赐。
1: 但你完全可以控制它，
4: 因为我学会了方法。
1: 我不一样。
4: 嗨，我对你的遭遇一清二楚，那么强的伽马射线足以杀死你。
1: 你的意思是说另一个我，也就是 Hawk 救了我的命？这想法不错，可他为什么救我？他的目的是什么？
4: 我们会知道的。
1: 那时候你就乐不起来了。
4: 你可能会。

0: 在挪威有个非常好的天文台，我知道你有些顾虑，不过你完全可以放心，昨天已经有人把他请过去当顾问了，报酬很好，私人飞机还很偏僻，他会非常安全。
1: 谢谢。罗给带走希尔维格绝对不是巧合，我担心罗给完事后对他下毒手，希尔维格是个好人，
0: 他常常提起你，你改变了他的人生，你也改变了这里的一切。
1: 还是我来之前好，在神域我们假装自己发达，到这儿后我们就像巨型追鸟一样打仗。
0: 像什么？
1: 巨型追鸟，超大，有鳞和一对大脚。这儿没有吗？
0: 应该没有。
1: 这东西很讨厌，他们不管到哪儿都一路破坏。我第一次来地球的时候，罗给对我的仇恨也跟了过来，你们的人也付出了代价，现在又是这样。年轻的时候我曾渴望战争。
2: 战争还没开始呢，你觉得你能让罗给告诉我们魔方在哪儿吗？
1: 我不知道，没人能摸透罗给的想法，他要的不仅是权势，还有对我的报复，为达目的他能忍受任何痛苦。
2: 有句老话说得好，不见棺材不落泪。
1: 你想让我做什么？
2: 应该说是你自己打算怎么去做。
1: 罗给是个囚犯，
2: 我怎么觉得他是唯一一个想留在这艘船上的人。

0: 能偷偷摸摸接近我的人可不多。
1: 你猜到我该来了？
0: 还用说吗？无论福瑞那家伙用什么酷刑折磨我，你总会像老朋友一样准时出现。我真是太感动了。
1: 我想知道你对巴顿做了什么。
0: 我只是开阔了他的思维。
1: 那等你赢了之后，等你如愿以偿之后，巴顿的思维会变成什么样？
0: 哦，你爱他，罗曼诺夫特工。
1: 爱是小孩的事儿，我欠他个人情。
0: 跟我说说。
1: 在加入神盾局之前，我是名声在外。我有一些很独特的技能。其实我不在乎是为谁卖命，或者是去要谁的命。所以，我上了神盾局的黑名单。巴顿特工被派来杀我，但他没那么做。
0: 如果我答应放过他，你能为我做什么？
1: 我不会放你的。
0: 有意思，跟我讨价还价。你自己都泥菩萨过河，还想着惦记别人。
1: 政治跟我没关系，我从来就不关心这个。我是，曾经是俄国人。
0: 你现在是什么？
1: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复杂，我只是有一笔债，非还不可的债。
0: 是吗？你能还清你欠下的所有血债吗？德雷科夫的女儿，圣保罗，那场医院的大火，巴顿什么都和我说了。你的账单在滴血，你的血债太多了。你觉得就一个比你高尚不到哪儿去的人能改变什么吗？这是最低级的恻隐之心，简直太幼稚、可笑、太可悲了。你满口谎言，手上沾满鲜血，为骗子和杀手卖命。你自命清高，以为有自己的准则，以为这样就能抵消自己的罪孽。但那是你的本性，永远永远都不会消失的。我不会伤害巴顿，至少让他干掉你之前，慢慢的，温柔的，他对你的恐惧无所不知。我会给他足够长的时间，让他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等他仰天长啸，我再敲碎他的脑袋。这就是我给你的价吗？你这个小贱货！
1: 你这个疯子！
0: 啊不，疯子还没出来呢。
1: 原来班呢，是你的目的。
0: 什么？
1: 罗基打算利用班呢？如果他在实验室，不要让他离开。让索尔马上过去。谢谢，多谢你的配合。
2: 你在干什么，斯塔克先生？
3: 我也正想问你这个问题呢。
2: 你应该去想办法找出魔方的位置。
4: 想着呢，星号已经锁定正在搜索伽马射线的标记，找到后会把目标锁定在半英里内，
3: 之后就能拿回你的魔方了。别着急。什么是第二阶段？
5: 第二阶段就是神盾局用魔方来制造武器。抱歉，电脑的速度对我来说太慢了。
2: 先生们，我们搜集一切和魔方有关的东西，但这并不代表我们
3: 在。得了吧，尼克，你别狡辩。
5: 我错了，指挥官，这个世界一点都没变。
4: 你知道这情况吗？
1: 你难道不想离开这个地方吗，博士？
4: 我当时可在加尔戈达，跟我没什么关系。
1: Logi 在利用你。
4: 那你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1: 你到这来不是因为我冲你抛媚眼儿？
4: 那我走也不是因为你神经兮兮的。我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神盾局在利用魔方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2: 就因为他。
4: 我？
2: 去年地球迎来了一位从外星来的访客，他的一些个人恩怨导致一座小镇被夷为平地。我们得知了宇宙中不但有别的生命，还比我们强大的多，先进的多，发达的多。
6: 我们的人对你们的星球没有任何恶意，
2: 但宇宙中并非只有你们，你也不是唯一的威胁。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找不到对手的人，他们也不会被人控制，
5: 就像你控制魔方那样吧。
6: 正是你对魔方的开发，才引来了罗基和他的盟友。对别的星球来说，这是你们地球人做好高级战争准备的一个信号。

0: 级战争，你们逼我们出手，我们得有应对。
1: 比如核威慑，这招能让所有事都冷静下来。
0: 你倒是说说你是怎么发家致富的，斯塔克。
2: 如果他还在制造武器，他肯定已经被埋在……
1: 矛头怎么又对准我了？
0: 难道不是一直对你吗？
3: 我还以为地球人能更开化一点呢。
0: 我们可没到你的星球上去胡作非为。
3: 你们对自己的队友这么没有信心？
0: 你还不是我的队友？
4: 你们这些人这么幼稚，神盾局只是在监视潜在威胁。
5: 原来美国队长也是潜在威胁，
0: 就别操心他了，博士。
1: 等等，你也在名单
3: 上。希望我能把罗迪带回神域。
0: 看着罗迪这人是拦不住你的。
1: 你给我听，恐吓，赤裸裸的恐吓，我受到了威胁。
5: 好，现在把丑神女
3: 马上就回。
0: 真是失策。
3: 我要是真想威胁你，
1: 所以我才会提出。
6: 六六 B 号运输船，电脑上有你的资料，但没有你的航行记录。你运的是什么货物？完毕。
7: 武器和弹药完毕。
3: 你说要秩序，现在还不是一团糟？
2: 这是他的管理方法。我们算什么？一个团队？不，我们混在一起只会制造混乱，就像定时炸弹一样。
0: 你应该冷静一下。
1: 男人为什么不能适当发泄一下？
2: 你唯恐天下不乱吗？走开！
1: 我看你怎么让我走开。
2: 是啊，躲在护甲里逞英雄。没有护甲，你算什么？
1: 算天才、百万富翁、花花公子、慈善家，
2: 很多什么都不是的人比你强十倍。我见得多了，你只会为自己拼命。你绝对不是那种能自我牺牲的人，趴在铁丝网上让战友们从身上过去。
1: 我认为应该剪断铁丝网。
2: 你总有歪点子，也许你还算不上威胁，但你最好不要把自己当成个英雄。
1: 英雄？像你一样？你不过是个实验品，洛杰斯。你所有的能力都来自一个小瓶子。

0: 穿上你的护甲，我们单挑。
1: 你们这些人可真小气，太小气。
0: 对，这就是团队。
2: 罗曼诺夫特工，请你带班纳博士去他的
0: 我的房间。你不是借给罗比了吗？
2: 那是为了以防万一。
0: 是万一你需要干掉我吧？那不可能，我知道，我试过，我失望过，因为我看不到未来，所以我对着自己开了一枪，但另一个我把子弹吐了出来。凑合着活，我尝试着去帮助别人，我做得不错，直到你把我拉进这个怪胎秀，让所有人都身处险境。你想知道我的秘密吗？你想知道我是如何保持平静的吗？班纳博士，把那东西放下。
3: 找到了。
0: 抱歉，伙计们，我的拿手好戏派不上用场。
1: 你定位到魔方了？
3: 我可以先过去。
1: 我希望所有宇宙魔方属于神域，人类无法控制它。
0: 你不能一个人去。
3: 你想阻止我？
0: 穿上护甲，小心点。
3: 再不济也比老家伙强。
0: 想试试吗？哦，天哪！

0: 快穿上护甲！好的。引爆！引爆！原地注意！雪儿，
1: 外部发生爆炸，三号引擎停止运行了。引擎能修复吗？
2: 三号引擎激活。
0: 回答我。
3: 涡轮基本上没事，但只要我们还在飞行，就不可能派人出去进行修补。
2: 再失去一个引擎就完蛋了，
4: 必须得有人出去修理引擎。
5: 斯塔克听到了吗？
6: 我去修。
5: 科尔森。 打开封闭区的防御封锁，然后去军械库，罗诺夫。
1: 我没事，大家都没事吧？

0: 你要坚持，不然正中 Loki 下怀。我们会没事的。有事吗？我们会没事的。听着，我用我的生命担保，一定会把你带出去。你可以躲得远远的。
1: 你的生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们在海面上空，再有一个涡轮损毁，我们就会掉下去。是的，长官。那就看着太阳照方向，把我们带到海面上空，再有一个涡轮损毁，我们就会掉下去。谢谢。
1: 看到你了，我要让这个超导制冷系统重新运转起来。在我开始工作前，你先清理那些障碍物。我需要你到引擎控制箱那儿，然后告诉我哪些开关处于过载状态。

0: 子，我们不是你的敌人，班纳，你冷静点儿。
1: 接下来呢，
2: 即使我搞定了那些齿轮，这东西没有助推也启动不了，我得到里面去推一把。
1: 启动加速你会被撕成碎片，
2: 那个控制定子的单元可以反转磁极，就会有足够长的时间脱离磁旋。
1: 说点我能听懂的。
2: 看到那个红色扳手了吗？
3: 它能降低转速，这样我就有时间了。
2: 你守在那儿等我的口令。

传我的命令，全体人员撤离。

0: 有敌人侵入，有敌人闯入神盾局设施，所有人员各就各位。
1: 转移他的注意力，
2: 护航六零前往实验室迎战攻击性目标，别靠得太近。
3: 小子，

0: 他们从没来过这边，打什么鬼机？
1: 是罗门诺夫，我听到了。
2: 斯塔克，我们在加队。
3: 是啊，我注意到了。

地球人觉得我们是不朽的神，要不要试试看？请让开一下。喜欢这个吗？在你把毁灭者送来后，我们就开始研制这个了。我不知道它能干什么，想见识一下。

0: 我已经输定了，我输了，是命中注定的。你们的英雄四分五裂，你们的堡垒就要从空中掉下去了。我还需要担心什么呢？
1: 你这个人没有信念，可我不觉得。
0: 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2: 快，小心点，
3: 立刻坐好。

0: 对不起，头，让那瘟神溜了。
1: 保持清醒，没事儿，看着我。
0: 不，我该歇歇了。
1: 你不能歇。
0: 我没事，头。不给他们点动力，他们就永远不会团结。

0: 科尔森特工阵亡了，
1: 医疗小队已经赶过去了，
0: 他们在这儿，没用了。

都不见了，我也无能为力。我失去了最优秀的心腹，也许我自作自受。没错，我们原本是打算用魔方制造武器的，但是我没有把赌注下到这上面，而是用在了某个更风险的项目上。 那是我的力，我失去了最优秀的心腹，也许我自作自受。

想法就是把世界上最卓越的人都聚在一起，看他们能否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我们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能够齐心协力，一起对抗我们没把握打败的敌人。科尔森至死都坚信这个理想，他相信英雄的存在。 好吧，这是个有些老套的概念。

0: 我伤到什么人了吗？这儿没什么人能让你伤着，倒是让你吓坏了不少鸽子。太好了，你运气真好，掉下来的时候还醒着。你看到了？全过程，砸穿天花板掉下来，光着屁股的绿色大块头。给你。哎，我估摸着等你恢复正常尺寸后，就能穿下这个了。
1: 谢谢了。你是外星人？什么？外太空的外星人？不是。那么，年轻人，你病得可不轻。
2: 巴顿，你肯定会没事的。你怎么知道？ 没时间了，我得把它从我大脑里赶出去。你需要花点时间才能恢复正常。你不会明白的，你从来没让别人控制过你的大脑，把真正的你击破，塞些别的东西进去。你知道被摧垮是什么感觉吗？ 你知道我也经历过。我怎么醒的？你怎么赶走他的？重新校准意识。我狠敲了你的脑袋。
3: 谢谢。
2: 娜塔莎，有多少特工被我？
3: 别去想了。
2: 不要增加自己的负罪感，都是罗基干的。他们是妖魔鬼怪，我们没有经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3: 罗基，他逃走了？是的，你应该知道他去哪儿了。他从
2: 不告诉我，我也不问。他应该很快实施他的计划，在今天。
3: 我们需要阻止他。
2: 我们还有谁？
3: 不知道，剩下的人吧。
2: 好吧，如果我能往洛基的眼睛里射一箭，我会睡得香一点。你终于正常了。可你不正常，你是间谍，不是战士。过去你不是这样，现在你想上前线，为什么？洛基怎么你了？他没怎么我，只是。
3: 娜塔莎，我有点动摇了。我欠的血债太多，我想还债。

0: 他看起来人很好。
1: 他太傻了。
0: 为什么？为了信念。
1: 他一个人去对付 Loki，
0: 他是尽守职责，
1: 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他应该等待援军，他应该……
0: 有时候你会不由自主的。
1: 这话我以前也听过。
0: 你第一次看到战士阵亡了。
1: 可我们不是战士。我没打算听福瑞摆布。
0: 我也是，他和 Loki 都要为科尔森的死负责，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要以大局为重。 Loki 需要一个能量源，如果我们能编一个……
1: 他想张扬个性。
0: 这无关紧要。
1: 这很重要，这就是他的个性。他对我们的背景都了如指掌。为什么？
0: 让我们内讧，
1: 对各个击破。太妙了，但他知道要想获胜唯一的办法就得把我们都击败，想要打败我们还想要别人来见证这一刻，他想要观众。
0: 没错，在斯图加特就是这样。
1: 对，那只是预告片，今天才是重头戏。 Loki 是个标准自大狂，他想要鲜花，渴望掌声，想要个标志性建筑物，让他的名字能高高在上。这个混蛋。
0: 该走了。
2: 去哪儿？
0: 路上告诉你。你会开飞机吗？
3: 我会。
0: 你有制服吗？
3: 有。
0: 那就穿上。

0: 他结婚了？
1: 没有，他有个拉大提琴的女朋友。
0: 我很难过。

0: 哎，你们几个不能到这儿来。
1: 小伙子，对不起啊。
2: 长官，
3: 希尔特工，
2: 那些卡片是放在科尔森的衣柜里的，不在他的外套里。
3: 他们需要一些动力。
4: 有人未经授权从六号停机坪起飞了。
3: 找到洛基了，不惜一切手段马上恢复通讯系统。我要随时掌握情况。
2: 是，长官。

0: 先生，我关闭了方舟反应堆，但是魔方已经在持续功能了。
1: 关上它，希尔维格博士。
2: 太晚了，他已经停不下来了，他要向我们展示一个全新的宇宙。
1: 好吧。
0: 那是纯能量构成的，无法穿透。
1: 对，我发现了。 B 计划
0: 先生，马克机型还没有做好实战准备。
3: 那就别管它，我们时间紧迫。

0: 你是来打算求我对你开恩的吧？其实我是来要挟你的。那你至少应该穿着护甲。是啊，可惜不好用，而且你还拿着那个明晃晃的法杖，喝一杯吗？拖延我救不了你。
1: 不不，是我一起。
0: 你真不喝吗？那我自己喝。
1: 我的人马上就到，你们已经完蛋了。
0: 我有什么好怕的？
2: 复仇者联盟，我们这么称呼自己，算是个团队，世上最强英雄联盟。
1: 对，我见识过。
0: 不过我们花了点时间才搞清楚，让我给你清点一下人头。你的兄弟，那个小帅哥，超级英雄，一个不死的不负盛名的传奇，一个脾气发作就要人命的大块头，还有一对精英杀手。而你呢，倒霉蛋儿。 你把他们每个人都惹毛了，正是我的计划。很烂的计划，他们来的时候，他们肯定会来，会来找你算账。
1: 我有支军队，我们有
0: Hawk，
1: 我以为那怪物走丢了呢。你还是没搞清楚状况，你永远坐不上王位，没有一种可能性会让你成功。也许你的军队会来，而且我们可能打不过，但我们都会来找你。如果地球失守了，我们肯定会来找你复仇。
0: 如果你跟朋友们反目成仇，他们就没时间来找我了。我从没失误过，
1: 发挥失常很难免。好了，别那么自责，谁还没？
0: 加维斯，
1: 看等什么？
0: 你们都会跪在我面前。
1: 启动。

0: 地，马上关闭魔方，不然我就毁了他。
1: 你做不到的，已经无法阻止他了，现在只有战争。
0: 那好吧。

0: 先生，又来了很多。
1: 好，别让他们闲着。
0: 老太太，
2: 看见了。

0: 我看见了，但我还无法相信。班纳在哪儿？他还没来吗？班纳，有消息立刻告诉我。Jarvis，帮我找到他的弱点。你看看这个，看看你周围，你以为这些会随着你的统治终结吗？太晚了，要阻止他已经太晚了。
1: 不，我们一起阻止他。
0: 多愁善感。

0: 还有不少人被困在里面。
1: 是罗比。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我们对付，你走。
1: 你们两个能挡住吗？
0: 队长，我可是心甘情愿的。

佩斯。看来我们俩对布达佩斯的印象完全不同。

0: 我们要在这里待上半个小时才能到。
1: 国民警卫队，军队知道这儿的情况吗？
2: 我怎么知道？
1: 快去，在这些楼里布置人手，那里还有不少人，他们的处境非常危险。待他们从地下室或者地铁撤离，不要让他们到街上来。我需要从这儿到39街建立阵地。
0: 我干嘛要听你的指挥？

0: 挑几个人到楼里去，把里面的人都带到地下室。
1: 知道了。
0: 从这儿到39街，马上建立阵地。
2: 好了，引起他的注意了，下一步该怎么办？

0: 上面什么情况？
1: 无法穿透魔方周围的能量。
2: 他说的对，得先对付这些家伙。
3: 我们该怎么做？
1: 团队合作。
4: 我和罗迪还有账没算完。
0: 是吗？那你得排队。
5: 好了，罗迪肯定会集中他的所有兵力来对付我们，除掉他，他们就会乱套。斯塔克在天上，他会需要我们。
6: 哎，看起来情况很糟糕。
3: 我见过更糟的。
6: 对不起。
3: 没关系，我们现在需要更糟的。
5: 斯塔克，我们找到他了。
2: 班呢？
5: 没错，是他。
7: 叫他做好准备，狂欢就要开始了。

0: 我不觉得这值得狂欢。
1: 安娜博士，现在可是你应该发怒的好时候了。
2: 告诉你个秘密，队长，我一直很愤怒。

0: 全体出动。
1: 各位，
2: 下令吧，队长。
3: 都听好了，在关闭传送门前先牵制住他们。巴顿，你到屋顶上去找出这些家伙的行军路线。 Stark， 你坚守阵地，任何靠近这三条街的东西逼他们撤退，要不就烧成灰。
4: 能烧我一程吗？
2: 抓紧，小心别掉下去。
3: 索尔，你得想办法挡住传送门，拖住他们，可以召唤闪电把他们烧个精光。你和我们俩得把战场控制在地面上。 Hawk， 看你的了。

0: 长官，议员们在线上。
1: Stark， 你身后有不少跟屁虫，我正在想办法甩开他们。
2: 我看他们转向很差，去找个急转弯。
1: 好极了，收到。

0: 来吧。干得好。接下来呢？
1: 索尔在六街和一个小队恶战。
0: 这家伙居然没邀请我。

0: 传送门如果不关上，他们怎么也杀不完。
1: 任何武器都没办法。
0: 也许和武器无关。
1: 要到上面去，我们需要车。
0: 我倒有车，但需要点帮助。
1: 你真这么做？
0: 对，肯定刺激。

向你转向。

0: 42街麦迪逊路口的银行，有人被困在里面了。
1: 我马上来。动！

0: 副指挥官，议会已经做出决定了。我知道他们会的，而且也清楚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愚蠢决定，所以我想我应该忽略。
1: 指挥官，你的战舰最靠近战场，请下令让战机马上。
0: 那可是曼哈顿岛，议员们，除非我的小组无法阻止他们，否则我绝不会下令用核武器攻击任何平民的。
2: 如果不能阻止他们，一切就都完了。
3: 又是你，
4: 巴顿！
5: 你在干什么？
3: 帮个忙！
5: 瞄准了。

0: 你们这些卑微低贱的人，我是个神，我告诉你们，我才不会被蚂蚁给。
1: 权杖，那个能量，魔方无法对抗，因为它不能和自己对抗。
2: 这不是你的错，你被他控制了。
1: 我好像记得，我做了个保险装置。Loki的权杖，权杖能关上传送门，它就在我眼前。

0: 指挥官已被停职，执行命令7A11。
1: 7A11已确认，我们准备起飞。
2: 长官，甲板上有异常，所有人员注意，有架飞机违规起飞，把它打下来。
1: 重复，起飞没获得批准。

0: 了吧？有架带核弹的战机飞过去了。
1: 还有多久？
0: 3分钟，它会摧毁整个城区的。
2: 加维斯所有能源送进推进器
3: 已经完成。

0: 还能再打一轮吗？
1: 怎么，你困了吗？对着他的顶端，
2: 我能关上他。有人听到吗？我能关闭传送门。
1: 快关上！
3: 不，等等，
1: 斯塔克，敌人越来越多了。
4: 我这儿来了枚核弹，一分钟内就会爆炸。我知道该让他去哪儿了。
5: 斯塔克，你可是有去无回。
4: 把能量都用来转弯，加维斯
6: 先生。要联络佩普小姐吗？
4: 联络吧。
7: 纽约市的街道变成了战场，军队也已经赶到了，正在试图控制局面，但是显然他们根本不是对手。我们

0: 先生，
1: 别乱说。

0: 我的天！发生了什么？别告诉我有人亲了我一下。我们赢了。啊，太好了！哎，干得漂亮，伙计们！我看我们明天就别上班了，放一天假。吃过阿拉伯烤肉吗？大概两条街外就有个馆子。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但我想尝尝。
1: 我们还没完事儿呢，
0: 那晚点再吃烤肉。

0: 如果还可以的话，我想喝那杯酒。尽管这起刚刚被确诊为外星人入侵的事件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是这群被称为复仇者联盟的超级英雄们，对很多人来说不仅是一种欣慰，
1: 有他们真的挺好。
2: 你知道，有人能够保护我。
3: 我爱你，孙子。
4: 保护那些家伙，就都完蛋了。我那个绿巨人。
2: 不知道，感觉是不是安全？
5: 好像政府隐瞒了很多事。
2: 超级英雄在纽约，那怎么可能呢？这些所谓的英雄，应该为这个城市所遭受的破坏负责。这是他们引起的，可他们人呢？
0: 有关复仇者的问题多如潮水。
2: 但他们却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不见了踪影。
6: 怎么？难道这都是他们的错？
7: 他们在这场灾难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6: 是美国队长救了我的命。无论他在哪儿，我只想说，想说谢谢你们。
2: 复仇者们在哪儿？现在我没有追踪他们的去向，我觉得他们完全有理由休息一下。
0: 宇宙魔方呢？
2: 他去了他该去的地方，离我们很远。
8: 你无权决定，
2: 我没有决定，我只是遵从了神的旨意。
8: 你就这么让他们拿走了？还有战犯洛基，他需要为犯罪付出代价。
2: 哦，我想他肯定会的。

0: 觉得你不明白你做了什么。你成立了复仇者联盟，他们很危险。
1: 他们是很危险，全世界都知道，甚至是整个宇宙都知道了。
2: 这不正是我们的初衷吗？展现实力
1: 是自保的承诺。
0: 现在该怎么办，长官？他们都各奔东西了，有些人走得相当远。如果我们又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对付？
1: 他们会回来的。
0: 您真这么想吗？
1: 当然。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需要他们。

球人，他们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软弱，他们坚韧，桀骜不驯，他们很难被别人统治。

0: 掌柜，
1: 哎，
0: 三号房结账
1: 啊，一共一两八钱，
0: 这是二两，不用找了。
1: 谢客官，
0: 我的马呢？
1: 在后院马棚，稍等，我马上叫小二带您去领。狗子，狗子，狗子，
2: 哎，
3: 哎，不行，
2: 这菜不错哎，
4: 请，请，客官，您的马。
0: 小二
4: 啊，
0: 从这儿到大明洲怎么走
4: 啊？从我们这儿啊，一路向北走个20里就到了。哎，客官，您要去那儿啊？那正闹蝗灾呢，饿死好多人了，不是什么好地方。
0: 马弄好了没有？
4: 哎，好了好了好了。
0: 嗯，
4: 哎哎，谢谢大爷。

0: 给口吃的吧，
1: 给口吧，给口吃的。
0: 吃的吧，给点吧，
2: 给点吧，
0: 给点吃的，
2: 拿着吧。
0: 谢谢，哎呀，谢谢啊。

0: 撤！
1: 站住！啊，走吧走吧，站住！检查，走，你也走吧。
2: 晁盖、刘唐等盗匪于前几日在运城郊外盗取朝廷生辰纲，合计白银10万贯，数额巨大，性质恶劣，影响极坏。
1: 检查，
2: 现悬赏200两黄金，全国通缉。
1: 走吧，走吧，站住！嗯，走吧。站住！把斗笠摘了。嗯，眼罩也摘了。快点磨蹭什么？
3: 滚开，淫贼！
1: 你看看，
4: 怎么着，刘大小姐？听说你功夫了得，今日我黑豹都要领教领教。
1: 哎呦，没动手
4: 哟，爽！哥哥我喜欢，再来一下，再来一下！
1: 哎呦，哎呦，
4: 小美人，让哥哥看看啊，
5: 火气不小啊！
4: 等会儿看我把你治得服服帖帖的。你，够劲儿，
6: 把他给我围了。哎，
1: 哎呦，哎呦，哎呦！
4: 小美人，你再跑啊，跑不了了吧，小美人。哎呀，小美人啊，哎呀，
6: 你们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追！
1: 是是是。

0: 谢相救，敢问英雄大名。
1: 江湖草莽，不足挂齿。
2: 今年这灾闹的真是时候，咱们可趁机把粮价抬高，狠狠地捞他一笔。
3: 是啊是啊，我和其他米商已合伙将附近州县的粮食都收购完了，现在这大明州方圆几百里就我们有粮食，粮价是我们说了算。
2: 是啊是啊。
0: 爹。爹。
4: 闺女，这是咋了？气成这样？
0: 那个黑豹当街戏弄我，实在可恶，幸好有人帮我解围。
4: 这个畜生居然敢欺负我的女儿，太可恶了。
0: 爹。
4: 秀儿啊，我看你啊最近少上街面上去，灾荒之年世道很乱啊。
0: 爹，刚才女儿也看到灾情严重，要不咱们跟几位伯伯一起开粥铺接近灾民啊。
2: 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有所不知，我们刚刚和刘老爷正在商量粮食周转的事儿。这今年闹灾，州里粮食欠收，我们也正在发愁呢。
0: 那我们可以试试去附近的州县买粮食啊。
3: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这不正商量呢。
4: 哎，女儿，你不懂，这放米失粥的事是官府的权利，咱们说了不算呢。再说咱们还得应付梁中书那边啊，他肯定会以天灾为借口趁机让咱们上缴粮食。
5: 就是啊，
6: 是啊，
5: 是啊，以这为借口啊。
2: 是啊是啊，我们正商量呢。

0: 三当家的游客来访。
1: 什么人？
0: 指出叫太行飞燕。
1: 好，快请。
0: 是。
2: 杜兄，别来无恙啊。

0: 刘兄的三十六路飞燕刀法果然天下无双。
1: 陆兄的银环十八式也是独步武林呢、
0: 啊。哎，惭愧惭愧。刘兄，屋里请。
1: 请。
0: 来，这边。
1: 好。
0: 这边坐。上场。请坐。请坐。兄弟啊，你我一别有五个年头了吧？
1: 有了。
0: 想当年我押镖至太行西，路遇悍匪，若非你刘兄出手相助，我陆军镖早已是他人刀下之鬼了。这份大恩我终生不忘。
1: 陆兄言重了。
0: 哎，刘兄，前些日子听说你在运城劫了梁中书的申城纲。好，像这样的不义之财，取之济民，替天行道，痛快，痛快之极啊！可现在这大明州缉拿你的告示早已铺天盖地，特别是那梁中书失了生辰纲之后，特意悬赏200两黄金取你项上人头，这个时候你还敢来这儿？
1: 陆兄，你有所不知啊，常言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那梁中书万万想不到，先前我取得生辰纲，如今我却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藏身，这就叫出其不意。哎，光这还不算，我还有陆兄您照顾着呢。
0: 刘兄，你真是智勇双全，你放心，在这儿保证你安然无恙。
1: 那一切仰仗陆兄了。
0: 哎，你我过命的兄弟，说这话就见外了。
2: 大当家的，不好了，大赖和二狗子带灾民到衙门闹事去了。
0: 好，叫兄弟们去府衙。
2: 是，
0: 走，看看去。嗯。
3: 报道！报道！报道！报道！报道！报道！报道！报道！报道！报道！报道！报道！
2: 放粮！放粮！满洲都是饿死的灾民，为什么还不放粮？
4: 再不放粮，我们都要饿死了！
2: 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我们要见梁中书！
5: 大胆，给我拿下！
6: 放粮！
5: 放粮！放
7: 粮！
8: 放粮！放粮！放粮！放粮！
9: 各位乡亲父老，稍安勿躁，稍安勿躁。你们让我放粮之事，容我解释。日前圣旨到，调走我大明府的所有的粮食，支援边疆军队，所以我州粮食全没有了。
10: 前线打仗也不能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再说州内粮食都被米商们炒到天价了，别说大米，就是糟糠都买不起了，这叫我们怎么活啊？
9: 乡亲们的难处，梁某也是感同身受。我刚刚写完庆粮救灾的奏折，已派800里快马加急送往京城了，相信不日就会有回音。至于你们所说本州的粮价偏高，本府已责人严加惩处，若有此事，定严惩不贷。
10: 说得好听，那啥时候给答复啊？
9: 15日，15日之后，我一定给乡亲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11: 哎，是这是15日，时间太
12: 这坏了。
13: 对呀、啊，
9: 放了他。
10: 没事吧？
2: 没事。
4: 好了，大家都散了吧。大人该说的都说了。大家安心回去等消息吧。好，走，
14: 走走吧。
4: 啊，散了，散了，散了吧，
1: 走吧。
15: 熬一点，熬过来。
16: 行，
15: 别
16: 了，行了。哎，想别的办法吧。
0: 兄弟，你刚才真该让我冲上去，狠狠扇那狗官两巴掌。哎，真憋气。
16: 打人！
2: 别跑！扣！你再抢！扣！扣粮食！扣粮食！
17: 你看，
7: 顿昏头了，跑到曹家粮仓偷粮食。哎呀，太惨了！
16: 偷粮食，你敢不敢偷你？打死！哎呀！
12: 嘿，好一个鹿儿愣子，你敢踢老子？
0: 踢你怎么样了？你们这些狗腿子，平时就知道欺压梁山，老子早看不惯了，今天出来管管你们。
12: 梁山，哼！这两个小毛贼潜入粮库偷米，我教训教训他们，那是天经地义。
0: 他们偷粮，自有官府查办，轮不到你们动用私刑。再说，要不是你们这些奸商哄抬米价，大发国难财，他们至于吗？要办也是先办你们这些没良心的奸商。
1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什么连累不连累的，你我兄弟闯荡江湖，要的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现在就好好干他一场。
1: 好，太好了，既然陆兄也有如此豪情，那咱们就好好干一场，但是只可智取，不能强来。
0: 好，智取，智取。
2: 今天梁某请诸位来，主要是为粮食之事。自从蝗灾过境，本州颗粒无收，饥民遍地，贫生事端。更有甚者，昨日灾民聚府前闹事，逼我放粮赈灾，压低米价。这请款赈灾的折子我已经上报京城，不日便有回信。俗话说，远水救不了近火，值此危难之际，还望诸位能替朝廷分忧，多捐献些粮食，救万民于水火之中。这样吧，五日之内，希望各位捐赠出10000担粮食，以便我放粮赈灾。
3: 哎呦，这么多
4: 担
3: 粮
4: 食，这怎么吃了这么这十日？
3: 这我坏呢。这
2: 刘员外，你是商会会长，你意下如何呀？
5: 哦，梁大人，这个今年大明州蝗害猖獗，全境内颗粒无收，这点大人您是明察呀。关键是我等粮商的粮库里的粮食也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啊，自己尚不能保证，要在短时间内凑够10000担赈灾粮，恐怕是……
2: 那刘员外的意思是要坐视灾民饿死？
5: 不不不不，小的绝对不敢。大人，这关键是时间短，这个粮食数目庞大，是有点困难。不过我和梁商回去商议个万全之计啊，以保证粮食的供应。
2: 行啊，这非常时期要行非常之法，还望各位回去好好研讨研讨，我在这儿静候佳音。
5: 一定，一定。
6: 大人，
2: 嗯，
6: 都说那刘员外朝中有人，那咱们，
2: 哼，我早就听说了，朝中有人又怎么样？我们这是放粮赈灾，是件善事。哎呀，既然粮商迟迟不肯捐粮，我只能再撑折子，让朝廷批款批粮了。啊，
7: 哼，本来想靠这个机会好好赚他一笔，
8: 这姓梁的也太狠了，一开口就要10000担粮食，当我们是国库啊。
9: 你们在讨论什么呢？
7: 我们在商量怎么应付梁中书要的10000担粮食。
9: 我今天刚刚听说，他梁中书这边征用我们的粮食，准备囤积起来，让我们米商无粮可卖，而那边梁中书的走狗黑豹将私藏的官粮抛到黑市贩卖，谋取暴利。
5: 哎，说话小点声，隔墙有耳。
9: 怕啥？
8: 这老混蛋，都这时候了，还欺诈粮商，搜刮百姓，发国难财，良心都让狗吃了。啊呸！
7: 就是就是啊，我看这良心啊，
10: 这是没良心，
7: 就是让狗吃
5: 了。哎，各位各位，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
8: 刘老爷，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火烧眉毛了，能不急人吗？
10: 是啊，刘老爷，咱可全指望你出高招了。
5: 让我再想想，我再想想。
11: 最近怎么样？
5: 回大人，各厂子生意都很好，特别是抛到黑市的粮食卖得可火了。
11: 那些粮商有动静吗？
5: 没有，各大粮铺早早休市了，估计没粮可卖了，富户商贾们谁能挤到咱们黑市买粮，所以这粮价咱们想开多高就开。

0: 什么人？
1: 我，老爷身边的小凳子。
0: 哦，小凳子呀。什么事？
1: 守粮的兄弟们辛苦了，老爷今晚在府上设宴款待好友，顺便让我给兄弟们送点吃的。来，吃吃吃。
0: 啊，
1: 吃吃吃。
2: 去把兄弟们叫出来吧。啊。
3: 哎，兄弟们，出来喝两杯啊，暖暖身子。
4: 来，
3: 吃鸡腿，多吃，
0: 香啊，你给我留点，

0: 不知哪个挨千刀的，昨天把我的粮食都给偷走了。
1: 是啊，我的也被偷光了。
2: 爹，不好了，出事了。
3: 怎么了？
2: 粮仓，咱家粮库里的粮食没了。
3: 啊，

0: 刘兄，这次咱们从粮商那儿弄的还真不少啊！你说这些可恶的粮商，放着那么多的粮食，就是不救济灾民。那陆兄准备怎么处理这粮食？
1: 待会儿我去联络东善堂的萧道士，用他的地方放粮。
0: 不行，
2: 为什么？
0: 现在州内粮食稀缺，很多米商又刚丢了粮食。如果东善堂这个时候搞出失粮赈灾这么大的动静， 肯定会引起米商和官府的察觉，一旦他们追查了下来，肯定会对我们非常的不利。
3: 有道理，刘兄，那你说怎么办？
4: 暗度陈仓。
0: 来，
3: 粮食啊！
4: 哎呦，谢谢啊！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爹，报官吧。
1: 有用吗？
0: 他梁中书拿朝廷俸禄，缉凶追赃是他的本职，这事他不管，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我们可以试试，总胜过在家里唉声叹气的。
1: 那就试试。嗯，
2: 这军饷早该发了，怎么朝廷一点动静都没有？
3: 该到了。
4: 哎呀，
3: 军中缺粮啊。
5: 大人，刘员外求见。
6: 请。
5: 是。请。
1: 哎呦，大人。
5: 刘员外啊，清晨造访，不知所谓何事啊？
1: 哎，大人呐，实不相瞒，前夜众米商粮库同时被盗，损失巨大，小的特来报案。
7: 这种事情
5: 有这等事？
1: 哎呀，大人，千真万确呀，还望大人尽快派人调查此案，帮小的们追回失粮啊。
5: 好，我一定责令魏都统严查此案，力争尽快破案，挽回刘员外及众米商的损失。
1: 哎呦，谢谢大人，小的先在这里谢过了。
5: 请起，请起。刘员外不必行此大礼吧，缉凶追赃乃是官府本分，梁某职责，你回府静候佳音吧。
1: 哎呦，谢谢大人。哎呦，谢谢大人。哎呦，哎，
8: 大人，听说城内米商的粮仓被掏空了。
5: 刘百万已经来报过案了。前两天我刚说要开始征粮，他就报案说粮食全被偷了。这也太巧了吧。
8: 是啊，那咱们是否要开始调查？
5: 不急，我先看看刘百万他们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0: 这伙天杀的盗贼把我刚刚买来的粮食又给偷走了，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1: 我的粮仓也被偷了。哎，刘员外，你报官了吗？
2: 老早就报了，姓梁的当面答应一定严查，可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
1: 那老混蛋根本就不管我们的死活。
3: 老爷，不好了，咱们城南的粮库又被偷了。
2: 什么？
3: 哎哎，老爷，哎老爷，老爷，

0: 爹，喝药吧。
1: 哎，我哪还能喝得下去呀、啊？又没了一批粮食，再这么下去，我们都会死的。
0: 粮食被偷，咱们可以想办法找回来。你先把药喝了，身体垮了，那就完了。
1: 哎，上哪儿去找啊？梁中书置若罔闻，我们能有什么好办法？
0: 我有。他梁中书不管咱们，咱们自己来。
1: 自己来。小三儿。
2: 老爷。
1: 马上派人把这封信送到京城丞相府。
2: 是老爷。
3: 闪开，都闪开。

0: 城门外救我的恩公吗？大劫粮商粮库的主谋，怎么是你？
1: 是我。为什么不是我？你们这些黑心粮商，灾荒之年还囤积大批粮食，不接济灾民，坐看灾民饿死，置之不理，所以我才打劫你们这些黑心的粮商去救济灾民。我刘唐干的就是这替天行道的事。
0: 哦，原来劫取生辰纲的好汉就是你呀。恩公侠名，墓穴早有耳闻，那日城门将就也是见识了恩公的身手，可恩公现在干的这事儿却有辱威名，小女子不敢苟同。
1: 怎么讲？
0: 恩公之前所劫的大多是正当米商的粮食，取之不易。其实大明州的真正首恶是梁中书，他身为益州首府，不顾灾民死活，私藏赈灾粮食，授意走狗黑豹炮制黑市贩卖，谋取暴利，又私开妓院赌场，私下里从事非法生意，实属罪大恶极。要劫这种恶棍的粮食才叫替天行道。
1: 黑豹为非作歹我亲眼见过，但是你说把赈灾的粮食拿去非法贩卖，此话当真？
0: 你跟我去看看就明白了。
2: 哎，排好队啊！
3: 这也真买不起
2: 了。下一个。
4: 我呀，
5: 那真买呀，
3: 孩子饿呀，没办法。
2: 走吧。要多少？
6: 多少钱一斤啊？
2: 一两一斤。
6: 啊？
2: 要不要？
6: 哎，要。
2: 下一个。都排好队啊！走吧，你快一点，下一个。
7: 来一斤米，
2: 一两。
7: 什么？一斤米要一两文银啊？这不是明抢吗？
3: 太贵了，怎么涨这么快啊？这个。
2: 就这价，老东西要不要？不要，滚蛋！
6: 要。
2: 来，下一个。要多少？哎，
8: 宝爷，行行好，说点米吧。我们娘儿俩都五天没吃东西了。男人饿死在逃荒的路上，一家人都活不下去了。

0: 救不救就看你的诚意了。
1: 什么诚意？
0: 十个响头要磕出血的响。

0: 这个，可完了。
1: 好，你可以走了。
0: 我的米呢？
1: 什么米呀、啊？
0: 十个响头，给我米。
1: 我说过磕完头给你米吗？
0: 你混蛋！出尔反尔，你！
2: 混账！来人，
3: 在，
1: 给我好好教训这个疯婆娘！
2: 找打吧你！打死你！打死你！
0: 孩子，别打！别打我的孩子！
2: 找打！
0: 住手！别打！
1: 快给我追！
4: 是。
5: 哎呀，咱们现在这个人还不回来啊？这是出了什么事情？是。几次说？
6: 真着急。
7: 你可回来了，刘兄。
8: 这是，陆兄弟。以后咱们专接黑豹的场子。
7: 为什么？
8: 等一会儿跟你解释。这位刘姑娘也要入伙。
7: 我，入伙？
9: 叫我雪妹好了。陆大哥，
8: 刘姑娘虽是富商人家，
7: 哦，
8: 但是是非分明，智慧过人，她能给咱们提供许多可靠的消息。嗯、这样，咱们先商量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吧。
7: 好，来，你们先出去吧。
1: 嗯，哎，
8: 刘姑娘，你有什么好主意？
9: 我以为直接粮仓不是好办法，官府现在已经开始调查了，倒不如去劫他们的其他厂子。
10: 黑豹他们拿赈灾粮食谋取的暴利拿来开赌场妓院，这也是他们的生意，我们也可以结账，钱给回老百姓也是在帮他们呀。
11: 把爷几个伺候好了。

0: 你
1: 这多点呢、
2: 啊？来，替我喝一杯。
3: 来，三。

0: 老鸨，老鸨呢？
1: 来了。什么事儿啊？
0: 这是怎么回事？哎呦，
1: 这怎么了？
0: 你们家厨子是干什么吃的？炒菜还带苍蝇啊！
1: 哎，好好的这，哎，这位客官，别生气，一会儿给您叫几个姑娘给您消消气儿好吗？
0: 哼，行，今天本大爷心情好，也不和你计较，换盘新的。
1: 哎，好的，换盘新的，来，小翠儿，换盘新的。
2: 好嘞。
1: 这位客官，您吃好喝好玩好。
0: 好了，来喝酒。
2: 好，您接着喝。
3: 没事了，来来来，接着喝，接
0: 着喝。来来来，喝酒喝酒啊，喝。
2: 谢谢您晚上。
4: 哎，起来起来，起来！
2: 哎呦，大爷，你来了，走，你别醒。
4: 走，
2: 生意
4: 好，滚！
2: 来，跟我来。呀，这是你。
5: 我说落在这儿了吧？
2: 小杨，下次一定要来找我呀。
5: 好，忘不了你。
2: 爷，您慢走。
6: 哎，好。
7: 一百两金子就这么丢了？你干什么吃的？
8: 是这样，昨晚厂子本没啥异样，后来有个嫖客说菜里头有苍蝇，我怕他闹事儿，我跟过去看，结果回来，金子。就没了，
7: 那嫖客呢？
8: 走了。
7: 你哎呀，
6: 是不是你小子动了歪念，想逃这份力气？
8: 望魏大人，就是这小子一百个胆儿，小的他也不敢呢。
7: 别的我不管，反正这两天你把该交的钱都给我凑齐了，不然，
8: 小子明白，到时一定凑齐，一定凑齐。
7: 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8: 是，
7: 滚。

0: 孩子，再熬一熬吧。去，去！哎呦，黑人又来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啊！哎呀，哎呀，谢谢，谢谢恩人呐，谢谢大恩人！哎呀，我已经跟你说过，这么危险的行动，你女人家别跟着来。
1: 这就是前几天黑豹欠咱们的利钱，
2: 先搁这儿吧。
1: 行了，你出去吧。
3: 是。

0: 贼！
1: 啊！有贼！
2: 有贼！
1: 有贼呀！
2: 抓贼呀！
1: 抓贼！
3: 抓贼！
4: 快追！
5: 梁大人为这事不高兴了，算你小子识相，才取得力气，要不然……
2: 小子知道了，一会一定看紧了。
5: 快了，
2: 春红院又被偷了，
5: 走！
6: 啊！陆兄，放开跑！
1: 站住！
5: 好！
1: 快！站住！
2: 快！
5: 你去那边。
2: 好！跟我走！

0: 定是刘员外的女儿刘暮雪吗？
1: 千真万确。
0: 那刘百万呢？
1: 大人，连刘暮雪都参加偷盗了，我想刘百万肯定是幕后主谋。
0: 没那么简单。你想想，如果刘百万是主谋，他会舍得让他宝贝女儿参与那么危险的盗窃吗？如果真是刘百万偷的，他会那么慷慨全部施舍给灾民吗？
1: 当时还有一个人没有看清楚是谁，但我可以肯定是同一个团伙干的。
0: 重要的是，倘若之前偷米商粮食的人和盗窃我财物是同一伙盗贼的话，那就更不是刘百万了。你想想，他堂堂一个首富，不可能为了那么点粮食跟其他粮商作对吧？
1: 那这样案子就更摸不着头绪了。
0: 现在是摸不着头绪，但他已经开了个口。
1: 怎么说？
0: 解铃还需系铃人。
1: 您是说刘暮雪？
0: 对，你现在要盯紧刘府，特别是刘暮雪。记住，千万不要打草惊蛇，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演的是哪一出。
1: 是。

0: 陆兄弟，有话直说嘛，不要在这走来走去，我头晕。
1: 刘兄，那我就直说了，你最好离刘家小姐远一点。
0: 怎么了？
1: 她是梁商刘百万之女，那刘百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再说，咱们现在干的是脑袋憋在裤腰带上的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我怕你感情用事啊。
0: 陆兄，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会妥善处理的。
1: 好，这样最好。
2: 嗯。刘大哥，刘大哥，我有事找你。
0: 我正好要出去，我有事。
2: 哎，那我跟你去。
0: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男人做的事情你别插手，我有事先走了。

0: 朝廷派人来了。
1: 徐达，
0: 专门来查办粮食失窃案的。
1: 那大人的想法？
0: 肯定是刘百万写信到京城，他到处扬言说朝中有人，没什么了不起的，一个年轻气盛的小都统兴不起大浪来。
2: 刘兄，哎，刘兄，哎，
3: 什么事情？
2: 痛快呀！今早我亲眼看见衙役把缉拿的告示贴出来了，这次是朝廷的名义，上面还盖着玉玺的。哎呀，没想到我陆金彪这辈子还干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痛快，太痛快了！
3: 不对啊，梁中书自己的非法收入被偷，他怎么敢主动上报朝廷呢？
2: 哎，管他呢，反正咱们干的事已经惊动朝廷了。
3: 不行，这件事可是非同小可，咱们这段时间可要收着点，不要行动了，以防有变。
2: 这刚捣鼓些动静出来就收手，也太憋气了。
3: 哎，我们凡事还是小心为妙。
2: 这叫叫
4: 心情好啊。
2: 玉
4: 玉，好吧，给点吃的吧。心情好啊，心情好，给点吃的吧。大爷，
2: 走，叫
5: 报大人，徐都统到。
0: 请。
5: 是，请。
6: 大人，
0: 徐都统大驾光临，令本府蓬荜生辉。梁某也如虎添翼呀。
6: 梁中书抬爱了。徐某此番的来意，相信大人已知晓。事不宜迟，请大人立刻带在下去卷宗室，在下要马上查查之前失粮案的卷宗。
7: 大人，这徐达刚来就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绝非善类啊。这徐达会不会是朝廷派来监视我们的？
0: 监视我们又怎么样？
7: 这事儿我们要不要上报太师大人，点名其中厉害，万一真出个什么差错，有他老人家给咱们做靠山，咱也不会陷入困境。
0: 不，这点小事就不用惊动太师大驾了。为记你还年轻，遇事要学会处变不惊。再说生辰刚被劫，闹得京城沸沸扬扬的，太师那儿也堵得慌。我倒要看看，在我梁某人的地盘上，徐达纵有上天入地的本事，我梁中书也要把他打回原形。
7: 大人说的极是，谅那徐达再怎么有能耐，也逃不出大人您的手心呐。大人您说的没错，肯定是刘员外私自上报朝廷，才引来徐达。
0: 也不对啊，刘员外的女儿也参加了这个事儿，她怎么敢上报朝廷？快叫黑豹把黑市关了，还有盯紧徐达。
8: 老爷，新到的徐都统有事求见。
9: 刘员外。
10: 哦，徐大人，来，请坐。小厮，上茶。
6: 刘员外，徐某今日冒昧来访，主要想找员外了解一下情况。
10: 哦，
6: 听闻大名府粮商粮食连续被盗，丞相大人特派我来此调查，请员外说说具体细节吧。
10: 哦，说来也怪，
9: 前些日子我等粮商的粮食频频被盗，可梁中书对失粮案又督办不力，所以我才劳烦丞相派徐都统前来查办。可这段时间我等粮商并无失窃情况。倒是
6: 什么？
9: 倒是这黑豹的生意经常被劫，令人费解。
6: 哦，
9: 这个不过有一点
6: 但说无妨
9: 啊。哎呀啊，这个在盗国的粮仓，盗匪都会留下这个，而且墙上写的也是这个
6: 替天行道。
11: 你给口吃的吧。
12: 去
13: 让开让开，
11: 你吃的吧。
7: 从刘百万家出来以后，徐达就把黑豹的厂子给搜查了一遍，还有在查春红院的时候，徐达和黑豹还差点打起来，幸好我及时阻止，才没把事儿闹大。不过徐达也没查出什么。
2: 刘兄，
3: 好，怎么了？
2: 最近徐达都快把城里翻遍了。
3: 我也感觉出来了。这样吧，如果真的出事，一切由我来扛。我是朝廷的重犯，已是死罪在身，也不在乎多加一条。而你和雪妹，还仍是白纸一张。
2: 刘兄，咱不是说好了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在我这里，尽管放心。真要出了事，咱俩一起扛。
3: 陆兄弟，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0: 大人，您找我。
1: 哦，你看看这个。
0: 这
1: 是从刘员外那儿拿到的。据刘员外汇报，盗匪每次作案后都会留下替天行道这四个字。此外，我又去州内的贫民区查过，发现暗地有人给平民灾民们送粮食碎银，也留下这种字条。
0: 哦，
1: 很明显，盗取大户财物和分发给穷人钱粮的是同一伙人所为。
0: 那大人的想法啊，
1: 这就是突破口。
2: 灾荒之年，饥民遍野，万民请愿，秋粮赈灾。
3: 来，我签一个。
2: 灾荒之年，饥民遍野，万民请愿，秋粮赈灾。灾荒之年，饥民遍野。
1: 哎，小兄弟，什么事儿？这么大动静？
4: 徐都统起草了份万民请愿书，组织百姓签名，准备上报朝廷，求粮赈灾呢。
1: 好事啊，我也签一个。
4: 好。
2: 灾荒之年，饥民遍野，万民请愿求。

0: 您看，大人，这笔迹一模一样。
1: 嗯，
0: 看来是陆金彪干的，小的马上派人把他拿下。
2: 等等，如此的大案，必是团伙所为。让我们现在抓了陆金彪，肯定会打草惊蛇。
0: 那，
2: 放长线钓大鱼，从现在起，严密监视陆金彪和信义镖局的情况，以静制动。按这作案手法来看，跟劫持生辰纲的团伙很相似。还好我溜得快，不然的话被他跟到咱藏粮食的地方那就糟了。哎，真是奇怪，徐达是怎么怀疑到我们头上的？
3: 我也不知道，不过他现在没抓我们，至少说明一点。
2: 什么？
3: 他想一网打尽。
2: 那该怎么办？
3: 那我们就来个移花接木，将计就计。
0: 徐达查到之前偷偷给穷人送粮的就是陆金彪那伙人。
1: 陆金彪？那徐达打算怎么办？
0: 他想放长线钓大鱼，来个一网打尽。
1: 陆金彪，刘慕雪，信义镖局。从现在开始配合徐达摸摸陆金彪的底，再则要看紧徐达，以防有变。记住，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0: 属下明白。

0: 下一个。
1: 那老家伙自己捞足了，就叫我收手。哼，想得美。
0: 下一个。动作都快点。
1: 不就是不让卖官粮吗？我卖私粮总没有人管吧？
0: 下一个，
2: 老子这回非得狠狠的赚回来不可。
0: 好了，走吧。
1: 白白让我垫一百两黄金。
0: 下一个，
1: 没门。
3: 宝爷真是有魄力，
0: 跑得快点，
3: 令人佩服。
0: 排好队，
1: 这就叫富贵险中求。
2: 叫他们快点，
0: 下一个。
2: 一个时辰以后，老子得回家睡觉去。
0: 快点！
4: 这大灾之年，你哪来这些屯粮？
1: 我临县买的。
4: 临县买的，跟我回去问话。
5: 大人，
6: 大人，
7: 不行了，
5: 大人，这没米下锅了，求求你了，大人，家里老小都饿着呢，给我们先买点米呀，大人。
8: 开恩的大人，
5: 大人，
8: 先买了米再来。
1: 徐大人，不知道我黑豹卖点粮食犯了哪条罪啊？
0: 徐大人，劫匪往那儿跑了，
4: 你好自为之。
9: 烂泥抹不上墙。徐大怎么说？
0: 一派人监视黑豹了，
9: 得让他永远闭嘴。
0: 那我现在就去。
9: 慢，这样的话徐大会怀疑到我们头上来。
0: 那怎么办？
10: 这黑豹哪来这么多的粮食？而且好像还提到了什么官银。
0: 他说都是从临县买的。大人认为黑豹和陆金彪是不是一伙的？
10: 不可能，陆金彪一伙是把粮食分给灾民，而黑豹却是抛到黑市谋取暴利，两者有天壤之别。再说之前黑豹的厂子一直被偷，我怀疑是陆金彪一伙所为。
0: 大人，您要想弄清真相，必须将他们全部俘获审问，小的倒想出一计。
10: 哦，说来听听。
0: 都是你惹的祸，
1: 咱有梁大人撑腰，还怕

0: 商量了个计策，想以咱们粮仓里那些粮食做诱饵，来个引蛇出洞，人赃俱获。
1: 是是，可万一计策不成功，怕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0: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梁大人自有妙计，你一计配合就是了。
1: 哦，
0: 行了，你小子最近嘴巴可关紧点，不然中书大人也救不了你。
1: 是，
0: 回去吧。
1: 哎，
2: 刘兄，好消息。
3: 怎么了？
2: 又来了一笔大买卖，梁中书的粮食。我刚刚打探到，黑豹刚从外地调了一大批粮食，准备送到黑市贩卖，怎么样？端了他。
3: 奇怪，难道徐达不去管黑豹私贩官粮的事吗？
2: 嗨，那徐达和梁中书根本就是一丘之貉，他肯定收了梁中书的好处，指望徐达揭发梁中书，没戏。所以说，兄弟，想救灾民，还得靠劫富济贫。
3: 徐达已经盯上了我们，绝对不能贸然行事。
2: 可多少灾民可都巴望着粮食活命呢，我们不能不管啊。你若不想去，我不勉强。黑豹的点儿咱不是没端过，他那些人很容易对付，我自己去。
3: 等等，我倒有个办法，可以试试。
4: 都准备好了。

0: 你真的看到陆金彪压着镖队出城了？
1: 是的，大人，属下亲自看着他们出的城。大人，我们要不要跟踪监视？
0: 不用，盯紧城东两层，以防调虎离山。

0: 你上，
1: 别动，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2: 兄弟们，和他们拼了！
3: 来来来，

0: 住手！黑豹在我手里，
1: 住手！刘唐，万事好商量，不要伤人。
2: 给我们绕出他道了，
3: 快让他道啊！
2: 快走！

0: 大人，大功告成了，很好。
1: 徐都统，
2: 周叔呢？我有急事找他。
3: 是。
1: 大人，大人请恕罪，属下深夜打扰，实属事情紧急。
0: 有什么急事？
1: 黑豹死了。
0: 死了？什么时候的事？怎么死的？
1: 刚才属下和黑豹设计围住了窃贼团伙，眼看就要绳之以法，谁知窃贼寻机劫持了黑豹，黑豹也遇刺身亡。

0: 认出窃贼是谁了吗？就是前些日子盗取生辰纲的刘唐，
1: 认得是他。牵着万全，哈哈，死了个黑豹，冒出个侵犯，这事儿闹大了。不过，令属下感到奇怪的是，杀死黑豹的并非刘唐一伙，黑豹是中了这只标而毙命的。当时刘唐劫持黑豹是贴身劫持，而且劫持的同时，他的同伴已经跑远，不可能用标杀人。
2: 所以，这黑豹与死地的，肯定另有其人。这样吧，事发突然，情况复杂，老夫也暂时无从入手考虑。这样吧，天色晚了，徐都统先回去休息休息，容老夫想想对策，你看如何呀？
1: 既然如此，那在下就先行告退。
2: 听清楚了吗？是，大人，接下来该怎么办？黑豹死了，徐都统不会怀疑到我们头上。现在案情也明朗了，该是收网的时候了。所以当务之急，抓回刘唐等一伙，新账老账一块算。现在刘唐已逃逸。
3: 一时半会儿也抓不到他，我们抓不到，有人可以。大人是指刘牧雪。
4: 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说他一下都。对呀，抓他一下都。走吧，这位大哥，我不识字，你给念念。
5: 昨夜窃生辰纲重犯刘唐等匪众，盗窃城东粮仓未果，便残忍杀害黑豹等数十口，罪犯已潜逃，现悬赏5000贯缉拿罪犯。哎呦，这干什么？5000贯呢？原来稻米赈灾的就是刘唐啊！
6: 是啊，行侠不留名，真英雄。可现在官府到处通缉，怕是插翅难飞呀。
0: 乌鸦嘴，
7: 行行行，别说了，
0: 让开！大人，你这是何意？张贴告示缉拿元凶，难道有错？张贴告示缉拿元凶是没错，可这告示措辞实在是大有问题。我昨晚说过，黑豹之死凶手另有其人，而告示上却写刘唐所为。 这纯属误导民众，放走真凶，放！我徐某我实事求是，无愧于心。
6: 来人呐，把他给我轰出去！
0: 不必，我自己会走。

0: 大哥，都快申时了，还不见刘兄弟他们，怕是……
1: 哎，若某时还不见我带人与你在城外杏树林会合，说明行动已失败。你快带上兄弟们逃出州城，千万别回来。
0: 小吴，
2: 哎，
0: 小吴，你乔装进城，去东山堂大柴房找刘兄弟他们，有什么情况马上回来汇报。记住，路上千万小心。
2: 好。
3: 大人，搜遍全城，仍然没有刘唐和陆金彪的踪迹。
4: 这我早猜到了。铃木雪那儿有情况吗？
3: 出事前经常往镖局跑，现在却没啥动静。
2: 好。
3: 大人，搜遍全城，仍然没有刘唐和陆金彪的踪迹。
4: 这我早猜到了。铃木雪那儿有情况吗？
3: 出事前经常往镖局跑，现在却没啥动静了。

0: 谁？
1: 我，小五。
2: 你怎么来了？陆逊情况如何？
1: 彪哥他们在杏子林等了一夜，不见你们出来，就派我回来打探消息。
2: 行动失败了。
1: 目前情况紧急，满街都张贴着缉拿告示，到处都是巡逻的兵丁。
2: 你还是出城去，替我转告陆兄弟，赶紧走，我自己会想办法的。
1: 不行，彪哥说一定等你，一起走。
3: 大人，
1: 大人，
4: 刘员外来了。哎，请坐。哎，你们都下去吧。
3: 是，
4: 别让人来打扰我们。
3: 是，
4: 坐坐。哎，刘员外，知道本府今日请你来，所谓何事啊？
1: 小的不知，请大人赐教。
4: 坐坐。哎，听魏记说，令爱和信义镖局的人来往频繁，可有此事？啊，
1: 大人，这个小女与信义镖局的来往，小的是略有耳闻。哦，我以为他们只是生意上的往来，所以没太在意。我啊。
4: 可魏记和徐都统亲眼所见令爱和刘唐、陆金彪等人合伙盗取黑豹的财物，导致黑豹现在被杀啊！这也是生意上的来往。
1: 大人，小的确实不知啊。嘿
4: 嘿，刘员外，起起来说话
1: 啊。不是，大人，我
4: 实不相瞒，我从魏记和徐都统口中得知此事，也是非常吃惊。转念一想，令爱年幼无知，一定是受歹人蒙骗。
1: 大人说的极是极是，这个刘唐肯定是和劫匪威逼小女，小女才失足的。小人回去一定严加看管。
4: 好，好，想必刘员外也知道，这通匪的罪名可是不小。
1: 对对对，
4: 说不定还会连累到你朝中的那位贵人。
1: 我，这。
4: 刘员外，我又一想，刘唐与令爱有染，也并非是一件坏事。所谓福兮祸所伏，就看员外怎么想了。
1: 对，大人所说极是。
4: 目前刘唐跟陆金彪等人妄想外逃，我已命人把守城门，严加检查。想必刘唐等人现在还被困在城中呢。
1: 是是是。
4: 若不出我所料，刘唐等匪寇已经孤立无援，必会找令爱求助。刘员外暗中看好女儿，想法探得刘唐等人踪迹，汇报于我，我才设计捕获。到时抓住刘唐等匪寇，刘员外和令千金不仅无罪，反而是大功一件啊。
1: 大人说的极是，小的一定看紧小女，如果有什么情况，小的一定第一时间来报告大人。
4: 好。看来刘员外是个明白人。

0: 刘员外，
1: 哎，
0: 这徐达徐都统想必是员外从朝中请来的吧？
1: 不是，大人，我这大人恕罪，大人恕罪。
0: 刘员外，这奏折怎么写就看刘员外以后的表现了。如果刘唐等人顺利抓获，咱们以前的账可以一笔勾销。
1: 谢谢大人，谢谢大人，谢谢大人。
2: 我研究了一下地图，发现在城北有条路，关卡最少，而且城北有一个渡口，我们可以和彪子兄弟他们会合之后，便可从这个渡口上船离开大明州。
3: 嗯，不错，只是现在城内查得这么严，出去都难呢。再说就算我们到了渡口，去哪儿找船呢？
2: 这些问题我也想了很久，可还没想出办法。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去官府投案，不能连累大家。

0: 刘大哥，刘大哥，
1: 你怎么来了？来，进来。
0: 刘大哥。

0: 雪妹，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你们出事以后，我一直在找你们，但是官府那边查得紧，我也不敢随意走动。今天趁城内盘查松了点，我就出来了。这地方我听你和彪哥提到过，没想到真找到你们了。现在全城都戒严了，官兵正在挨家挨户搜，估计不久就会搜到这里来，所以你们要赶紧想办法出城吧。
2: 是啊，刘小姐，我们这两天也一直在商量此事，城北关卡少，刘哥和彪哥的人马可以在那里汇合，然后在城北渡口上船。
1: 这办法不错，
2: 可是我们现在根本找不到船。
1: 这船我来帮你们弄，我们家就有商船，我叫我爹去联系。
0: 雪妹，不行，这事太危险，你还是不要掺和进来，不能连累你爹。
1: 刘大哥，咱不早说好了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3: 雪儿，过来。
1: 爹，什么事儿啊？
3: 你进来。我问你，刚才去哪儿了？
1: 我去胭脂铺选水粉了。
3: 撒谎！你是不是去东山堂了？
1: 爹，你派人跟踪我。
3: 我要是再不盯紧点儿，咱们刘家就全完了。哎，你背着我，跟朝廷钦犯刘唐私下来往，你知道这要是被官府知道了，是要连坐的。哼！哎，
1: 行了，爹。既然您都知道了，我也不跟您过多解释了。我现在正需要爹的帮助。刘唐、陆金彪等人，他们都是义士，他们劫取了黑豹的不义之财，通通都发给了灾民，救了不少人。你也是看在眼里的。如此侠义之人，我们理应帮助，您说是不是？爹，女儿清楚，您对梁中书的恶行，爹只是敢怒不敢言。现在刘唐等侠士深陷困境，爹，您就不能做一件有正义感的事？您就不能在他们危难之时帮助他们一把？
3: 帮助？哎，大人，我知道的都告诉您了，您说怎么办？
4: 答应他。
3: 答应他？

0: 女儿，女儿，
1: 爹，
0: 船已经准备好了，后天早上寅时在城北渡口，到时候我亲自去送他们。
1: 真的太好了，明天一早我就通知刘大哥他们，到时候咱们送他们一程，也算咱们做了一件替天行道的大事。
0: 是啊，
1: 谢谢爹。
0: 女儿，希望你明白爹的一片苦心呢。

0: 除了这只镖，现场真找不到其他证据了。
1: 嗯，这么说，徐达对黑豹的案子是死咬不放了。
2: 是。好，
1: 那就让徐达去阴曹地府去陪黑豹吧。
2: 大人何意？
1: 我让刘员外引使到城北渡口跟刘唐会合，你设计埋伏，将他们一网打尽。
2: 嗯。
1: 本来我只想拿下刘唐跟刘员外，哼，既然徐达如此麻烦，就加上他。
2: 嗯。
1: 对了，你把刘唐要出逃的消息透露给徐达，让他也设下埋伏，到时候把他们全部干掉。
2: 大人，大人，查到了。
0: 查到什么了？
2: 原来刘员外和刘唐是一伙的，这刘员外帮刘唐他们准备了船，明天天亮准备出逃。
0: 刘员外，不可能啊，他们说了什么时候没有？
2: 银石大人，我们现在就把他们抓起来吧。
0: 等等，如果他们真是一伙的话，我们抓了刘员外只会惊动刘唐一伙，这样我们今夜提前到城北渡口设伏，明天早上我们将他们一网打尽。

0: 你过来。
1: 哎，老爷，
0: 听着，给我看好了，千万不能让小姐出来。
1: 好，
0: 我先走了。

0: 这天都亮了，刘员外还没来，不会出什么差错吧？
1: 先等等吧。
2: 去
0: 有马车。
3: 姑姑姑姑
0: 啊，刘员外来了，兄弟们走。
1: 等等，喂
0: 啊，刘员外来了。
4: 素衣什么出城，刘某义不容辞啊。
1: 雪妹呢？雪妹怎么没来？
4: 哦，她一会儿就到。你看，船来了，船来了，哎，船来了。
5: 在这儿！
6: 在这儿！快来啊！
4: 对不住了，对不住了，
6: 你，
4: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啊，对不住了。徐都统，
0: 给我拿下。
5: 是。
4: 哎呦，徐都统，这是为何呀？
0: 你欲协助刘唐等匪寇出逃，视为同罪。
4: 不是，我冤枉啊！
1: 看来我们中套了，你先撤。
0: 兄弟们，拼了！
7: 杀！
0: 把他们所有人给我拿下，如有违抗，就地正法。

0: 大人，我真的冤枉啊，是那个梁杜叔啊。
1: 别杀他，留活口。
2: 开门，少管家，我有急事要出去。
1: 大小姐，不是小的不开门，而是老爷下了死命令，要小的们守好您。您要是跑了，我们吃不了兜着走。大小姐得罪了。
0: 兄弟，兄弟！

0: 来你才是杀害黑豹的真凶。
1: 是。
0: 徐大人，知道的太晚了。

爹，爹，爹。

0: 迎接北伐，武装起义，
1: 必须拿下火车北站，这是北洋军阀对上海最后一条道路。

0: 没想到你们银楼三兄弟成了上海滩人人传颂的英雄。
1: 我用赤铜打造咱们结拜的信，
2: 赤诚相待，同心同血，
3: 结拜兄弟，人生不同。
4: 白色恐怖当前，你得学会保护好你自己啊！
0: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战斗。
5: 组织上都安排，也没有看到我在拼命。
6: 小游子，
7: 一定要站出来！可耻的败类！
6: 别看我是不想。
3: 信念与坚守，
5: 这包东西要一直守着吗？
8: 一直守着。
5: 哎，
9: 我是一条老命罢了。哎，
5: 虽然我跟你分道而行，但不是背叛。
1: 信念变了，就是背叛。
3: 力量与希望，
10: 只要读懂了这本书，对他有了一种坚持，他必将带领我们打开力量与希望的大门，因为他就是我们力量的密码。
3: 力量密码。

0: 小姐，张师傅来了。
1: 哎，您是找我定制首饰吧？您看看，这些都是我做的。
2: 我想定制一把长命锁，刻四个字：江海永留。
1: 啊，那您是复线还是置换？
2: 用这个。

0: 况怎么样？
1: 呼吸井全拿下了，有回来的机枪，还有回来警服装备。
2: 这家伙好用。
0: 这些警服你带来多少？
1: 你那距离应该还有几套。啊，
0: 小子啊，先把枪支弹药给大伙发去。
1: 好，走，先拿着啊。

0: 这是北站大楼的平面图，
1: 我知道，
0: 小心点啊！
1: 你也是。
0: 好，
2: 刘志敦，跟我走。

0: 哥，
1: 撤！把车回下去！

0: 哪个部分呢？
1: 呼吸警局的。
2: 兄弟们，工人纠察队已经把你们包围了，放下武器，缴械投降，我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0: 你是小校了，
1: 老张同志，你伤在肺部，要少说话。我记得你在上学。是的，半工半读，可以余时间在这做护理，顺便帮组织递送材料。我还转送过你做共青团委书记时给组织写的材料呢。
0: 你叫我老张，我很老吗？像您这样的高层组织者，我们习惯了这样称呼。
2: 好了，不要说话了。给我！哎呀，给我！
3: 大哥，你干什么？
2: 东西拿出来！不是，几年的兄弟情谊抵不过一块表，这跟情谊没有关系。你必须要改掉这个毛病。
3: 你是我大哥，因为这么点事情跟兄弟计较，
2: 东西你必须给我交出来。
3: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交。我心里一直都憋着委屈呢。
2: 小刘子，有委屈你可以说出来。好，当初闹罢工，咱们三兄弟冲在最前面，生死同命。可是后来呢？二哥去了莫斯科东方大学，你去了广东陆军学校，我被派到吴淞码头工会扛大包卖苦力。我说什么了？
3: 那是组织上的安排，
2: 组织上光安排，也没有看到我在拼命。
3: 小刘子，
2: 你不该说这样的话。大哥，我现在听不进去。等二哥伤好一些，我去找他说。
0: 他最讲道理。我记得，距离咱俩上次见面，得有好几年了吧？是啊，没想到你们银龙三兄弟，成了上海滩人人传颂的英雄。
4: 我们是什么英雄？
0: 当然是英雄啦！您是敬业罢工的主要领导者，罢工坚持了28天，是上海产业工人坚持最长的一次斗争。
5: 上海精英工人俱乐部的工友们，大伙儿可以照相了，请回，请回，请回。

0: 还有啊，你们那张千人大合影在梁远画报刊登后马上轰动了整个上海滩，当时同学们都在议论
1: 是怎么把1000多人拍在一张照片里的，
0: 西洋技术真了不起。
1: 老张同志，看书费神，你还是要注意休息。
2: 各位，上峰最新电文，国共合作是有底线的，上海的天空只能有青天白日旗，绝不允许有别的旗帜。这句话什么意思大家都明白吧？
3: 处长，这么说上头要对目前的形势采取措施？
2: 我认为啊，大部分劳工和学生不过是被邪说煽动而已，你们要物色他们组织里有能力的人为我们做事，这样呢会更有效率。还有，尽量摸清他们的组织者，随时等候指令。
4: 是
5: 是。
3: 二哥，你替我挡个弹片，小游子已经记在心里了。
6: 咱们兄弟之间就别说这种见外的话了，要是你，你不也得这么做吗？
3: 那当然了，这就是兄弟情谊。不像有些人见不得兄弟好。
7: 小游子，人家有伤在身，我不想说这些，什么意思？
6: 你们俩这嘀咕什么呢？说说呗。
3: 大哥因为一块怀表跟我计较，当我没见过世面。
7: 你私藏金表，你还有理了？
3: 哎呀，大哥，古今中外，攻城拔寨还犒赏三军呢。这次打北战，我脑袋系到裤腰带子上，这一块表算什么？
7: 你，
6: 什么表？好东西啊，查抄北洋军部的时候拿来的。
3: 啊，你要喜欢，送你了，二哥。
7: 我小头子
3: 从来不是小气鬼。二哥，你这意思，你不会也因为这块表跟我计较吧？
6: 这真不是一块表的事儿。
3: 不喜欢啊，我收回。
6: 这块表你不该拿呀。
3: 你们俩都这么说，好，那我就成交。
6: 看看合不合适。我用赤铜打造咱们结拜的信物，意义在于同心同结，取浪花图文，意在共经潮浪。
3: 小游子，二哥，还有点事情，先走了。
8: 老三变了，听说最近跟帮会的人走得很近。
6: 你我是农民出身，做了产业工人，小游子是石库门的孤儿。身上有点江湖气息，在所难免吧。
9: 工人兄弟们、同学们、同志们，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今天正式成立了！上海工人阶级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了！
10: 他是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何益农，
9: 他还是我们工人运动的领袖。
11: 同学们，同学们，接下来我给大家背诵一段李普克内西的诗句：真正的革命者，往往为自己选择最危险的位置。当黎明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在黑暗中扑倒。是的，将来胜利之日，我们可能活着，也可能已经死去，但我们的纲领是永存的，它将使全人类获得希望。
12: 同志们，3年前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密码解读的常识，
4: 我感觉每一位劳苦大众都需要有一个密码来打开禁锢我们内心的牢笼，来打开买办资本家帝国主义的枷锁。这本书就是我们需要的密码，只要读懂了这本书，对它有了一种坚持，它必将带领我们打开力量与希望的大门，因为它就是我们力量的密码。

0: 让开，让开，让开！
1: 不能乱闯！哎，
2: 走！你们是什么人？
3: 放开我！
0: 放！
1: 大家抓紧时间，动作快点！
0: 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人呀，印刷设备带不走，怎么办？
4: 让我弟留下，他面生，没人认识。
0: 好，
4: 哎，你把这个带上。
0: 静茂，静茂，来。
5: 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遇事别慌。如果警察问，你就说你是被临时拉来看门的，明白了吧？
6: 好。
7: 大伙儿分头走，抓紧。
5: 好。你怎么还不走啊？
8: 老张同志，你的伤还没好，要当心。
9: 依兰，快点走了。
5: 路上小心。嗯。
4: 立宏，走小路，快走。
1: 好嘞，走。

0: 为什么抓我？
1: 我这临时开门呢。
0: 少废话，走！我什么也不知道。
2: 站长，
3: 刘先生，快请坐。在我这儿别太拘谨了。通过这段时间的交流，我发现你讲义气识时务。今天你能踏进这个门，我们就联系在一起了。你也知道，国家刚刚平息了军阀战乱，多需要安定，需要生息。你是个明白人，应该懂得是非轻重。
4: 感谢杨处长对我的信任。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赤色书籍的主张跟上海几十年前闹腾一时的白莲教相似，均土地平财富，最后都没了下文，还死了很多的人，我的父辈们也没有逃过。
3: 是啊，为了虚无的东西把性命搭进去。不瞒你说，前些年我也研究过马克思，不过后来发现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

0: 静茂，娘家人系保你出来了，你重新找份工作，安顿好自己。近期不见熟人，我商议好，5年。
1: 静茂，你是静茂吧？
2: 是，你是哪一位？
1: 我们之前在银楼见过，你哥的赤膊兄弟尤涛。我有一阵子没见你二哥了，你有他消息吗？
2: 我也找不到他，我现在连做工的地方都没了，学校也停课。
1: 是，现在眼下很混乱。你二哥肯定是躲起来了，我实话跟你讲，他处境很危险，如果你能够见到他的话，一定好好劝

0: 老张，你的伤口这么久没换药，真是不让人放心。
1: 我觉得我的伤应该好了吧？
0: 我看看。
1: 我自己来。
2: 你不是躲到湖州去了吗？
0: 成天东躲西藏的，经不起一点风浪。我是说，有个别老师和同学，平常慷慨激昂，这个时候写悔过书比吃甜米糕还快。还有人辩解。
2: 辩解这事儿啊，工人里面也有。
0: 我听说了，你们三兄弟的幽桃，你现在一定很难过。
1: 不说这事儿了。
2: 上级派你来，有什么新任务吗？
0: 是我自己要求来的。你的伤还没好，需要护理。
2: 谢谢你啊。
0: 跟我说这些客气话干什么？你看你这伤口啊，再不换药就要化脓了，真是太不让人放心了。

0: 这么说，你二哥真的做了共产党？
1: 那位尤涛先生是这样讲的。
0: 他还讲什么了？
1: 就说赶紧给我哥带话，要认清现实，尽快登报悔过，上头就不会追究。我就急得回来给您说说。
0: 那你从局子里面出来，有人给你送字条，就没有让你去见什么人吗？
1: 阿爸，您都问三回了，送字条人长什么样我都没看清。看来我二哥真有危险，是不是得把照片收起来？
0: 咱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照片又没有错，挂着。
2: 你一直在看这本书？
3: 这本书是陈望道先生翻译，于1920年9月印制的，非常宝贵。
2: 老张，组织上成立了护籍会，救助抚恤牺牲烈士的家属。我打算到那里去工作。
3: 白色恐怖当前，你得学会保护好你自己啊。
2: 你也记着，这段时间不要太劳累，我还会过来给你换药的。
3: 好。

0: 年轻，
1: 来了来了，
2: 杜掌柜来了，
3: 快屋里请屋里请。
4: 这是上海来的游督察，专门来看望你们的，还带了城隍庙的点心。
3: 这位先生没有见过面吧？
5: 不会是走错人家了吧？
6: 大伯，就是来看您的。当初我和敬泉一起在恒记银楼做工，还一起搞俱乐部，闹过工潮呢。哦，
7: 晓得晓得，不是还有一张很大的照片吗？我家敬泉就坐在众当中呢。哎，
6: 对，坐在他右手边那个人就是我。哦，给您。哎，
7: 谢谢谢。
3: 尤督察，自家种的旱烟，尝一尝。
4: 上海那边都是洋烟菌。
3: 哦，洋烟菌啊。
6: 没，我当初做工的时候也抽过这旱烟。
3: 那好。
7: 尤先生，敬泉好久没来信了，听说上海那边啊不太平嘞，你要是打听到他的消息，给捎个信儿，让他赶紧回家来。
6: 这么说，敬泉一直没回来啊？
3: 哎，是啊，这敬泉媳妇呀，生病过世已经快两年了，他不回来，那人也入不了土的。
6: 哎，大伯，他好像也不在上海。
7: 他不在上海，那他能去哪儿？
3: 呀，你叫游督察把话讲完。
6: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他现在换了名字叫张仁亚。啊，是政府通缉的要犯。
3: 啊，小心小心。
7: 你是他的兄弟，你要帮帮他呀。
6: 我现在是替政府做事，这次来就是为了劝劝他，看看能不能帮他。不过他不在没关系，我回来上海继续找，一定能找得到。
7: 哦，那这就麻烦你了。
8: 听说上海那边闹共党哎，被杀的工人学生多得不得了哦。
9: 都是四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10: 哎，怎么有姑娘？是啊，家里人怎么吃得消呀？
9: 对，对，
11: 搞
9: 命，
11: 才二十。
12: 老张同志，
3: 怎么了？什么事儿这么紧？
8: 这是罗艺农委员的信，上面让我务必亲手交给你。
13: 任亚同志，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离开了上海，公共租界的秘密联络点只有你和我知道，里面存放着一些重要文件，请务必尽快将文件转移。
8: 你打算怎么办？
3: 接下来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12: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战斗，
3: 小夏同学，这个任务很危险。
12: 我不是什么小夏同学，我已经不是学生了，也没有可以去的学校了。
8: 公共租界距离我曾经工作的医院不远，只有这个方案可行。
14: Back off. We are searching. We are conducting a search now. Nobody shall approach the concession area without any permission.
15: I was dispatched by the Health Bureau.A malignant infectious patient was found in the building and must be disinfected urgently.
14: Room number?
15: Room 11, the second floor, Mr. Liang.
14: Get in.

0: 全城大戒严，怎么会有医护车停的人？停车。
1: 陈正，秦建
2: 伟
1: 问你话呢。
2: 长官，我们是卫生局派来的，楼道里有恶性传染病的病人。
3: 恶性传染病？我怎么不知道？你下车。
1: 哎，你没听见吗？哎，说你呢！
4: 哎，长官，长官，楼上有人发病，必须马上送医院，快跟我上去抬人。
1: 你是什么人？
4: 我是卫生局防疫科的。
1: 有证件吗？
4: 长官，救人要紧，你先跟我上去抬人，证件我过会给你，好吗？
3: 你们俩上去看看。
1: 医生，上面是什么传染病？
4: 是霍乱。
1: 霍乱？处长，是霍乱。
5: 走走走。

0: 看着你，像油糖。是的。紧张的我手都发凉。没想到你这么勇敢，而且机智。
1: 可能是因为有你在。其实我现在手还有点抖。

0: 这些文件可太重要了，你看这本书。中共二大决议案。
1: 对，这里有1922年制定的共产党章程。蔡和森先生曾经讲过，这本书将会是见证历史的宝贵文献。现在搜查的这么紧，这些文件和你保存的书刊放在身边，随时都会有危险。

0: 郎中给开了药方，吃了三天已经好些了。这西屋啊，分到你名下。玉娥走了以后，一直就空着。你是张家的子孙，你要记住家业的严惩。
1: 阿爸，可能天黑了，我还得走。
0: 还要走？
1: 哎，
0: 这是你的家，你就安心的在这里住着，不用东躲西藏。我们的根就在这里。我把丑话讲在前面。这次你回来，赶快和你那个什么党断了瓜葛，要么做个手艺，要么跟我一起下地务农，安生生过日子。
1: 阿爸，我的脾气您知道，认准的事儿需要一心一意坚持，我不可能放弃。对不起啊，阿爸。
0: 你从小就聪明，书念得好，无论家里的日子过得多难，我都想办法送你去读书，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让你为这个家还有咱们霞浦争些志气回来。
1: 阿爸，您说的这些我都没忘啊。
0: 当初你闹工潮，我没有过问，因为我觉得闹罢工最多只是丢了饭碗，可你现在跟共产党扯上关系，那是要掉脑袋的。
1: 爸爸，我听婉和先生跟我讲过，当年闹共和，咱们宁波城扯下黄龙旗那天，您是第一个剪掉辫子的。
0: 那是我也年轻气盛啊。
1: 哎，那浙江的秋瑾、徐锡，爸爸，我听婉和先生跟我讲过，当年闹共和，咱们宁波城扯下黄龙旗那天。您是第一个剪掉辫子的。
0: 那是我也年轻气盛啊。
1: 哎，那浙江的秋瑾、徐锡麟，那么大的名声，

0: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被蒙在鼓里的，被蒙在鼓里的，还裹着小脚走不了路呢。对吧？
1: 爸爸，我记得我5、6岁的时候，您就天天跟我讲谭嗣同、梁启超、维新变法。
0: 好了好了，
1: 现在想起来啊，当初就是和你讲的太早了，想的太多了。 心里明白，你决定的事情啊，我再说什么也都没用了。肚子饿了吧？

0: 这包东西是组织上的，您老帮我把它收好，到时候我回来取。
1: 好。哎，
2: 这包东西要一直守着吗？一直守着，比命重要。
1: 余额的棺木一直在宗族的墓地里暂错，按规矩，必须要等你回来料理发丧，才能入土为安。老爸，还得难为您老，选个合适的日子，把余额葬了。

0: 段时间每天都有被枪毙的人，
1: 就是昨天枪毙三个，现在六个，
2: 那。

中央临时政治局增补周恩来同志和我为政治局常委。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提议，新成立了两个机构，一个是中央特科，负责保卫工作，铲除叛徒；另外一个是中央秘书局，你担任秘书局内部交通科长，负责分发文件、联络交通以及安排会议的事情，责任很重呀。你的那个大哥朱明义现在调到中央特科了，以后呀，你们又可以在一起工作了。

0: 让报，靖权媳妇的草革棺已经放置了两年多了，一直没有下葬。这靖权呢，一直没有个音信，外面兵荒马乱的，怕是也不再认识了。我是想给靖权和玉娥夫妻啊修一个和墓，一起把他们葬了呗。
1: 好不来，入土为安，众子太平。
2: 哎，来。

0: 娘可怎么活呀？
1: 你在那边干了5年，也算是老资格了。
2: 是属下幼稚。
1: 罗亦农你熟悉吗？淞沪工人暴动的主要领导人，
2: 我曾经见过他。
1: 据可靠情报，这个罗亦农近期潜回上海了，我让你找到他。
2: 好，我知道一个人，找到他就应该能找到罗亦农。

0: 报告队长，里里外外都搜查了一遍。
1: 刘先生，你跟他们说说，我们是乡下的本村人家，没有钱也没有多的粮食。
2: 老人家，他们不是来打家劫舍的。
3: 刘督察，你还是来找警权的吧。
2: 大伯您明白就好，但是不要跟我说不知道，有人看到他跑回霞浦了。
3: 那好吧，我带你们去。哎，警权呀，就在这里。
4: 不可能啊，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3: 这里啊是张氏宗族的宫地，静泉和他媳妇余娥呀合葬在此，那是族长和族人们商讨确定的。
4: 大哥，
0: 队长，节哀。

0: 怀疑那个墓有问题，回去拆坟，我要看看墓的真假。
1: 队长，拆坟可不是小事啊，
0: 要快，尽量避开村民。

0: Wow!
1: 不能开坟的，不能挖，这是造孽，不能挖。
2: 大伯，我本想私下里来看看，既然您来了，我就直说，我怀疑这个墓是假的。
3: 你口口声声是敬权的兄弟，怎么能干这种没良心的事？
1: 给我挖，不能挖！
2: 哎，大伯，
1: 挖，
2: 不能挖！
4: 不能开坟呀！
5: 不能开，
6: 不能拆，
7: 不能拆，
8: 不能拆，
9: 不能拆！
3: 朱大伯。他们要拆敬权的坟，
2: 大家都听好了啊！我们是例行公事，墓会恢复原样的。
10: 邱督察，张敬权是我的侄孙辈，张家人从没做过出格的事。这合葬墓是我应准的。嗯，
2: 他没做出格的事，您知道；张敬权犯没犯事，您不知道。都别愣着，赶紧拆！
11: 拆不得，
3: 不能拆呀！
10: 老话说，另拆十座庙，不拆一座坟。
11: 您心性好，通融通融。有什么话到村公所来讲，我们照办就是了。
2: 胡长工，这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办的案子，你们谁能作保？
10: 邱督察，您也算是当朝官员，强拆坟冢要有文令，您拿出来看看。
3: 再者说了，敬权是我的儿子，天底下哪有父亲照儿子没命的？
12: 难道你们就没有父母吗？拆坟就不怕报应吗？
13: 我不管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想拆我们张家人的坟，没完没了！
14: 对，对对
2: 对你们越是这样，我就越要看看这个坟到底有没有问题。我拆！
3: 不是一条老命罢了。
11: 军心，军心！哎，
15: 不能拆呀！
16: 不能拆呀！
11: 不能拆呀！军心，军心！
10: 要强拆张家人坟冢，除非把我们这些人都给杀了。
17: 对
18: 对，
19: 有人发现，
20: 有人发现
21: 吗？对，
22: 有人发现了。
23: 林哥，你都多久没陪我逛街了？哎，这绿色旗袍可真好看，隔壁家的王太太都买了三件了，我要你也给我买一件嘛。
24: 子怡呀，上次给你买皮靴已经挪了公费了。
23: 我不管嘛，你肯定有办法的，走嘛走嘛。
24: 要不咱还是下次啊，下次。
2: 这不是何委员吗？来都来了，进来吧。
24: 你认错人了，我不信。
2: 哎呀，侯委员，你好好的看看我呀，我是当初被你安排到吴淞码头扛包的小员子。
24: 你们想怎么样？
2: 没想伤害你们，别担心。你好。
24: 走！
23: 你们要干什么？行行，行行，救我！救我！
24: 求求你们，不要伤害子怡，我配合你们。
2: 何委员，不想为难你。但要看你是不是信任我。
24: 信不信任又怎么样？我又没得选。
2: 何委员是个明白人。
24: 我要两个条件。
2: 你说。
24: 我的女人，她很单纯，你们不能伤害她。
2: 放心，她会很安全的，我保证。
24: 还有，我要20000美金。和两张去德国的一等舱船票。
2: 这个条件有点高啊，我可以为你争取，但要看是不是值。
24: 应 应该吃。张光正直接肠胃，罗一谋。

0: 行动方案已经确定了，特科组长刘耕同志指示，一定要铲除叛徒。这次行动不可预料的因素太多，我建议再合计一下。
1: 老张同志，上级明确指示，要我们保护好你的安全，行动由朱明义负责。
2: 何委员，你的女人很安全，我没有让她涉及到这件事中。
1: 这是他给你的信笺，你大可放心。
2: 那就好，谢谢你。我由头向来说话算数，包括船票。
1: 我求你，能不能现在就把船票给我？按约定，20000美金已经给你了，在这客房好吃好喝的住着。人要懂得回报。

0: 别说没用的，等明天上了德国游轮，我就把那50个人的名单都给你。你现在逼我也没用。好，那就明天游轮上见。
1: 别开枪！我是不想死。
2: 让他跑了，快走。

0: 我并不指望你能投靠我们，只要你告诉我一个地址，我就能放你走。我也可以送你出国，护照、船票都给你准备好，而且我保证，只有我杨某一个人之地，你可以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享受人生。
1: 挺诱惑。现在你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在哪儿能找到刘庚？你算问对人了。他待的地方，我找的。
0: 那就更简单了。你只需要在你背后的地图上给他标记下来。

0: 张仁亚同志，这笔账我们迟早会让敌人偿还。
1: 刘工同志，有什么任务您就说吧。
0: 中央指示由你去安徽芜湖，负责筹建秘密金库。记住，秘密金库是苏区连接上海党中央的生命线，是苏区把上交中央的金银物件重新熔炼封装交运给地下交通队，务必要保证绝对安全。

0: 阿妈，你说什么？阿爸，
1: 你过来一下。
2: 说什么？
3: 乔治。
2: 刘妈，快，照片拿来。警察来了，警察在这儿。

0: 你手里怎么不夸了？没事吧？没事，怨我走神了。没事，这些天都带累了。好了，大家今天歇歇吧。好嘞。
1: 看看，帮你包扎一下吧。没事，烫破点皮。昨天晚上做梦了，梦到我母亲了。她老人家身体一直不好。
0: 别多想，快到年关了，是想家了呗。
2: 这辈子对不住你们儿了，先生，失敬失敬。
3: 您是张执一，
2: 在下正是同福记的掌柜张执一。<笑>

0: 我叫谢华，负责这次苏区上交中央的特别经费，120两黄金，由我从苏区送到芜湖，再由芜湖站送抵上海。可芜湖站出了问题，
1: 陶谦呢？
2: 特别交通员没有出现，当天我更换了入住客栈，今天去了备用接头点，还是没人，
0: 很可能是交通站遭到了破坏。你接下来怎么打算的？
2: 只有更换路线和护送人员。
0: 你这个任务交给我。
3: 你马上返回苏区，金铺有属于自己的交通线，能否启用？我需要向上级请示。明白。这块银牌你带着，舒恒同志如果见到，就知道我们一定接上头了。黄金是安全的。这次芜湖交通站遭到破坏，已打破常规与谢华接头，
2: 直接避免了损失。
3: 我下面的任务是什么？中央政治局的任弊是通知，被捕了，
4: 在上海。
3: 他目前的身份还没有暴露，我们动用了核心关系，打通了营救渠道。这批黄金就是这个用途。组织上要求你们筹集400两黄金与苏区经费，一并移交特使。
4: 期限是多少？
3: 我只能等你两天。
4: 张老板，
5: 这店家之间调和的额度。
6: 那只要上了白粮，那都是需要抵押房契和地契的。哎，烟土也行。
7: 金铺背面加库存，满打满算能凑足200两，还差一半。
8: 2天。
6: 张老板，在这条金街上，只有宁波商会、后湖银市。你和问一下科会长，我愿给老弟敲边鼓。
8: 老弟，听说你有一笔好买卖。
7: 不能忘了我呀！不敢不敢，
0: 兄弟是有包科会长的。哎，
6: 乌沙现在可是紧俏货呀。
8: 但是货在赣南呐。赣南，
6: 你在那边也有关系。
8: 实不相瞒，科会长，起货的是我堂兄，南京矿业学堂毕业后，在赣南钨矿厂当工程师。
7: 那边闹红，他没跑路，
8: 跑往哪儿跑？
7: 现在当上副矿长了，况且那边是要吃饭的。这话透彻，要我说呀，这派那派都是生意派，这党那党也都是吃饭的党。这笔乌沙生意，老夫认了。
8: 柯会长，祝您生意兴隆，
7: 彼此彼此，
8: 多谢。
9: 刘耕同志，这是货物纯度和数量核验单。
3: 好，也只有你能办得到。
9: 一路顺风。
3: 后会有期。

0: 处长，是有人招了吗？刘科长，你的职业敏感度是越来越高啊。属下还需努力。
1: 这是他们交代的部分口供，你看看。哦，原来他们的秘密金库在五虎，难怪这两年在上海一无所获。
0: 五虎，上联南京，下通上海，是个好地方啊。把秘密金库建在此地，说明共党里还是有高人的。根据交代材料看，这个秘密金库的负责人叫张直一，此人是银楼工匠出身，领导过上海经营业罢工。
1: 难道是张仁亚？
0: 不管他是谁，找到他，把秘密金库连根拔掉。
1: 他们一向反应敏捷，金库可能会被转移。
0: 转移需要时间，所以我需要你赶在他们前面。
1: 是，属下立刻带人出发。

0: 干锅还是热的，离开没多长时间。
1: 好熟悉的味道，
2: 小青。

0: 柯会长，同富记金店是共党的秘密金库，张之一就是通缉要犯张仁亚。我是生意人，你说的好像与商会无关，抓人是你们的行当。宁波商会与同富记脱不了干系，您的重款流到了他们的金库。不愧是杨志虎的手下。
1: 这查底查得还挺清楚。那你查没查明你们杨处长的父亲当年与我可是生死之交？哼！队长，我们就这样离开吗？
2: 他们太机敏，楼下会有扰动，安排当地眼线排查。好的。
3: 老张同志，我长张直一先生。进去吧，
4: 小夏同志。小夏，没想到你连我都会怀疑。
3: 对不起啊，最近形势太严峻了，有好几个骨干都被抓了。我知道你是对的，
4: 张书记，你还是叫我老张吧。 3年多了，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
3: 夏夏，你知道吗？你是我心里头最信任的人。

0: 我这什么都有，你给你自己留着呗。跟我客气什么呀？这些本来就是带给你的，我自己还有。
1: 上级有什么任务？让我以东平小学教师的身份协助你的工作，尽快恢复芜湖地区地方组织。恢复
0: 工作正在进行，老丁他们在电厂也成立了支部。
1: 还有一个新的消息，敌人打算派一个精干的小组到芜湖，主要目的是查获金库和破坏地方组织。
0: 这个消息很及时，我得马上通知他们。 召开一个工作会。同志们，下面我宣布，县委的决议。为了应对敌人，保全组织，从即日起，各委员分头负责。李恒同志，作为我和各委员之间的单线连线。另外还有一项提议，如果我发生意外，丁校长接替中心县委书记。
2: 张书记，这不妥了。
0: 大伙举手表决。

0: 刘科长，秘密金库还没确切查明，但是东郊有个旧工厂，是当年北洋政府的饕餮加工厂。后来矿源枯竭，基本废弃了。但我的人发现这里有可疑人员活动，会不会是秘密金库的加工点？照您的吩咐，我们调查了一年内从上海来芜湖的人员，特别是公职人员和学校教师，这些是排查出的档案。
1: 东平小学，刘科长，需要警备队配合吗？你带人去铁道北待命，必要时我会派人通知。
2: 明白。老乡，一碗干馄饨，不加汤。 老乡，你不是本地人吧？老乡，你慢点煮。我想起来，我忘了锁库房门，得去锁库房。
3: 馄饨就要好了，夏玉兰同志。

0: 这里挺像个聚会点，你说要来这里是有用意的吧？
1: 对不起，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小夏同志，我们见过面，民国16年人亚负伤在教会医院。
1: 过去这么久了，我记不起来。
2: 幸亏你让我去送消息了，看来特务们提前行动了。
3: 你刚刚说夏一兰暗示了学校仓库，仓库距离远，又是秘密据点，
2: 这说明他想警告丁校长有危险，也能避免惊吓到学生。
1: 我真的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该去给学生上课了，告辞。
0: 那你看看我手上这个扳指，你肯定知道我是谁。我也真的是为了你好啊。
1: 对不起，我真的得走了。
0: 你走不了的。
4: 放开我！
0: 没用的，夏小姐。
5: 九游子，

0: 别为难夏老师，你要找的人是我吧？把枪都放下，二哥，我们终于见面了。是啊，见一面真不容易。这回不要为难兄弟，跟我回上海吧。好。
1: 把他放了，我跟你走。其实，我只想要两样东西。
0: 知道。一样是金子，一样是名单。
1: 你那个金店我去过，五口干锅，一晚上能压出多少金子来？十两一根，至少100根金条。你从银楼里头出来，你当然知道。
0: 还有二哥。
1: 你来芜湖这么久，按你的效率，组织起码恢复有50%，给我一份名单。
0: 名单不能给，金子可以，因为我有办法可以再整。但是把他先放了，
1: 就这些。那你自己呢？
0: 名单没拿到，再不把我带上，回去之后怎么跟上头交代？
1: 二哥就是个明白人，到了上海，小游子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0: 那我谢谢你。

0: 不打开看看，万一我在里头装的是砖头铁块呢？看这锁扣和西方的讲究度，放铁块，对不起你的手艺。
1: 三，哎，徐道北，通知五虎警备队马上过来。
2: 是。
1: 哎，干什么呢？送着黑渣土，你离远点。
2: 好的，好的。
1: 让你离远点，听不见吗？
2: 都下来拦！
3: 队长，好像听到有枪声，队长，是不是刑警队来了？歇会儿，让他们抬吧。
0: 没那么快，赶紧走。

0: 就剩你一个人了，出来吧！
1: 今天无论如何，你都离不开这里了。

0: 二哥，没想到再见面会是这样，刀枪相见。这事儿恐怕得问你了。
1: 你打的这枚赤铜扳指，
2: 我一直都带着。
0: 虽然我跟你和明义大哥分道而行，但不是背叛你。你不配谈明义大哥。
1: 信念变了，就是背叛。
0: 明义大哥的死跟我没关系。
1: 把扳指给我。

0: 不选金银，选赤铜，取的就是赤诚相待，同心同情。如今浪花犹在，人心已无。
1: 赤诚相待，同心同情。若于背叛，砸断扳指，自绝了断。

0: 二哥，我小游的重义气，你认为是背叛，那就痛快的给我一枪。我曾明欠你一命，现在还你。开枪呀，二哥！死在你手里，我认。
1: 开枪！我有机会开枪，肯定不犹豫。
2: 啊！走，把枪放下。
1: 哎，快点撤！哎，快点撤！
3: 张仁亚，
4: 开枪！开枪！别管我！张仁亚，
3: 警卫队到了没？
4: 大门被矿石堵住了，你该马上知道。张仁亚，别管我！不然都得死，不然我们就得死！开枪啊！别管我！

0: 二哥，我尤涛绞尽脑汁，还是低估了你。
1: 这是证据。

0: 当黎明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在黑暗中舞蹈。是的，将来胜利之日，我们可能活着，也可能已经死去，但我们的纲领是永存的，它将使全人类获得希望。
1: 我想跟你说，我的名字叫张景泉，我父亲给我取的，他在宁波乡下种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了，组织上调我去苏区工作。

0: 局长，我们先回瑞金去看医生吧，您这身体我担心会扛不住啊。我答应过敏系的同志，要尽快赶到，哪怕早一天都好。局长，不能再走了，我马上跟上级汇报您的病情。
1: 汇报什么？你别要大惊小怪的，找点干柴，烧壶开水，歇歇，歇歇就好。

解放了。可这靖权怎么还不回来？

0: Ima Batataka 呀。
1: 警权说呀，这都是组织上的东西。哎呀，22年了，你替警权把它交给组织吧。我恐怕是熬不到。

0: 错了都不知道，你超速了，罚本拿来。
1: 警察叔叔，你爱看篮球吗？
0: 爱看又怎么样？
1: 哎，您没看出来他可是国手文杰，还打过奥运会呢。
0: 罚本拿来。
2: 今儿是招不灵了。
3: 在休整一个星期之后，甲 A 联赛重燃战火。北斗队能否遏制五连败的下滑趋势？海王星队能否扭转联赛一场不胜的困境？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今年北斗俱乐部加大投入，购入前国手姚远、金海涛等多名球星，在主教练田野的带领下，打出了过去少有的声势和成绩。队伍在三连胜后跟着出现五连败，令人感到困惑不解。北斗的球势已经接近冰点。
4: 今天晚上我们的对手海王星队是升班马，虽然初次交手，但他们的情况通过看录像我们大家已经非常清楚了。田指导要求大家坚决围绕姚远打啊，坚决围绕姚远打。首发阵容：姚远、严凯、图万、廖万芳。张总来了。
5: 哎，田教练呢？
4: 去开赛前联席会了。
5: 诸位，我要说的就全在这里头了。行，你们继续。
4: 好，您走。我再看看。
6: 今天这钱可别让张总拿回去了。
4: 静静，今天晚上咱们大家可不能辜负张总的一番美意啊！好，先活动活动。
7: 别发呆了。
8: 全指着你了。
9: 放心吧。

0: 这是上座率的统计，
1: 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们向您现场直播的是全国男子篮球甲 A 联赛北斗队与海王星队的比赛。大家看到穿着白底球衣正在进攻的是北斗队，这是中锋遥远触球，把球传给了同伴严凯，严凯再传给小前锋廖晓峰，廖晓峰边角发炮，球没有进，外援偷懒，内线补篮，球进了。这场比赛开始以后，双方的争夺是相当激烈。
2: 注意做这个掩护啊，掩护的打到篮下去。
1: 田野在相对援护
2: 防守时注意他那个脚和这脚的。
1: 这场比赛里边，我们看到北斗队在
2: 进攻
1: 速度上
2: 要加强防守，
1: 明显要快于对方。全队整体配合，现在外援突然传给内线小中锋，后来出现，这是热闹起来了。我们看到了，这是原国家女子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文杰出现在观众席上。虽然他现在已经退役，在体育大学学习运动心理学，但观众对他仍很熟悉。他是不少篮球爱好者心目中的偶像，当年他驰骋篮坛的风采至今令人们记忆犹新。本不太热闹的体育馆，看他的一脚反而成了热点。海王星队又把球冲到了前场，远投球进了，海王星队又是一次非常漂亮的配合，但内线进攻得手，场上比分现在是78-66，海王星队超出了12分。好球，这是一个内外的配合，内线进攻得手。看台上我们看到文杰和不少的观众都是欣喜若狂。
2: 我海王星，今天好像是6个人跟我们比赛，
3: 你小子别记得，排球。
1: 海王星的进攻，突破到篮下上篮，球进。北斗队又输了，看来目前北斗队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将每个队员的优势都充分的发挥。在赛季之初，尽管俱乐部呢引进了外援，并且在资金上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但如何尽快的将全队捏合成为一个整体，是俱乐部也是主教练田野当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4: 张总，不好意思，又让你失望了。
5: 严总，组委会催你去开新发布会了。要不我替你去。
4: 李指导，你当我的副手时间太长了，有点着急了吧？
5: 您

0: 今晚飞走不可。
1: 下一场我们是主场，压力比较大，我们要进行封闭训练。你笑什么？
0: 我就纳闷儿，北斗队怎么会输给你们呢？他们的整体实力绝对在你们之上啊。
1: 什么意思？你真以为你一来我们就赢了？
0: 啊，当然了，你说是不是？那是不是啊？不说我赢了啊？
1: 是是啊，是啊。我都说是了，你还赢？
0: 喜欢你才赢你呢。我要是北斗教练，你们就绝对占不了这个便宜。
1: 那好，我去跟天儿岛说，你过去给他当助理教练。
0: 那不行，要当就当主教练。
1: 说你胡扯，你就喘上了。
0: 嗯，
1: 还当主教练？你要去了，人家连门都不给你开。
0: 为什么？
1: 我听说北斗队比赛前要烧香，不同你人坐一辆车，不让你人进休息室。
0: 真的？
2: 天知道，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0: 如果我田野的辞职能换来北斗队的变化，我愿意辞去北斗队主教练的职务。我感觉到太累了。
1: 备受本市球迷关注的北斗男篮，在全国甲 A 联赛中屡遭败绩，主教练田野突然提出辞职，必将使毫无准备的北斗俱乐部陷入混乱。这是本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2: 田野这是诚心要挟我，他明明知道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找到一个好教练的。
3: 张总，李指导来了。
2: 你让他进来。
4: 哎，啊，站
5: 着。大宝，
4: 啊，
5: 有一件事情，不知该说不该说。
2: 有什么事情尽管说。
5: 听说，有一个乙级队，想请田指导执教。田指导已经和对方接触了。
2: 好，知道了。
5: 啊。
2: 李指导。
5: 哎。哎，张总。
2: 好好干。带这支队伍可就全靠你了。
5: 哎，我这就去训练场，队伍的训练不能断。
2: 你真觉得有这种可能吗？
6: 这年头吃着碗里望着锅里的事儿不常有。
2: 田野这个人心高气傲，他是想增加自身的价值，增加谈判的砝码。哼，太小瞧我了，想干这个位置的人有的是。
7: 您指的是李立伟，他倒是物美价廉。
2: 李立伟带这个队的时间长，比较了解情况，可我总觉得身上好像缺点什么。
7: 缺点什么？
2: 人气儿。
6: 喂，张总，广告的样片出来了，你要不要看一下？
2: 马上安排。
6: 啊。
8: 想不到，这个打篮球的拍出来还挺漂亮的。
2: 哼，
9: 比她漂亮的有的是。张总选她，就冲着她是前国家女篮的主力。那天比赛你没见着，她一出现，比打比赛还热闹呢。明星，明星效应知道吧？

0: 来，
1: 冰激凌。
0: 张总。
2: 政治比赛。
0: 哪儿啊？都是同学，算着玩。哎，张总，你是为拍广告的事儿来的吧？你别不好意思啊，你要换人就换人，我真的不行哎。
2: 我想给你签一份一个赛季的合同。
0: 还拍广告？啊？
2: 你有没有兴趣接手北斗队主教练的职位？
0: 你说什么？
2: 北斗男篮主教练。
0: 你不是开玩笑吧？
2: 我是当真的，你好好考虑考虑，我等你电话。
0: 哎，你为什么找我？

0: 那你决定了没有？
1: 你说我这个球进不进得去？
0: 进得去。
1: 这个进不进得去？
0: 进得去。
1: 这个
0: 进不去。

0: Ya.
1: 听说的是吧？不能啊！知道我今天开会什么内容？
2: 不是，可能换教练了。
3: 换教练？把田哲换走
2: 啊？
3: 不能吧？
2: 不是，我也听说。
3: 听说？听说是吧？
1: 哎，那刘壮不跟
2: 那队长？
4: 哎，
2: 那估计会是谁啊？
4: 你我都一样，我也不是老板。
5: 我看田导不像要撂挑子的呀。
6: 知道。听说你走马上任了。
7: 哎呀，林师，您这哪是教练，您这是老板。
8: 林师，这发言酷呆了。
1: 二十多岁都有人欺
9: 负。哎，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张总马上就到，他要向我们宣布重要消息。大家鼓掌。
4: 文小姐，请。

0: 我早就说过，我这个人不在乎钱，只在乎输赢。北斗队打到今天这种局面，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有责任。当然了，我今天并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我只是想重打锣鼓另开张。本来公司董事会并没有换教练的准备，可是田野教练的突然辞职把我们逼到了绝路上。现在我宣布，董事会同意田野的辞呈，临时聘请文杰为北斗男篮的主教练。
1: 领导，这怎么回事？您知道吗？
2: 大家，大家都是打球的，都认识。我以前的情况你们也都知道。这几年呢，我一直在大学当教练，啊，学教练和运动心理，啊，北斗俱乐部。

0: 给我这次机会，让我当大家的教练。我有决心带领大家在本赛季打出好成绩。你猜怎么着？我一站起来，一肚子的豪言壮语全忘了。冬梅，这给你。
1: 哎，谢谢。
2: 我说文杰
0: 啊，
2: 你去那儿别忘了让他们把起床机给我签了名啊。
0: 所有的
2: 你全部来，我帮你说说。我说你这回当教练了，我们可就是你的智囊团。
1: 对，我们是你的死党。
3: 那还有一件。
0: 哎，对了，你们说，我经过临场指挥是穿运动服呢还是穿西装？
1: 我觉得穿运动服好，你穿运动服显得特别帅。
2: 不是，得穿西装，人家 NBA 教练全穿西装，那就一酷。
1: 哎，但问题是文杰穿运动服显得特别有性格呀。
2: 穿西装酷啊。
4: 知道这篇报纸上怎么说？这是北斗俱乐部的商业炒作。
0: 管他们怎么说呢，我按我自己的想法去做。如果离开篮球，我就是一个一点都不起眼的文杰，只有在球场上我才有光彩。你不是也这么说吗？东方，这对我真的是一次特别难得的机会，你就支持支持我吧。
4: 好好好，我说不过你，我遥远海涛那帮小子你弄得了吗？他们随便一个点子就把你折进去。
0: 我连你都降得住还降不住他们？
5: 降我跟降他们能是一回事吗？
0: 又又又吃醋了。呀，我得去查夜去了，不说了啊。
5: 文杰，你也不是不知道，
4: 我答应张总要转会到北斗，可我要是来了，你叫我怎么面对你？
6: 我希望你来了能支持我帮助我。
5: 这点我做不到。
0: 谢谢你提醒我，拜拜。
7: 喂，喂，
8: 校长接了。
2: 啊，不行，明天我出不去，我们
8: 校长接了。
2: 学校的，
9: 这些都
2: 把教练
9: 规矩先到了。
8: 完事儿了，
2: 我俩没
8: 下
2: 午就到。
8: 等一下，等一下，晚上一下，五点钟过去啊，五点钟到。你们晚上五点钟过去啊，就这么定了啊，开始啊。
10: 校长接了。校长接了。校长接了，
11: 慢点，别夹牌，别夹牌。
10: 校长接了，
11: 来
10: 吧，
11: 校
10: 长接了。
12: 当时那个推定多好，
10: 来，还不散伙？
11: 打死
10: 放火箭
11: 俩王，
10: 别让文杰给逮着。
13: 忙什么？忙什么？教练还没露面呢，打完这把，看谁出了。
14: 散了吧，文杰跟我爸认识。
10: 瞧人家点出息。
13: 小芳，盯着点，教练来了告诉我一声。
15: 干嘛呀？
13: 别问，没你事，掉帽。

0: 严凯，你准备写两份检讨吗？今天早晨是体能训练，先跑8圈，13分半完成，再跑5个400，每个1分15秒，完不成的继续跑，直到完成为止。
1: 不是，你这不是把我们那女队练了吗？
2: 就是啊。
0: 什么意思？
3: 他的意思是男人的脂肪少，用不着那么大的训练量。
0: 你们以为你们是男的就有什么了不起吗？3大球，你们哪项比得了女的？人家女队条件比你们差，待遇比你们低，可是人家成绩比你们好很多，你们有什么可狂的？
1: 那高东方呢？
0: 他也一样。
3: 文哲，减脂带的时候都是他带我们一起练的，您呢？
0: 我知道你们不服我。行，今天你们跑得过我，我走人；跑不过我，对不起，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得听我的。
4: 瞧这帮小子，瞧这怂样，太缺脸了。
5: 我啥嘞
1: 啊，
5: 是反正好。咦，
6: 我打赌文杰赢，赌100元。

0: 文志，咱们弄扯平怎么样？
1: 小心，跑不过就算输。
2: 不是，跑多少圈？
3: 田指导从来没这么练过，
2: 可不是吗？
4: 张总，您先回去吧。结果我们打电话告诉您。
5: 对，
6: 干嘛呀？我告诉你们，结果赌注压少了。

dalam rumah lah kok.

0: 这是我这么多年最冒险的一次赌博。
1: 喂，东方。
2: 喂，我是张鼎啊。
1: 张总。
2: 海王星俱乐部刚刚发了传真，他们不同意高东方的转会。
1: 张总，你不是说和吴总很熟吗？
0: 啊，是。我跟吴总已经说过了，他说这是高东方本人的意思，他不好强迫这个事情。

0: 这个挂空了，还是什么？当时和这个画的越好看，
1: 自己来点，
0: 做点那个墙上的那些壁画画的就漂亮。咱们
2: 东西我肯定有你
0: 来的吧？
2: 对，今天我
3: 谢谢你。其实你这一次穿这个裙子很漂亮，我很喜欢这个颜色。

0: 咱们跳舞吧。
1: 哎，那我就先过去了啊，不好意思。你每次打比赛都累
2: 不累？还行，习惯了。

0: 小姐，请你跳个舞。
1: 谢谢。

0: 众来了，哎，快快快快，
1: 众来了，众来了，快快快，众来了！
2: 为什么不按规定休息啊？谁带头？
3: 是我。
2: 你？
3: 我想让大家轻松一下。
2: 轻松一下。轻松一下就用酒精，就跳舞，
3: 没有酒精，可乐、雪碧

0: 雪碧。
1: 他们属于球场，不是舞场。你是球场上的教练，不是舞场上的教练。

脚。每场比赛平均每个人只有四分钟的出球时间，你老拿着球，队员有机会你要多传球。继续比赛，我希望你做一个打聪明球的人，打球有勇无谋不行。你年轻，上场冲动，拼劲肯定没问题，但是脑子清楚更重要。突万选位很好，他总是能够很准确地判断对手的位置、队友的位置，进而来决定自己应该在什么位置。在高速运动中为队友拉开空当，或者是传出很舒服的球，用咱们北方话说就是打球特贼心。 You're very smart。 咱们队员缺乏这股贼心劲儿，做人要实，打球要贼，要多动脑子。大老爷们的笑都不会笑，大点声。

刘磊，十五号当韦章，二十二号当季宇，八号当小刚，二十三号当海涛，十六号白杰，二十号当范，六号姚远。教练李丽，主教练文杰。

0: 比赛开始了，身穿白色球衣进攻的是水晶队，传球出现了失误，黑鬼的战停以后发动了泰坦反击，给六号遥远，遥远上篮得手。水晶队在进攻当中又是一次传球失误，显然他们的开局比较急躁。这是大前锋外援突外，传给遥远，遥远再传给突外，突外上篮漂亮，篮下一个李云帆。水晶队开场之后呢，现在是4-3。
1: 在北斗队的起码遥远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加强对遥远的防守啊！你呢，就是他的投篮点，不要叫他轻轻松松、舒舒服服投篮，不要怕犯规啊！你要注意卡断他对严凯的一侧的传球，叫他向另一侧传球，明白不？
2: 明白。
0: 比赛现在重新进行，我们看到在暂停以后呢，水星队显然在战术打法上有了变化，从原来的盯人改为联防，而六号遥远仍然在内线呢，作为北斗队主攻的得分手。但这段比赛里边，水星队显然加强了对他的防守，而水星队进攻当中内外结合，满盘结合，外围远投球又进了。黑队强冲内线没有进，对方断了后场篮板球。水星队的反击速度非常快，上篮球又进了。六号遥远强冲内线，让他有机会，没有传给外援突万，突万显得非常的焦急。现在北斗队是58-64，落后6分。女主
3: 角必须要变化。遥远切入篮下，吸引对方。严凯的球外传给突万，突万远投。遥远在篮下控制篮板，打二次进攻。突万 ，Let me tell you, they're reading a how Yan passes ball, so we have to change. 遥远 cut in and Yan pass ball to you. You make swing punch. Do you understand?
4: Yeah.
3: Okay. 来，1-2，1-2。
0: 现在比赛继续进行，正在进攻的是北斗队。北斗队在外围把进攻节奏稳住，传给内线的突万，突万强攻投篮球进。水星队在这段比赛里面，看到防守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他们以攻代防，也是多次靠断球以后强攻内线。六号遥远，好球，又被北斗队攻击2分。水星队也不示弱，这一段比赛里面，水星队呢连攻带投已经得了8分了。而北斗队呢是六号遥远和外援突曼各投进一个球，两个人的配合显然不够默契。主教练文杰再次要求战术，
3: 遥远掩护，严凯拉到外围投3分，其他的人注意盯抢篮板。姚远，你上不上？海涛，上！
5: 扣子，扣子！
6: 以往北斗队都是姚远来投这决定命运的一球，但是今天新任主教练文杰却出人意料的把这个重任交给了严凯。就这样吧，啊！
5: 张总电话，
3: 我在指挥比赛，没有时间。大胆投，别想太多。投不中算我的。
0: 整个比赛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现在穿着红色球衣的北斗队进攻，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北斗队在做掩护，再传给外围的18号严凯，严凯外围投篮，非常可惜球没有进，这样最终是水晶队102-100的优势显得。
7: 严凯，最后那球你怎么投的？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吗？投篮的手法都变了，嘚瑟了吧？你以为你是迈克尔乔丹啊？最后那球你投。还有你海涛，好长时间没打比赛了吧？你也太激动了，穿着裤子就往上跑，你也太丢人现眼了。
8: 轻点，轻点。
7: 严凯，以后你得好好巴结巴结文植啊！我看着他好像要重点培养你。家里不有3户吗？以后给文植送点。文植不告诉你们在场上打球贼性点吗？哪去了今天？

0: 北斗队不是遥远一个人的球队，是我们大家的球队。篮球是个集体运动，五个人在场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和作用。任何一支优秀的球队都不能靠一个人打球。北斗今后的战术必须建立在五个人，不是十个人打球的基础上。
1: 多吃点，
2: 教练吃不了那份给我啊。
1: 多吃点，
2: 我这点不吃完了。
0: 李志，
3: 好听吗？
0: 那天比赛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4: 没什么事。
0: 你觉得我让严凯投最后一球对不对？
4: 嗯，从战术安排上没错。
0: 什么意思？
4: 我不是世博诸葛亮，但是我觉得那天呢应该让姚远投最后一个球。那天是他的生日，在家里他爸他妈全在看台上坐着，他呀一定憋着劲儿给他爹妈露个脸。
0: 嗯，李志，你带这支队伍时间长，对队员的情况比我熟悉，以后你多帮帮我。
4: 我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1: 为什么？
4: 他们都是球星，被惯坏了。
1: 哼。
4: 哎，我刚才说的这些你不要和别人讲，也不要说是我说的啊。
0: 姚远，生日快乐。对不起啊，我那天不知道是你生日，也不知道你爸妈在看台上看你比赛。请你相信我，这么做不是针对你个人，是为了战术上的整体安排。我也是边读边做，很多地方做得不好，希望你以后能帮助我。甲 A 十一轮已经过去了，你们平均上场的时间不到15分钟，白贝最少只上场一次，还不到1分钟。为什么？甲 A 竞争太激烈了，教练不敢拿出更多的时间来锻炼新人。我的办法是，你们年轻队员在私底下要进行更多的练习，要用实力来证明自己，到时候谁的状态好我让谁上。

0: 我作为主教练，正式要求你从今天起减肥。
1: 啊，不少吃点，太胖。
2: 骨干肉香啊。

0: 球啊？
1: 你咋连个女的都看不住呢？
2: 狗旋
3: 儿，
1: 不
3: 行了。
2: 狗旋
1: 儿，你怎么回事？用不叫医生？
4: 没事儿，韧带断了。
0: 处理，这件事情一定要严肃处理。开掉眼看。
4: 别介，哎呦喂！
0: 又碰到伤口了吧？疼不疼？
4: 没事儿。韧带已经接上了，不影响明天的比赛。
0: 好，就这样，有什么事儿给我来电话。你好好养伤啊。对这个事情别太操心了。
4: 别开到眼看。
5: 张总。要不让李丽梅指挥下场比赛。
6: 先回公司吧。

在讨论对严凯的处分前，我想先给大家讲个故事。从前有座山，真的，山里有个中学，中学里有个体育老师，老师是原沈男篮的主力后卫，因伤离队，回家乡当了中学教师。说来也怪，大山里很穷，但那儿的孩子都长得特别高大。老师回到家乡以后，培养了好几名运动员。有一年，老师给咱们李芷写了封信，说有个孩子是天生打篮球的料，叫李芷抽空到山里去看一看。中学有个篮球场，设在半山腰，靠悬崖的一边拉了张网子。那天山里的孩子们专门为李指导打了场比赛，比赛结束的时候，一只篮球穿破网子落下悬崖，孩子当中个儿最高的一个二话不说下了悬崖。李指导很着急，老师却说不怕，那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苗子，他就是我的娃。半夜里那孩子回来了，浑身衣服都刮破了，却紧紧地抱着那只篮球。李指导心疼地问，你这孩子不要命了？那孩子就说，球比命要紧。这就是严凯。我相信严凯在训练中绊倒我不是故意的，更相信他会重新振作起来，不辜负他父亲对他的期望。

0: 目前队里的训练热情很高，看来文杰还是有不少办法的。不过，文杰他对您……
1: 他对我怎么样？
0: 我觉得他对您有时不够尊重，比如上次他都不接您的电话。
1: 话不能这么说。我觉得文杰倒是有点大将风度，我很欣赏他这一点。可是这球我们是输不起了。
2: 你估计估计。这次对海王星我们能不能赢？
0: 不好说，上次他们可是赢了我们。

0: 得先安排队员住下，还得躲开记者。咱们干嘛来这儿啊？干嘛不去你家？我都好长时间没见到你爸妈了。
1: 我家门口也好多记者。

0: 对不起。
1: 我从报纸上知道你训练受伤了，你怎么不告诉我？
0: 人家怕你担心嘛。

0: 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么关心，
1: 我们也是不得已啊。
2: 请问文指导，这次挑战海王星结果会怎么样？
0: 结果会很美好。
2: 您是说有把握战胜对手吗？
0: 我想说的你替我说了，谢谢。
3: 文指导，您同高东方的特殊关系人所共知，请问这种关系对比赛结果是否会有影响呢？
0: 没有，我是北斗队主教练，他是海王星队主力队员，我们各为其主，不存在别的关系。
3: 东方，有影响呢？
0: 没有，我是北斗队主教练，他是海王星队主力队员，我们各为其主，不存在别的关系。

0: 地理人和，而对于穿着红色球衣的北斗队呢，今天要面临严峻的考验。六号是姚远拿球，球队对方的主力后卫高东方断，高东方快速进球到前场，背传给同伴刘宁，刘宁上篮得手。姚远准备传球，球队对方封锁。比赛开始之后，队姚远的出手非常成功。快进球的节奏，又是一次内线成功得手。北斗队面对落后比分，主教练
1: 姚远，你必须注意配合。
2: 我们不上的节奏，你要跟谁配合？
1: 该传不传是你的责任，传出去别人接不到是别人的责任。OK。
0: 现在海王星队采取的是扩大半场盯人防守。六号姚远拿球，转身跳投，球被对方盖帽了。海王星队开始反击，对方的内线几乎没有人防守。前锋非常轻松地把球端过来。好，现在海王星的主场是欢声雷动，观众席上气氛非常的活跃，他们全力以赴为主队海王星队加油助威。
1: 稳定情绪，注意配合，控制场的节奏。
0: 北斗队主教练文杰准备派23号海涛出场，谢谢鼓励得分手六号姚远。
1: 好，
0: 海涛上场以后，全队的进攻组织顿时非常活跃。18号严凯在他的带动下，也是不时的吊传出好球。中外呢是频频进攻得手，再传给中外，中外好球，投进了关键一球，最终北斗队是108号。

0: 我看过了。你就是为这个来的。
1: 报纸上怎么说我不管，可现在队友和教练都不相信我。
0: 对不起，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我们是问心无愧的，是不是？
1: 你说的轻松，这场球你赢了，你风光得很。我呢，你根本不会为我想想。要么你离开北斗，要么我们分手。你好好想想。

0: 进来。
1: 没事。文芝，要不要我们把高东方那小子找回来收拾一顿？你一句话。
2: 高东方有什么了不起的？文芝，咱别在乎他。
3: 就是文芝，时不时内必有芳草，得找比他好的嘛。
4: 骨干，你这些话搁哪学的？芳草是指女人，高东方这种人牛屎。
1: 文芝，你是不是要离开我们？

我不会离开你们的。姚远呢？病了。文志，我都跟你说了吧，姚远昨天晚上就走了，他去水星俱乐部了，但是他说今天晚上就回来。

0: 闷侄，你骂吧。
1: 走，找个能大喊大叫的地方去。说吧，怎么回事？
0: 闷侄，我不是真的跟你过不去。你刚来那几天，我是找过你的别，我不了解你。但是后来，你是个非常好的人。
1: 因为我是好人，你就要离开北斗。
0: 我知道瞒不过你。
1: 说说理由。
0: 打完海王星，我明白，北斗不再需要我。你把我换下场的时候，我一下子明白，我在，北斗摆脱不了束缚。
1: 还有呢？
0: 难道你说我为了钱？
1: 是不是吧？
0: 有点，但不全是。
1: 如果你是为了钱，我没什么可说的。如果你是因为我把你换下来，北斗队赢了，你就要走，那我得告诉你，你到哪儿都一样。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你当时为什么离开国家队？你想过没有？
0: 没有。
1: 就是因为你场上表现欲太强。篮球是个集体项目，是靠整体的攻防，不是靠个人表现。就算你遥远一场球得50分，别人不得分，咱们照样输球。所以像你这么优秀的队员，反而成了全队的负担。这就是你离开国家队的原因。所以我说，这个问题你想不通，你到哪儿都一样。姚远，我希望你做个帅才而不是个将才。真正的球星不是表现自我，是靠自己的技术和智慧带起全队赢得胜利。姚远，我希望你能够重新回到国家队，代表中国男篮重新夺得亚锦赛冠军，打进奥运会。对一个运动员来说，那种荣誉才是你一生最大的财富。
2: 各位观众大家好，北斗队以优异的成绩为我们这座城市赢得了荣誉。今天我们中国体育特别报道栏目专门制作了城市英雄，奉献给广大的球迷。
3: 哎，你老婆又上电视了？
4: 去你的！
5: 关注我们北斗队的球迷可真不少。
2: 好，我们请您来提问。
6: 请问文指导，听说您在做运动员时是个有名的刺儿头，那么现在做了教练了，您是怎样完成这个角色转变的呢？谢谢。
1: 我以前有这么严重吗？啊？你不愿意问我们以前教练，我挺老实的。不过当了教练以后，确实是体会了以前教练对我们很多的用心。上次打比赛的时候见到他，我还跟他赔礼道歉呢。当队员的时候就烦教练老教训我们，所以我尽量避免不要用教训的口气跟他们说话。可是当教练就难免要教训人，想忍都忍不住。有时候跟他们说话，我心里直犯嘀咕，这话说的让他们烦没事儿，要是让他们觉得可笑，就麻烦了。
3: 请问几位队员，你们觉得文指导是一位好的教练吗？
7: 你这问题不是为难我们吗？我们总不能当面夸我们教练吧？可是要说几句难听的，他回来更得练我们了。
8: 文指导，你能告诉我们你和高东方的关系怎么样了吗？
9: 我们吵了很多年了，那时候我们都是运动员，教练骂我早恋。
1: 星期天为了不让我们见面，把我们全队带到山上爬山跑步。

们队员都恨死我。但是我没有觉得我们的关系影响我们事业的发展。我们打球为国家，为自己，也为恋人。我现在当了教练，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有些事情可能挺伤他自尊心的，但我不是有意的。在这里，我也想请求他的原谅。

0: 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啊？
1: 今天等多久啊？
2: 这个排到什么时候去啊？
3: 这儿有空位。
0: 还是吃的。
4: 哎，舒点点，于小丽，还有安曼，
5: 是
4: 你们，你不认识我
3: 了？

0: 头，回去再
1: 说。哎，对不起，你们前面买不买啊？
0: 对不起啊，对不起。这样，周末上我们家去啊。啊，
2: 行行行。
0: 周末我们家是流星花园 A区15栋，我记住了啊。
3: 太戏剧性了，20多年没见面了，同学，居然在这人山人海的超市里碰见你。
4: 就是，谁能想到他在这儿上班啊？不过这家伙也真够差劲的哈，这么多年也不跟咱们联系。
3: 算了，你看都快40人了，还在超市里干，又辛苦又要看人脸色，要你，你有心情跟老同学联系吗？嗯，哎，说不定他是刚刚下了岗，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份工作的呢。
4: 那咱们过两天去他们家的时候多买点东西呗。
3: 好，嗯嗯，哎。
4: 我们没记错吧？是这儿吗？保安刚打过电话，没错，肯定是这儿。
3: 一个下岗女工能住得起这样的小洋楼啊？
5: 哎，她是不是在这做小时工啊？
4: 对呀、啊。哎，我想起来了，以前有个苏宁电影讲的，就是一个女佣人趁主任不在家，约自己喜欢的男孩到主任家见面。
5: 哎呦，要真是这样多不好啊！
4: 嗨，就算是我们是对家钟点工的客人，主任也不应该不尊重我们呀，是不是？
6: 你们是找凯西的吗？
5: 啊、哦、不，
4: 我们找黎凤。哎。
7: 哎，是这儿，是这儿，班长。哎呀，我可等急了。
8: 哎呀，哎呀，你们怎么回事？这么半天，哎，快快出来，出来，走到这儿来了。
4: 就是我们呀，走这儿来了。
8: 都老同学，买那么多
4: 来看看你呗。
8: 哎呀，真是等死我了。
7: 啊，歇一下，歇一下。
8: 走走走走。
4: 哎，走走走。
9: 客厅啊，
4: 太漂亮了，跟过去资本家的洋楼差不多了。
9: 哎哎，这是你买的房啊？
10: 啊，我跟我老公今年刚从海南回来，买了这个房，怎么样？还行吗？嗯。哎，我跟你们说啊，我老公今天有应酬，啊，所以不能招待你们。他让我替他向你问好啊，好好玩。
11: 阿曼，哎，
10: 来。
9: 这怎么又出来了？
4: 哎，就是啊，
9: 那有个门，去看看。哎，你老公是大老板吧？
10: 什么大老板呢？哎，你们俩进来，进来，哎，进来。他呀，就是弄了个房地产公司，现在这又准备投资什么高科技产业。哎呦，天天忙得跟真的似的，搞不懂。
7: 耿姐，跟李师傅说一下啊。
9: 这还真是他们家呀，
7: 就
9: 是。
7: 哎，
9: 你说他一个月得赚多少钱啊？
4: 太阔气了，
9: 就是。
10: 哎，来来来，坐呀！啊，快点坐下，快点呀！等你们等的着急了，我都。
9: 哎，老同学，嗯，那你为什么还要去超市上班啊？
10: 我那天实在是没事儿干，我想找找老本行的感觉，所以就跑过去了。啊，对对对。这我的名片，哦，嗯，来，
4: 青苹果连锁超市董事长凯西，凯西，他们家阿姨喊的凯西就是你啊。
10: 我呀改名字了，凯西是我现在的名字。对了，回头我给你们一人一张那个我那超市的会员卡，你们再去买东西给你们打8折，好不好？
4: 太好了，
9: 太好了。
3: 哎。我能不能到处看看啊？
10: 行行行，走，来。
3: 哎呦，来这儿，那楼梯还转着呢，上来啊！哇！
9: 哎，哎呦，有钢琴，这屋
3: 三角的呢，
9: 真气派，
3: 太棒了！
9: 看这边来，哎呦，这还有看见门哎，瞧人家那。
3: 哟，这是真的假的呀？
9: 啊？啊？
3: 真的假的？
10: 走吧，走吧，走吧，快下去。
3: 这是什么动物？那么多尾巴？
9: 凯西，嗯，你现在会弹钢琴了？
10: 哪是我会弹，那是我女儿在学呢。
9: 你女儿多大了？
10: 刚上初中，在世纪银行中学，周末才回来呢。
9: 啊，那你学期得多少钱呀？
10: 一个学期是98000。
3: 一学期98000，三年6学期，要588000呢。
10: 为了孩子怎么办？高中的时候，我准备送他到国外去，最好是英国。哎， 咱们一块儿喝点红酒，来来来，快。哎呀，20多年呀、啊，一晃多快呀、啊！啊，能碰上你们真不容易。
1: 谢谢。
10: 想当年，米小丽是咱们的大班长，点点是语文课代表，阿曼是学习委员，对吧？我记得没错吧？
1: 对。
10: 哎，说说你们怎么样啊？啊，
1: 李凤，哦，不对不对，应该叫凯西了，对不对？你呀、啊，别看我们仨都上了大学，可跟你比起来真是一事无成。我们每天定点上班，定点下班，挣着可怜的一点工资，一点意思都没有。要说事业有成，还是你。
10: 得了，你们当年都考上大学了，就我没考上，取笑我是吧？
2: 还不是取笑你。
12: 阿满说的是真的。就拿我们研究所来说吧，里边是装着一大堆大学生，可大家都在混日子，多没劲啊。
13: 那我呢就更惨了，整天跟犯人似的关在铁笼子里，数着永远也数不完却永远也不属于我的钞票。哎呀，我都快被这种沉闷的生活压得我气都喘不过来了。
10: 哎不能这样吧，干嘛呀，这么多年没见面，你们合起伙来挤的我是不是？
1: 没挤的你，我们真的很羡慕你，
2: 真的很羡慕你。你看看你现在过的多好啊。
10: 真羡慕啊？那我就不明白了，你们要真羡慕，干嘛不赶紧换个活法啊？
13: 我们也想换个活法，可是已经晚了，都快40岁的人了。
10: 说什么呢？40岁怎么了啊？人家都说40岁是第二青春，要是你们对现在的生活已经不满意了，干嘛不赶紧改变呀？要等到什么时候？想老了后悔啊？来来来来，干了啊！来。

0: 老公，老公，你醒醒啊！老公，你醒醒啊！
1: 怎么了？
0: 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1: 啊，什么事儿啊？
0: 我要辞职。
1: 哎呀，你是不是又说梦话了？
0: 没有，人家都想了很久了，不能总在铁笼子里关着。我都快40岁了，我要抓住机会重新起跑，一鼓作气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1: 你要实现什么理想？
0: 我想当作家。
1: 我支持你当作家，可当作家也不一定要辞职嘛。你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当作家，啊？
0: 不，我就要辞职。我不想去数钞票了。
1: 工作不就这样吗？上班下班挣工资养家。行了，你别胡思乱想，早点睡吧，明天上班呢啊。
2: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设计的人工湖，它呢湖景非常漂亮，然后正好是处于夏季。这边呢是一个棋盘室，您可以下棋、打麻将、打扑克用，采光也非常好。然后楼上呢是一个卧室的位置，是一个静区，卧室全在楼上。真漂亮啊！
3: 什么？60万？
4: 哎呀，你别紧张啊，钱的事儿我都想好了。我们可以贷款，先交10%入住，剩下的我们还贷款不就行了？
3: 哦，那一共得贷多少钱？
4: 我咨询过了，我们最长可以做15年，那每个月3000多块钱吧。
3: 3000多块？我们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呀？你看看啊，明年小虎就要上。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啊我也想过了，以后啊你也跟隔壁姜老师学学，出去上上课。听说现在的课时费可高了，一次800多块钱，那一个月下来还交不了房贷呀。
3: 我不去，我是老师，我不在学校上课还算老师吗？亏你还想得出来。
4: 你出不出去我不管，但这房子我是买定了，你不出去挣，我自己出去挣。
3: 你怎么能挣那么多钱呀？
4: 那你就别管了，大不了我出去卖鞋好了。
3: 哎呀，你看你看，你又说这气话，难道这房子比你的命都重要啊？
4: 对，这房子就是比我的命还重要。这辈子我要是住不上这样的房子，我死不瞑目。

0: 这怎么这么慢？哎，我说同事，你能不能快点啊？我这还有急事儿呢。你说这慢。
1: 对不起啊，您这零钱太多了，请您再耐心的等一会儿。
0: 您什么意思？您嫌我零钱多麻烦是不是？你们银行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1: 您误会了，我没有嫌您麻烦的意思，只是请您再稍微等一下。
0: 等一下？哎，您这是等一下吗？您这都等多少下了？您耽误我多少时间呢？我这一上午的营业额够您挣一个多月的，就我这经济损失您赔得起吗？到时候，真是的，瞅瞅就这点钱，那是数多半天了。哎呦喂，我也不是说的这银行啊是该改革改革了，像这种啊没本事的饭桶啊就应该下岗回家待着去，别在这磨洋工混饭吃。
1: 请你讲话礼貌一些好吗？
0: 我怎么不礼貌了？再说我说你了，你激动什么呀？真是的，能干就干，不能干就待着去，在这儿去，真是的。哎，干嘛呀你？不是你干什么呀这是？
1: 对不起，请把你的臭钱拿走，我今天就不伺候了。
0: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你管这叫臭钱？我告诉你，这是人民币，你知道不知道？人民币，你对人民币不满啊？啊，你看不起人民币是怎么着？我告诉你，我要投诉你。你们行长呢？哎
2: 呀，你是怎么搞的嘛？怎么能跟顾客吵架还扔顾客的钱呢？快向客人认个错。
1: 我干嘛要向他认错啊？是他先骂人的。
2: 舒点点，你身为银行的工作人员，必须向他赔礼道歉。
1: 我一定要向他赔礼道歉吗？
2: 你今天一定要向客人赔礼道歉。
1: 那我要是辞职了，是不是就可以不向他赔礼道歉？
3: 你真的辞职了？
1: 嗯。
3: 为什么呀？
1: 不为什么，就是想换一种活法。
3: 我真佩服你，舒点点，真有勇气，说干就干，来，我敬你一杯。
1: 干，
3: 干。
1: 说实话，昨晚回到家一夜都没睡着觉，我觉得人家李玉凤说的对，一个快40岁的女人了，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活一把，那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啊？所以我决定从银行里出来，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4: 就是，甭管怎么说，我们也上过大学呀。点点，那你辞职了，你干什么呀？
1: 我要实现我多年以来的梦想。
4: 什么梦想啊？
1: 当一个作家，一个身上张爱玲那样流芳百世的女作家。
4: 点点，你太了不起了，真的，你特别了不起。
5: 点点，你这么想法也太不现实了吧？现在都什么年月了，您还想当作家？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效益好的大公司去当个会计，一个月能挣好几千块钱呢。
1: 我从银行里出来就是讨厌数钞票，你还让我往火坑里跳？
5: 只要火坑里有钱，让我跳我就跳。
4: 哼！哎，行了行了，来，为了咱们的明天，干一杯！
5: 为了我们的明天，
1: 为我们明天新的生活，干杯！

0: 你好，我们是搬家公司的。
1: 啊，你们把那屋电脑桌搬到里边去，把这个书柜呢也搬到里边去。
0: 哎，大姐。
1: 啊。
0: 您不搬家呀？
1: 我不搬家，我搬房间，没意见吧？
0: 好好好。
1: 都快动手吧。
0: 来来来。
2: 错了。
3: 哎哎哎，你干嘛去啊？
2: 那我正这么好好的装修起房子来了。
3: 我在家里开个美容院，挣钱买房子。
2: 什么？你在家里开美容院？嗨，那哪成啊？
3: 有什么不行？快，给我拿进去，往里
1: 边拿。哎，老公，你回来了啊？
4: 回来了。
1: 来，我帮你拿。
4: 好好好。怎么又挪地方了？
1: 啊，是这样的，我把这儿的书柜呢，搬到咱们那房间去了。哎，你看，是不也宽敞一些？
4: 啊，
1: 而且我以后呢，大部分时间都要看书的，那个房间每天都能照到阳光，不有阳光才会有灵感的。老公，你能理解我吗？
4: 我理解，能不理解吗？那什么，我做菜去了。
1: 嗯。
4: 啊。
1: 哎，老公啊，以后这个房间呢，就是我的工作间了。你没什么事儿，尽量不要打扰我。如果一定要进去的话，你最好先敲敲门，免得打断我的思路啊。
4: 行，我再进你房间，我敲门。
1: 嗯。

0: 报纸永远给你看完，永远给你摆的乱乱的，永远不给你收拾好，真是的。
1: 哎，我说啊，太阳照屁股了啊，该起来了啊，少爷起来了，起床了啊，站正。人了，你说永远不知道养成了清洁的习惯，什么时候才能养成呢？你说，哎呦，受不了了，真是！
2: 别打里边天了，这周末都不让睡他觉，你烦不烦？
1: 烦不烦？你烦不烦啊？都几点了，太阳都照屁股了，还不起床？起来，起来，起来！太阳能照到屁股了，起不起来？起不起来？起不起来？起不起来？起
3: 不
1: 起来？
3: 烦不烦？你大周末的让我好好睡个觉，行不行啊？
1: 哎呀，我当着驸马还没嫌烦呢，你大老爷睡大觉，你倒嫌烦了。几点了？还不快起来？你看太阳都照
3: 我。昨天晚上看球睡得太晚了。
1: 谁让你睡得那么晚了？我赶紧。
3: 行，我爱睡那么晚，你管得着吗？
1: 我不管你，谁管你？啊，我不管你，谁？讨厌！起来。
3: 你怎么现在弄的？
1: 起来，帮我干活。
3: 弄个
1: 起来。
3: 弄得跟，懂吗？
1: 你起不起来？
3: 你怎么弄得跟更年期似的啊？你要叨叨你出去叨叨行不行？哎
1: 呀，谁更年期？
3: 你更年期？
1: 谁更年期？
3: 你更年期？
1: 你才更年期呢！你给我说清楚了，谁更年期？
3: 我告诉你，你在这儿我真跟你急了啊！
1: 什么你骂我更年期，你还要跟我急？你
3: 滚！你下去！

真的。

0: 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大老爷的日子，
1: 就你惯的，
0: 我连袜子都没让他洗过一双，
1: 活该你。

0: 做了。就算养儿子，他也该知道孝顺你老人家吧？怎么能这么蹬鼻子上脸的？好了，你也别哭了。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你总算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你就踏踏实实的在我这住着，让那大儿子自己伺候自己几天。等他没饭吃了、没衣穿了来求你的时候，再好好的收拾收拾他，也该让他知道知道，有你这个妈是他康大为的福分，啊！
1: 那我听你的吧。
2: 妈，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袁太太。
3: 你好，
2: 来，
3: 你好。啊，
2: 这是王太太、周太太。
3: 你好，
2: 这位就是安医生。
3: 哎，你好。
4: 哎，走吧，
5: 来进屋吧。啊，
3: 好的，
5: 来，
2: 走。哎，袁太，你看，
3: 不错吧？
2: 还不错，挺好的。你看弄的，
3: 来坐呀，坐下。
2: 我跟你说，
3: 袁太，坐下，
2: 坐
3: 下。
2: 哎，我就跟你说，
3: 子清，子清，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老同学凯西，这是我老公。
6: 好，
7: 教授好。
6: 哎，你们好。
3: 你好，
6: 坐坐啊。
3: 哎，你先坐。你们俩看会画报，我先给袁太坐好吗？嗯。你丈夫是知识分子吧？
2: 你有什么呀，人家是大学教授，高级知识分子，你搞错吧你？是不是
3: 啊？难怪呢，长得一副斯文相。哎，
5: 这年头斯文有什么用啊，又不能当饭吃。你看外面那些挣大钱的，有几个像他这样的书呆子呀？
3: 可是那些挣大钱的家伙，没有一个有你丈夫那么有学问呢。
5: 你老公不是也挣大钱了吗？哼，
3: 我就说他不是个好东西。
5: 哟，不会吧？我可不信。
3: 你不信啊？你不信，咱俩就换个歌。
2: 哎呦，云看，你看。搞什么呀！我跟你说，开玩笑，
5: 行啊，你要觉得他好，晚上你就带回去。

0: 进来。不是跟你说过吗？没什么事儿，不要来打扰我。人家刚有点事了，我又叫你给打乱了。
1: 对不起，对不起，我本来不想打搅你，但是我还是想问问，我呀买了两条鱼，你看是这个做汤还是红烧还是清蒸？
0: 你随便做吧，做什么都行，只要做熟了就行。
1: 嗯，那还是做汤吧。啊，你最近总用脑子，得补补。那我去了啊。

0: 是人住的地儿，这不就是猪窝吗？这真是的，这么大的人了，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照顾自己？
1: 猪猪猪，累了累了累了。

喂，哎呀，是我呀！哎，你听我说啊，晚上哥几个全到我家来看球，啊，哎，你别带了，我告诉你，什么猪蹄子、花生米啊、啤酒，我都备了啊。你想买什么？那你就烧只鸡也成啊，好不好？哎，嗨，我告诉你啊，老婆让我给赶出去了。就是咱们哥几个。

天下了，啊，好吧，行，你把那个谁，李宇、李进军都叫来，啊，好好今天晚上好好看啊，好，那就这样啊。

0: 活该！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出来才几天就忍不住，还偷偷的跑回去，想急救给人家当牛做马呀？
1: 你都不知道，你有多气人！本来我以为我不在家。
2: 作家，你怎么来了呀？啊，我为什么来？你还不明白？我明白，
0: 明白，明白。魏小丽的事儿吧，小丽啊，住你家我特别放心。放心也不行，你打算怎么办？那他要走，我有什么办法？
2: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0: 人家小丽当牛做马的伺候了那么多年，现在却被你逼得离家出走。
2: 哎，你这可冤枉我了，我没让她走，是她自己要走的。
0: 人家好好的，为什么要走啊？那不是被你气的？
2: 哎呀，行行行行行，我错了，行吗？
0: 那你现在就给我回去把她接回来。
2: 不不不，过几天。
0: 为什么要过几天啊？要接现在就接。
2: 这几天正看球呢。
0: 老婆都不在家了，你还看什么破球赛呢？
2: 你这就不懂了吧？他要是不在家，这球我看的特过瘾，特别放松。要不，老在旁边跟我叨叨叨叨叨叨。
0: 康大伟，是球重要还是老婆重要啊？
2: 这一段球重要。
0: 啊，
2: 哎，等球完了我就去接他。
0: 你要是这样的话，小丽就跟你离婚了啊！
2: 离婚？这话谁说的？
0: 小丽说的。
3: 离就离呗，谁怕谁呀？哎，你给我回来！不，
4: 对不起啊，我告诉你，球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啊！
3: 哎，常来家玩啊！哎，他这人就这德行，一看见球来什么都顾不上了。你别生气啊！哎，要不？
0: 咱们找阿曼子去说说。
5: 行，点点、丽丽，来。
0: 你在家开美容院，你们家那位同意吗？有什么不同意的？有本事他给我挣钱买房去啊！我还巴不得在家当阔太太呢。
5: 哎呀，你这倒好了，他可麻烦了。
0: 怎么了？
5: 我本来是想帮他杀一杀康大为的威风，没想到那家伙一听我说离婚。
3: 马上就答应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呀？有什么怎么办的？那就离呗。那
6: 怎么行啊？我可不想离婚。我说你怎么这么没自尊呢？人家一听离婚，举双手赞成，你倒好，还不舍得了。
3: 哎呀，其实你们根本就不了解他，他那人就那狗脾气，谁把他惹急了，逮谁咬谁。
6: 其实他说的都是气话。
3: 哟，你不是自我安慰吧？
6: 哎呦，真的，我了解他，他不是真的想跟我离婚。

0: 好，那我们就试试他对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的。
1: 对对对，好好考验考验。
2: 怎么考验啊？
0: 紧张什么呀？
1: 就是，真金就不怕火炼。
3: 罗马队打到尤文，
4: 提前越位了吧？
3: 落地起脚挑射，球稍稍的偏出。
4: 黑哨吧，这
3: 是。不是由于落地在国家队和布冯的
4: 哎呦
3: 比较好，所以在比赛中。
4: 别呀，这接下吧，赶快去，赶快到了。关键时候就来电话，
5: 那来电话来了，不是时候。
3: 下半时，皮马约的两粒进球，尤文图斯队二比一领先。而下半时，
5: 喂，谁呀？
6: 我，安曼。
5: 啊，安大夫。哎呀，你这有什么事儿不能回头打吗？我这正看球呢。
6: 你明天到医院里来一趟。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
5: 什么重要事儿？不就是离婚吗？离就离吧，我同意啊。
6: 我才不管你们离婚的事儿呢，我要跟你谈的是跟小丽生命有关的事儿。来不来随你便。
5: 啊，哎，喂，
7: 生命，
5: 小丽的生命
0: 已经确诊了，恶性肿瘤。
7: 怎么会呢？小丽的身体一直很好的，
0: 我一直这么认为。前两天她来医院玩，正好赶上我们进一台核磁共振，医生就给她检查了一下，没想到结果是这样的。
7: 她会死吗？
0: 存活率不超过10%。
7: 妈妈，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救他呀！
0: 大伟，得了这种病，谁也没有办法，再好的医生也挽救不了他的生命。
7: 那怎么办？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他去死吗？阿曼，你们是朋友，你一定要帮帮他呀！
0: 我当然要帮他了，但现在最能帮他的不是别人，而是你。
7: 我？只要我能做的，你告诉我，让我干什么都行，哪怕就是割我的肉。
0: 事已至此，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小丽有一个愉快的心情，这样才能控制癌细胞的扩散，争取到那10%的可能。小丽能不能活下去，关键就在你了。你能不能先别跟她提出离婚的问题？
7: 会的，我怎么会跟他离婚呢？我本来就没想跟他离婚。
0: 那就好，回去以后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好好的照顾他，啊。
7: 小丽知道吗？
0: 这事当然不能让他知道，他要知道了，对自己没有信心，那就真的没治了。
7: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8: 小丽啊 ，OK 了啊。
9: 哎，来了，哎，快，
10: 他来了，
9: 快呀，
10: 啊，
9: 躲进去，躲里屋去，
10: 躲，我他来了，我躲什么呀？
9: 不能让他找到你呀，快点。
10: 可是我躲在屋里，他还是能找到我呀。
9: 哎，你尝这儿，快点，
10: 哦哦，
9: 躲进去啊，不许出来，听我的，躲好了啊。

0: 你来干什么？
1: 小玲，
0: 我不知道。哎，你干什么？这是我家。你

0: 小丽呢？
1: 不知道。
0: 我都听阿曼说了，他哪没有？那不在你家在哪儿？你就别再骗我了。我真的，我知道我错了。我来实际就是想请他回家的。你听，我呀，宝贝儿，我错了，我对不起你，啊，我对你关心不够。可你总得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吧，是不是？啊！
2: 哎呀，你干什么嘴？
0: 宝宝，真的，你听我说，我知道我错了。
2: 看见一头汗。
3: 从今天开始啊，所有的家务活我全包了，不许你动一个指头，啊！我让你啊，好好想一想我的福。哎呀！
4: 怎么了？啊？
2: 哎呀，你看你烫着了吧？
0: 行，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哎，赶紧抹抹牙膏，
0: 一点都不疼。
2: 哎，我来，
0: 真的不疼。你
2: 我，
3: 听我命令，赶紧进屋休息，快吃。快吃。
2: 你行吗你？
0: 走，
2: 你注意点啊。
0: 没事。
5: 哎，
6: 报纸都买了吗？
5: 那都买了，这个《信报》《晚报》还有《晨报》。
6: 没有吗？
5: 对对对。
7: 老爸，老爸，老妈的大作，老妈的大作发表了吗？
5: 你妈今天心情不好，别惹她。
6: 厨房正收拾着呢，嗯，
8: 我的办法不错吧？
6: 不错，大恩人。哎，不过我还真的从来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呢。
8: 那你就好好的享受吧，好戏呀还在后头呢。
6: 哎，不说了，快过来，快了啊！
0: 跟谁打电话呢？
6: 哦，安曼。
0: 聊什么呢？
6: 没聊什么。我觉得挺奇怪，他问我身体怎么样，还问我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怎么回事儿啊？
0: 他肯定是担心啊，我对你照顾不周，所以特意打电话来问问。
6: 哦，这么回事儿啊？
0: 哎，你看，我给你弄的都是你最爱吃的水果，来，吃一块。
6: 我看你弄得这么好看，我都舍不得吃。
0: 那明天以后我天天给你弄。
6: 干嘛对我这么好啊，老公？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啊？
0: 没有没有，没事儿。我是怕你啊，再次离家出走，怕你再跟我提出来离婚。
6: 你说的足球比我重要？
0: 那是不可能的。当着你姐们的面儿，我也就是撑撑点儿，这你还不理解吗？
6: 那不是真的想跟我离婚了？
0: 当然不是了，就是你现在跟我提出了离婚，我都不会跟你离。
6: 吃一块儿。

0: 看来我这辈子是真的当不了作家了。
1: 嗨，你这儿刚哪儿到哪儿啊？哎，我跟你说，你这儿充其量就是万里长城刚刚迈出第一步，着什么急呀？慢慢写写不就写成作家了，是不是安曼？
2: 你还给他灌药啊？他是个天生少女幼稚症，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头脑发热你也跟着发热。哎，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把什么事情想得这么简单，你就是不听，口口声声说我要当什么作家，这回明白了吧？梦归梦，想想容易，做起来没那么简单。
0: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2: 现实一点，拿着自己的简历去各大公司敲门，说不定还能有所转机。
1: 对，哎，我现在听说外面许多公司招聘，那都得需要男的35岁以下，女的得30。

0: 三十岁以下，难道女人过了三十就作废了吗？真是岂有此理！
1: 哎呀，真是好靓好年轻啊！如果颜色再丰富一点，那就今年20，明年18喽。
0: 别，28就行了，28就行，别太过了。

0: 干嘛呀？
1: 看看
0: 什么呀？
1: 办公室秘书、业务员、推销员，还有管理员。怎么样？
2: 可以吗你、啊？
1: 硕果累累吧。
2: 我说啊，你老人家就是用这发型、这身打扮蒙的人家吧？
1: 哪儿啊？人家长得就是年轻嘛。哟哎，还有一家公司人事部经理问我，舒点点，你是不是刚刚大学毕业呀？
2: 啊，太夸张了吧。
3: 行了行了行了，别累了，快想想这么多绣球抛过来，你准备去哪家公司？
1: 人家今天来就想找你们俩商量商量这事儿的。
2: 让我说的话，办公室秘书呗，这写写画画的多适合你啊，是不是安曼？
1: 我不喜欢，秘书像跟屁虫，一点自由都没有。
2: 那你就去图书馆，你不是爱看书吗？
1: 我不是书看得少，我是阅历不够，拿起笔不知道写什么，所以我想找一份能跟社会广泛接触的工作，这样对我以后的写作也会有好处的。
2: 哦，原来啊，是咱们的大作家在体验生活呢。
3: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2: 那你就去保险公司，天天在大街上跑，什么样人见不到啊？素材不多的是啊。
3: 就是。
1: 哎，好主意，我就去保险公司了。
4: 这怎么还唱歌呢？
5: 这是私歌，代表公司企业文化，振奋团队精神。哎，你怎么穿成这样啊？应该穿成我这样，别穿这种高跟鞋啊，出去跑还不累死你啊。张杰伦出来一下。这是咱们新来的一位伙伴，叫舒点点。
6: 你好。
1: 你好，请多关照。
2: 袁太，您等一下，我洗个手就来。
7: 哎。
6: 哦，今天的课呀，我们先上到这儿。回去呢，把这几本书好好看一看。我想听听你下节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8: 好。
6: 啊。
8: 老师再见。
6: 好，再见。
7: 张教授，你好。
6: 哦，你好。
8: 你好，师母。
2: 哎，你等等。哎呦，你脸上这是怎么了？
8: 骑车不小心摔了一跤。
2: 哎呦，你可千万别抠啊，落下疤了是一辈子的事儿。脸上还有点包，我看可能有点内分泌失调。这样吧，你等我把这个客人做完了，我也给你做做。
8: 啊，我
2: 不收你钱。
6: 哎呀，我看呀，今天就算了吧，他还有好多功课要做呢，让他先回去吧。啊。
2: 啊。行，那你过两天来啊。
8: 哎，
2: 哎，等等，你们同学又有做美容的，就让他到家里来，我给他学生价。
8: 哎，行，师母再见。
2: 再见。
9: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0: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
6: 啊。
2: 行，那你过两天来啊。
8: 哎，
2: 哎，等等，你们同学又有做美容。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慢点，服务员，来两瓶啤酒，冰镇的，快点啊！

0: 对不起，我实在是太渴了。
1: 安曼，安曼，你醒醒，我有话跟你说的。
2: 哎呀，你说吧，我困了。
1: 安曼啊，我现在可是正式的警告你啊，以后啊不许拉我的学生做什么皮肤护理，还什么半价收费，太过分了啊。
2: 你就为这点小事儿啊？
1: 哎，这可不是小事儿啊，这关系到我在学生面前的形象问题，也关系到我作为一名老师的尊严嘛。
0: 你是说我给你的学生做美容就毁了你的形象了？
1: 那当然了，你想一想啊，我好歹也是一名堂堂的大学教授吧。哎呀，学生来咱们家呀，是让我给他传道授业解惑来的，可你倒好，要把我的学生当成你的什么客人。哎，你这么做让我以后在学生面前怎么说话呀？
0: 行，我可以不做美容，但是你也得答应我把买房子的钱给我挣回来，凭你堂堂大学教授的本事给我挣回来。
1: 哎呀，我觉着呀，咱们现在的条件挺好的，我很知足了。
2: 你满足，我不满足。我是你老婆，你有义务满足我对生活的要求。
1: 我说，那我到哪儿跟你挣这份钱去啊？
0: 你不挣，我挣啊。美容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反正啊，我们早晚得住上大房子。行了行了，我给儿子做饭去了啊。
1: 哎，那我，
3: 什么？你也喜欢诗？
4: 喜欢，太喜欢了。我从小就梦想着要当一个诗人。诗人，多么崇高的字眼啊！说实话，我现在都没有放弃这个梦想。我愿意是急流，山里的小河，在崎岖的路上、岩石上经过。
3: 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快乐地游来游去。
5: 饭在锅里呢。
0: 老公，你醒醒。醒醒。
2: 哎呀，你醒一醒。
0: 你记不记得我们大学的时候念那首诗啊？
5: 什么诗啊？
3: 我愿意是废墟，在俊俏的山岩上。
5: 啊，废墟啊。
3: 这静默的毁灭并不使我懊丧，只要我的爱人是青春的常春藤。我
6: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3: 没事。
4: 你好，请在这签一下到。您是开会是吧？
0: 对对对。
4: 您请在这签一下到来。
0: 哎，好嘞。哎，好，谢谢啊。
6: 谢谢。
4: 哎，同志，会议室请这边走。
6: 对，
0: 会议。对对对对，谢谢啊。